0: 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给我们逼的都没招了，自己给自己写招牌。
1: 哎呀，你看刚刚都激起了我的胜负欲了啊！刘伟呢，用花了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吧，终于把这个货品的广告啊给写好了，说特别像超市写的那种特价牌。
0: 咱们对比对比，我写的跟聪聪写的，你看高下立见。你看看你写的太小了，咱们这是标准的超市特价体印刷体
1: 啊。这么一对比好像确实你的会比较明显一点，
0: 显眼吗？
1: 对，显眼包。你看把重点信息啊，69.9元40盒纯牛奶，风行的纯牛奶，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生牛乳。你想想啊，这一周日呢就马上要迎来咱们的母亲节了，如果还没有想好说给妈妈买些什么礼物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来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逛一逛，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啊。首推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风行的纯牛奶了，性价比很高，69.9元，一共是到手40盒，均价下来每一盒呢才1.7元。你把这4箱直接搬回去，到家送货上门，妈妈一收到，哇，好暖心啊！这个牛奶又是咱们老年人可能都每天都需要喝一喝牛奶来补充一下这个蛋白质啊，补充一下钙呀、很健康。
0: 没错，而且的是京东快递，有些快递呢有的时候不给你送货上门，但是京东快递。在一般情况之下他都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送货上门的，所以很方便。就有些老小区可能没有电梯，你要搬这4箱奶呢很麻烦，但他直接给你送上门，这不很方便嘛，对不对？
1: 是，所以咱们的这个重点信息啊，大家抓紧下单，今天是周五了啊，在这个早上早安广东的这个时段下单的话，大概率今天就能发货。省内的朋友呢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了，最晚最晚后天刚好赶上这个母亲节来收到，我觉得也是一份特别的心意吧。
0: 没错，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美加墨世界杯。你看美加墨世界杯要在下个月11号，6月11号开幕了，但是呢现在有个问题，中国大陆的转播权还是悬而未决。国际足联最开始给央视的报价呢是2.5亿至3亿美元，但是央视的预算呢可能就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已经把报价降到了1.2到1.5亿美元，但是双方的心理预期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所以在目前呢双方至今还没有就电视转播权达成协议。
1: 而且呢截至5月6号啊，中国、印度等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部分东南亚国家、多个非洲国家都没有和这个国际足联达成转播权的签约协议。
0: 当然了，央视呢也不是瞎拒绝。首先是中国男足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了。
1: 哎，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到底为什么会笑？
0: 我是苦笑啊，我不是嘲笑，我是苦笑，好吧？
1: 是吗？
0: 因为咱们自己人都不在场上，对吧？大家半夜熬夜看球的热情就下降了一大半。再一个呢，这个赛事呢，在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办，很多比赛时间呢是在凌晨2点之后到上午9点10点左右的这个时间段。你说让广告商花天价去投放这一时段的广告，谁愿意呢？那时候都睡觉了，对吧？你就算世界杯再热，人家晚上熬夜3点起来看球吗？早上凌晨5点起来看球吗？对吧？那谁能起得来呢？
1: 是，而且最关键的是呢，国际足联啊，对咱们中国和印度来是看人下菜碟。他们给印度的价格，2届世界杯打包价只要3500万美元，但是印度的人口呢，跟咱们中国差不多啊，凭什么我们单届 要价就是人家的将近17倍吗？哎，啊，这就是靠人口基数大来欺负人嘛。嗯，我们再怎么富有也没有必要欺负我们，是不是？
0: 就是，你看去年的世预赛18强，就是因为亚足联的报价太高了，央视直接不买转播权了。嗯，如今在中国呢，无论是中超也好，还是 CBA 也好，整个体育版权的价格都在慢慢的回归在理性的区间当中，行业也正在挤泡沫，就是说，企业现在就懂了，我这个钱不能乱花，不能说我投放大量的广告费，天价广告费，我看不到回报，这是对企业来说是不行的。
1: 对，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咱们的朋友们啊，如果世界杯首场是凌晨3点啊，咱们国足又没有去到现场，你还愿意比如说请个假呀，通宵看球吗？还是说选择我第二天我就刷一下这个短视频来看一下这个赛况就好了？你看有梁角兽啊，他说我不看了啊，因为现在世界杯没有我一个认识的明星了啊，关注的最后一个明星是梅西，他现在应该也已经退役了吧？啊，然后有 J 说梅西跟 C 罗应该都有上哈。
0: 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梅西牛还是 C 罗牛呢？哎呀，这个就不能放在一起对比，对吧？有人喜欢梅西，有人喜欢 C 罗，
1: 对，
0: 这个不能放一块对比。
1: 还有人喜欢姆巴佩呢，
0: 姆巴佩啊，
1: 星星，足球星星是吧？
0: 是啊。然后还有朋友说5点才看啊，还说凌晨3点睡觉多香呢。
1: 是，而且呢，应该我看了后面的那些赛程啊，有一些他的那些半决赛或者是焦点战，他基本上都是到中国的时间应该是早上的7、8点、8、9点，那会儿你不来看我们直播。播吗？
0: 那时候我们在后面放个屏，对吧？边看直播边看球，是吧？
1: 哎，
0: 还有朋友说，笑是因为央妈够硬气而感到欣喜，是吧？你看这次央妈多硬气呢。
1: 哎，对，而且呢，也有网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啊，说20亿看别人踢球，有这钱把咱们自己的中超搞得红火比什么都强。哎，央视这次啊干得漂亮。
0: 有人说印度报价才3000多万，这就是看人下菜碟嘛，觉得咱们中国人有钱，人又傻。对吧？所以这波一定要站央视啊，硬刚到底。
1: 是，看球就看球，但是让我们掏钱给国际足联当冤大头，那可不行。
0: 就是，
1: 大不了到时候呢就刷刷短视频吧，看一下这个最终的赛况就行啊。
0: 你看之前啊，有的时候咱们中国球迷因为央视不转播，还曾经对央视有意见，但这一次却罕见的和央视站在了一起。这不仅仅是拒绝一个天价的转播费，而是一次成熟的市场的觉醒。当国际足联还停留在靠着中国人多、中国人傻、中国钱多的这个梦当中，他们的傲慢的报价已经是错判了咱们中国球迷的底线和咱们市场的一种理性程度了。
1: 哎，其实说到底啊，这个足球呢不只是场上的输赢啊，当别人的球员为了荣誉在场上奔跑时，我们的市场呢也在为了尊严坚守。这场关于转播权的纠葛呢，本质上呢也是诚意和傲慢的博弈，无论结局如何，这一步守住的才是我们未来定下权的真正的底气。这也正所谓是美加墨世界杯 FIFA 狮子大张嘴，版权费涨好几倍，央视压根儿不理会，全体网友来站队看人下跌，太虚伪。

0: 说完了看人下菜碟儿，咱们再说说看车下菜碟儿啊。每天呢开车接送孩子的时候，大家在校门口停留的那几分钟，可能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盯上了。
1: 我们来说说一个案例啊，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呢最近啊是办了一个案子，说房产中介王某在兼职群里面呢声称啊能够查车牌信息。一家培训学校呢为了精准的推销这个课程，所以呢就专门派人蹲在上海多所的学校门口偷拍这个接送学生的车辆车牌，然后呢再一次性的打包发给王某。王某呢是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啊，以20块钱一条的价格查到了车主姓名和手机号，再以25块钱转卖给培训学校。啊，这么算下来就是每条呢是赚5块钱的差价。那一年多的时间呢是查了2500多条信息，流水呢就已经达到了60000多块钱。那培训机构拿到信息之后呢，就精准的打电话来推销课程，家长呢也是不堪其忧。
0: 你看，在去年呢，王某被抓，最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还得公开道歉赔钱。另外呢，培训学校和提供信息的上家另案进行处理。
1: 哎，其实这还不算是最夸张的啊，在2023年，南京鼓楼区法院呢也是审理了全国首例全链条打击侵犯停车信息案。有人啊是专门去开发这个爬虫程序，绕过这个停车平台的安全防护，非法来获取公民的实时停车位置信息，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的需求找到指定车辆的位置，甚至上门给车装这个 GPS 的跟踪器。
0: 你看，从软件的作者、代理商，再到寻车业务的运营者以及安装 GPS 的人员，一整个链条被连根拔起，有人因此非法获利100多万元，被判了5年10个月。所以你看，不光是车牌信息，就连你的车停在哪儿、停多久，都可以被一些不法分子当成一个信息去卖。这些信息一旦落到不法分子手中呢，你就算轻的吧，每天给你打个骚扰电话，严重的可能会被诈骗、跟踪，甚至威胁你的人身安全。
1: 哎，之前好像还真的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信息啊！原来你停个车，你的车牌也能够翻出你的这个个人的隐私或者是信息。
0: 就是真的搞不明白，他们从哪儿把车牌的信息查出你叫什么、你的电话是多少的呢？怎么查出来的呢？
1: 我们的车牌信息一般是在 4S 店、车管所。
0: 车管所，应该交管部门会多一些吧？
1: 对，所以这个信息到底是怎么去透露的呢？就是大家平时如果开车去商场、学校、医院，有没有注意过？就是这个停车平台收集到了你的哪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停车场，它会给你录入你的这个信息嘛？车牌信息。那这个车牌信息可能也会连带你的一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啊、姓名啊等等，都会把这些信息一并录入了。那如果你是接到了这种精准的推销电话，对方连你孩子在哪儿上学你都知道，你会怎么想呢？
0: 那大概率就是在校门口被人家给
1: 偷拍
0: 了车牌了，就知道。

0: 倍扒了个底朝天。更可怕的是呢，这些信息被层层倒卖，变成了精准推销的子弹，甚至还可能会成为犯罪的导航。
1: 所以咱们家长们啊，接孩子的时候多个心眼儿，有人在鬼鬼祟祟的拍你的车，拍你的车牌，你甚至可以上前问一句，或者直接给学校的保安说一句。另外呢，停车缴费咱们尽量用官方平台，是吧？最重要的是，一旦发现了信息被泄露，果断报警，因为隐私无小事，停车莫大意。
0: 哎，特别是我们有一些那个停车平台啊，他会给你一些优惠券，但是给你优惠券的前提呢，是要授权你的个人信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贪图这个一两次这种优惠，然后就把自己的个人信息给泄露了啊。这也正所谓是接娃把车停一旁，有人拍照到处望，倒卖信息太猖狂，家长电话被曝光，这种小人没教养，只顾自己钱进账，监管赶紧要登场，守护孩子和家长。

0: 大家还在下单咱们的纯牛奶69.9块，四箱40盒，京东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对，刚刚刘伟还给了我一个指令啊，说赶紧把这个牌拿起来晃起来，69.9块，40盒纯牛奶，风行的大牌子啊，而且呢也是送货上门。刚刚有朋友说，哎，这个老小区不送货上门啊，放心啊，这个京东物流咱们发货的都是统一的京东物流，如果他不给你送货上门，直接打电话啊，跟快递员说这四箱牛奶实在太重了，
0: 对，你说家里有老人
1: 啊，搬不上来，
0: 帮你搬一下。
1: 而且我也记得啊，从今年的几月份开始啊，咱们的广东的快递新规也明确了，这个快递员一定要打电话告知这个用户，快递是送货上门还是放在快递柜里面，都要经过这个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同意。所以呢，大家在收到货的时候呢，可以跟快递员沟通一下，一般都是送货上门啊，
0: 没错，
1: 而且很划算啊，69.9块，40盒到手，40盒纯牛奶。每一盒平摊下来就1.7块，不管是自己喝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喝，还是有学生党的这个家庭，我觉得都非常的健康，而且性价比也很高。
0: 没错，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这两个平台的直播间，点击右下角的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下单了。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个比较让人气愤的事儿啊，就是说有一个平台是个 AI 记账平台，他开始骂人了，你知道吗？就开始骂人，他是个记账平台，叫飞鸭。
1: 飞鸭，
0: 哎，飞鸭在平台当中啊，就说有人问他给自己的父亲买了一件159块钱的衣服，就记录了一下，结果 AI 回应说，那颜色，你穿出去邻居会不会以为你买了寿衣？
1: 哎呀。
0: 然后用户就继续问呢，AI 接着补刀说寿衣是死人穿的，还说买的这个衣服呢是蓝白的衣服，确实很像，用户就直接气炸了，把会员都注销了
1: 啊！而且呢，这个官方客服呢也出来进行回应了啊，说这不是人为的，是 AI 话术的漏洞，已经开始紧急修复了。然后呢，也有朋友呢实测，在输入同样的内容 ，AI 的回复就变得正常了。官方呢也发了致歉信啊，承认这个 AI 是缺乏对文化禁忌的理解，会进行整改。
0: AI 骂人也不是头一回了，你像今年1月的时候呢，有网友用腾讯元宝去美化一个代码，结果呢被 AI 怼说滚，你自己不会调吗？
1: 好生气啊，突然觉得
0: 就感觉被骂了，莫名其妙被骂了。
1: 不是，主要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AI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情绪价值的提供，结果呢人家突然一下生气了，你会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是吧？
0: 然后呢除夕夜的时候，西安一个市民用元宝生成一个拜年的图片，结果呢他图片当中的新年快乐被替换成了
1: 自动消音
0: 自动消音
1: 就是，然后腾讯元宝呢回应是小概率下的

0: 模型异常输出。你看有一只鱼他说 AI 变坏了，确实 AI 是会存在有一些这个程序错乱的一个情况。更早之前国外的 ChatGPT 呢也被用户吐槽说有攻击性。你看啊，这个 AI 不仅会帮忙干活啊，脾气上来这个嘴啊还是挺毒的哈。
1: 是，大家有没有被 AI 怼过的这个经历呢？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被 AI 突然骂了，你会跟他硬刚到底跟他对骂，还是说哎呀算了，他就是个AI， 它就是个机器人，它没脑子。
0: 我觉得如果是被骂上头了，我应该会跟他对骂、嗯、但是最后应该他自己会恢复理智，还是我会恢复理智呢？有点难。
1: 等你把手机摔了你就恢复理智了。
0: 主要是因为之前人家 AI 都对你百依百顺，你觉得他是个没有脾气的人，或者他不会说一些不太好的话、嗯、所以呢冷不丁给你来一句这个嘴特别毒啊，怼了你一下，你就会觉得哎，这个 AI 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是不是？
1: 是，确实 AI 有的时候感觉变得神经兮兮的。还有人专门在网上训练骂人的 AI、
0: 嗯、哦，对，
1: 就是说我今天的穿搭怎么样，你必须要用犀利、嗯、
0: 毒舌、
1: 毒舌的语言来说、啊、来评价我的穿搭。
0: 对，然后他就会记住你这样的一个习惯了，用户习惯，那他之后学习到的这些东西他都可以转化成一个毒舌啊、毒评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每个人驯化出来的这个 AI 的风格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所以你看以后用 AI 还真得小心了。是、嗯、虽然它是个程序，但是我们想想，难道品牌，难道运营商就不应该对此负责吗？
0: 嗯，
1: 是吧？
0: 好在就是每次出事的时候，这个官方客服啊回应的都还算是比较快的啊、嗯、然后呢还有网友说，哎呀真的好好笑啊， AI 学会了人类最烂的部分，就是怼人。
1: 嗯，
0: 你看土鸡哥说 AI 也有神经病的时候啊，他被导航骂过。
1: 被导航怎么还能骂过？
0: 怎么骂你呢？展开说说你的故事啊。嗯，
1: 然后其实你看 AI 怼人这事儿看着挺好笑的，但其实也挺吓人的。
0: 嗯，
1: 他虽然没有恶意，但是也学了一身坏的不好的阴阳怪气儿。根源就是在大模型训练的时候呢，他运用了很多网络的一些烂梗啊，不太好的话。企业光说这个是模型的幻觉，这样的解释我觉得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说，用户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企业还是得提前设好一个防护栏、嗯、毕竟咱们花钱买的是服务，不是花钱买找骂的。
0: 对，虽然说现在很多大部分的 AI 呢还是免费使用的啊，但是呢随着后续的一个算力变得更加的复杂，可能也会进行一个收费了。那如果我交了钱、嗯、你还要骂我，还要到你来驯化我，那这样的话这个钱花的确实不太值了啊。
1: 对，
0: 但是呢也说到底啊，也咱们也不用太跟这个 AI 来较真啊，他连自己说了什么他都不记得了，你气个半死在这内耗，但是呢他就在那哦，我已经忘记我刚刚说的什么了，已经学习了，对不起，道个歉。而且呢话说回来，哪天 AI 真的要跟你吵架了，我觉得那才是人工智障了吧，不是人工智能了吧、
1: 嗯、
0: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厂商们啊都长点心啊，别让这个 AI 成为下一个键盘侠。
1: 没错，这也正是 AI 软件没规矩，说人买了件寿衣，人工审核都缺席，出了事儿就扯皮，号称智能很高级，其实情商特别低。

0: 有朋友华亮说，以后的AI机器人 要是乱了套了攻击人怎么办？ 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说现在AI软件都能骂人了， 以后这些什么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机械臂，然后这种机器的车辆，万一他要是被黑客黑了之后拿起武器攻击人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家科幻电影都看得特别多了，想象力特别丰富啊。当然啊，未来的事情呢，
1: 咱们还有科学家给咱们兜底呢， 这个AI智能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也无法预测。 我们能做好的呢，就是现在发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不断的去完善它。没错，有朋友在问说，牛奶这个四箱寄回老家快递费要8块。
0: 我们如果你直接在平台购买的话，老家都是包邮的。
1: 对，你是因为你的这个地方比较远吗？你可以跟我们私信一下啊，说。

0: 下你的问题，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这个运营人员来解决一下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基本上都是省内的，可能这位朋友觉得在广州喝得特别好喝，想给外省的啊家里人也邮寄一下，然后发现这个邮费有点贵，我们核实一下再回复您好吗？
1: 哎，没错。一般情况下它这个都是免费的，除非你说到了特别偏远的一些地区它可能快递会收费。
0: 好，那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早上的8:29了，我们广播端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那如果还想继续跟我们唠嗑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我们接着说新闻，稍后见。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7: 是的。
6: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7: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6: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7: 是
6: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7: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6: 河南
7: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6: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7: 对，
6: 总之那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7: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6: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7: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6: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7: 约定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不怵，说牛奶还可以的，喝完还要买666。
1: 哎，六六六，
0: 谢谢这位朋友的点赞啊！你看，还有朋友刚刚说了，说这个快递说要收费8块钱。为什么呢？他说哦，原来是这快递是放到村里的一个店当中，他代收一件要收2块。我们的牛奶是4箱，每一箱呢是单独包装的，所以呢，他这个店里是要收8块钱，
1: 就按件来收费 啊。
0: 那这个其实可能是你得跟自己当地的这个代收点儿来沟通沟通，因为我们这个牛奶呢。它确实是每一箱都是单独包装的，都是塑封包装。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在运输过程当中是最安全的。而且这种塑封包装包装的很严实，碰到这种下雨天也不怕，它不会被淋湿淋坏，全部都是很结实的这个塑料封在里边，你的这个牛奶盒在里边包得很安全，所以也不用怕，尤其广东这两天的下雨天把它淋湿了。但是你要说把牛奶给你单独合成一个包装，这个目前确实商家还做不到。
1: 是，而且呢关键是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风行的纯牛奶啊，为什么能称之为纯牛奶，来欣赏一下刘伟刚刚又创作了超市的特价体。
0: 怎么样？
1: 风行纯牛奶69.9元40盒，简单明了是吧？这波你赢了，
0: 这波赢了是吧？
1: 赢了赢了啊！69.9元到手40盒的纯牛奶啊，配料表呢很干净啊，只有生牛乳。特别是刚刚也在节目的上个时段和大家提到，就是这周日呢，我们就会迎来母亲节了。如果有很多朋友都还没有想好说，哎呀，给妈妈买些什么礼物，既能够讨妈妈的欢心，然后又不用花太多的钱呢其实母亲节这个礼物呢贵不贵重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的心意要到，对不对？投其所好。妈妈呢如果喜欢喝牛奶的对这个健康饮品有讲究的有要求的可以带这个4箱风行纯牛奶直接送给妈妈
0: 没错，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也谢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聊新闻热点。最近呢，杭州宋城景区推出了一个引发热议的互动项目，就是游客可以体验坐囚车带着枷锁去游街。然后你看视频当中呢，几个人被锁在了木质的囚车当中，由 NPC 压着在景区里边游街示众，脸上他们的表情呢倒是挺轻松的。
1: 景区呢也介绍说，这是我回大宋的演出的一部分啊，游客自愿报名参与，成人的门票呢是280元，而且呢还送这个宋代的服装和面具。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景区我不想受刑也可以通过表演才艺免罚，比如说呢，帮这个武大郎买烧饼，5分钟之内吃掉一只烧鸡等等。结果呢，这个项目一出网友呢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有人觉得还挺新奇，也挺刺激的花钱找乐子嘛，也可以拍拍照穿越一下，挺好玩。当然，也有人觉得，太晦气了吧，不舒服，把这个古代的这个屈辱的刑罚拿出来当娱乐，有点过火了。
0: 其实这种沉浸式受刑也不是宋城的首创了，就是之前在黑龙江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流放宁古塔。
1: 难道不是流放我们岭南吗？
0: 对，我想说咱们曾经不也有一个这个历史上说
1: 岭南
0: 流放岭南
1: 是说这个岭南这个地方
0: 瘴气，对吧？
1: 对，瘴气之城，然后环境又不好，然后又艰苦，吃的又没有。你看流放这个风雪宁古塔，当地文旅局呢也是明确的反对说，带枷锁这种博眼球的形式。还有这个河南开封也有景区让外国人来体验这个武松被捕游街。
0: 更早之前呢，还有一个省份也是因为类似的项目，因为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被责令停业。你看，把历史当成伤痛 啊，把这个历史伤痛包装成娱乐啊，稍不留神就可能会踩线。
1: 哎，你说你花280块钱，你愿意去体验这一把这坐囚车游街吗？
0: 嗯，如果是我的话呀，我宁愿在旁边摆个摊儿，卖白菜，卖鸡蛋，知道吗？我一个鸡蛋，我就。
1: 1块钱吧，
0: 哎，不，一个鸡蛋1块钱有点太便宜了，
1: 还便宜哦，成本可能
0: 成本可能也得几毛钱了，我一个鸡蛋3块钱吧，5块钱俩，10块钱6个，
1: 哦，合着如果我花了280块钱，我坐在那个囚车里面，
0: 然后我在旁边卖鸡蛋
1: 啊，还砸我，
0: 卖那个烂白菜叶，啊，然后让游客买了这个烂白菜去砸你。对吧？
1: 哎，我想起来，这是《还珠格格》里面当中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游街示众的一个场景吗？就很多人就扔鸡蛋啊，扔白菜等等。大家觉得这个是文化创新，还是借这个历史苦难来搞噱头呢？哎，你还真有《还珠格格》的这个。
0: 真的是还珠格格的图片。
1: 我真的看了，我的脑海当中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图片。
0: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是你的话，愿不愿意去花这点钱去坐囚车带枷锁受罪呢？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分享。
1: 你看，有网友就说啊，古人至死都想不到苦难居然成了现代人的玩乐，这到底是满门抄斩还是流放宁古塔呢？
0: 也有朋友说挺解压的，反正也不会真砍头，就图一乐嘛。
1: 哎，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啊，骗骗赞是吧？你看，花钱体验这个带枷游街啊，有人觉得是文化沉浸，但是有人觉得呢，就是自找晦气。这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种刚说到的这个减压消费。有的人年轻人就觉得，哎呀，现实当中压力太大了，我花点钱扮演一下罪人，反而可以释放这个情绪。
0: 哎呀，但是问题在于古代的刑罚背后啊，可是真的一些。真实的血泪史和人权的剥夺，你拿来当一些娱乐呀，就容易消解历史的严肃性。那如果景区非要这么搞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历史故事穿插进去，别光搞一个游街的空壳嘛，就没有历史的内在的含义了。那至于游客的话，你要想去玩，你不妨去想一想，你愿不愿意自己的祖先被这样去娱乐。如果曾经你的祖先也真实的被带着枷锁带着囚车被游街示众过，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你给的答案是心里不舒服，是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我的祖先受过这样的一些委屈，那么这280块钱咱们不如去吃顿好的，对吧？毕竟人活着一辈子，没必要找罪受。
1: 这也正所谓是景区搞个表演秀，有人觉得还挺逗，花点钱装风流，带上枷锁到处走，结果被人当小丑，低俗恶搞博眼球，创新不能没操守，拿捏分寸才长久。

0: 以至于说我不做感觉要犯法服刑了。
1: 本来挺清白的一个人哈，感觉好像总得要给自己列个罪名才能受罚是吧。
0: 还有朋友说乱七八糟的搞的这种东西这种玩意儿是吧，
1: 是确实你没有一个历史文化承托，只搞这些博眼球的东西确实站不住脚哈。那刚刚呢咱们聊到说这个杭州宋城景区有人花280块钱体验这个坐囚车带枷锁游街，花钱买罪受。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啊，带来一个躺着也能挣钱的活儿，就是咱们中国航天员中心啊是招募这个志愿者，躺在床上啊就能够赚2到7万块钱。
0: 哎，你看啊，最近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布了一个招募公告，招募地星3号卧床实验志愿者。
1: 哎，
0: 志愿者呢只需要躺在床上，保持头低位6度或者是头高位的姿势，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解决，卧床时间是15天或者是30天，最长的延10到60天。你要是全程能完成实验，拿2万到7万的补助。
1: 然后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最关心的是，哎，那我能不能躺着玩手机呢？官方一开始说，哎，不行，后来呢又改口了，说最新消息可以使用手机。
0: 哎，
1: 瞬间劝退了一波人，又拉回来了一波。
0: 当然了，报名条件也不低。
1: 你看看刘伟符不符合条件啊？
0: 男性。
1: 男性可以。
0: 符合吧？
1: 符合。
0: 符合。
1: 可以。
0: 但是年龄30到55。
1: 啊，不行。你已经60高寿了。
0: 身体一天不
1: 如一天呐。这个条件，这个硬性条件就已经不行
0: 了。身高160到175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咱们都超标了。
1: 159是吧？你是159吗？
0: 你是，哎，我记得你是159吧。
1: 我161呢。
0: 你是159.5。
1: 是是，你175
0: 还得要求 BMI。达标，就你的身体素质得好一点儿，没有任何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金属植入物，比如说你要做个心脏支架呀，你要什么搞点东西在身体里边定个什么唇钉啊，这种就不行啊，是吧？还不能够有严重的打鼾时，你睡觉不能打呼噜，睡觉还不能梦游，还没有烟酒的药物这些依赖，还得家属支持，没有犯罪记录，毕竟这个是严肃的航天医学研究，不是说哪个躺平比赛，你躺那儿就能挣钱，不是这个简单的躺着挣钱
1: 的。所以说这个条件还算是蛮严苛的啊。你看有一些硬性条件都卡得非常的死啊。首先男性，女性就不能参加了，我就不符合标准了。刘伟超高了啊，不行啊，超出1米75了也不行。那其实这种卧床实验呢，它就是为了模拟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
0: 对。
1: 以前呢航天员中心啊也做过这个15天、60天、90天的卧床实验。志愿者呢要忍受这个肌肉萎缩呀、骨骼钙流失啊、面部充血呀、内脏压迫等等的一些不适。
0: 其实你想想，你在床上能躺多久？我觉得最长的咱们普通人
1: 5天
0: 睡个觉。不，你就睡个觉，睡上12个小时，你躺着再玩上个几个小时的手机
1: 也很累，
0: 躺一会儿就真就累了。
1: 主要是你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
0: 我想说吃喝拉撒在床上，吃还行，喝也还行，但是
1: 拉和撒
0: 这个就有 点
1: 哎呀，是有点不太能接受，是不是？而且你像国外其实他也有类似的研究，志愿者躺70天拿1.8万美元，结束之后呢很多人都需要用几周的时间来做康复训练，因为你毕竟躺的时间久了，你的这个肌肉啊确实是会面临这个萎缩的这个风险。所以你说躺着确实能赚钱，但是这背后呢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0: 那问一下大家，如果给大家7万块钱在床上躺30天不能够起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但是能玩手机，有没有人愿意去报名呢？
1: 哎呀，我觉得有点难。这个确实，因为你说你躺1天2天还行，30天这个跨度有点长，而且你也不能30天不上厕所吧？
0: 都得在床上解决。有朋友就说睡久了都腰疼，不行不行，
1: 7万块钱也不行，10万块钱也不行，
0: 对吧？
1: 70万呢？700万呢？
0: 700万？
1: 你怎么好像犹豫了，刘伟？你刚刚的嘴角，
0: 你其实说到70万的时候，我就开始真的在想了，
1: 已经开始动心了。
0: 但你要说到700万的话，那我愿意。I do. Yes, I do.
1: 你刚刚还在说这个拉撒是不能够接受的。主要是
0: 为了航天事业，不，你 谈钱太俗，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我还是愿意奉献一下自己的。
1: 那你应该免费去，不花钱，你就去当这个志愿者。我说我不要钱，我就是为这个航天事业去奉献，贡献自己。
0: 主要我身高超标了，算了吧。
1: 好，那刚刚也有网友呢，也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7万块钱，哎，我可以躺到航天员中心破产，手机随便玩，这简直是终极梦想。你看啊，这只看到了赚的钱，没看到背后付出的这些努力啊。
0: 有朋友就说，躺30天，肌肉萎缩，下床路都不会走了，这个钱呢，也算是你的康复费了。
1: 是，而且呢，这个条件也很严格，梦游打鼾都不行。身边应该有挺多朋友打鼾而不自知吧。可能你睡着了，你也不知道自己打鼾，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0: 是，其实7万块钱躺一个月，你听起来是个神仙工作，但是你要真躺过，你这腰酸呐、背痛啊，肌肉又没劲儿、血液循环变差，甚至可能血栓。这毕竟不是度假，这是科研。虽然允许玩手机，这已经是一个人性化的改进了，可以刷刷剧啊，打打游戏啊，
1: 解解闷儿啊。
0: 但是如果你是躺上一天都浑身难受、浑身不得劲儿的，还是别报名了，这个钱呢不好挣。
1: 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如果你是符合条件的，又能够耐得住寂寞的，哎，这确实是一次比较难得的体验。毕竟嘛，你刚说了啊，为航天事业做贡献，还能顺便啊攒一笔钱。这个报名时间呢，先和大家说一下，截止到5月20号啊，想躺的啊、要抓紧时间了。
0: 没错，正所谓是航天中心做志愿，躺着就能去挣钱，别以为很悠闲，翻身活动很局限，模拟失重做科研，奉献自己为航天。

0: 有朋友问可以坐吗？不行啊，
1: 必须躺着。哎，是。然后还有朋友问拉了谁给换啊？应该是有工作人员，
0: 有工作人员
1: 来负责你的吃喝拉撒。
0: 行吧，咱们说完了，去航天中心当志愿者能够赚钱，但是你知道吗？在你躺着30天赚70,000的时候，在咱们广州有一只小狗狗，
1: 小修狗，
0: 哎，修狗，
1: 修狗，啊，
0: 捡瓶子，攒了10万块。
1: 你看广州啊，有一只法国斗牛犬叫做小白啊，这几年呢因为坚持捡瓶子啊在网上火了，最近呢主人张先生啊发视频说，哎，小白已经靠捡瓶子存了10万块钱了，
0: 但是这10万块钱呢其实大部分是拍短视频的流量收入和打赏，真正捡瓶子卖的钱呢没多少。
1: 哎，大家应该在网上都刷到过这只小狗狗吧，就是它捡瓶子啊特别的干净利落啊，说小白呢是张先生做生意的家庭养的，不缺吃喝啊，这个捡瓶子啊纯粹是他的爱好，走红之后呢附近的商铺呢都认识他，大家都会主动把这个空瓶子啊给留给他。你像今年五一假期5天捡的加上别人送的瓶子卖了216块钱。啊，张先生说呢，其实这个拍视频啊就是想记录一下小白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鼓励大家努力奋斗。你看一只小狗狗都这么上进了，每天都坚持捡瓶子，
0: 想想人家拍个短视频挣10万，像人家这种自己能够给自己挣口粮的网红宠物也挺多的，
1: 哎，
0: 对比一下觉得自己啊还不如一只小狗呢。
1: 哎，你这话你自己说行，
0: 我说我就说的我自己不如一只小狗吗？我没说你啊。
1: 啊，行行行，
0: 不要把自己老是带入到我的话当中去。
1: 我没有。
0: 你看还有的一些网红宠物，它能叼着篮子，就是这个菜篮子，帮主人去买菜，有人会开卧室的门儿，有猫有狗会开卧室的门，还能够去开自己的那个笼子的门的仓鼠。
1: 哎，我当时在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在想说这些狗狗啊这些猫猫啊都真的这么有灵性吗？
0: 我最开始关注的一个博主叫刘二豆，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他两只猫就是配的音会说话，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关注了一个叫刀了，刀乐的猫就是一只美短吧，然后也是成了带货主播，然后主人在旁边卖货，他就在旁边安安静静的趴着。
1: 你看人家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是不是？而且呢像小白啊，就是刚刚说到的这只小狗狗啊，坚持捡瓶子好几年，而且呢还攒出了一笔存款的，确实很少见，赚了10万块钱啊，这个拍视频啊都火起来了。当然了主人也说了也不差他这点钱，
0: 人家本身就做生意嘛，图的是个乐子，传递一份正能量。
1: 哎，所以咱们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养宠物的，自己家的宠物有什么特殊技能吗？如果他也能够捡瓶子赚钱，你会让他去打工吗？
0: 真的，如果你的宠物有一份技能啊，拍个短视频，那可真的是有可能会火起来。
1: 怎么，你家宠物有什么技能吗？
0: 没有技能，
1: 吃饭的技能，
0: 吃饭睡觉。
1: 哎，还挺难的。其实我因为之前就一直在刷这种宠物的，我都觉得好像很像 AI 合成的，
0: 都是别人家的。
1: 对，别人家的宠物怎么都这么有灵性，这么聪明呢？你看说狗啊都比我能存钱，大家工作好几年可能这个存款还不如一条狗。哎呀，说起来都好伤心。
0: 你看还有朋友就说，说这个人家狗是爱好，随便赚点零花钱，他们家的狗呢是负责拆家这个赔的钱比挣的还多。
1: 你看还说10万块钱主要是靠视频，那这就说得通了，不然这个纯捡瓶子得捡到猴年马月呀。
0: 其实你看刚刚这个小狗能够存10万，靠的不只是瓶子嘴叼瓶子的本事，而是那一股子一根筋的坚持。他从小就干，从小干到大，是吧？把这个爱好变成了事业，而且主人也很尊重他的选择，这就是狗生赢家嘛。当然这个小白的意义啊不在于赚钱的多少，而是提醒我们狗都能做自己的事儿，咱们也需要做自己的事儿，哪怕再小，坚持下去就会有回响。
1: 是，这也正所谓是有只网红小白犬捡个瓶子能挣钱，网传赚了10万元，主人出面吐真言，瓶子只有一点点，都靠流量来变现，网上萌宠好几千，这只小狗最勤勉。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我养的小狗还可以，懂得对主人摇头摆尾。我养的猫也还可以，它会吃饭。你看这个狗狗啊猫猫啊，有如果有一些什么特殊技能啊，也建议大家拍拍短视频，说不定真的火了，就靠这个流量也可以赚一下这个口粮嘛。是，没错，你看在咱们直播间虽然没有狗粮， 但是咱们给大家上了风行的纯牛奶，69.90，一共有4箱40盒，都是单独包装，每一箱都是塑封包装，京东快递、京东物流给你送货上家，平均下来一箱也就17块钱左右，比咱们平常在一些超市当中啊买这个 动辄就30多、40多甚至50多的牛奶要划算多了，而且呢配料表很干净，它就是生牛乳100%的生牛乳，不要以为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价格低，它就是什么不好的劣质的牛奶，不是的，它里面的配料很干净， 配方就是100%的生牛乳，而且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都已经超过了国标的要求，你喝着放心，喝的也安心。是的，这一款风行的纯牛奶呢，
1: 一瓶是200毫升， 每100毫升当中呢有3.1克的乳铁蛋白， 那一盒呢大概就有6.2克了，所以呢是在咱们日常的这个饮食摄入之外啊，也是很足够的，特别是你看现在是5月份了，马上要迎来这个高考啊、中考啊，如果家里有学生党的 家长朋友们除了在学业上关心孩子的这个进度之外呢，我觉得咱们还是要做好这个后勤保障，把这个营养给保障起来，营养跟得上嘛。是，而且呢这款纯牛奶刚说了这个配料表很干净，所以呢喝起来也非常的健康，没有负担，所以家里如果有学生党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都建议大家可以来薅一薅这个羊毛，价格也非常的香，
0: 69.90到手就是40盒的纯牛奶，平均一盒下来1.7元。有朋友刚刚在评论区说他喝纯牛奶会拉肚子，但是小心翼翼的试了咱们一盒风行的纯牛奶竟然没事儿。哎，你看，因为这个配料很干净啊，如果确实有的人乳糖不耐受的话，也可以来看看咱们的这个酸奶，酸奶的话大多数人的这个耐受力还是挺强的，没错，在2号链接和3号链接也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原味酸奶和风味酸奶，原味酸奶呢52块8，一共有18杯，都是也是风行这个品牌，大家风行大牌子嘛， 对吧，咱们也喝的放心一些，当然在咱们直播间的性价比也还是不错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

0: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见吧，朋友们。
1: 下周见，下周见，
0: 下周见，
1: 拜拜。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我们是
9: 红亮组合，
8: 耶、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9: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8: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9: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8: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9: 8000公里啊！
8: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9: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您也可以报名啊。
8: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9: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8: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9: 是，
8: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9: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8: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9: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8: 是的，
9: 舍不得回来。
8: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9: 的
8: 是全包。
9: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8: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9: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0: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呢是大家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在旁边的是我们的阿生。
2: 大家好，大家好。
1: 阿生也是咱们的资深设计师啊。其实我觉得资深设计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的生活设计师。
2: 哎，是的。
1: 我跟阿生虽然年龄是差的比较远的，就是两代人嘛。
2: 不会了。
1: 是，我觉得我们俩还挺聊得来的。
2: 哎，对。
1: 那刚才呢，我们俩就听到这个早安广东在聊宠物的这个话题，我们俩就特别有共鸣。因为呢，阿生小时候是养狗的，而我呢是养猫一族。但是就是我们俩这个养猫养狗其实是不对立的，因为我们对于小动物都是非常的喜欢。
2: 哎，对，
1: 我个人也一直希望，就是说有机会的话，我是会养狗的，最好就是猫狗双全啊。因为现在人讲什么儿女双全是人生赢家，好像这个话题已经不再流行了。现在流行的就叫做猫狗双全人生赢家，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嘛，它的生活选择会越来越多元了啊。大家呢更多的就会在自己的家庭成员当中，不一定会选择说我生多少孩子，那有可能会养多几只狗几只猫，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且很多人养着宠物会把它当成是家庭成员的
2: 家人。
1: 你比如说我们平常在聊装修啊聊家具的时候，真的会有朋友跟我们提出来说，哎，我们家有猫，那我能不能做一个猫猫房，或者呢就是把这个门和门之间门人的门同时是猫的门或者狗的门，它会开一个那个小洞在上面。而且呢，前段时间我去参观那个家博会，我也发现他们做门的厂家确实会做一些适合宠物去进出的门。
2: 哎，对，
1: 当然不一定是每一扇大门上都挖个洞不好看。
2: 对，
1: 但是呢，它会确实会提供到一些专门给宠物进出的这种室内门。哎，我觉得这个还让我感觉到就耳目一新。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的一个宠物的饲养数量，在过去10年当中几乎尤其在城市当中是增长了1/3。
2: 是，确实是
1: 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在装修的时候，在家居生活的设计的时候，是要考虑宠物。
2: 其实咱们一直在节目里面宣传的一些工艺，包括像圆弧角这一类的，其实也很适合有小孩子有宠物的家庭嘛。你想一下，然后呢，大家以往的一个觉得就是说，我有养猫猫狗狗的家里就尽量不用使用那个叫做木地板了。但是呢，现在很多一些就是旗舰级别的木地板，其实呢，猫猫狗狗的防抓能力其实也做得比较不错，但是综合来说还是做瓷砖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挑选沙发这一类的话呢，就一定要放心思去选哪一些是防抓，哪一些是比较耐磨一些的。甚至呢，我觉得家里的一些通风系统啊，一定要想的比较周全一些才去做装修会比较好一些。
1: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宠物装修这个领域啊，说实话挺新的。但是呢，我最近也是跟我们就是一些合作伙伴在聊，他们也说呢，现在整个的这种装修啊，很喜欢用这个是什么什么话来做一个搭配。比如说我们经常聊的是老话，
2: 对，
1: 适合老人家，对吧？
2: 对。
1: 还有呢，就是是宠话，
2: 是宠话，还有是我话，
1: 还有是孩话，
2: 对，
1: 还有是己话，就适合自己。
2: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A B C D E 下来，都是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家节目里面反复聊的一件事儿，就是你的装修一定是要提己的，一定要像个小棉袄一样的，
2: 就是以人为本，
1: 对，以人为本的。要适合你当下之后可能10年到15年的一个生活需求，这点一定是要有远见的。其实我们对适合自己现在想要什么，很多人是有感受的，但是对于10年15年之后， 就不一定了。哎，真的不一定了。
2: 你讲的特别对啊。
1: 是啊，就预想不到嘛，所以这个是需要设计师来告诉
2: 你。你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就是我们父母的那一辈呢，就是可能遇到好朋友，做生意也好，亲人也好，有好的事情啊，周末有时候呢会叫上朋友来家里玩，来家里吃饭。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年轻的一辈，就很少就是来家里玩了。就算是亲人可能过来拜年的时候呢，仅仅过来坐一下，但是吃饭可能都在外头去吃，就面临着家里的社交属性就变得越来越弱了。然后呢，现在我们会跟很多年轻人去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哎，您家的那个电视有多久没有打开了？那以前我们做装修的时候，把大部分的核心，我们的思考都放在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客厅。哎，我们要方正，看电视、看春晚、看足球，家里人啊过来聚餐的时候呢，哎，这个客厅一定要够气派、够好看，装上电视柜，这个电视呢一定要罗列的比较好看呢，这个才像家的模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变成了年轻人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工作比较繁杂的情况下，哎，可能我们的那个电视区域就看的人会比较少一些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改造一下，我的杂物也可以摆在我的客厅的位置呢？那我们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周全的去考虑哪一些地方我是不需要展示给别人看的，我也不带朋友过来，我需要家里面打通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像以前的功能分区一样分得这么死，一定要按照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去做设计呢，其实也会见的比较多。因为最近我在小书上面看呢，就是哎，大家都说哎，电视柜那个区域我就直接给撤掉了，家里的衣服不够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直接在网上淘几个我们的临时衣柜的棍子，在上面安一个，把我们的衣物可以挂在上面，那这样子的方式可能就四五百块钱可以搞定的一个临时柜体，也不需要花个1000多块钱做几个平方的一个定制柜，这个也是我们的新人类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甚至说呢，很多小户型啊，可能小户型现在暂时面临着就两个人住比较温馨的状态下，哎，我们养一个狗狗猫猫非常不错。然后我会想到，哎，小户型怎么去是我化呢？
1: 对对对，
2: 是我化的情况之下，哎，我会发现一个小户型里面的房间放下了一张床，摆了衣柜，做了书桌之后，确实位置不大，只能迁就一个1.5米的床。那这个时候我在想，哎，我跟我女朋友，甚至马上有了小孩子，三个人在凑在那个床上，我会睡得很不舒服。如果床比较小，睡得不舒服，老公又在那里打呼噜的话，就很不舒服，
1: 对对对，
2: 很不适合了。那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考虑到的情况下，我直接我的房间就用大床，1.8米的床，2米的床，然后呢，把我们的书桌、书台、化妆间，还有我们的衣柜放在小次卧里面去做，哎，那我们就可以腾出一大部分的空间去让我们的休息睡眠更加好。那我折腾一下，我到隔壁房间去换衣服，我也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也没有问题。甚至呢，我们看到很多旧房子里面的卫生间太小太小了，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迁就一些麻烦一点的地方，在餐边柜的位置，或者在阳台的位置，把洗手盘做在那个位置，我们把我们马桶的地方做得更大一些，
1: 宽大一点，
2: 对，这也可以是适当的考虑一下，是我话。
1: 哎，其实我真的刚才听完你说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拆解一下啊。你像我最近的话，就在做一个生活实验，就是我在去区分什么样的活动会让我自己感觉到愉快。哎，就是我因为每天，你像我是人到中年啊，就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呢每天都会就是关于这个，尤其是小孩的这个需求会占据我非常大量的一个时间。其实你的这个自我的一种要求和需要啊，是会被很大程度去压缩的。所以我就会在想说，哎，那么这么少的一个时间，我做什么究竟能够让自己去开心。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我是一直有记自己每天干了什么的这个习惯的。对，所以我就会 每天就翻这个日历说，哎 ，OK， 我现在这个小时我做什么，我是开心的。
2: 嗯，
1: 那这个小时可能我大板块的时间我没有做什么，或者是刷手机了。刷手机它会占据你很多时间，但是并不一定让你愉快。
2: 哎，对。
1: 所以我会从中去摘出那些有可能它没有时间那么长，但是它会在短时间内让我很极致开心的这种事情。
2: 哎，
1: 我就会在自己的这个家居生活当中去布置这个有关的角落。比如说我是很喜欢看书的，
2: 哎，
1: 所以我就会在自己的这个房间里边，就无论是这个客厅也好还是卧室也好，我会有一个小角落给我自己看书。
2: 嗯，
1: 就这个小角落里边一定是，第一我是要求要有光，
2: 嗯，
1: 第二就是我要摆绿植，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小绿植。
2: 嗯，
1: 然后第三呢，就

0: 也就是说这个书变成了他生活的一种纪念品。
1: 对，
0: 哎，我就觉得，哎，他提这个想法特别好。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不一定会再去翻阅它，但是它是你生活的一种纪念。所以他跟那个设计师就在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位设计师是很懂他的。他就明白说，哎 ，OK， 业主想要这个东西是为什么？然后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在一个可能并不大的一个卧室里面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展示？最后我去看他们家那个书柜，挺有意思的。他是给变成了一个像装饰条一样、装饰架一样的东西，给它镶到墙上了。也就是说，它的墙不是光的，它可能会做了几条这种像收纳横木的地方，然后上面做了一个玻璃的一个柜门。那书就可以放到里面去。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可以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去做的一些，我觉得也是一些个人的要求。
1: 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把一些设计的想法，比如说你收纳的一些精品啊，包括一些球衣啊、球鞋啊，
0: 对，
1: 甚至各方面的一些艺术品呢，可以跟设计师怎么聊，怎么去收藏，怎么去展示给你的朋友看，包括一些手办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社群当中呢，去聊一下。哎，比如说你装修想怎么改的，设计想怎么改的，可以大胆的过来跟我们聊聊天，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的，是的，我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要加入我们社群就特别简单啊，你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那么我们的社群呢就会弹出来。也欢迎大家呢进到群里边，因为玉子啊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设计师的小伙伴都是在群里边，其实可以跟大家去聊很多的这种设计的一些想法啊。哪怕就是你说，哎，我现在可能暂时我不需要装修，那其实不要紧的，毕竟装修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几十年咱们才碰一次。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包括，哎，我在想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可以做一些内容的拓展，就是本地化的一些生活，我们也可以去帮大家聊。毕竟呢，生活在大湾区它是有很多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路径可以安排的啊。
1: 对，
0: 我昨天其实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跟有一位朋友聊，这位朋友我们俩年龄差不多，但是呢他是大学毕业了之后呢他就回到老家去了，就我们家就是一个县城，他就回到老家去了，然后这20年他过的是很安稳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点迷茫。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跟我讲他有点迷茫，我说你不要觉得你不迷茫，我也迷茫。就是我觉得人到中年的时候，其实对于自己各自的路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看法的。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迷茫可能在于这个大城市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的压力，生活的挑战。
1: 对，
0: 这种挑战会逼得你不断的去适应变化。你也希望，很希望稳定啊，希望生活一直很美好，对吧？但是万般都是变化的，
1: 这那当然，
0: 这个东西在大城市你必须要不断的面对。而他迷茫什么呢？他迷茫的是生活没有变化。后来我们聊着聊着，我说得了，你不要迷茫了，你赶紧把你们家房子重装了吧，重新装修一下，找点事儿做，找一个新的生活环境。然后我们俩都乐了，就会觉得其实像这种大城市里边它是有很多生活选择的，但是选择太多了之后你会迷茫。但小地方呢有可能又是这个没有太多的生活选择，他会觉得很无聊。这有点像你选哪一种都会有遗憾。是不是？
1: 对，
0: 就像我们说现在装修风格是一样的，你如果选了简约风，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点错失新中式的这种典雅。但是你如果选择了新中式的典雅，会不会又会觉得家务太多呢？因为新中式它的家具啊各方面擦拭起来都会比较多一点，对吧？都会家务就会多一点点。所以我说选择一定是要合适的，要适合自己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适合你自己也好，适合家里边的小孩也好，适合家里边的老人也好，还有适合你家的宠物猫猫狗狗也好，都是需要来找人去帮你做一些参谋的啊。
1: 对，
0: 那欢迎大家呢也是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和我们去聊，就聊一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的这个需要，也能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小的方式也好，大的装修也好，帮你去改良你们家的一个装修设计，以及呢相关的这种我们说的就比较传统的这种方面讲的一些格局啊，让整个的这种运势能够更好的流通起来。越住越旺是不是很重要一个需要？
1: 哎，这个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是我画这个调整呢，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韩国的巨头正式在家电板块退出了中国市场。

0: 然后呢，大家会想到，其实在装修这个事情、买家电这个事情、购置家居产品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人是很幸福的。
1: 嗯，
0: 因为你在别的国家，你想要整装的服务，想要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一级能耗，国家帮你想的产品都是省电、更加耐用、更加美观，而且价格不太贵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都是包安装、包送货等等的一个产品，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是很幸福的。然后大家会想到，哎，怎么去自我化的一个调整？比如说，我是不爱洗碗、不爱在厨房里面折腾的，就算两个人住，我直接我的预算就上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比如说洗碗机、各方面的厨房空调，我觉得是可以做搭配的。哎，好像玉泽老师讲到的，哎，一些新中式啊等等的一些繁文俗习的一些东西，我们年轻人不喜欢的话呢，我把家里变得简单，取消我的一个叫做社交属性。
1: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新中式，就是我听说新中式这种风格反而是很多年轻人喜欢。
0: 是。
1: 哦，很有意思啊。
0: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要评判家里面呢，比如说是我话，一定要考虑掉人比较少一些，觉得才会比较好用。因为呢好像世界杯马上要来了，那世界杯马上要来的情况之下呢，以前我们叫家里人，就叫朋友过来家里看球，哎，进了球热闹，会闹腾。但是呢，如果家里面你和孩子、和老人家、和我们的老婆一起住的话呢，这个各方面就不太适合。
1: 对，你会吵着别人。
0: 所以说我们要权衡一下我们究竟要的东西、
1: 嗯、
0: 跟我们实际的情况相不相匹配、
1: 嗯、
0: 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本来就住了五六口人，然后还要折腾空间去养个猫猫狗狗的话，可能也不太适合。
1: 这样我们还有下半时的时间，待会儿我和阿胜也详细的聊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居住的空间它真的不大，你能够通过哪些小小的方式，就像我一样，我给自己规划一个一平方多的一个阅读角，能通过哪些方式让大家的这个需求都能够得到尽可能的满足。完全满足的话我觉得有点过于理想化，但是是有一些设计方法或者调整方法让你的整个家居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如意，而且呢尤其是家里人口多的情况啊，也有可能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老公开开心心的去看足球赛，然后老婆呢可以安安静静的就是刷会儿剧睡睡觉，同时呢可能小孩子又能够比较安静的去学习，老人家呢也能够早早的去休息，有没有这种可能一些小的技巧啊、
0: 嗯、
1: 那待会儿下班时回来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详细的去分享。那如果是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也欢迎呢打开你的手机搜索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因为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台湾区生活家节目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想进来和我们互动的聊聊天的，哎，都欢迎此时此刻拿起你的手机啊，发送弹幕也好啊，还是说找找评论也好，还是看看我们推荐的广货行天下的好物也好，哎，都欢迎来进来看一看聚一聚。这就是咱们每天一次的这个公告版，公告板上欢迎留下你的姓名啊。好嘞，那么稍等一会儿我们大湾区生活家节目继续。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阿生设计师。
0: Hello，Hello。
1: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了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做家居设计，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己啊，要把这个家居设计也好啊，装修设计也好，设计成一件这种很温暖的小棉袄，像这个体贴人的小棉袄一样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现在的装修呢，有非常流行的一些词汇，比如说适老化，还有这个适孩化，
0: 适宠化，
1: 适宠化宠物，还有适我化，或者叫适己化，是爱你老己，就要适合你自己。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这些需求它是叠加在一个空间里边去施行的。
0: 对，
1: 我最近关注了一个博主，我就觉得他过得特别奢靡。这个奢靡不是说他生活有多么多么的，就是用了很多的这个大牌啊或者奢侈品，而是他一个人。在佛山，一个东北的年轻人，挺有意思的，20多岁一个小伙子，在佛山买了一套140房的房子，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喜好完全装了出来，他特有意思，他家里边的每个空间，他装成了自己的不同喜好，比如说在客厅，他做了一个透明的猫屋，那他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他想看看猫，他就马上盯那个玻璃幕墙一看，他们家猫在那干啥，他就给一清二楚了。那他如果想看电视呢，他也可以把目光转回来去看电视。然后到这个就是他的厨房，还有他的这个阳台，甚至他的卧室，他都去做了很多不同的喜好。他还有一间这个多余的房间，他做了一个电竞房。男孩子嘛，总是喜欢打游戏的。他就做了一间电竞房。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业主简直太奢靡了。他奢靡到就是在整个家庭的不同的空间可以去照顾自己不同的需求。但是呢，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其实是反过来的。对不对？我们得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去照顾到不同人的需求。这点是比较考设计的。
0: 玉子，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面对这么多客户，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有想法的人比没有想法的人要少很多很多很多。
1: 是吗？
0: 特别在装修这个板块。
1: 你说是大家都是带着一张白纸一样的想法。
0: 我觉得是。很多时候呢，是需要到设计师去激活你的想法，去重新布局你的生活节奏。比如说家里的一些角落，去针对你的工作，针对你的人口去做怎么样的一些拆分，这个很重要。那刚才你讲到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户型。
1: 对对对。
0: 那大户型跟小户型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大就是好，好就是大，这绝对不是。因为大户型呢，你要想象到更多的空间是需要塞东西到里面去的。如果说一个房子空荡荡，装修出来会感觉到这个房子一点都不好看，
1: 对，
0: 像仓库的感觉。那小户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是怎么样的？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功能分区，可能大家说的客厅餐厅这个是原本分开的地方，可能就是合二为一了。那没有玄关的问题，没有阳台的问题，都需要到设计师去并帮你解决，目求就是让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能够越数越大，设计的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摆放的东西更加多。但是呢，大户型面对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家里很多角落，很多空间是需要放更多的装饰品去填满该个空间。因为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房子啊，就是没有人经常打理。因为以前我们说到，如果我们长期在外地出差半年一年的时间，家里的房子丢空了，在广东其实很可怕的。
1: 哦，
0: 怎么说呢？
1: 是啊，
0: 因为
1: 潮湿，
0: 因为潮湿啊，我们的蚊虫啊、老鼠等等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个大户型，你各方面装了中央空调，你又要天花好看等等的情况，如果你没有及时维护好的话，你的天花好像就是奥运会开马拉松一样，就是老鼠在上面跑。所以说很多地方要照顾的比较好看一些。刚才您讲到的一些宠物房、电竞房，这个正正就是填满这个大户型里面所需要到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哎，我们的功能区越来越大，娱乐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这个大户型就要适当的填的越来越满了。所以说大家针对不同的设计需求，也可以跟设计师慢慢的去聊。然后呢，我会用一个很简短的时间，刚才去分享一下关于宠物的一个家庭。那如果说家里是养宠物的家庭呢，那我们的装修就不能直接是图好看，一定要实用、安全、打理，这个是很关键的东西了。那首先地面呢，我们要选择是木地板。因为呢，木地板呢，就是就地面要别选木地板，说错了，不好意思，就是地面优先选择我们的瓷砖，就是容易会被猫抓到。那特别是呢，在那边撒尿的时候呢，木地板会有一股的味道，不好的处理，非常的麻烦。然后呢，瓷砖就比较防滑一些，耐造一些，打理起来打扫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二个就是墙面可以做一个半墙的护墙板，防止我们的猫猫去抓我们的墙，会有一个剐蹭等等的情况。然后呢，我们的狗狗呢会比较闹完一些，墙角的位置呢一定要做一个圆弧角的工艺防撞呢，这会比较好一些了。然后我们的柜子呢，我们最好就要做一个相对的封闭式的，收纳零食杂物等等的情况，避免我们的宠物呢在上面乱翻我们的误食一些人类的一些食品。然后又要做一个预留的狗窝、猫窝嵌入式的一些位置呢，会比较好看，也不占空间，会比较好。然后门窗的位置呢，我们要装一些叫做防护网啊、纤维器啊、猫猫的防坠楼的等等一些设备啊，防止我们狗狗走丢的一些设计会比较好一些。最好的，大家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些，比如说小角落里面的电位插座，大家一定要选择我一些防毛堵塞款，包括地漏等等的位置，一定要选
1: 的
0: 比较好一些。然后沙发呢，就一定要选择科技布、防磨科技布，要少用一些毛绒材质的一些沙发会比较好一些的。
1: 对，真的，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个，就比如说像我们家是养猫的呀，我就知道这个毛，它一旦掉起来，它真的会塞到那个就是那个插座那个缝里边去。那个本来就有静电，它很容易吸引毛的，所以那个毛就往里边飞，也会让人觉得比较烦恼。尤其你们家还有地插这种情况的话，就更要提前去进行一些布局的考虑，可以在地插上加个盖子嘛，这样子毛就飞不进去啊。你看真的是考虑的很细。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家庭的话呢，它比较集中的一个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往往是在一个小房子当中，人多房小，然后需求会打架。这种是不是要首先我们在设计上，就哪怕家里微改造也好，咱得把动区和静区给它分开，对吧？你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叫去客厅化，我就觉得去客厅化这一点它是极其实用的。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传统客厅是要放个大茶几的，但是其实让大茶几现在能够用到的这个比例很少，对不对？尤其是可能有些老人家单独居住，他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个人就是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他们的装修要求也越来越潮，他们也倾向于说我茶几换成个边机，甚至是可以活动的那种小茶几，
0: 对，
1: 会不会足手足脚，而且如果是一家大小老小，比如说三代同堂的，真的建议大家把那个茶几给换掉。
0: 哎，对，有小孩子的都不适
1: 合，有小孩子，对
0: 对
1: 对，因为你可以去做一个去客厅化之后呢，它首先去掉了一个客厅当中一个阻拦的一个大件，然后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做一些拓展，像小孩子的话，他可以有一张长。

0: 条的书桌，你知道现在的这个都市小孩大部分都需要陪读，尤其在小时候，所以有一张这个长条的书桌会方便大人去稍微辅助他学习一下。
1: 因为呢，我观察到我家里的一个小侄女，她现在跟我说，学校里面的一些上课的书籍是不允许留在课室里面过夜的。
0: 对对，
1: 很多时候呢，作业啊都要课本都要带回到咱们家里，所以导致很多家长去接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个小学生要背的这个书包太重了，
0: 好重，
1: 会影响他们发育等等情况下，
0: 真的很重。
1: 所以说，我们也一定要安排一些地方给他去摆放一些书籍，甚至。这是现在这么卷的一个状态下，很多的一些外，就是课外的一些学习的书籍也会比较多，我们也要想办法把这些地方放到哪一些。如果说确实您家，比如说老人家也好，我们的父母也好，是要有需求做茶几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可拆卸茶几，比如说那个茶几你就立在那里了，那能不能说我们上面的那个盖子是可以，就是以前我们的桌面是可以做一个像盒子里面的那一种茶几是可以打开的
0: 哦，可以拓展呢。
1: 对，里面的那个空心的地方是可以给我们放一些书籍，放一些杂物的。这个在某家里面特别多
0: 。
1: 对，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既能够照顾到老人家看电视、喝杯茶，各方面美观度，也可以照顾到孩子们一些收纳的一些空间，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而且我推荐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人多，然后呢地方又一般大小，那需求会打架的家庭，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去做满墙的柜子。
1: 哎，对，
0: 这尤其在客厅，因为大家的这个需求交叉起来，最多就是在客厅嘛，那你就会考虑说会有很多杂物，干脆咱们就做一个满墙的柜，有什么杂物往里边放就行了。
1: 哎，
0: 我前两天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聊到说，其实我们的所有的物品，我们是28原则，20%你常用的你把它放外边，你对颜值有要求的，你再把这20%弄得好看一点，这样你又常用又常看，你就心情愉悦。但剩下80%的杂物你就不要想，全往那柜子里藏就行了。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觉得，哎，我得分个类呀，我要收纳呀，好像挺麻烦的。其实不用，你就把那柜子打开，把那杂物就往里边要乱放都行。就最重要就是把它藏起来。其实在一个客厅里边，如果可以做满墙柜，就可以实现我刚才说的这种28分区，
1: 甚至也很好看。
0: 对，甚至也很好看，因为你柜门一闭了之后，你什么都看不到。
1: 对，
0: 大家清清爽爽的。还有一些时候，可能全家人要一起看个球赛，或者就像
1: 非常好
0: 阿生刚才说，我要看球赛，那这满墙的这个柜子也好，或者是你装一个就是可以做隔断的这种投影屏也好，它是可以给你变成一个临时的影音厅的。我有一个朋友家，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可以垂挂下来的，这么一个就可以活动的电动的那种投影屏。那这个投影屏就偶尔大家要一起看个比赛，看个电影，或者看个什么就是重大活动的时候，那大家就可以一起看，放下来，不用卷上去。
1: 很多朋友说家里的电视很久没有打开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最近可能马上要做父母了，我觉得家里还是要配一台电视的。
0: 你觉得电视是必要的？
1: 我觉得是必要的。你想一下，现在我

0: 得搭配灯光，让它的那个距离感变得更加好，而不是说把灯里房间里面所有灯关了，躲避父母，在床被子里面看手机，这是对他的视力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呢，现在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找一些各方面本地粤语的动画片给他看，那这样也让他能够学到东西，要看电视的时候对他的眼睛保护也更加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有必要的去考虑一下。哎，马上比如说就是世界杯，然后下半年就是那个亚运会，我觉得每一次到大赛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像家里总动员一样。哎，今天我要看那个樊振东比赛了。那包括我妈妈每天就看乒乓球，很开心。那我们平常就瞄两眼，我们看篮球，她也瞄两眼。我觉得这个区域呢，我们是要打造，但是一定要搭配的好看。
1: 哎，你这个话真的很提醒我呀，因为就是我没有考虑到。电视其实是全家的一个粘合剂了
0: 那确实，这个电视这个区域呢，我们过往叫做家庭里面的核心区域。
1: 对对对，
0: 以前我们广东是怎么样呢？就是放学吃饭回到家是边看新闻 G4， 看各方面的城市特搜，看香港台的新闻，然后看不同的外来媳妇本地郎。那以前的娱乐没有这么多嘛，都是一家人聚在那里一起看我们的合家欢电视。那现在的娱乐越来越多广泛的情况下，可能很多人吃完饭就往房间里面跑了。
1: 对，拿着小手机啊。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以相去设计，比如说像玉子讲到的，我们设计一些柜体里面有一些格子，可以是摆放一些我们的书籍的。比如说玉子喜欢看书的然后你的丈夫喜欢看足球的，然后我们可以也在这个客厅的位置设置一些电位，可以让孩子们在那个爸爸妈妈在那里坐着待着的时间，看看 iPad， 看看手机，也方便他们充电。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要照顾到年轻人的。
1: 哎，确实啊，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它要有公共的区域，又要有这种分隔的区域啊。客厅，你刚才提了这个点，我一直都在想，确实有一台电视，并且这个电视保持一个相对长期开启的状态，是一个合家欢的一个粘合剂。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屏。每个人都有小屏的这个状态之下，就每个人都有手机的状态之下，好像就彼此之间交流的时间反而变少了，因为大家看的都不是同一个东西。
0: 对，
1: 你可能看你感兴趣的体育比赛，那我可能在手机上刷剧，对吧？然后小孩他又有小孩的这个可以看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想，是应该把客厅的电视来做一个保留，这个点确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有很多人可能在做去客厅化设计的时候，连电视他都会去掉，
0: 对，
1: 都做的有点彻底。但是从你要留个一家人的话题中心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屏幕的，
0: 对，
1: 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当然有朋友也会说，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各自的空间，就要有个分别的空间。
0: 对，
1: 我觉得你就可以参考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做法。我就在主卧里边给我设一个一两平的这种阅读的角嘛，阅读角。然后如果说有些地方小的，但是你可能衣物要堆放比较多的，那其实我会推荐大家去用那个金属衣架，现在也很流行，
0: 对不对
1: 啊？因为那个扩展性比较强，价格又不是很高，
0: 几百块可以搞得定的，
1: 几百块。而且我们说的这种金属衣架还不一定是那种临时的，它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更扎实一点的，有点像货架，
0: 对，
1: 有点像货架版的这种衣架、衣柜。这种的话呢，价格比定制的衣柜会便宜，同时呢它又有拓展性，
0: 对，
1: 而且它转弯啊各方面它都会做的比较精巧一点。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边，如果说衣服比较多的，想要有这么一个步入式的空间的，也可以用这种金属式的衣柜去做啊。那如果说全家的这个需求它是围绕着小孩去开展的，那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小孩还是有单独的一个
0: 学习区。你讲这个点啊，我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我看到一个业主，他说他孩子从小到大都很皮，
1: 比如说
0: 他怎么皮呢，他是很容易分心，
1: 比如
0: 他是怎么分心呢，就比如说像玉子老师他能坐得住的这种人呢，比如说他在办公室做一个编位，如果他是很认真的在工作在看书的话呢，旁边走过路过的人呢，你都不会看他一眼，你甚至不会察觉到旁边有人走过。但是有一类的学生呢，包括 我孩子就是坐在一些边角位的。

0: 的时候，有人走过他都去看一眼，哎，他是不是在看什么？
1: 这太常见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孩就是注意力分散到什么程度了，他就跟他的好朋友可以隔着一个教室去沟通。我都很奇怪，我说你老师已经把你们分得那么远了，对吧？就是因为知道这俩小孩极其分心，他们又很爱上课讲话，老师就一南一北把他俩分开，但就这样他都可以隔着对眼神。
0: 然后呢，那时候我那个业主朋友他说他孩子现在读二年级三年级，他说哎呀，给他弄学习这么简单的东西呢就没有专注度去学好，甚至就是我们广州人讲的啊，学习很容易走神，好容易走神，
1: 对，
0: 就是学习不集中。这个情况那怎么办？那我有时候呢以父亲的震慑力，就是我一定要让他发现我是有盯着他的，他才会比较认真。
1: 但你会累啊。
0: 然后呢，那时候他说哎，那怎么设计会比较好呢？我说哎，我们以前广东人呢很流行就是不做门的情况下做帘子。
1: 哦，做帘子。
0: 做一个帘子，
1: 软隔断。
0: 对，做一个帘子的情况下，我安排他做功课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小次卧。小次卧里面呢，你可以在客厅的一个角落去看到他的一个学习的状态，确保他有没有走神，有没有偷偷玩手机，有没有翻开违约去抄答案，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甚至我觉得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一个那个区域不是用来睡觉的，就是用来给他做作业的，我们做透明的推拉式的门，
1: 可以
0: 随时的看到他的一个学习的状况。
1: 你知道我有朋友就是为了让小孩子学习啊，因为他们家住的那个楼那比较老，结构上面有一点陈旧了之后，他隔噪音的那个效果不好，所以他为了让小孩能够考好能够学习好，他买了一个隔音舱放在家里面。这个隔音舱他拍照给我看，在网上买的，价格不算很贵啊，但是我看那个隔音舱真的就是一个很像一个胶囊一样，它有点像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玻璃隔断，那小孩呢他就这个占地大概0.8平米，很小的，小孩坐进去之后里边就是灯，然后一个书桌，再关门之后外面是什么噪音基本上听不到了，他就相当于给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自己的房屋里边又设置了一个房中房，就变成了一个他在里边就基本上隔上了之后变成一个很纯粹的学习环境了。其实我刚开始觉得他有点多余，因为他在买之前他在这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用过这个啊怎么样，我就觉得会不会有点多余，但是后来他真的买了之后我看了一下使用效果啊，又跟他聊了一下还挺不错的，那个价格大概就是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因为他这个隔音舱的价格有一些新的是比较贵的，但是我这位朋友他是二手买的，他买的那个二手的那就比价格比较便宜，确实如果说家里边有中考啊或者高考啊，就或者是准备什么考试需要专注的人，用这个隔音舱是可以考虑的。
0: 在平常当中在网上买卫生舱会比较多一些，隔音舱可能就比较少一
1: 点。卫生舱是什么？
0: 对，就是把一个临时搭建的卫生间，就是我就不做
1: 临时卫生间吗？
0: 对、在家里面就直接做一个堆砌在上面，然后把各方面的一些淋浴啊各方面在这里面去堆的，这个会看的比较多一些。
1: 这个隔音舱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身边确实有人在用啊。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临时的微改造，其实尤其是家里有考生要冲刺的，是可以考虑的。毕竟你住在一个家里面嘛，有些时候你这个家里面确实他不能够因为孩子考试去搬家呀。你要再去装修啊各方面你很费事儿，你还不如就去网上淘一个这种隔音舱。
0: 我觉得大家就是今天周五嘛，那大家呢积极来到我们社群，下周想大家聊一些什么的，我们提前给大家准备一下。你想一下，您讲的高考现在5月份了，哎呀，这个2026年马上要过一半，马上要迎来高考中考季了。我觉得大家呢过了这段日子呢，想要改造一下，比如说孩子离开了高考的那个赛场了，或者说你的孩子马上步入到高三初三这个节奏，要改造一下学区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拿出一些经验建议跟我们的一些群友们去分享一下，那如果需要到咱们去帮你去优化这个学区房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咱们社群当中去互动慢慢聊。
1: 对，是的，因为我们都是父母，其 实我觉得我们俩代表的是两代人的父母、啊、
0: 哎，对，
1: 像我的话这个小孩是一零后，
0: 嗯，
1: 所以我对一零后就现在正在处于这个学习的水深火热当中、
0: 哎、我孩子是二零后
1: 啊，对，他的小孩是二零后，二零、嗯、后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竞争压力上是小非常多的，
0: 哎，对对对，
1: 我经常跟阿诗说老师你不要那个愁他的什么学习啊之类的，到时候都有高中上的，对吧但是他还是很紧张的，因为作为一个好爸爸是非常重视自己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的，但是我们家呢就已经到这个点了之后呢，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一路在这种环境当中一步一步竞争出来、
0: 嗯、
1: 这种压力啊，现在还身处其中，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学区房的一些装修也好啊，选择也好，哎，包括家里边可能空间不大，那如何去涉及到每个人都需要的这种空间，或者每个人的格局应该住在哪儿，我觉得是可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聊一聊的。大家记得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先呢咱们去搜索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啊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你要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哎，太多朋友把我们这个输成家庭的家了甚至还有朋友就直接写个家法的家在那儿、
0: 哎、
1: 还有些时候大湾区的湾字也容易错啊、嗯、但是大家记得我们大湾区这个大湾区它是一个三点水的湾，不要输成那个湾、
0: 哎、
1: 湾区的那个湾、嗯、所以大湾区生活家，哎，这几个字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个入群的二维码，进到群里面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线的交流，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在早上的9点到10点之间，我们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有朋友呢就说，哎，你说在直播，可是我好像每次听的都是重播。对，晚上9点到10点咱们呢是进行这个晚上的一个重播，就晚上9点到10点咱们是重播的，而早上9点到10点呢咱们是直播的，所以此时此刻现在是早上的9点56分，你要是打开手机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抖音号，那你是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和大家直播互动的。记住我们的时间点啊，早上9点到10点我们在这个视频号和抖音进行直播，晚上9点到10点那是咱们的重播时段、
0: 嗯、
1: 但如果说呢想和主播互动的，想要哎知道更多的这种装修啊设计啊等等方面的一些信息的，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再说一次，广东新闻广播，哎，这个微信公众号先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三点水的湾，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呢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就赶紧进到群里边来吧。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了、
0: 嗯、
1: 非常感谢阿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玉子和大家呢也下次继续聊。今天我们是星期五，明天虽然是工作天，但是呢没有节目了啊那再见大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了、嗯、所以我们也要跟大家说那句著名的三个字，叫什么，周一见。
0: 哎，对对对
1: 好嘞，那我们周一再会吧，拜拜。

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到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受到偏东南气流的影响，我省西部市县仍有中雨、局部大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要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昨天佛山发布了关于佛山地铁3号线贯通运营之后线网票价的相关复函文件。根据复函，佛山地铁3号线中山公园至联合贯通运营之后，广佛地铁线网票价将进一步更新。其中佛山地铁3号线37座车站全线票价为每人次12元，佛山地铁3号线中山公园至联合票价为每人次2元。珠海台报道，昨天横琴口岸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拱北口岸出入境车辆查验通道刷脸智能通关模式也在同一天上线。粤港澳大湾区过境通关便利化再添重要举措。从实际测试的效果来看，两个口岸车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大约10%。巴西政府7号宣布，从今年5月11号开始，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距离开幕只剩下不到5周，却在转播权的谈判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天价僵局。国际足联向央视开出转播权初始报价高达2.5到3亿美元，约合18亿到21亿人民币，是印度的17倍。目前国际足联回应说仍在谈判，暂时不披露细节。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1: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洪亮组合。
11: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

0: 国香港玩。你看七月十一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0: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1: 是的，
0: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1: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
0: 飞
1: 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0: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 五峰山啊，
0: 对，
1: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0: 桨板
1: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0: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五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
1: 茶园。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0: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0:1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昨天本来说今天这个不是我做节目了是吧，后来这个昨天下午临时接到消息说不行，今天投诉版面还是得正常，然后呢那个民生访谈室的版面放到视频号去直播了，抖音还是播咱们正常的这个投诉版面，所以说今儿还是我啊，各位来先点名，一会儿再进投诉哈，各位来。大道至简，天天请，可口可乐，军歌，星星，且听瓜吟，河源，平凡人，多功能冲剪机，夜情商，海，隔壁老周，兴国金燕，哎，兴国金燕是兴国表哥吗？换 ID 了是吗？阿成，乔 love you。曾经的曾经，潘哥只看不说，雄鹰救援队队员，价值连城，浩平如潮，张建民，旧城壁纸领悟，063888 Tyler 兄弟一起赴才叫富，满天星辰，雪糕，糊涂忍者，轻松留影，高城，广州会员 JJ， 三门仔，梦想杠上开花，康。老韩户外行，体重有点沉女士，唐伯虎，假文艺女青年，胡聪，咪西咪西 LYS， 小虾米，宇航给我个面子，昨天接电话那个女的是我家亲戚，不跟她计较，谁哪个女的是啊，你说那个潘宇的那个是吗？画之里平淡 LJ， 小老鼠你吃什么，横二五，只看不说，必须关注，笑出恶叫声了，香蕉不拿拿，往前走别回头 LYS， 熊仔家沉默之尾，惠州柯瑞星，哎呦我的妈呀，太多了点不过来了，陈丧帮一起看天崩地裂，哈哈，明哥头茶韭菜心动距离，小高堂帮 LoveQ93 丢了幸福的猪用户3354，灰太狼好久不见了，灰太狼知足常乐啊，其不必，又是正能量满满的一天的各位啊，先跟大家说个反馈哈，然后一会儿这个进今天的投诉，首先是关于惠州交警那个事情，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收到了惠州交警的一些信息，跟我们表示说马上会通过惠州交警的官方账号发布一个情况通报，情况说明啊，各位可以

0: 法当中其实都是有违法违规的行为的啊。这双方当然更恶劣的是那个亮正哥啊，这是这个惠州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得出的一个初步的结论，接下来将会以官方通报的形式向大家通报。那在下周一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应该会再次拿官方通报向大家做出报道哈。然后接下来来连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投诉人。你好，李女士。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李小凤。
0: 哎，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呢，我代表十几位外省来广州务工的农民干阿姨求向平台向我们节目求助，因为绿地集团广州空港中心项目拖欠我们截止目前48.5万农民工的工资，整整拖欠了7年了。然后我们也打官司了，但是还是拿不到钱，所以现在向栏目组求助，感谢您主持人。
0: 怎么回事？您详细讲一下。
1: 现在的话，他们还欠我们48.5万，但是就一直
0: 从头讲是怎么欠的，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干的什么活，然后怎么欠下来。
1: 2018年，2018年9月份到2019年6月份这个时候干完的活，之后呢，
0: 做什么呀？做什么呀？
1: 我们是在广州国际空港中心那边做开荒保洁这个项目，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盖楼之后的一个保洁，这样子的一个，对，我们是农民工阿姨在那里做的。
0: 总共多少个人啊？
1: 我们当时有200多个人，然后现在欠的就是还有剩下15个人的工资没有付。
0: 15人都是清洁工保洁阿姨？
1: 对，是的。
0: 啊，然后来讲一讲都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然后之后2019年之后我们就申请款项，然后他们就以各种以走流程为那个，就是以走流程为由，就拖了3-4年，一直到而且后面他们要求我们抵罚，我们不愿意抵罚，他们就不给我们，对，他们让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拿来抵罚，就以工抵债来去那个做，然后我们就不愿意，他们就不出那一个结算协议，不出结算协议，那自然我们就确权不了。那没无奈之下，一直这个事情僵持了3-4年。之后在2023年的时候，10月26号是出了这个结算协议，但是他后面出了结算协议，他们也以各种理由就不兑现，房也不兑现，就是现金也不兑现。不兑现的情况下，无奈我们就起诉了他。起诉之后，法院也取证了，是他们强迫我们来去，就是以工抵，就是用我们的农民工的那个钱来去抵债的。所以取证了之后，法院判决就是，要求他们给回当时法院判决的现金是接近52万，就是全部是要给钱的。但是法院判决之后他们也是不履行，我们又进行了强制执行，也以他们账户没有钱为由，也没有就是轮候查封了一个很小的一套公寓，还是三封的那种，所以也没有执行到位就终本了。之后的话我们也去跟信访局租建局这边有去沟通，有去跟他们反馈，多次的反馈，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没有去做出这个支付。然后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大家的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他做出了一个承诺。承诺的话就是第一笔付95,000在年前付的，那他们年前是如期已经支付到我们阿姨的账户里面，就是通过他们的有一个维稳账户支付过去的。第二笔86,000是要在3月31号之前支付，但是还待到3月31号没有支付，逾期到现在1个月了还没有支付。我们就是后面我们这些农民工阿姨的代表跟我们一起就来到他们绿地集团南区总部这边去讨要。那讨要的时候呢，我们是很文明，我们也是跟他讲道理，没有任何的吵闹，但是他们就7-8个壮汉直接把我们就拖出来。然后之后他们就给出一个方案，之后他们也商量，截止到昨天晚上他们给出一个方案，就是给我们，他说给我们14万多 将近15万这样子的一个金钱。

0: 您稍等一下啊，连线一下啊。
1: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0: 那个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新雅街道的电话啊，找到了。嗯，谢谢。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去找那个街道沟通可能还有用一点，叫新雅街道。
1: 陶老师先给这个绿地南区副总孟伟打电话，这个孟总知道这个事儿是吧？
2: 他知道，孟总是全程他都知道这个事情啊。
0: 嗯，他跟你们沟通过，
1: 他跟我们沟通过，但是他们沟通的方案我们不同意，他自己也说你们办法院判的，我们是该给你们钱的，我也知道你们农民的阿姨不容易，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总经理。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总经理，他一直是他没有表态，也没有怎么样，就没有支付，一直就是不支付。然后刚开始他是说支付8万6，后面又说，哎，那个我再给你们多一点，然后再加1号房，不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要的房有怎么样，而且要房也是个坑，他们这个房不是那种就是产权不清晰的，没办法去变现的。
2: 他给的房是哪里的？他说是他现在是说空港中心，以前他是说空港中心没有，就是每次说法都是不同，然后说空港中心给一套，让从别人查封了的里面去跟人家结算一套房出来，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就很难变现啊，因为你要去跟人家结算，你本来又欠着人家钱，人家愿意吃饭吗？这是一个问题。其次。
0: 你拿到了这套房，来回折腾，还得……你好，孟总。喂，你好，孟总。
3: 喂，
0: 哎，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个这个保洁开荒的工程队的这个李女士打来电话呀，跟我们反馈说之前
3: 我在开会，不好意思啊。
2: 哎呀，再打给他打回去了。还有那个何志海，他是干嘛的？何志海是负责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也是全权经历这些事情，包括承诺书也是他写的。嗯，我刚才看到了他，我现在就是在他们南区总部这里。嗯，你现在就在是吗？对。
0: 他们这个南区总部是在哪儿啊？
2: 白云绿地中心6楼。
0: 绿地中心。
2: 对。
0: 不接了哈，来打给那个何志海。

0: 其实你是这个算是他们的包工头是吗？
1: 对，我是负责人，对。
0: 负责人，你们是以公司的形式去承接的这个项目。
1: 对，是。
0: 那你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法人吗？
1: 不是。
0: 哎呀，这何总也不接呀。刚刚走过去，
1: 走过去，对。
0: 再打几遍。
1: 谢谢你，辛苦了。

0: 你好，何总。
1: 哎，你好，哎，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一位李女士打来电话啊，跟我们反馈说，在这个之前呢，给咱们空港国际中心啊做了那个开荒保洁的项目，然后目前呢，被拖欠了48。

0: 5.5万的这个钱还没有给到。所以这个可能比较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希望我们跟咱们绿地这边沟通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因为我现在只听他一方之词了，只听他自己说了。
1: 我跟你简单
0: 您说一下，
1: 以后还在开会，我跟你说一下，是这样的，他们做首先是易捷这个公司啊，已经起诉我们了，然后已经法院已经判决了，现在进入执行阶段，进入执行阶段的话呢，然后他们现在的话，去年底的话就开始围堵我们公司，然后讨薪，然后去年底的话呢，我们就给他，正常来讲呢，我们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我们任何人是超越不了的，就是按司法去走就行了。
0: 对，
1: 然后呢，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是秉着对他们工作的尊重，所以说我们也就是说，那就按照之前我们双方签确过、双方签字盖章的结算文件，然后去执行。其中的话呢，有18万的现金，去年底我们给他9.5万现金，然后这次的话，我们再给他8.6万的现金，就是按照我们之前双方的约定，就达成了这个满足他们的诉求了。然后剩下的34万的话呢，当时是公底房。公底房的话呢，协议已经签了，然后我们现在房源也提供给他，让他抓紧去办手续就行了。但是他执意不同意，然后现在要求就是说这个要现金。但是现在你也知道，现在整个经济，尤其地产行业现在非常艰难，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要求，因为他不是一个已经不是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了。因为第一的话呢，他完工2019年就完工了，到现在已经是7年了，结算手续我们也给他办了，他也起诉了，法院已经判决了，所以说我们走了这么多流程了，我们的话呢还是在顶着这个互相尊重吧，尊重他们的付出吧，然后还是再去给他们去合理去解决，然后但是他们就是有点顽固了，有点太顽固了，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满足诉求，所以说现在双方协商阶段，好吧，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啊。具体的话你可以找花都区的所有的信访啊、街道啊、住建呐、法院呢去了解具体情况都可以的。
0: 是这样，何总，他给了我们一个判决，这个判决书当中写的是咱们这个绿地这边要给他支付519531块钱的这个款项，对吧？直接是现金支付，然后咱们现在是已经给了9万多。是吧？
1: 对。
0: 那按照这个判决来讲，是应该直接支付现金，是不是？其余款项，
1: 这个我不做评价。为什么呢？按照判决来讲的话，应该是由法院来执行，好吧？按照司法程序来走。
0: 不，他现在判的不就是让你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现金吗？
1: 目前我们项目，因为我们项目公司广州绿港啊，我们项目公司目前资金有限，没有所有的账户，他都很清晰的，好吧？然后我们资金呢也满足不了他，所以说我们可以按照他已经查封我们房源，也可以法拍，好吧？我们愿意。
0: 他之前是和你们签过一个公底房的协议吗？
1: 对，签过那个签字盖章的啊。
0: 林女士，你是和咱们和绿地那边签过一个公底房的协议是吗？
2: 是的，这是他们强迫我们签的，因为我们当时不同意公底的话，他是不愿意给我们做结算协议，不愿意出结算协议，所以出完这个结算协议之后，他们也不兑现，之后我们才是去起诉之后，然后法官这边取证了我们这些他们强迫我们的这些事实证据，所以才做出给
1: 我
2: 们判金、给付金钱的这样子的判决。
1: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找所有的政府部门去了解具体情况，好吧？我还在开会，不好意思啊。我把我的这边的所有的实时情况，你们录音也好什么也好，我都很真实的表达了啊，谢谢啊。
0: 我太喜欢这些资本家的嘴脸了。好的，再见哈。那你挂吧。
1: 什么叫资本家嘴脸？
0: 那你挂吧。怎么了？
1: 你算什么东西说这话？什么叫资本家嘴脸？你算什么东西？
0: 我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资本家嘴脸？
0: 我确实就这么说话。这些阿姨们是拿着自己的劳动辛苦的汗水去换钱，北京时间
1: 欠易捷公司钱，易捷公司欠劳动阿姨的钱，好不好？这个东西的话，轮不到你去在这想。什么叫资本家嘴脸？好好说话，好吧？
0: 哎呦，你如果，哎呦，就这么挂掉了。快快快，今天赶紧给他出视频，太棒了，我好久就没遇到这样子，我算什么东西的这样的。我太喜欢这种了，快。
2: 主持人，
0: 哎，
2: 所以您可以看到，就是我跟你反馈的这些客观的反馈，您是知道是怎么样回事，您就能看得到的了。
0: 哎呀。
2: 我所有都是客观事实的去反馈。
0: 老百姓太难了，在这些人的面前太难了，他们所谓的这个已经本着互相尊重的这种原则去进行协商，这哪叫尊重呢？这从哪一点能看得出来是在尊重这些保洁阿姨的劳动呢？从哪儿能看得出来？从他刚才所有的反馈的内容和态度来讲，这叫尊重吗？这不是在开玩笑吗？啊，质问我算什么东西？
2: 他就是要求我们同意，他们就是他们提出的方案要我们同意，就是叫协商。我们没有，就是我们的诉求他们是不会采纳的，他们就是要我们去，就是他们提出的方案要我们同意，那这就叫做协商。
0: 来打给新亚街道来，导播老师。哎呀，感谢绿地的何总送来的预定的热门视频，感谢。我算什么东西？你会了解到的，我算什么东西？我就觉得这几天的这个节目吧，异常的精彩，异常的精彩，真的。就是我总觉得这几天会这个不断的给我们增加很多的流量和素材。哎，你好，线下接到吗？
3: 哦，对，
0: 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林女士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之前在那个绿地的空港国际中心做开荒保洁，然后被欠了，喂，
3: 啊
0: 啊，对对啊，不好意思，然后被欠了一笔这个保洁的费用，大概是目前还剩48.5万，就绿地一直没给他结算。然后呢，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希望我们跟绿地那边沟通一下，因为都是一些保洁阿姨的钱，也很困难，这些人实在没办法了，找到媒体当中来。我们刚才和绿地那边沟通了一下，绿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姓何，这个何总的很狂。很狂妄，然后呢，这个质问我们媒体算什么东西？说你要有事儿的话，你就直接找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去对接，他不管我们，他就挂断了，没办法，我只能找政府来了。我们想了解这个事儿，
3: 这个就是拖欠那个工程款是吧？
0: 嗯，
3: 保洁的那些费用。
0: 对，保洁的那些费用，
3: 最好呢就是找我们街道的那个劳保中心。
0: 您能方便提供一下联系方式吗？
3: 等一下，
0: 谢谢。
3: 26263751。
0: 26263751啊。
3: 嗯，
0: 好，感谢您哈，谢谢。
3: 好。
0: 26263751。已经很久没碰到这样的人了。很久没碰到这样的人了。

0: 这个哈，我不管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他的公司行为，各位啊，各位观众们，你们看见了对吧，我们会如实播出的啊。然后呢，也我们也得让他明白一下，就大家都算什么啊，大家都算什么，大家都是谁，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高高在上，那么牛，质问媒体算什么，他质问我算什么，就一定会有别人去质问他算什么的，对吧，他算什么东西，一定会有人这么问他的。嗯，那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1: 喂，
0: 您好，新雅街道老保办吗？
1: 不是，哦，这边是新雅街便民服务中心，您是咨询什么？
0: 不好意思，什么服务中心？
1: 新雅街的便民服务中心。
0: 便民服务中心。刚才新雅街道办公室给我您的这个电话，说这个关于劳保的，
1: 有点重音的，
0: 啊，
1: 您是要咨询什么业务问题？
0: 关于那个农民工被欠薪的问题。
1: 不是这个电话，他们早就从我们这边搬出去了，您需要打他们专属的电话是，
0: 哦，
1: 我看一下哈。
0: 嗯嗯，您说。
1: 86832713。
0: 86832713啊，好，感谢您啊，谢谢。
1: 嗯。
0: 86832713。

0: 这个去火先体瓶总结了一下我们近期的几个热点金句是吧，有你是媒体没权利协调，有你算什么东西。哎你好，线下街道老鸨负责办公室吗？
1: 什么问题？
0: 哎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这个清洁队伍呀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反馈说，之前在绿地集团的那个广州绿地空港国际中心做保洁开荒，然后被拖欠了一笔钱，一直到现在都已经7年了没拿到手，所以找到节目当中希望我们帮忙跟那个绿地那边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和您这边沟通可以吗？还是需要你让领导来接听？
1: 我这边领导不在。
0: 那您帮忙记录一下。
1: 要，或者看我等一下，我让同事回一下你电话吧。
0: 大概多久？因为我们这直播电话可能一会儿节目结束了。
1: 直播电话。
0: 对。
1: 你稍等一下。
0: 哎，谢谢。
1: 我按摩。不行啊，不行啊。

0: 朱友祥说，看来真有点东西，打电话都打几圈，这不是他有点东西，这是新雅街道这边转来转去，这个倒不是人家绿地的有点东西，这是新雅街道有点东西。这几天真是节目疯狂攒素材，但是一直就是倒不出空来剪，攒了好多素材了，但这个今天必给他出了，今天刚好周五，哎，周末能抓一波热门。
1: 或者你留一下电话吧，我也不清楚这个情况是怎样。
0: 不是您不清楚，按照这个政府接访的原则，您需要先记录下来，然后转给相关的职能口的同志去进行跟进。
1: 你留一下电话，我让同事回一下你电话吧。
0: 哎，好，大概什么时候我才知道该给您留哪个号码？
1: 看半个小时吧。
0: 半个小时啊，那导播老师来把咱们直播的热线给他，我们等半个小时。啊，020-3623-732这个号码，啊，来。
1: 电话。
0: 哎，那个林女士。
2: 哎，主持人你好。
0: 稍等啊，我们一会儿给那个绿地控股打，导播老师打完了之后，给他留完之后，给绿地控股打电话。
2: 谢谢。
0: 好。这挺好的，每到周末总能有一些帮忙递脖子上热门的。上次周末是中国一，这次是绿地，是吧？这个何总是什么职务？他是具体什么职务？你知道吗？
2: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何总是咱们就是广州绿地空港中心。项目公司也就是广州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是我们绿地集团旗下的一个项目子公司。那他是他的原法人，那他去年我们在跟他对接的时候他还是法人，他是今年2026年3月25号之后他才更换的法人。但是呢他现在还一直在负责这个项目，他只是说因为他在做这个法

0: 法人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繁杂事情，他亲口跟我们讲的啊，所以他卸任了这个法人，卸任完了之后，他现在但是实际的事务还是他处理，只是这个法人的名义不是他了。嗯，
1: 侯勋老师帮我补进这句话，我算什么东西？我算媒体，同时我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啊，把这句话补进去，补到那个 视频对话里面去，想想都有点兴奋。当然，打给他那个绿地的公司看看，绿地控股和绿地地产哪个能接。<笑>

0: 你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大家一起合伙来接这个活是吧？然后按照工资去分钱。
1: 对，是的。
0: 嗯，这里面有没有你个人的利润啊？
1: 这里面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的，但是我作为负责人，
0: 嗯，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相比之下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管理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这一个是就是这个故事是很长的，
0: 嗯，
1: 但从常理来讲，我们是应该有管理费的，
0: 嗯，
1: 但是从实际的这个项目实际的情况下来讲，是已经被一审、二审、三审已经是被剥的剩下一根干骨头了，
0: 嗯，
1: 然后呢？而且这一部分钱当时是就是他们这边的一个就是一些跟他们就是其他的供应商他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没有做，然后绿地这边让我们来做，那我们做之后嘞，然后这个钱正常是他们给我们，但是就是绿地的话就让其他的供应商把这个钱给了绿地。给了绿地之后呢，绿地就是不给我们，就相当于扣了别的人的钱到他们的账户里面，是我们干的活，然后但是他们不给我们这个钱，但是而且他们比如说他给他100块，但是扣到我们这里就给30，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扣款单所有的证据都有，我现在所说的所有一切都是客观事实。
0: 嗯。这一群保洁阿姨辛辛苦苦在这干完了活，然后最后绿地这边说我们实际的那个项目公司没钱执行不了，
1: 对
0: 啊，
1: 他就
0: 你走按照法律的判决去走吧，法律判决是给现金嘛，那好，那如果说按照法律判决给现金的话，我们这公司没钱，你爱咋样咋样去执行吧，我现在还能给你点钱，我现在还能给你点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绿地觉得你们辛苦，我尊重，我觉得你们还说白了有点可怜，给你们点钱算了。
1: 对，没错，主持人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哎呀，真是可恶啊，真是可恶啊！哎呦，我天哪！
1: 而且当时就是判的法官也这么说的。这些都是农民工的辛苦血汗钱，不是什么材料费，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都是大家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举证的时候，拿出所有的证据来，然后法官才就是判了我们，他们是要给现金的，不是以工，就是不是用房来供抵的。
0: 所以在这儿，这句话也帮我加到视频里面，我想问一问相关的部门。让这一群靠保洁打扫卫生来维持生活的阿姨们该拿什么样的力量去和一个如此庞大的地产公司去斗呢？他们该怎么办呢？很无力。如果不是因为今天广东民事热线能给他们曝光，能让他们在这有一个出口，他们该怎么办？林女士，林女士，那个绿地的电话打不通，他们的公司的那个集团电话打不通，您这样别急，等一等，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好吧，我们后面出完报道你再看看有任何新的进展你微信告诉我，但是同时我也跟您讲，合理合法维权，不要去堵人大门了，堵人大门你再闹来闹去，人家真给你抓起来了啊。
1: 他说的这个不属实，我们没有堵，我们就几个女的，我们就在这里坐着，就是等着他们给我们回复，但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回复我们不同意，他们就说我们给了他们的方案，他们不要，那算了，不要就没有，一分都没有，你再这样子我还就不给了，有钱都不给。
0: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几个阿姨要一个工底房干嘛呢？几个人拿他当集体宿舍吗？
1: 对的，一直在说，他就说那我管不了啊，现在大形势，现在的形势是这样子呀，那算你们自认倒霉呗。
0: 地产形势不好，当年赚钱的时候给这些阿姨分钱了吗？你绿地几百亿几百亿赚的时候给人家阿姨分钱了吗？好吧，那先这样哈，李女士，我们后面再保持沟通。
1: 主持人，我想再问一句，可以吗？
0: 你说，
1: 您需要跟信访局、住建局这边沟通吗？
0: 对，
1: 我们也跟他们有反馈。
0: 不用，
1: 是吧？
0: 对，这个
1: 谢谢
0: 这个不搞那些节外生枝的事儿，咱先这样保持沟通，
1: 谢谢
0: 好吧？
1: 谢谢主持人，
0: 没事
1: 谢谢，
0: 没事，好嘞，
1: 感谢，
0: 好，再见，
1: 感谢您，谢谢，

现在就是已经让法院走了强制执行了，稍等等，先不接了，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稍歇一歇。现在就是在走强制执行的阶段了，但是呢他没有钱，他公司账户没钱，那你猜一猜他公司账户什么时候会有钱呢？你猜一下他什么时候能有钱给法院执行呢？丽丽，你算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会上热搜吗？会不会上热搜得看你们呀，得看你们想不想让他上热搜啊。这个事儿啊，其实跟到这儿，他骂不骂我，我觉得都无所谓。我单纯就是觉得，当我昨天接到了这个投诉人信息的时候，他哭着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帮一帮我们这几十个老阿姨，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就是靠给人擦窗户扫地去赚一口吃饭钱，但是现在被欺负成这个样子了。各位观众，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听到了这样的话，你们心里是什么感受？作为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觉得我能够在节目当中让他们在我这儿有一个出口，去舒缓一下自己心中的压力，然后讲一讲自己遇到的事情，顺便我们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他们沟通协调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既然我们能尽到这份力，那我觉得我还是想尽这一份力的，所以才让这个阿姨今天上了节目，才有了今天的这一出戏，才有了今天被一个在地产公司里面任职的大老总问出了那句话，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算什么东西，我什么东西都不算，我就是一个单纯的想为这些弱势群体，为这些阿姨们发声的普普通通的新闻媒体记者。

来个呼吁不？宇航扮演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宇航扮演这个账号啊，抖音视频号，今天晚上一定会出一条评论。我不知道今晚的这个节目切片什么时候，但是今晚的评论我一定会出一条。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宇航扮演这个账号，各位关注一手，今天晚上出评论。希望大家能够帮我去给点面子，给点流量，好吧？宇航扮演的账号，希望大家能够给点面子，帮帮忙，上上热门，给点流量，点点赞，点点收藏，好吗？点点转发，谢谢你们，帮这些阿姨们发发声吧。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帮助自己。希望在自己遇到难事的时候，能有人像我们为别人发声一样为我们去发声，就最单纯的想法就是这样。

对，三色西门仔说的，你这算什么组织？对，很多人问过我们，你这算个什么组织？或者你这媒体算什么？对吧？再到今天，你算个什么东西？这都是老听众、老观众了，一路看着我们这么走过来的，一路看着这些人递了脖子过来，然后上了热门，最后解决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是人这个戾气太重，还是就是钱赚太多就狂妄到这种程度。<笑>

开挖机中菜小哥说以前就直接怼过去了，对，那是以前，现在不太行了，现在一个是因为确实太忙，没时间去搞这种线下直播了，另外一个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但是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有一个小的策划，就是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下周开始吧，我们想要做一些这种线下帮各位消费者去解决汽车消费难题问题的这种线下直播和长的视频，线下解决问题的一些长视频，大家可以等一等，我们还在做这个策划，看看申请一下领导能不能通过，就是我们想带着汽车消费者啊， 车主们一起到4S店进行沟通协商啊，遇到问题的都是协商解决的嘛，没有什么是协商不了的，所以去线下沟通一下。当然和之前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了，以前就是去了之后猛怼猛干是吧，现在不一样了，还是以解决问题为主啊，主要是去跟人家沟通协商，这个可能在下下周的时候应该可以去开始做第一期，但还是在策划阶段啊，我只是和大家做一个小的预告啊，小的预告。 然后主要的直播这个账号还是宇航扮演那个账号，因为做汽车的这个直播嘛，宇航扮演那个账号，保镖带好不至于，我们之前如果看过我们线下直播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去哪个地方第一时间先报警，先找帽子叔叔，对吧，先让警察叔叔到现场啊，先是这样，所以说不至于带保镖啊，我们有相信公检法。

0: 好吧，各位，近半点报时了。这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大家都知道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送给所有的这些正在奋斗的朋友们，好吧。近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和新闻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的一个投诉是在今年315问题车展上面一直没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到今天节目当中来再次给他沟通解决，好吧，各位，半点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再见，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1: 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

0: 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了2.9%。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昨天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昨天，国家药监局会同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正式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标志着施行近6年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完成修订升级，医药代表迈入到全链条规范管理新阶段。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今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以在今天8点到10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在本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记者从广州增城警方了解到，交管部门新增了14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加强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并将在5月13号依法对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并予以执法，请广大驾驶员守法出行，安全驾驶。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连下一位投诉人。对，现在我看外面天气有点阴沉沉的，要下雨了，各位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啊，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接下来 连下一位投诉人。你好，刘先生。
6: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好。
5: 哎，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这个就是凯迪拉克的 CC6。
5: 嗯，
6: 这个车呢，我是2024年1月份提的， 我提车大概三天左右就已经发生了车辆的一个抖动的问题。然后呢，到2025年的6月份啊，我在那个深圳的一个道路上行驶的时候，突然一个严重的异响，然后导致车辆就一个顿挫，然后大概1秒钟的那个就是车辆停顿。
5: 嗯，
6: 停顿完了之后，发动机亮灯，然后挂挡挂不上去了。
5: 嗯
6: 嗯，就同时我就靠边，然后就要去跟400打电话，那个就是协调这个事情那个怎么处理。然后当时凯迪拉克的400把我引导到深圳的一个叫腾和的 4S 店，然后过去就4点多了，然后过去他们进行检测，就说这个车那个变速箱有问题，说要我回去等这个，要就是他们需要调从国外调配件，说这说我这个配件是进口的，到国外去调配件，然后要回去等。然后到2025年的10月份左右，然后他们通知我说配件回来了。
5: 嗯，
6: 然后在这个期间，我想我这个既然是要调配件，我这个车要修，然后我就约到店里面去跟他们再谈，再谈的去把车开到店里面，然后店那边检测，他说你这个是一个换挡拨片有问题，然后就是换一个那个小配件就行了。
5: 嗯，
6: 我说你们第一次说的是换拨箱、换变速箱，现在又说换这个一个小配件，那到底哪个是真的？然后这第一，我说第二，如果要修车的话，你要给我一个代步车。然后他们店里面就说我们没有这个那个，因为你这个是不是大修，时间不长，最多1天到2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没有这个服务的。我说那没有，我现在我人在这边，我走不了，我这个我就没法去弄。然后另外我说，既然我这个是新车，我才开了几万公里的一个新车，你现在就要我换配件，这个你们就这样子换的就结束了。然后他们说我们只能跟你把这个换了，就这样。然后我就说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补偿，他们就说没有没有。然后我说代步车也没有，好，那我没办法，我说那这样子我就处理不了，我就先那处理了，那我们就另外再我就先回去了。然后我们就另外继续找上汽去沟通。我期间我就跟上汽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每一次上汽的400反馈就说啊，我这个我们去向上级反馈去处理，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到今天没有太多的一些下文。所以我3.15的时候我又到广州的问题车展一起去反映我这个问题。
5: 当时现场不是达成了一致的协商吗？后来又怎么样，又怎么不成了？
6: 在现场的时候那个凯迪那个就是上汽方面的，我不知道是经销商还是什么，他们一个叫温先生的到现场去，当时面对媒体镜头，面对咱们所有的就是大众以及媒体的时候，他们答应的时候，哦 OK， 所有的合理的我们都会那个就是满足刘先生的要求。那个离开节目镜头之后，他们所有东西都不认了，全部就。
5: 你现在提出的诉求是什么？
6: 我的诉求就是要把我的这个车，首先一个，这个肯定是要做一个，既然是我提车新车3天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又就导致了严重的我现在车没办法使用，我们挂档是挂不上去的，然后我如果说我长期开热车半小时之后，它就那个发动机转速到4000以上，我是没办法用，没办法用的话，那我这个我需要他做一个前车检测。
5: 什么叫发动机转速到4000以上？怎么谁正常开车能干到4000多转去开车？这是什么意思？
6: 所以就是我尝试着，因为他们不是说完全怕我直接动不了嘛，可以动，可以动的话，我就还是尝试去开，看它是一个什么状态。虽然发动机亮灯，但是我还是开，但是我就尝试个开了，发现只要是车开到80到100的时候，发动机那个的转速只是那个指示针就达到了将近4000，我后面就不敢再开了，不敢再开了，我就把这个车停下来了。停下来了，现在，我继续在租车的使用的。所以呢，我现在诉求首先第一个，那肯定是把我，既然是这样子，我中间这个期间，从我提车第三天到我2025年的6月份这个期间，我可以理解为这个车是一直带病在工作的，那他要给我做前车检测，而且是要出那个具有第三方这种公证资质的那个检测报告，告诉我给我这个，我才会去认可他们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检测完了之后，他要把我这个车肯定是要修好嘛，然后进行一个就是修到我能使用的状态。第三， 我在这6月份，2025年的6月到

0: 截止到今天这一刻，我一直在租车使用的，我所有的这个就是损失费用，他肯定是要补给我。当然，这个里面本身我觉得车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肯定是要解决，要解决它本身，它就应该有一个损失的补偿。那补偿包括就是到底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方式，他们现在主要就是，所有的代表那是凯迪拉克方面的，他们在早期没有任何人来正面的来跟我做交流和沟
1: 咱
0: 通。
1: 先说诉求，你现在三点，还有别的诉求吗？
0: 第四点就是，我这个就是车辆肯定是有，就是维修了之后，只要是拆了，它肯定就是维修车的一些这种折旧的部分。然后第五个就是要把我的那个车辆的三包，它肯定是要给我重新清零。
1: 还有别的吗？
0: 然后代那个维修期间，他要给我提供代步车，最好是能提供同级别的代步车。
1: 还有别的吗？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我提出的这些，他肯定是要在这种双方要签订一些，具有这种公信力或者是带彼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些这种书面的东西，彼此双方签字。
1: 协议就没了是吧？7条。
0: 对，是。
1: 你现在车多少公里？
0: 应该是4万6左右。
1: 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开始趴窝用不了了是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多少公里？
0: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3万6的样子，中间我尝试用了1万公里，我就不敢再用了。
1: 对方怎么说？你跟他协商，他给出什么条件了？
0: 在这个之前，我去到315问题车展现场之前，他们没有人来沟通。那个被媒体曝光了之后，然后他们有一个叫温先生的一直跟我在交流，交流他就是说他开始说只能给我一个2个月的每个月3000块，然后2个月的一个补偿，然后另外就是慢慢我们来来回回几个回合，后面他说可以适当的再加多一些补偿，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但是我现在这1年多，我租车费用就接近达到快6万块了，这个是实际产生的一个费
1: 总
0: 用。
1: 共给你2万块钱是吧？
0: 对，他大概是2万到2万5之间，我看他给我大概说了一下这样子。但是他一直要我去修车，我的那个担心就是说，我直接把车拿去修的时候，我没有任何一个那个依据来证明我这个车是之前的问题了，我没有任何证据了。所以我的诉求是说，在修车，他只要是把我这些诉求先那个满足了之后，我随时第一时间马上把车拿去修，修好之后这个事情当然就了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事情。他现在就是要我先把车修了，先把车修了，那我不就我那我怎么样去说明我这个后面的我这些诉求，我怎么样去主张呢？就没办法主张
1: 所
0: 了。
1: 以从去年的6月份，你出现了第一次趴窝之后，他就让你去修车了，是吧？
0: 6月份趴窝是我主动
1: 然
0: 找
1: 后
0: 到
1: 去
0: 他们，
1: 修了没？
0: 没有，我去店里面检测，第一次检测就6月17号发生事情当天，他跟我说是变速箱有问题，要换变速箱，说要重新调配件嘛，然后这个要我回去等嘛，等到一直到10月份，然后通知我说配件回来了，可以去修了，然后我就当时我在出差，然后我就回来了深圳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再约他们，把车开到店里面去，这个时候他说只要换一个小的配件，然后我当时要求他给我配一个就是代步车，不然我当时把车丢给他，我人就没车使用了。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没有达成，我就先把车开回去了，然后后面就继续在想办法跟他们交流，就一直没有结果，然后一直导致到今年的3月份315我去了问题车展现场，媒体曝光之后，然后他们然后才重视，这个时候才有人来联系我。
1: 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呢，到从6月到10月份这期间，就是你等配件这个期间，对方应该提供代步车，无偿提供，或是给予相应的交通补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10月份配件到了，你没有配合他修车，那这事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是你拒不配合对方。后面的关于补偿、补助等等，这些就没有办法帮你去主张了。 得先跟你讲清楚，就是从节目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没法帮你主张这个事儿了。然后呢，我们挨条说你的这个些诉求哈。你刚才提出了7点诉求，先挨条去说之前有一个达成诉求的先要条件，就是你必须得把车送人店里去修检测。你现在不给人家车，说啥都没用，一条都达不到。必须得给人检测，这点你能不能做到？先得说这个事儿。
0: 首先第一条，检测可以检测，但是我不能，我他们整个的一些对我这个事情，他们所有的表现，我是没办法去相信他们单方面做检测的。这一点，这个是我没办法相信。然后他检测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去有任何证据来反驳的。所以没有问题的，可以第一时间去他们店里面去检测。我现在没有去检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单方面的，我是不能相信他们。这个是需要
1: 那你的意见是怎么样？要找个第三方鉴定公司？
0: 不需要第三方，不一定非要第三方鉴定公司，就是说有第三方的，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来一起来参与的，这样子就是达到一个彼此
1: 怎么算参与？那我现在给你上直播，这个算不算我们帮你去见证了？
0: 算
1: 这个，那这可以是吧？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给你上直播了，然后你愿意去把车送到他们店里进行检测。
0: 但这个七点的，我后面有几个，首先一个是我的那个，主要是我的发生的一些经济损失的，这个他肯定是要同意的我才能去，不同意的话我直接送去检测没有问题啊，我可以送去检测。但是他检测的话，他如果他要拆的时候，那我在那边我怎么办？那些其他的诉求如果他不满意，我只是送去他把我拆一拆，然后就
1: 不不不不是不是，我再跟你讲一遍，你的所有的诉求都是建立在你把车送过去让人检修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主张。你不送车，谁也主张不了你的诉求，你走到法院都不行。
0: 那也可以，就是说他必须要限定在多长时间给我出结果，然后另外多长时间把车修好，这个不能就是
1: 刘大哥啊，太苛刻了。太苛刻，它是一个机器，它不是这个你说它工程师也好，它的售后也好，它又不是神，去了之后一下子点化一下它就完事儿，这个太苛刻了，达不成。如果设置这么多条条框框苛刻的条件的话，我们都没法去帮你，就只能是走诉讼了。就是车出了问题，第一件事是先修车。这个是无条件的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如果不做这一点，后面都达不成。你说一定要规定，你说你半天7个小时8个小时你必须得给我一个检测结果，谁也做不到。他不是
0: 时间。没有，不是这样，我说的是主持人，我说的是这样，你比如说他们，比如说我检测我要2-3个月然后才有结果，然后我修车我要多长时间，那这样子
1: 那不至于2-3个月，他现在不是已经检测出来了说是这个变速箱里面的元件的问题吗？对吧？那先让他先，我们先按照预计，他大概因为已经检测完了，更换一个件儿，我们给他3天的时间，这样你看行不行？对吧？我们跟他沟通，3天之内让他看看他能不能给你修好，或者说修不好，至少能给你一个答复，这样行不行？
0: 就是我所谓的检测是这样子哈，因为我刚刚前面我说了，这个车带病工作了这么长时间，那因为他这个配件的原因导致。他有没有其他的，整个大家都知道车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没有影响到我其他的功能，我是要他
1: 啊，他给你全车做个检测好吧？
0: 对
1: 但检测完你信不信呢？这个检测我跟你讲，没有别人能做，只有 4S 官方 4S 店能做，你到任何一个没有第三方给你做这个东西，他做出来结果你信不信？你别说做完之后又不信，你又不配合了又不行，这我们没法帮你担保啊。这个只有 4S 店能做这个事儿。你找厂家，你找司法鉴定，找司法鉴定就得自己出钱，除了司法鉴定以外只有厂家能够售后能够做这件事儿。那你不信的我也没办法。我跟您讲哈，我们现在我给您一个我们能够帮您沟通协调的方式啊。因为这个车从315之前其实我们就在介入跟进，一直到了315当天我们以为解决得很顺利，后来您又跟我们说没解决好，那我觉得还是要跟进到底。那现在我们给您一个建议，第一，抓紧时间把车送过去给

0: 啊，因为从2025年的10月份开始，它的配件已经到了，可以给你更换的情况下，你拒绝配合，所以导致你后面的产生的租车的费用，这个我们不可能给你主张。你到了法院去，法院都不会给你主张的，因为是你拒绝配合。那我们能够跟你去沟通的就是，从你提就是车坏一直到等配件这一段时间，交通补助的费用，对方不也答应了2万到2万5左右的这个赔偿吗？那包含在这其中，我们可以帮你主张这个事儿，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后第四点，你说的折旧的费用，我跟您讲，他现在如果给你更换一个变速箱的原件，是不涉及到二手车折旧问题的。你到二手车市场当中，他甚至都查不到到底给你更换了一个什么件，不涉及到那个问题，因为你又不是出险，又不是大修，都不算啊。折旧费用可以跟他去沟通，换成什么呢？换成一个补偿，就是我服务补偿。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服务不好，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要一部分服务补偿。折旧费这个事儿，这要不着，换成服务补偿。第五，你说的三包重新计算，这个事儿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只能对你单独更换的那一个零部件进行重新计保，这是汽车三包法当中明确规定的，而且这还是家用汽车三包法当中规定的。您这个车都不是家用汽车，你是公司户，所以它不符合家用汽车三包法的保修适用范围，但是我们可以去帮你沟通，更换的新的零部件从零开始计保，啊，这个没有问题。整车肯定不行，整车因为它不是整车的问题啊。第6个，代步车在维修过程当中，我们来帮你提要求，让他提供代步车，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这没问题。然后第7个，关于签协议的事儿，先把车送过去，咱们再谈协议的问题，好不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帮你沟通，这样你觉得没有问题吧？因为先解决车的问题嘛。
1: 主持人，这样我有一点疑问。首先一个，这个车首先刚刚提到，一个是公司户，是没错，这个我确实上公司上，但是我有，我确实我自己本人在用，也是我其实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肯定早就已经转到个人户了。这个一点我先声明一下。当然，这个有没有那个，我就这是个人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车它出现的质量问题，谁也不希望。当然，我相信上汽也不希望，我也不希望，他们经销商也不希望。但是出现了它的一个，就是处理方式，他们的处理方式一直是不闻不问，或到今天
0: 不是大哥，人家闻了问了，人家让你去修你不去。现在说白了，这个事儿卡在的原因并不是上汽怎么样，大哥，我这很直白的跟您讲，现在卡住的原因就是你不去。你如果当时去了，这事儿不至于拖到今天。
1: 没有，我他的配件到了，我第一时间去了，去了之后在那个店里边，大家彼此没有沟通好，
0: 因为你非得跟人要那么多补偿嘛。
1: 就是最后我说我只要代步车，他就给不了，没有给代步车我就没法。
0: 哎，不说那么多了，咱现在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成不成，这几张诉求成，我们帮你跟店里沟通。不成，我真没办法了。就是作为媒体来讲，你说的很多超出了我们媒体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我就没法帮你。好吧，你觉得成不成？就是首先把车捡了，然后可以是吧？

0: 让你提出这些诉求，你也没有狮子大张口，你说一下额子上推赔三怎么都没有，但就是因为你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就是想争这口气，所以一直纠结到今天。我们今天就把他这口气给出了，跟他这个 4S 店沟通一下。
1: 嗯，
0: 对吧？
1: 也没有，就是他当时他连个基本代步车都没有，我就没办法用了，就是我没有车用了。
0: 哎呀，就是纠结这点事儿，你就直接打车，到时候让他给你报销嘛，就是这没必要纠结这点事儿。
1: 他连代步车都不给我，我觉得这种就
0: 哎，你好，温站长。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温站长，我是宇航啊，广东民生热线的主持人宇航。
2: 哎呀，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个又是刘先生那个 CT 六的事儿啊，又得麻烦您了。他刚才也跟我说了一下整个的沟通的过程。我刚才呢在节目直播里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啊，很直白跟您讲，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了解了一下，实际上是他提出了一些诉求，咱们这边在沟通的时候呢，他没有配合咱们去进行车辆的检修的问题，我已经对他提出了批评。啊，这个我但是呢事儿咱们还是得解决，这事儿都已经一年多了。哎呀，
2: 我也表达了我们的诚意给他，我说我已经很努力了，
0: 对对对对对，
2: 我就那个算了吧，是吧。
0: 这样我刚才跟他仔细沟通了一下，我说他提出的很多的这个咱们讲就过分的诉求啊，这个谁都没法达成 啊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协商出来，他妥协，我跟您说一下，您看看这些行不行。好吧，第一呢，就是他要做这个全车的车辆检测，那咱回去给他过一些电脑嘛，看看到底存不存在问题了，因为他说这车都已经一年多了，存在
2: 这个
0: 问题。哎，对。第二个呢，就是要把他现在目前变速箱的这问题检修好，包括检，包括修。那目前现在其实咱们已经给他检过了，是变速箱当中，我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变速箱哪儿的问题啊？
2: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阀体啊，它里面有个传感的嘛，是吧？实际上就很简单的，就是打开那个下面一个，应该跟你讲，你会比较明白一点。它可能就是打开那个盖子，然后把那个阀体换掉，操作呢，实际上就可能就是半天左右就搞定了。
0: 这个阀体现在在咱们店里不？
2: 有啊，一直
0: 不用订货了哈，
2: 就几家店都备好了，等他去了他又不换。
0: 对，所以我就批评他，我说你看人家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不去，你还总说人家。那第二点就是修好，那这个换阀大概多长时间？
2: 就是因为他在东莞那边吧，他如果过来，就是实际上我们操作呢，就是说如果足够一天的话，我们是可以搞得定的，就是说，包括试车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换完我们呢要测试一下嘛，
0: 对，
2: 如果他来的比较晚呢，我们就建议就是说一留，那就是今天来，那明天给他也可以，反正都没所谓，我都说我送回去给他都没所谓。
0: 好，
2: 对，
0: 我们不给那么紧，你又调试又修，咱们三天的时间，他把车送过来，三天之内，
2: 他来的晚。
0: 好吧，三天之内给他就是按照目前的检修结果给他修好，换阀体嘛，对吧？然后试车没问题，咱们把车交给他。第三点呢，他提出了一个租车的费用，这个租车的费用，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不能这么算啊，这绝对不能说你从2025年6月一直到今天一天几百块这么算，这肯定不行。但是呢，他确实从6月份趴窝那一次一直到10月份他在等配件。这个期间可能咱们需要给他补偿一定的费用，因为没提供代步车，对吧？当时是没给他代步车，可能得给
2: 都已经同意给他了，你知道吗？对啊，我都跟他说了，已经是就是额外的再给他申请了，但是我已经气到就是扼腕了，你知道吗？
0: 这个费用我们不管，你们去沟通协商，
2: 我
0: 们就不管这个事儿。
2: 我已经尽力了，
0: 对，
2: 不要太为难我。
0: 然后第四个这个折旧的费用呢，我们也给他驳回了。我说这个东西啊，他就给你换个阀体，他也不涉及到什么二手车折旧的事儿，你就别要这个钱了，这个谁也过不去。第五个三包重新计算，三包这个事儿肯定不能整车重新计算，但是对于更换阀体，对它单独从零计算保修日期，这个没问题，对吧？
2: 就是他想，对他担忧这个是吧？
0: 对，单独阀体的那个保修。
2: 是啊，这个应该好分紧一点，对啊。但是你说这个说的那个太大了，我们就没办法去
0: 对。然后第六点就是代步车，其实呢，从最开始呢，如果说咱们。当时深圳那家店啊，咱追溯起来，深圳那家店如果给刘先生提供代步车，就不至于到现在了。现在咱们就是刘先生把车送过去，咱不是得留一天吗？咱给人配个代步车，行不行？
2: 这个没问题啊，实际上就说了，他都可以不用来，我都直接就把他该搞定就行了，都不影响的。
0: 哎，是，但是他现在需要用车嘛，他说他跑业务要用车，咱就给他个代步车，
2: 当时就答应。

0: 啊，了
1: 对
0: 解。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包括，
1: 对，嗯，
0: 对啊，包括毕竟我们都已经是尽力
1: 北京
0: 去，就是说去那个了，是吧？帮他申请的。
1: 啊，然后。第七条就是他说以上协议要签一个，以上的这些内容要签一个协议。哎，这个协议我觉得可以签，签什么呢？签的叫这个和解协议，保护双方权益的，就肯定不能光保护他一方，你们也得需要这个协议。就是你别最后我给你解决了，你又反过来这个事儿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协议是可以给他出一个的，对
0: 这
1: 吧？
0: 个得主要看内容，因为
1: 对对对对，看内
0: 这
1: 容，
0: 方面呢，可能
1: 对。
0: 就我们也要报备了。对，
1: 是的，
0: 因为
1: 是
0: 这
1: 的，
0: 个东西
1: 内
0: 涉及
1: 容大
0: 到
1: 概就
0: 很
1: 是我
0: 细
1: 刚才
0: 的。
1: 跟您说的这些不超出合理合法权限范围内的内
0: 对，
1: 容。
0: 但是只要是合理的，都是可以配
1: 哎，
0: 合嘛，
1: 对，
0: 是吧？
1: 那基本就说成这个样子了。至于多少钱，你们自己去沟通协商。你说2万啊，包括他说可能你最后都给到25000了。我说这个其实人家也在努力了，也在努力
0: 我
1: 申
0: 都
1: 请
0: 已
1: 了。
0: 经真的，你也懂了是吧？我已经很努力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一步
1: 两
0: 步
1: 万
0: 去
1: 五，这个你们
0: 争
1: 自己沟
0: 取的。
1: 通。然后如果实在不行，你看看这个给个什么保养啊什么这些，跟他沟通协商吧，好不好？我让那个刘先生，
2: 你好，哎，你好，
1: 你
2: 主持
1: 今
2: 人
1: 天
2: 好。
1: 下午能把车送过去不？
2: 今天不行，我今天有其他的事
1: 今
2: 情，
1: 天不行啊，那明天嘞？
2: 对，我今天不行。
1: 明天怎么样？
2: 我下去要跟温站长那边再沟通这个费用的问题之后。
1: 你哎呀，你
2: 这个
1: 别
2: 肯定
1: 再，
2: 要跟他沟通一下。
0: 我已经尽力
2: 谢谢。
0: 了，真的，刘总。
1: 哎呀，你
0: 谢谢温站长
1: 别再沟通了。那你是心里价位是想要多少钱？你说实话，刘先生。
2: 因为说实在，我确实实实在在的产生了将近6万块钱的一个租车费用，这个是实实在在产生的。
1: 哎呀，你要纠结6万的话呀，大哥，
2: 我没有说纠结6万，这个
1: 你就真
2: 下
1: 是
2: 来
1: 走
2: 之
1: 诉
2: 后，
1: 讼了，我们就没办法了，大哥。
2: 没，我说下播之后我会跟温先生我们再交流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交流一下啊！但是我再跟您说一下，不能奔着6万去使劲了，这个谁也不行啊，好吧？
2: 理解，谢谢，谢
1: 啊，
2: 谢，
1: 你跟他好好沟通一下。我觉得温站长也是本着沟通的态度去跟您聊的这个事儿，他这已经是第三次上我们节目了，温站长。
0: 我是反正是绝对是，就是说肯定是想主动 的，是
1: 嗯。
0: 吧？尽快的帮客户这个去解决这个事
1: 对对
0: 情，
1: 对，
0: 是
1: 那温行啊，温站长再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好
1: 双方再协商一下，然后我们做个见证，在这儿我们做个见证，一个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另外我们也要说这个保护商家，不能说光是消费者怎么说商家就怎么来，好吧？咱们也是本着这个公平公正的态度，我们也做个见证，感谢你啊，温站长，谢谢您啊，好吧？
0: 谢谢
1: 好，
0: 主任，
1: 好嘞，好嘞，嗯，然后刘先生
2: 主任
1: 跟他
2: 好，
1: 打电话沟通一下，然后录音。啊，打电话沟通一下，不能要太过分了。咱奔那个去，他就说白了，你要奔着6万去，就破罐破摔了，他就躺了，
2: 明白，
1: 就让你走诉讼了，啊，好吧，
2: 好的，
1: 嗯，好，那先这样啊，
2: 好，谢
1: 好，
2: 谢，
1: 没
2: 谢谢
1: 事
2: 主任，
1: 没
2: 辛
1: 事，
2: 苦了
1: 好，再
2: 谢
1: 见，
2: 谢，
1: 嗯嗯嗯。
2: 拜拜。

0: 对，实际上相当于车确实有问题，车确实有问题，给补偿也好，给赔偿也好，是应该的啊，是应该的，当然金额不一定啊，但是给补偿是应该的，但是闹到今天这事儿还没解决，实际上有一大半的原因是要归于刘先生自己。这个说实话啊，虽然是我的投诉人，但是我不能偏袒他。事到如今还没解决，大部分原因是归于刘先生本人。车确实有问题，车有问题，也确实应该给一些补偿。这个倒没，这个立场倒没问题啊。就是他确实也实打实花了钱了，他也不是说我硬讹，没道理我硬讹，他实打实花了钱了，租车了。哎，他这个事儿也挺闹心的。行吧，咱接下一位投诉人了。你好，陈女士。
1: 喂，你好。
0: 嗯，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你好，我要投诉那个。顺德轮教京东养车，然后我的保时捷维修，它越维修故障越多。
0: 啊，怎么回事？您详细说一下。先说一下什么车型，保时捷什么车？
1: 嗯，保时捷718。
0: 718，然后
1: 是的。
0: 多少公里？哪一年车？
1: 大概50000公里，然后19年的车。
0: 嗯，19年车。好，什么问题呀？怎么越修越多了？
1: 然后刚开始我是因为冷却系统故障报警，然后我开去他们店的，然后呢那个店家，然后他可能排查不彻底哈，然后他就说我水壶跟水管坏了，然后需要换，换了之后呢，他以为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去拿车之后，刚启动1分钟2分钟不到，然后就显示那个油位过高了，然后当时老板他可能伸镜头进来看一眼，他以为是油位过低，他没有他可能没有看仔细，他就让我回到他们的另外一个门店，说要那个员工帮我加一点油，加点机油。
0: 另外一个门店什么意思？去了别的店？
1: 对，是的。
0: 他们自己店不能直接？
1: 他们有两个店，有两个有一个泰安路店，有一个是那个滨江西路1号店，都是京东养车。
0: 嗯，那你维修的这个地方，就是修冷却系统的这个地方是哪家店？
1: 是那个滨江西路1号，然后那个京东养车店。
0: 滨江西路1号，
1: 是的。
0: 那你去加机油的那个店，还是京东授权的京东养车店吗？
1: 是的，
0: 也
1: 是京东授权的，对，是同一个老板，然后是他的另外一家店，就是轮教泰安路店。
0: 啊，然后您接着说啊，那去弄机油，显示油位过高，然后让你去另外一个店弄，然后怎么弄了？
1: 然后那个员工一看就说，哦，他们怎么给你加那么多那个机油，再加这么多？然后我的车辆呢，当时就滞留在那里了，然后就返工，相当于。然后短短的5个小时左右吧。
0: 啊，什么意思？是你显示油位过高，然后他就让你送到了另外一家店，另外一家店接了车之后就说这个油加的太多了，是这意思吧？
1: 对，是的，他们员工说油加的太多了。
0: 那你去修冷却系统的时候有做其他的保养吗？有加过机油吗？
1: 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保养跟之类的。
0: 那这油谁加进去的？
1: 所以我也很怀疑。
0: 啊，
1: 我也很怀疑这个问题。
0: 然后呢，这个返工做了什么？
1: 然后就那个车辆不就留在那个轮教店了嘛？
0: 嗯，
1: 轮教店，然后过了5个小时之后呢，就是第二次交车了。
0: 嗯，
1: 然后我又开车，不到10公里路程。
0: 嗯，
1: 然后油位再次报警。
0: 嗯，
1: 然后发动机有抖动，然后熄火，然后彻底就不动了。对。
0: 啊，这个刚开出去。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
1: 说明他们排查不彻底嘛。然后我就是叫那个老板也过来了，然后他当时带了一个工具吧，他可能想到我那个油箱里面抽一点油看看，然后发现我们的这个车子可能是抽不了的，抽不出来的，他就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水，有没有串水之类的，然后呢，我们自己叫了拖车，又拖到他的那个滨江西路1号京东养车店去看，去返修。返修之后，老板给我们的回复是说那个散热器损坏了。 然后他的我说为什么会损坏了，他说也是说我们临界老化之类的，然后就是刚好就遇上了这样子，他就是反正也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这些。
0: 嗯，
1: 然后换了那个散热器之后，然后我们第三次取车的时候，就是过了几天之后第三次取车，
0: 嗯，
1: 正常是行驶了2天不到，
0: 嗯，
1: 正常没有报任何的故障码。然后正常行驶2天之后，那个第一个故障码就是冷却系统故障，
0: 嗯，
1: 再次亮起了，就是我们原始的进店的第一次进店的那个冷却系统故障，
0: 嗯，
1: 就是旧问题反复复发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是车子停在他们店里面也不敢动了，
0: 嗯，
1: 然后到现在就是在维权。
0: 那目前他给你检测的车是什么问题啊？
1: 目前他给我检测的是那个水泵跟那个机脚胶有真空泄漏。
0: 我给你大胆、斗胆推测一下。
1: 嗯，好的。
0: 你后面出现的所有的所谓的油压过高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最开始的那个冷却系统故障没有解决而导致的。因为你的冷却系统故障没有解决，导致你的温度过高，然后发动机高温就会出现油压过高的问题。
1: 嗯，我这些事情也咨询了很多的装修店也好，有一些甚至有 4S 店的那个保时捷装修的员工，
0: 嗯，
1: 他们说就是一开始就不是水壶跟水管的问题，
0: 嗯，
1: 就根本不需要拆换发动机换这些，
0: 嗯，
1: 因为这个是718的那个通病，
0: 嗯，
1: 就是水一开始就是水泵跟那个机脚胶有真空泄漏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导致那个冷却系统报警。所以我是严重怀疑他们就是刚开始就换错件了，而且还拆了我的发动机，然后在修车的过程中，然后他们又敷衍交车嘛，
0: 嗯，
1: 然后就导致了我的就是那个发动机然后出现了隐性的损伤。现在我不确定我的发动机是不是已经有冲缸的那个影响了。对，
0: 所以你是目前找人去看机脚就那个机脚胶老化了是吗？
1: 之后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不是第三次返工了吗，
0: 嗯，
1: 他们拖回去他们又做了一个，嗯，第一次哈，应该就是第一次做那个真空检测，
0: 嗯，
1: 他们确定是那个水泵跟那个机脚胶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之后因为我刚开始我是不懂车的，
0: 嗯，
1: 然后之后我是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也问了很多人，然后装修店的也好什么的也好，问过很多很多人，然后查了很多，然后人家说这个本来就是那个718的通病。
0: 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1: 对，我现在诉求的是我想去装修店维修
0: 啊，
1: 然后看
0: 装修店是指 4S 店吗？
1: 就是专门修保时捷的店。
0: 那为什么不去 4S 店呢？
1: 4S 店也可以。
0: 对啊，
1: 对，
0: 这是去啥专修店呢？那不都是都是半吊子吗？就是 4S 店就行了。
1: 嗯，就是装修店的技术还是很有的， 4S 店也可以嘛。然后我是想去检测一下那个水壶水管到底需不需要换。
0: 嗯，
1: 如果不需要换的话，我要求他们就是退一赔三，因为涉嫌消费欺诈。然后还有我换掉的那个散热器是不是他们引起的？然后我需要换散热器嘛？就是那个油位过高，
0: 嗯，
1: 是不是他们在操作过程中不当引起的？
0: 嗯，
1: 然后换掉的散热器的话我要质保3年。然后他们不是那个油位过高导致我的发动机串水嘛，
0: 嗯，
1: 已经串水了，是他们自己说的是串水了的。然后我想要就是那个发动机和其他的那个配件检测的费用由他们承担，就是我要检测一下我的发动机是不是冲缸了，有没有其他的隐性损伤。对，
0: 哎呀，检测发动机。
1: 而且店家他没有提供给我们全程的那个监控，然后也没有开收据，也没有开正规的发票，而且从来没有主动跟我们沟通过。
0: 找包老师来打给那个吴先生，那个维修店老板。
1: 好。
0: 别到什么所谓的专修店去，提诉求就是去 4S 店。
1: 嗯，好的。
0: 啊，因为只有 4S 店才有品牌保障。
1: 嗯，好的。
0: 你所谓说那个专修店技术也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我做了10年的汽车了，不信的。
1: 嗯，好的。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吴老板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哎，你好。
2: 喂，
0: 吴先生。
2: 喂，
0: 能听到吗，吴先生？
2: 喂，
0: 喂喂喂，
2: 喂，
0: 挂了，给他重新打一遍了，拿别的线路打。他听不到，给挂了，重新再打。

0: 你们是怎么想着去这家店修车的呢？
1: 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因为我老公是跟他们是店里面是比较熟悉了，我们还有其他的车辆嘛，然后也是经常去他们店，就是换机油也好啊，如果轮胎换轮胎之类的，然后。

0: 朋友，我们也介绍朋友去他们店里面，然后做保养，然后洗车，然后换轮胎之类的，其他的那什么，小的那个修理的，他们也能解决。然后我当时我们开车到那个路上，不是冷却系统报警吗？我们也不懂，我们以为会影响发动机，然后就立马联系他了。然后去他店里的时候，他也说就是他能修嘛，然后也给我们出了方案，然后也报了价。然后他检测给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说哪里坏了啊，要需要换那个水壶跟水管的时候，他检测的时候我老公也是在场的，但是呢我们只看到一滩水，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有滴水，但是是透明的液体，不是说冷却液之类的。我们也不确定那个水是哪里来的，就我们是外行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懂这些。然后他说漏就漏了，我们也是基于对他的信任。然后我想，我刚开始是想着我起码要找一个保时捷的专修店去修的，但是是基于对他的信任嘛，反正那么多也认识那么多年了，就相信他了，就放在那里了。
1: 这个吴老板不接了，吴老板不接了，那我估计刚才可能是假装的，一听是电视台，假装信号不好了，来打给京东吧，打给京东，京东客服，京东客服，
0: 京东，主持人，我想再
1: 说
0: 一些，就是我自己有私自联系过那个京东客服，然后呢，他们就是作为中间人在沟通嘛，他们给我沟通了连续两天左右吧，应该打了两三个电话了，而且就是他们是没有任何作为的，然后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只是说哎在沟通在了解，然后技术部门在怎么查监控还是什么的。然后之后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然后甚至后面就直接不理我了。对，然后他们的京东的那个员工不是，他们那个京东店不是都有那个，什么？
1: 稍等哈，
0: 那个、
1: 喂，你好，京东吗？
0: 哦，好，
2: 对。
1: 哎，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直播当中有消费者进线投诉京东养车的问题，跟您直接沟通就可以，还是有专席？
2: 直播，您稍等啊，我这边看一下。
1: 好。

0: 还在吗？
1: 你好，您说。
0: 好的，需要您提供一下那个电视台家具体栏目，还有记者姓名、记者证、联系电话这些。
1: 先记事儿来，把事儿先记明白。
0: 您说。
1: 投诉人陈女士在佛山伦教京东养车。这个授权店，这家店呢是叫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车美市汽车美容养护服务部。车是汽车的车，美是美容的美，市是那个单人加一个市，那个市哈，汽车美容养护服务部。当时呢，它是一辆保时捷718，这个车呢送到店里面的时候呢，是因为车系统报冷却系统故障。然后到店进行维修，当时维修的时候呢，店里面给他更换了水壶和水管，告诉他已经好了。然后呢，他开出门，一开出门的时候就显示油位过高，于是呢，这个店里的老板就说：“那我们再给你重新返工。”于是就给他返工了。返工完之后，告诉他车又好了，又让人家车主把车开走了。刚一开出去，又油位过高，又送回店里面去进行维修。维修完之后又告诉人家车主问题维修好了，开出去，结果开出去没多长时间又出现了最开始的问题，就是冷却系统故障。这时候反反复复在你们这个京东养车里面修了四次了，没修好，反而越修问题越糟糕。现在呢，投诉人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提出自己的诉求，因为第一，车现在是问题越修越多越复杂，所以呢他要求把车送到 4S 店去啊，官方授权 4S 店进行检修，因为呢，他的车已经出现了发动机高温的症状，啊，他怀疑这个车发动机出现了问题，所以要送到 4S 店进行检修，检修费用由京东养车的这个授权店出。第二呢，就是他说要求这个当时更换的水壶水管退一赔三，啊，刚才我听了他跟我们讲述的这个内容，他的这个水壶水管应该不在退一赔三的范畴之内，啊，但是呢，要求退款，这个。

0: 是合法的、合理的啊，那就最开始的那个给他维修的、更换的水壶、水管要求退款。第三个诉求是要求这个把这个车送到 4S 店彻底修好啊，费用也由这一家这个京东养车的门店出钱。我们把诉求转给你们，然后希望你们帮忙跟进，让你们的相关的这个公关来给媒体出一个回应，解决好消费者的诉求，同时给一个回应，好吧？来，节目名字、姓名、电话号，我们导播会留给你，导播老师来结束。导老师结束，把我们节目的姓名、电话号、台名字告诉咱们。那个陈女士。
1: 你好，
0: 别急啊，等等消息，有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好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好嘞，先这样哈，再见。
1: 好，再见。
0: 让子弹飞一会儿嘛，对吧？

不到十分钟了，接不了了，八分钟接不了了，朋友们。今天我们抓紧时间给这个绿地出个一两条，对吧？抓紧时间给出一两条，再连一个连不了了，没连不通，连不了了，找不了投那个被投诉方了，然后题就跑了。评论区里边别吵架哈，朋友们，吵架容易被踢啊，别吵架，大家都是看节目的粉丝，理性探讨。啊，这个一视同仁，大家但凡是引战的直接就拉黑哈。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是周末啊，不管是补班也好，不补班也好，没有节目了啊。下周咱们继续，没意外的话周一有可能应该是我排班没出啊，下周再看好吧。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晚上啊，再呼吁一下啊，宇航扮演那个账号现在去点一下关注，宇航扮演那个账号现在去点一下关注，今天晚上给他出个评论。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也不算很久吧，上一个也就在眼巴前上上周的中国一野，对吧？今天又碰了个这个绿地集团。然后今晚上不管我们节目大号出不出这个视频欠条，我肯定会出一条评论，各位上热门能不能上就看你们了，好吧？记得点赞转发收藏啊，今晚我不知道是9点还是10点，但大概差不多就90点钟这个时候才会发，因为下午还有好多事儿，太忙了，应该下午出不来这片子，好不好？各位保持关注啊，谢谢你们，感谢各位老铁抱拳了，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下周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天宇各位记得带好雨具，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转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4: 数量多少，
3: 根据我国刑法，
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6: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7: 撞到了我的车的，
8: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来自连月所的李俏，李律，李律您好。海默你好。
1: 朋友们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是的，而且李律的这个节目当中哈，经常会跟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和我们连线的投诉人去介绍到很多自己实务的一些经验哈，包含了民商事的纠纷呢，包含了婚姻家事等等。所以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李俏律师去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法律疑难问题的，可以在节目之外找到新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连月所，也会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专业法律咨询，可以拨打 020-8565-6228-2，020-8565-6228-2，这个电话号码呢是连月所的电话号码。那么联系节目组的，看到评论区很多人也在留言了，包括啊东牛肉小馆，还包括之前有位朋友叫做良心中药，就之前一直在问哈，我也回复了说稍后节目给各位介绍怎么联系节目组。联系节目组的方式，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 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投诉爆料，会形成一个投诉编号，那我们在后台就能够看到相关的投诉内容，我们会有一个初步的审核，审核完也要提供看到证据材料之后也会把相关的证据材料给到咱们的律师嘉宾，然后我们在节目之外呢会进行一个初步沟通，然后约定一个上节目的时间，这样才能有一个准备给到您一个更好的一个意见。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不会临时的，一般情况下 不会临时的在节目当中接听实时的热线，更多的是已经提供好相关的证据材料了，因为你不提供光听你说有可能会这个律师的回答呢可能这个不是特别适用于您，所以看到一定的材料之后才能给到一个相适应的哈。
0: 好，看到评论区很多人打招呼了，比如说微运易风、良心中药、旧城壁纸、糊涂忍者、星辰大海、风雨乾坤、旧城壁纸、阳光土鸡哥啊、大道至简、一起看天崩地裂，还看到了 Kitty 啊，今天读你名字了啊，还有志美、1818啊、糊涂忍者、头茶韭菜啊，然后又说我长痘这个事儿了啊，这我放假回来第一天大家说我长痘，到现在我反正这个痘还没消啊，青春美丽疙瘩痘啊，墨字打错了，墨是墨水的墨啊。 好了，在今天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实时的与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能看到各位的留言哈。导播老师说我声音有点小，现在声音是否正常呢？我就不打字问了哈，现在声音好一点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互动一下，告诉我们现在声音的状态怎么样，我及时的去调整，但我在直播间里的这个控台上面所能看到的声音，我基本已经是最大了。 然后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我们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是通过抖音进行直播的，然后我们的视频号呢是同步在直播小杨在外场的主持的相关内容，那现在已经同步进

0: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给个说法的节目相关内容了，也就是说现在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 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
1: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还有人说了，想要去海鸥岛吃海鲜去了，这个时间点反正直播结束了，他应该是去吃好吃的了。
2: 好羡慕。
1: 对，也不知道会不会打包回来给我呢。哎呀，
0: 期待一下。是啊，这也只能是期待。好了啊，国家倡议也来打招呼了，说中午好哈，也人说为咱们节目点赞，谢谢您哈。 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一个事儿呢，是我看了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而且有点让人难受的一件事哈。近日，某小区电梯内，一名陌生老人多次对同乘的小女孩实施拉拽、搂抱等骚扰行为，女孩全程保持高度警惕，不断躲闪，并与老人保持距离，未让对方的企图得逞。
2: 最终，女孩趁着电梯开门时迅速逃离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李律了，对于电梯里面对女童的拉拽的搂抱的行为，在法律上通常如何定性？是违法还是犯罪，还是说啥事儿没有？首先我昨天看了海默发过来这个视频哈，就很明显我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猥亵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他通过这种拉拽啊、抚摸啊。 这种行为去跟这个女童去做一个接触，我认为是很典型的一个猥亵行为。那他有可能就构成一个违法犯罪。那违法可能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治安管理。治安管理对这种猥亵行为，尤其是猥亵儿童这种行为，它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他情节严重的话，是有可能涉嫌这个犯罪的，就是这个有我们的刑法有一个专门的罪名是猥亵儿童罪。这个应该大家也会有听说过。
0: 专门直接是对着孩子的。对，猥亵儿童罪。对，猥亵儿童罪。而且他这个罪名的量刑还是比较重的，就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就如果真的是构成这个猥亵儿童罪的话，那关于这个行为呢，首先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也就是小女孩的小表。我个人感觉，对，他有可能会认定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场所。如果是公共场所的话，他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行为了。
1: 是，
2: 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嘛，我认为，因为电梯。
0: 但看到这个视频当中，小女孩是不断的躲闪的，就是大家所一般理解的猥亵行为，比如说摸一些隐私部位是没有得逞的。
2: 那
0: 没有得逞，也就是犯罪算是未遂。
2: 那犯罪未遂会不会影响这个事件的定性呢？我个人认为，如果他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是在一个电梯里面的话，他就是一个行为犯，就是说他这个猥亵儿童，他就是一个行为犯，就是刚才莫林提到的抚摸啊、抠摸啊这种，甚至那种比较恶劣的那种指尖啊等等，这种就指导手指的指强奸的那个尖指尖行为。
0: 就可能触摸他的私密部位啊，这种，
2: 他其实是一种行为犯，可能就不存在什么未遂了。就直接就有了这种行为，情节他达到刑法一个处罚的一个行为的话，就已经构成犯罪了。大家所希望的哈，网友里面所评论的说，希望他能够构成刑事犯罪，这样才对他有所惩罚。但是这个事件当中，很多人所担心的问题也是这类的行为的行为人是老年人，那他的违法犯罪是否真的会所谓的不予执行或者是免予处罚呢？
0: 这个从两个维度去分析吧。第一个就是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免予处罚这一点，老人家是不存在一个免予处罚的一个情况的，就是说。 治安管理这一块呢，就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年的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是进行了修订，是今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的。就针对这个老人的一个违反治安管理的一个处罚的一个70岁以上的一个老人呢，他如果是达到这个行政处罚一个行政拘留的话呢，他是可以不予执行的，就70岁以上是可以不予执行的。但是他有特殊情况，比如说，情节很严重。
2: 影响很恶劣，这种他也是可以执行，不是说一定不予执行的。这处罚是肯定要处罚的，就是说是两回事，处罚对他做出处罚，但是执不执行又是第二个层面的一个问题。那关于这个执行的话，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就是说，70岁以上的话呢，他可以不予执行这个行政拘留，但是呢，情况就是情节严重的、影响恶劣的，然后以及1年内有2次以上违反这个治安管理。 规定的，他也是可以执行的。对，然后关于那个刑法这一方面，就是假如这个老人家他真的是构成了这个猥亵儿童罪的话，他也。

0: 不存在这个不以处罚的一个问题，不认罪不处罚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那 刑法这一块也是有明确规定的，75岁以上的老人他故意犯罪的话呢，75岁以上他故意犯罪的话呢，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可以，不是必须也不是应当。那如果是过失性的犯罪呢，他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也不代表不予执行。就是说他如果比如说他判了有期徒刑，他还是需要去坐牢的。那至于后面他坐牢的过程中，或者说收监之前，他比如说他身体状况有问题啊，或者患有什么重大疾病啊等等，那如果他符合那个法律规定的情形，他最多也就是一个监外执行的问题，不存在一个不予执行。
1: 那所以说该处罚的一样会有处罚。
0: 对，
1: 那首先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暂时没有进一步的通报哈，暂时还不知道他是对他行政拘留还是刑事立案。
0: 对对
1: 对，然后这个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倒真的是挺聪明的，
0: 是
1: 得要为小女孩，
0: 那小女孩很机灵。
1: 是的，
0: 对，希望这个事件不会对她的心理或者以后的人生造成一个影响嘛，不然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就说这类型猥亵案子，他真的就是那某些人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一己私欲吧，就是说那个比较淫秽比较下流的一种欲望而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国家是对这种行为是严厉打击的，尤其是对未成年人，就14岁以下的，他是属于一种比较严重的一个行为了，对这个儿童啊，他的成长啊，或者他的心理影响肯定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当然更多的想问的是，对于这种为老不尊的人，家里真的没有儿女可以管管他吗？如果家里的人管不好的话，那只能用法律来管管他了啊，收住他的手了。
0: 对对，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直播律师呢，是来自于联越所的李翘李律师，擅长方向包含了民商事纠纷以及婚姻家事等等等等哈。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李律处理相关的法律案件的，可以找到联越所，热线电话是020-8565-6282 020-8565-6282。那么接下来呢，也可以看，如果想联系节目组的，就听下面这一段36秒的录音吧。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刚刚评论区有很多人留言互动了哈。首先对于刚刚这个事儿，也很多人都说了这个很具有兽性啊，还有人说了解这个突击哥说是5到15日的拘留有可能啊，还有人问问题说伤残家庭申请法院以自建房子大于144平为由拒绝，这样合理吗？我其实昨天在后台已经看到您这条投诉了，但是没有受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以司法局的认定为准。啊，就是对于关注你后来也写了一个哈，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22条，一户多残是免于核经济困难啊。首先第一啊，对于这条条例我个人来说不是特别理解，而对于法援的相关问题的话是由司法局来进行认定，而且各个区应该是有法律援助处的啊，也可以具体让他们去解释清楚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
0: 对，
1: 如果他们认定
0: 相关规定的，
1: 对，
0: 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这种法律援助？
1: 对，如果他现在，我昨天看到他回复您的有个函啊，说您不符合，当然他只写了一个，因为是144平的房子，但是你具体不了解为什么拒绝的话，或者是对于这条法律或者这条解释不清楚的话，依然可以去到司法局啊线下或者是法律援助处去询问了解拒绝的理由。这样会更加明晰。
0: 是
1: 你光台节目当中问一个主持人或者问一个律师，给不出你明确的答案。
0: 对对
1: 啊，因为具体做出认定的是他们，所以只能去现场问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认定结果。
0: 可以去现场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沟通，就了解清楚是哪个方面不符合这个条件。
1: 对， 然后关于法律援助你的目的是什么嘛，也可能是为了打官司。那打官司的话，其实更多的一个，比如说节目之外，你可以打12348，这个电话号码也是免费的。咱们李律有时候也会去那边接电话，
0: 对，是的，
1: 有可能直接打到李律这边了啊。
0: 是
1: 12348，这是一个法律援助热线，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可以在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咨询法律问题哈。你就光问我说为什么拒绝了，我没法回答您，因为是司法局认定的，
0: 要看具体情况。
1: 对，你要，那你主要的目的不是最后还是为了诉讼或者得到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援助嘛？那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意见，然后包括现在有一些案子呢，在今年已经有了新规出台了，包括一些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帮助去协调，去包括民事上一些立案的过程，也可以去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哈。人民检察院你可以了解，也可以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民生热线的视频号啊。这个我之前也做了相关的解释和说明和这个新闻的报道了，就说人民检察院对于一些比如说没有钱的啊，不知道怎么打官司的，应该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不知道怎么立上案的，可以找到人民检察院进行帮忙协调去处理相关的问题。
0: 包括我们连岳律所在天河法院也有一个窗口的一个值班，对
1: 对
0: 对，也是可以到现场去咨询的。
1: 对，因为你法律援助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得到法律上的一些支持和帮助吗？
0: 提供法律帮助。
1: 对，那都可以啊，方式方法很多，
0: 对
1: 啊，不止那一种。当然你要只纠结的说一定要律师帮你起诉啊、立案啊，然后帮你开庭啊，那得要看法援处的相关的规章
0: 审核和认定。对
1: 对,
0: 对，
1: 这个
0: 以他们的一个审核为准。
1: 是的，我们节目当中没法给您定性哈。好吧，好，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黎先生是吗？
3: 对。
1: 哎，你好，
0: 黎
1: 先
0: 生。你好。
1: 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律师也在线，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
3: 你好，我这是要投诉一个，就我家里面有个两夫妻开了一个很多年的超市，都只是然后那些老人都是他那些经常去的那些光顾的，然后他目前的话就是因为他很多老人都借了钱给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以高利诱导老人借钱，给他有些老人损失了，就是现在目前那前面。有一些几万，有一些十几万，有一些二十多万。
0: 金额还挺大。
3: 目前呢，就是实际上已经涉资几百万了。然后前段时就是借钱的是前面呢，他是还了几个月，利息，后面连本金跟利息都没还过。
1: 几年前发生的事。
3: 然后，对，从2015我也反正我看我联系的那几位老人是。2021年跟2022年，
0: 2021年、2022年，就借款时间是发生在2021年、2022年之间。
3: 是的，前面他就还了一点钱，后面他没还了，后面老人也没有说追着一直问他要钱，因为呢超市在嘛，他们的生活有点保障嘛，就是说柴米油盐都会在他那里拿，有作为记账，然后
0: 就等于是去超市买东西记账，然后抵消那个利息或者本金，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是的，然后这两个月呢，超市突然不开了，然后老人没有保障了，
0: 已经不开了，
3: 对，然后他老人就急了，然后他说，到时候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因为他所有那养老金啊，那些全部借给他了，
0: 理解，
3: 然后目前呢，那有一些老人呢，有一些过激的想法，都想去拦他的户啊，或者去上门去，是他的那栋楼啊，他因为他有那个这个老板呢，这两夫妻也有一栋，也有一栋高楼，也有好几个
0: 自建房对吧？自建房对吧？
3: 对，
0: 那个房子是登记在这个这个超市老板夫妇名下吗？有了解过吗？这个情况？
3: 我这个没有了解过，
0: 没有了解。
3: 我听说那些老人都是，这个房子包括那些地皮都是的他们的，因为他们老人都知道嘛，在家嘛。
0: 就都是村民对吧？大家都是村民对吧？
3: 对对对，
0: 他涉案的就是出借款项的老人大概有多少人呢、
3: 我了解的只有三四位，然后还有
0: 目前知道
3: 的
0: 只有三四位是吧？
3: 对，我听见老人说他有二三十号人吧，都是
0: 我听
3: 说
0: 有二三十号人
3: 对。
0: 然后他当时这个超市老板要借钱的时候是都是单线对接的，私下去对接的，不是说公开这样子去说让大家去，不是公开的是吧？
3: 不是公开的，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本来他们对他今天那、就、个、是他问那些老人你有没有空闲的钱啊？你存到银行啊，也利息那么低，要不如存到我这里，我每个月给高点的利息你。

0: 能经过你们的节目曝光，然后让一些有关部门或者政府部门上去关心一下老人，看一下他生活有没有保障，顺便给老人疏导一下他的心理，避免那些过之的行为。有些老人现在目前就是我认识的有些老人的时候都想上门去拦货啊，那些之类的，或者上门砸东西啊，这些东西上门。对啊，他现在也在做那个金我们化州那边很多那个金桔的生意嘛，那个吉鸿他也在收，他也在做那个承包酒食那些生意，我反正的生意做的挺广的。
1: 您说的说金额数百万元是你统计过吗？
0: 老人都说呢，但反正有主持人，如果能有人联系过，有人去跟进我们，肯定不肯定是有几百万的。
2: 当时报案是大家一起去报的案吗？还是个别老人家去报案？
0: 我就拉了，就是不是报案的是我是联系这几位老人一起去报案的。那派出所也不理啊。他说这是属于民事，让我们去法院起诉讼。我说老人家等了，因为有个老人是前两年做了脑科手术。
2: 如果公安机关他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已经经过了一定的侦查或者说核实的工作才给出这样一个建议。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从法律途径的角度来说，还是建议走这个起诉的，因为起诉的话呢，毕竟，听你们这么描述的话，他还是有财产的嘛。那判决以后确认了这个借款的本金利息，然后呢，他老板不主动还款的话，那还可以执行嘛。他目前不是还有房子嘛，那这个房子应该也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那如果在这个民事的诉讼过程中，法院或者说我们有证据，就是说随着这个那个法庭的一个调查核实清楚，他这个过程有可能涉及犯罪的话，也还是可以移送公安去处理的。那至于李先生您刚提到的老人家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比如说去拦那个货，我们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就是说这种不管是欠款也好，或者说对方构成一个犯罪也好，我们都不应该通过这种私利去救济，应该是走法律途径，对，起诉。
0: 对，然后有个老人也直接在派出所问了，
2: 对，
0: 问了那个警官，他说警官也给他这样说，我希望他说这帮我希望就说有关部门就说能关注一下这些老人。
2: 有关部门的话也可以去当地的，比如说维稳部门啊，或者政府部门去寻求一个救济啊，就是说相关部门因为毕竟这是涉及到一个群体的一个事件嘛，涉及的人员也比较多嘛，而且是特殊的群体老人家嘛，可能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或者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老人家，那当地给予一定的人文关怀也是应该的嘛。我觉得也不一定说要通过媒体去曝光，你们直接就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帮助。
0: 可是我们打1235那些也没有得到。
1: 李先生，我想跟您说的是，您刚刚说了这个事情发生在2122年，事情已经过了3-4年的时间了。第一，担心一个诉讼有效期的问题，我相信你们一直是有不断的去催钱的，所以暂时来而言，
2: 而且
1: 应该不涉及到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的，
2: 没有明确约定这个。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在于。您说了一开始是几个月是有支付利息的，而在之后是一直不支付，也就是在之后也只是通过了12345的方式和报警，而且警方已经提供了明确的建议是走起诉的程序，但是依然没有按照警方的建议去走这个流程，于是导致这个程序一直等于停止在这儿了，没法继续进行下去了。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说，第一步您刚刚说的建议说相关的部门，那我们同步在节目之外，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渠道进行转送到岳省新，这是我们这个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后台是有这一键转发的，这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会转给相应的管理部门去跟进这个事情，这第一点。第二点，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和暂时的警方的处理也好，或者是12345也好，都是只能找相应的部门，但是并不能直接去执法，因为首先都有借条，那就是一个民事纠纷。
2: 对，大概率可能是一个民事纠纷。对，
1: 所以现在警方来说，暂时只能说暂时没有认定他是有违法
2: 犯罪、
1: 没有犯罪的事实，所以没法立案。如果此时此刻不通过诉讼的话，这个问题从我个人理解是无法解决的。
2: 是，
1: 因为这个是有借条的，如果按有借条的、有明确约定的，那放到法庭上都是可能是适用简易程序了，简易程序的时间不会特别的长，它会比普通的诉讼流程要短一点点。
2: 对
1: 啊，
2: 我相信如果说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尤其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都是老人家嘛，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

0: 老人家的一个生计的情况下跟法院说明这个情况，我相信这个相关部门也会引起一个重视的，有可能就会加快这个处理的一个节奏的。
1: 对，而且在法院的执行过程，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刚刚李律师也介绍到了，
0: 对，
1: 如果他认为这个是涉及到违法犯罪的，比如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0: 对，
1: 非法集资的，
0: 诈骗或者诈骗，组织诈骗的等等，如果法院对法院他认为这个案子已经涉及到这个犯罪行为了，他也是法院也是可以移送的，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案件查明的事实的过程中认为已经有比较明确的犯罪线索了，也是可以要求法院去移送，或者说咱们自己再去公安报案都是可以的。
1: 对，
0: 两条腿走路嘛，因为毕竟你这个事情放在这里的话，你们只是打12345投诉，或者说要求这个媒体去曝光的话，可能起不到一个实际性的一个作用，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个起诉这个法律途径去解决，那还不如早点去启动，因为毕竟老人家年龄那么大了，很多事情都没法预计的，具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还不如抓紧去处理推进这个工作。
2: 嗯，
1: 对吧，林先生。
2: 我们今天只联系了3-4位，我希望说能帮助更多一点的老人呢，然后叫他们一起一统一下，不能说一个人一个人去法院吧。
0: 这个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个体去或者群体去都是可以的，而且就算大家一起去走这个诉讼的话，也是单个案件，因为不同的交易主体嘛，就是说每个老人家他自己借的钱，他是作为一个原告，作为一个案件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不大，或者李先生您这边先联系上的这几位也可以先启动这个程序嘛，不一定要等到大家一起嘛。
2: 嗯，行，
0: 对，
2: 那我到时候，
1: 因为这样的话，您刚刚说的警方不立案的问题，因为是一个属于有借条，属于民事纠纷，但如果说这个流程走到法院那一步的话，法院直接移交给公安部门，他如果认为涉及到刑事违法犯罪的话，由他们去移交，他们就可以立案了。
0: 对，
1: 就是换一个方式而已，
0: 是
1: 结果是一致的。
0: 对
1: 啊，如果当时2012年就直接起诉，可能3-5个月已经把事解决完了，
0: 是
1: 不是拖到现在
0: 的。最终的目的是想帮老人家讨回这些血汗钱嘛，那你哪怕现在韩茂刚刚也说了，我也为这个民生热线点个赞哈，可以在后台去把这个移交相关的部门，就是说把线索给到他们，但是最终可能这个钱要拿回来，最终还是要走这个法律途径，比如说民事案件的一个执行，或者说刑事案件的一个退赃。那相关
2: 的
0: 部门也没办法强制要求这个老板把钱还给老人家，是吧？
1: 所以林先生，接下来第一步节目之外呢，会把这个信息同步转交给岳省卿，然后去跟进处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该诉讼的、该走法律程序的，赶紧走起来了，
0: 对，
1: 好不好？两条腿同时进行。
0: 对，
2: 因为我是在外地，我没有在老家，因为他们老人那些也都没有。也不识字，我那有一些老人已经去个法院了，他说只能说要年轻人去操作这东西，我就是这样
0: 看看
1: 老人，看看符不符合法院的条件吧。
0: 对对对对，
1: 说法律援助也行，
0: 对，看看有没有法律援助。
2: 都是60-70岁的，有些70-80岁的，这个
0: 对对，确实是需要年轻人的一个帮助。
1: 我再补充一个哈，我看到有的借条里面是写了，如果这个不按出借款人的要求给付利息，出借款人可以随时向法院提起诉讼，借款人除归还本息之外，还需承担出借款人的诉讼代理费。也就是像就这个合同约定来说的话，这里面是应该是林先生，他直接请律师，之后的费用由败诉方支付都行。
0: 对，
1: 他可以直接请律师。
0: 就是说这个诉讼请求是包含归还借款本金、利息以及要求对方承担这个律师费。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法院是基本上都会支持的。
1: 对，就可以找律师去帮他了。
0: 对，
1: 这个费用最后啊，非要自己先给，那最后看判决的结果来进行，看谁来支付了。这个反而压力更小。
0: 是的，
1: 一个走法院，一个有借据、有约定说有诉讼代理费的，那就大胆请律师吧。就不用自己来，好吧？
0: 对。
2: 好，
1: 您通过小程序后续也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这个事件的进展，应该会有相关的主管部门会联系您，好吧？
2: 行，谢谢你，麻烦你了，
1: 好，不客气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这个事儿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其实很多人在总会说啊，诉讼太麻烦了，诉讼啊周期长，这事实来说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对，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几年确实咱们法院的压力也是相当大，案件量暴增，但是如果在其他途径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也只能够通过这个诉讼去解决，而且越快启动会越好。
1: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两条腿走路嘛， 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去关心老人家没有问题。其实黎先生也是好心，觉得自己一个村里面这么多老人家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节目来帮助解决问题。但就像刚刚我所说的啊，这个事情拖了太久了，然后包括警方也已经跟进了，跟进过之后也认定这是一个民事纠纷，那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犯罪构成呢？可能比如说法院有更加专业的人士来认定，那他直接转给公安部门继续侦查也好，
0: 就法院在这个审理过程中他看到证据材料各方的一个陈述，他可能认为这个事情有可能是还是构成犯罪的话，他法院也是可以主动移送的。
1: 嗯，是的。那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有一些借条当中哈，也提醒一下各位吧，以后约定合同的时候不妨多增加一条哈，多增加一条就是这个如果出现争议的话啊，对
0: 维权产生的律师费用，
1: 对产生的相关诉讼的费用由违约方承担或者败诉方来承担，这样的话就更有保证了，就是你可以请律师了，那请律师费的合理的费用包括其他的合理支出等同于报销哈，当然是看判决结果由败诉方支付，一般会这么约定，由败诉方来支付，这样对自己更有保证，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还得花一笔律师费。假设啊别人借个5000块钱啊，然后我这个律师费呢也得花5000块钱但是啊，那如果你约定了有这条，然后你最后得到了一个胜诉判决的话，那第一他先给你5000块钱原本的这个借款的钱，第二还有利息，第三还有就是你请律师花的5000块钱，都是假设的一个数字哈，
0: 对
1: 他也得支付，
0: 对，
1: 就等于说你请律师是没有成本的，区别就在于你先期垫付而已，然后最后根据判决的结果来看怎么走下一步。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对每一位正在收听收看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来说是更有保证一点的，就是在合同上面加上这一条啊。当然这个很多是会出现格式条款呢，那就另说好不好。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看到这个协议里面哎呀包括我算钱我都没算对，借了20000块钱
0: 啊，
1: 月息为百为分五，每个月300，这咋算出来的？5%分5，怎么算出个300块钱的？这数也不对呀。还有的借50000分5，又是750。这哎，我都不知道他这个合同约定和他的具体的利息还款方式到底是哪一个为准了。而反正最后也没有还了任何的利息，都是骗的养老钱啊。到底以后该怎么去解决？真的很麻烦的，而且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那到底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拿钱？
0: 如果他还那个房子还是他们超市老板两夫妇名下的，可能就好一点，就是那个房子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嘛。
1: 嗯，
0: 对
1: 对。
0: 而且刚刚黎先生也介绍到，他还有在做其他的生意，是吧？他可能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他尽快启动这个诉讼。
1: 嗯，而且人
0: 然后同时也可以寻求相关部门的一个对老人家的一个关怀吧，就是说比如说刚黎先生也提到的心理疏导啊，或者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符合那种援助的一个条件咯。
1: 嗯，像老人家什么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没有养老金这一类的，然后房子又不大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
0: 对，
1: 就是得要看具体的这个当地的，
0: 看当地的一个政策。对对，
1: 当地政策哈，有的就是写一份证明文件就可以了，有些是村委出具一个相关的证明材料也就可以了，那具体就直接去到这个当地的司法局去问是最准确的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李翘律师哈。节目之外想找到李翘律师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联越律师事务所哈，广东联越律师事务所电话号码是0208565282 0208565282。节目的进行当中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这里留言说怎么联系，号码多少哈，联系节目组的方式哈，请听以下这一段哈，再给各位播一遍啊。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哈。喂，您好，李先生。
4: 你好。
1: 哎，李先生，您是我们原本投诉人的刘先生的什么人？
4: 我是那个刘先生的朋友，我现在帮他在处理这个争议的房产。
1: 您说一下大概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我们律师也在线。
4: 这样的啊，是这个争议房产呢，是由法院 判决啊，归双方共有。
0: 嗯，
4: 刘先生和一个罗女士双方共有，然后各占一半产权，但是罗女士独占这个房产，拒不返还。已经超过八年了。
0: 嗯，
4: 其中租金的收益已经超过上百万，这是产权的话，仍然至今被他霸占走。
0: 嗯。
4: 然后刘先生呢，就为了维护这个自身的权益啊，就在最近委托我就行使业主权利，就是包括安装监控啊、收回空置的房屋，安装门禁等等，都被罗女士拒绝，包括有打砸，我的那个监控设备，当着警察的面砸门禁，并且持械伤人等等。
1: 持械伤人了，
4: 持械伤人，对，
1: 伤人的结果是什么呢？警方怎么处理？
0: 报警了是吧？
4: 是轻微伤，并且那个现在繁城派出所已经立案了，行政立案，但是呢，至今未处罚。
1: 好，那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是这套房子的租金收益，还是说关于监控被砸的相关事件呢？
4: 这个。几个啊，就是第一个，刘先生要求的是把这个之前的租金收益返还一半，然后房屋的产权按照法院的裁决就是各一半来协商分割，对这个伤人的和砸毁财物的这一块，都是要求那个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好，就是把它都拆分开了哈。
0: 对，三个诉求。
1: 我看到您之前写了一个写了法院判决这个。小产权房的民房不可分割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判决了是不可分割，
4: 因为现在的整个法院啊，都是对这个小产权房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规定，就是不予
0: 就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判决。
1: 先让他说完好吧。
0: 好，
1: 对，咱们刘先生简单说明一下当时的判决。
4: 当时判决就是不予分割，双方协商
0: 分割，
4: 然后对这个之前啊，就是诉讼期间就那个判决之日起的租金收益各占一半。
1: 但是这几年的时间一直没给过一分钱。
4: 对，
1: 那一直就说了租不出去，
4: 八年多。
1: 好，李律，您看怎么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咱们的李先生？
4: 还有就是刘先生就在那个暗设房屋那里就安装了监控和门禁，被罗女士多次毁犯，繁城派出所就是已经受案调查。
1: 这两个不同的事，一个
4: 是
1: 砸东西的事，一个是伤人的事，对吧？
4: 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间，罗女士就持械将我打伤，
1: 将您打伤，
4: 造成轻微伤了。
1: 您在这个案件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
4: 我是刘先生的朋友，帮他去处理这个案涉房产。
1: 处理案涉房产哈，这个代理人算是一个。公民代理人身份。
4: 对对对。
1: 好，李律，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们可能从李先生提到的刘先生的三个诉求一去做一个分析吧。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房屋产权的问题。刚刚好像李先生我听到您也提到过，是说要去追溯这个产权的一个问题，对吧？
4: 对。
0: 其实那刚刚按照你们提供的信息，其实这个产权的问题法院已经有一个生效判决了。
4: 是。
0: 对，这个就不存在其他的一个主张或者说确权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已经有生效判决了，就按这个生效判决，因为具体的判项可能得看一下那个判决书是怎么写的，有明确写不分割吗？那应该就是我按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双方对这个房子共同共有了。
4: 是共有，对。
0: 对，应该是各占二分之一的一个共同共有吧。
4: 没错，各占二分之一。
0: 对，
4: 就是这个租金，这个分割的这个比例啊，就是各占二分之一。
0: 对，所以这个产权其实是已经明确了的，已经有生效判决的，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4: 对，
0: 就是说刘先生肯定是这个产权人之一的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租金收益，我刚好像也听到您介绍的时候说到，判决书有写那个判决生效之日起，那个租金是各占50%，对吧？
4: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判决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直接去申请强制执行的，因为那个租金已经都被女方拿走了嘛，对吧？
4: 他这里是有一个问题啊，是 因为他这个小产权房法官就明确说了，他不能在这个判项里面来来写，只是在这个事实认定里面有认定，这个是这是刚刚我们所描述的
0: 啊。那李先生，我打断一下，您现在手头上有那个判

0: 判决书吗？方便把那个判决结果判项那一项给我们读一读，它到底是法院的判决的判项是怎么样的吗？
1: 稍等一下啊，
0: 嗯，
1: 第一个这个他在法院认定里面啊是这么写的，是对于
0: 您说，
1: 我先读这个
0: 认定
1: 部分啊，
0: 嗯，好，
1: 认定部分是对于该房产本院不予分割，原被告应自行协商处理。然后租金方面是酌情认定被告每月收取的租金应为14400元时，被告应向原告补偿的租金收益为237600元。
0: 嗯，
1: 这个根据这个租金收益的，这是两年多的租金收益，然后各占一半，我是根据这个核算了一下。
0: 嗯，
1: 就是所以说就是认为是够占一半产权。然后一审的判决书稍微
0: 等一下，
1: 判项里面
0: 判项是怎么写的？
1: 判项，稍微等一下。
0: 好的。
2: 嗯，因为具体根据这个相关的判决，我们能做一个下一步的一个维权的路径的一个判断哈。
0: 对，
2: 所以为什么需要非常细致的去问到您判决书上所描述的相关内容，这样会更加的精准。嗯，您说。
1: 判项是指的这么写的啊。
0: 嗯。
1: 还是这么写的，判项还是这么一句话，依法分割如下啊，就是酌情认，那个对于本。该房产本件不予分割，原被告应执行协商。这判项里面也是这么描述的。
0: 不是，他最后那一页他会写判决如下，第一、第二、第三这样子。那判决如下后面是什么内容呢？我想知，我想了解
1: 一下。就是有关本项的，就是啊，被告罗女士啊，我这么说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先生支付租金收益补偿款237600元。
0: 嗯，
1: 啊，就没有了，接下来就没有
0: 啊，就只有一个判项。
1: 是，关于这一个的判项啊，就是关于其他房产，我们这里就不去念了。
2: 嗯
0: 嗯，那其实就是说判项里面是没有关于这个房子分割的内容了，或者说确权的内容了，对吧？
1: 对，它只是在事实认定里面有。所以我们也无法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嗯，
1: 强制执行的只是这个租金收益的补偿款。
0: 嗯，那目前来说是没有一个生效判决是确定这个房屋的一个分割的问题的。但是您刚提到这个法院判决里面有认定这样一个事实，那我现在目前比较倾向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看法就是可以依据这个判决去提起一个诉讼，就是说要求对方去返还这几年占用的一个租金。
1: 我明白，这一块是可以的，
0: 对，
1: 是可以，是我们，但是只能返还的是租金收益，并且只能是到起诉之日之判决之日起的啊，这一块。那么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去申请这个租金收益？
0: 如果双方没办法协商的话，那就只能够是通过诉讼去解决了。
1: 那么刘先生这个他行使这个业主权利是否合理呢？他去收费房屋，去安装监控，去安装门禁。
0: 因为我刚刚听李先生您说的那念的那个判决书判项的确是没有这个明确的一个对这个房子有一半是归属于刘先生的这么一个判决的一个认定，然后对判决的认定过程、认定的事实，他没有写在判项里面呢。他其实能否作为一个很明确的依据，他其实也是有争议的。除非他判项里面有明确了，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位于某某地方的一个房产由双方共同共有，双方各占多少这样子。除非他有这样的一个明确判决，如果他只是在事实查明部分或者认定部分是有过这么一个论述，那还不是最终的一个生效的一个法律文书，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认定。
1: 对，但是依据这个认定的话，这个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应该在其他方面都是可以去引用的。这样的话就是刘先生和罗女士应该对这个整个这个房产都是有共同的一个处置权，是不是？
0: 对，因为是共有嘛，共有嘛，对。
1: 对，那么刘先生他去现在去行使这个业主权利，他就是合理的嘛，合法的嘛。
0: 他在他法律规定的一个范围内，而且不影响

0: 不侵害对方的权利的情况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您刚提到的安装监控啊这些，那本身也是为了维护这个房子的一个一个保障这个居住也好，或者说管理也好，那是一个恰比较合适的一个行为嘛。他也不会说，除非你又不是说对着这个罗女士她的私人的一个行为去针对她进行一个监控或者怎么样。
1: 对，
0: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大门和走廊，
0: 嗯，
1: 好，那么我下一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罗女士将刘先生安装的这些监控和门禁，嗯、把它多次打砸，
0: 嗯，
1: 已经超目前的案子已经超过5000了，
0: 嗯，
1: 是否构成毁犯故意毁坏财物罪？
0: 我个人认为这个还是有可能是涉嫌这个罪名的，那具体还是要以公安那边的一个查处为准。就他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刘先生这边出资去安装的嘛，那肯定是属于刘先生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财产嘛，哪怕他安装的时候这个房子有争议，或者说他没有权利在这里安装或怎么样，但是毕竟是他一个个人财产嘛，那罗女士他把他砸坏了，那肯定是有可能是涉嫌这个犯罪的。
2: 李先生，我觉得咱们的重点不应该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让我们去给您做一个判定，对与不对，犯罪与非犯罪与否，这是警方的判断。我们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如何解决现有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去具体的操作，而不是针对已发生的事情做一个认定。我们是要解决问题，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听听李律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建议好吗？
0: 您刚提到的这个监控被砸坏，您被对方打伤，这个我相信您这边也已经，你们这边也已经报案了。那既然报案的话，就去跟公安那边去接触，就是说去把信息、把证据材料给到他们，由公安机关那边去处理。因为是否违法犯罪，都是公安那边去查处以后才能做出的一个判断，我们是没办法明确判断。然后刚刚您提到的，他把您打伤了，然后如果到时候公安他不立案的话，您这边也是可以提起一个自诉的，刑事案件的一个自诉也是可以的。就您个人去控告他故意伤害也是可以的嘛。
1: 对
0: 对，那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产权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判决书，我现在也不好判断，但是如果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法律依据出现，你们还是可以再次去要求这个法院去对这个房子确权和分割的。然后租金是毫无疑问是可以去追的，如果有第一个是之前的生效判决是已经判过对方是要给那个罗女士要给刘先生这个租金嘛，那你后面肯定也是沿用这一个去主张这个租金，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如果是说那个新出现了新的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又现在又可以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确权以及分割，也是可以考虑探讨一下的嘛。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判决书，所以我现在也没法明确具体的给你一个很详细的一个答案这样子。
1: 明白，如果这样的话，我怎么样把这个判决书给到完整的给到你们呢？
0: 我们夏博，
2: 你给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
0: 可能想要
2: 请
1: 律师提供建议啊，对，请律师提供建议。然后我们这个节目目前的话，就是要探讨的是下一步应该如何做的问题。
0: 对对对，
2: 是的
1: 啊。
0: 刑事案件那一块，我的建议就是把你们所获取的信息、资料、证据材料给到警方那边，然后配合警方的一个调查就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了。然后民事这一块怎么主张的话，我可能还是要得看你们的那个判决书才能给出下一步的一个建议。
1: 明白，谢谢。
0: 对，
1: 好，那么下一步其实我们有一直尝试去协商就是要求之前的租
0: 金。对，其实这个判决书来
2: 说完吧您的诉求
1: 诉求就是之前的租金一半，然后现在的那个房屋产权分割一人一半。
0: 对，
1: 就非常简单。
0: 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通过协商去解决是最好的，因为理论上来说没有特殊情况，这个房子可能应该都是各占二分之一吧。那好像我在后台看到你们有提到那个一共有26套是吧？
1: 25间房，
0: 就是比如说能不能一个人12间，一个人13间，那就划分清楚哪些是女方的，哪些是男方的，那这样子以后后续是各自管理各自收租，可能这样会简单很多。当然可能也是比较理想化，那现实生活中就不知道对方的态度是怎么样了哈。那当然这个事情能够通过协商解决是最好的。
1: 是，这个其实之前有几次协商，就是我代表刘先生与那个罗女士有协商，没接触过。罗女士提出了一个，这个会不会扯到他太远啊？罗女士提出了要求刘先生补偿他160万，他要求补偿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是什么？孩子的抚养费、保险费、书本费。 包括保姆费，包括孩子现在已经身亡了啊，就是墓地墓碑费那些东西都要包括160万，要求我们把这个160万谈好以后，才能够谈这个小产房的那个分割问题。哦，那所以可能双方之间的分歧还是挺大的。关于抚养费，如果是协议离婚或者判决离婚，当时应该有处理过的呀。
0: 当时罗女士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有提出了孩子归来抚养，要求刘先生提供这个抚养费，抚养费呢已经支付了，绝大部分就是还差1万多些没有给，差1万多抚养费啊，法院判决了那个抚养费，罗女士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又增加了160万。哦。
1: 那这个就真的是看双方怎么去协商，怎么去做相互的一个妥协和让步咯，因为协商毕竟也是要双方自愿才能达成嘛。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没法跟您说他的诉求是对或不对，对，这个是双方自，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一个问题，让双方协商出来一个结果。那对于现在已经不能谈妥的问题，那可能就像我们律师刚刚所建议的，针对他的其他的可能涉嫌的违法犯罪问题，是由公安机关做出一个认定。那针对这个产权争议的问题，那可能协商出最好的解决方式，那实在不行的话，可能后续是还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做出一个最后的认定和结果的。 我想再请教律师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否涉嫌构成侵占罪？
2: 刚刚说了，我们节目中不重定性。
0: 不重定，不是，就是律师是否建议我们以侵占罪去提起这个自诉呢？刑事自诉。租金的问题的话，因为毕竟是可能双方对这个租金有争议嘛，他可能还真的不一定会构成犯罪。
2: 警方也不一定能够立案。
0: 对，因为他不是说很明确的。 就说这个份额是多少了嘛？因为我刚听您介绍的那个判决里面，他也没有说是有明确认定 50% 是属于刘先生这边的。那一个有争议的事情，而且他双方也在一直在沟通协调这个事情，可能还不一定构成这个侵占。这里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其实法院他们也。
1: 根据这个租金收益的分配比例啊，就是应该是构成50%。刚刚说了，为什么问您判项，判项里面没有具体去表述。对，不能就应该，我们以判项为准。以判项为准，不是以认定事实为准。认定事实它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因为认定事实它有可能是会被其他法律文书或者其他法律规定所推翻的。明白。对。
2: 好，刘先生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马上到整点报时了啊，我就是节目当中可能没有再多的时间让你去讨论一些法理的相关问题了。如果节目之外，我们也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节目的这个节目律师的联系方式给到李先生啊，作为他的刘先生的代理人啊。当然，就是看您是否是需要代理还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没法再用节目的时间去讨论法理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如何去落实相关的下一步的维权路径。那刚刚说了，可能涉及到。 违法犯罪的问题，警方公安机关可以处理。那如果自己非要走侵占的这个刑事诉讼，那我们有做一个初步判断，然后包括后续的一些收益的问题、抚养费的问题，那可能是需要通过打官司或者是再次的协商才能解决相关问题。这个东西短期内在节目当中是没法解决的哈。那作为 他的代理人也有义务哈，你如果都主动去做他的一个公民代理人了，那可能需要更多的自己去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当然也可以跟咱们李律节目之外做一个探讨沟通哈，因为都实务方面的经验，李律师非常有的，特别是婚姻家事啊、财产方面的分割的问题，特别这个事儿又比较麻烦的是小产权房，然后暂时来说无法分割，那还有收益的问题，如何确定收益是否有账簿等等等等的问题。 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逻辑关系了啊，不是简单三言两语能够。今天这个是咨询的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复杂的。嗯，但听友异议的倒是哈，很多人觉得哎呀没怎么遇到过哈，我暂时只能先切出去了。好了，时间来到了58分了哈，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哈，朋友圈评论区，哎，很多人开玩笑说今天海默省了不少力气，我回了一句话，我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律师。是啊，然后当然后面很多法理的东西我实在是无法参与了哈。<笑>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有人说啊，把我切进直播间里，我不知道是要求怎么样，请通过小程序哈，广东民生热线。节目之外找李律的，请找联悦所02085656282，02085656282，这个语速应该能听清的哈。好，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近日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5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发布通知，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开展进一步便利资本项目结汇资金使用、优化境外机构的境内外汇账户退汇资金流程2项便利化政策试点，持续深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5月10号到11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将在广州火热开启。活动将在10号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动，108家企业、超过1000款产品集中亮相，覆盖智能家电、消费电子、灯饰照明、健康医药、服装日化、特色食品、文旅住房等重点品类，打造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场景。梅州台报道，五一假期梅州交通运输总体

0: 平稳顺畅，梅州全市累计发送旅客16万人次，到达旅客12万人次。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6号报道，英国金融监管机构正在对万事达卡和 Visa 展开调查，指控这三家企业存在反竞争行为，这也是该监管机构罕见发起的一次反垄断调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3: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3: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4: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
3: 嗯、
4: 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3: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4: 很方便啊。
3: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4: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啊，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2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啦、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4: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3: 白茶，
4: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3: 对，
4: 还会去这个两山里面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3: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4: 是的，而且包2餐哦。
3: 对，在迪士尼吃完的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4: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4: 是
3: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4: 成都。
3: 成都，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4: 没错。
3: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5: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乐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 我们陪你。

0: 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2: 我是方子。
1: 嗯，方子今天呢又是在周五如约而至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跟方子值班啊，我们俩呢会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有2个小时，我们会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啊非常有趣呀、还有一些社会的一热点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2: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抖音，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亦或者是通过视频号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去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
1: 对的，
2: 然后可以就是如果有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呀、也可以在正下方的对话框里面留言给我们。
1: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的直播呢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哈。刚才呢也是在电台节目没开始之前呢，在线上先和大家闲聊了一会儿。因为接下来我们其实在上一周不是还说到了一个热点话题吗，就说因为接下来还有30几天下一个大假又要来了。
2: 是的，
1: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赶着这个那个叫做端午节安排一下这个小小的行程呢。因为说句老实话，我那个5一的5天假把自己真的躺秀了，就每一个关节都秀了起来，
2: 就是
1: 浑身疼。
2: 哎，我懂、确实，因为我前3天是在床上躺着的
1: 啊、
2: 但是我后2天是因为跟人家夸下了海口、我说我的这个假期一定要过得健康一点，过得不再是那种躺平族，所以我就出去了，爬了个山，
1: 终于是从家门口迈了出去，
2: 从房门迈了出去，
1: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比我好多了，
2: 但确实前3天躺的是很累，
1: 是不是？
2: 是很累。
1: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昨天还在节目里面说了一个这个躺着就能赚钱2到7万块钱，睡个15到60天，你愿不愿意？不是很多网友都还说，哎呀，那只要给我玩手机怎么着都行。我发现真的不行，
2: 也不是，就是你手机在那里躺着刷，你也会有一个刷腻的时候，就刷到不想再刷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非常的希望走出去拥抱大自然，
1: 是吧？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是说人家别人老会就会那种开玩笑损你说，哎呀，你就是一个劳碌命
2: 啊。
1: 其实到说的其实也挺有道理，
2: 也确实没错。
1: 真的要动一动，不动的话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目前呢，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号正在直播当中。那如果呢你想要看看电台主播的第三视角的话，你也可以呢搜索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主持人高娜，就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第三方视角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这个电台的直播啊，状态也是这样子的。也特别感谢包括刘涛包括张东啊的点赞还有关注，他们送的爱心，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其实刚才在我们的电台的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一则应急信息。这个应急信息呢也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如果要是有到一些比如说强对流天气啊，或者说一些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应急广播就会启动来为大家播报一些应急的信息。那今天的这则信息呢是结合着强对流天气来给大家发布的，那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再强调一下哈。那随着冷空气的进一步的南下，有一条雨带呢会影响广东的北部珠三角还有粤西地区，那么整个的天气呢将会影响起来呢会下中到大雨的情况，局部呢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另外呢由于近期呢广东较为暖湿，积累了一定的不稳定的这个能量，所以下雨的时候啊部分的地方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
2: 是的，那就在今天也就是8号，那雨带呢会继续的南压，那广东的南部地区呢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呢也是伴有着强对流的天气。
1: 是的，
2: 所以各位出门的时候或者是在屋内也是需要注意做好这个防风防雨防雷的准备。那在广东的中北部地区呢，那它的 降雨是会减弱的。
1: 是的是的，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哈。今天呢咱们省的中北部的地势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的情况。广东的南部的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情况。那雷雨的时候呢，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全省的大部分视线最高的气温介于23到27度，体感上面来说好像感觉还不错。
2: 是的，那在明天那粤西的视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那其余的视线呢则是多云到阴天，会有分散的阵雨。那纵观全省的大部分视线啊，那最高的气温是介于23度到26度，
1: 还蛮舒适的。
2: 是的，还是一个非常体感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
1: 对，
2: 那在周天也就是10号，那像是肇庆、清远、珠三角的西部以及粤西的视线呢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而其余的视线呢则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雨。那全省大部分的视线呢，它的平均气温是会介于23度到27度之间。
1: 是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周六和周日这两天，虽然说明天是补这个补班啊，补假，那很多的朋友明天还会上班，但是呢整体上呢这个就是是一个周末属性的天气，还是很舒服的哈。23到27度，其实对于广东来说23到27度很舒适了已经啊。
2: 是的，
1: 那再来看一看海上大风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咱们省的中东部的海面东北风东北到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咱们省呢现在目前正是处于当然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端的朋友他可能是外地的朋友，但是如果要是大家来到咱们广东旅行的话，也是要关注一下广东的天气的。那么目前来说呢，广东省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的季节，所以说呢要注意啊，特别注意防范像强降水啊，还有像是雷电啊、雷雨这些大风等等的天气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刚才我也说到了8号的晚上到9号的白天，咱们省的中东部的海面风力会再次的加大，所以说一些海上的过往的船只啊，还有江河这个江河上面的这些一些朋友啊，这个开船啊，或者说是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还有就是注意各位的交通安全情况啦。那么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蚊子的事儿。最近呢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节目当中把它作为一个主话题再跟大家说。因为呢据深圳卫健委的消息啊，就是很多人发现呢，就即使是说定期清理了家中的这个花盆的托盘啊，还有像是瓶瓶罐罐这些容器的积水，可是蚊子怎么还是会反复的出现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忽略了这样关键的一步，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哈。这个关键一步大家知道是哪儿吗？就是刷这个刷洗容器的内壁。
2: 哎，
1: 是不是大家经常会把它给忽略掉？就是尤其是像桶啊什么，
2: 对，
1: 是吧？
2: 是，
1: 你觉得好像冲一下就行了。
2: 对，就是有些时候你觉得就是哎它好像也没装过其他的污水，或者就是就算有，然后大概冲一冲，然后看不见那些底下的沉着的那些黑色颗粒，感觉就 OK 了。但实际上你如果用手一摸，你是能摸到
1: 黏糊糊的、
2: 滑溜溜的，
1: 是不是？除了这个桶的这个桶壁之外，还有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会经常家里头插那个仙切花、那个花呢，我就每次呢洗的时候，就是我前面几天啊我真没太注意，我洗的时候呢我就直接用水冲一下，反正都是玻璃的也能够看见，你感觉好像是挺干净的。结果我中间有3天没有插花，我就把那个瓶子就放在那儿，就后来呢我今天拿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瓶壁上啊，那个里头的内壁上面有一层
2: 有一些黄黄的那个小垢垢。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专家就特别提醒啊，指出呢白蚊、伊蚊等等这些狡猾的蚊子，它们并非是直接将卵产在水里的，而是分批产在容器水盐以上的一些潮湿的内壁上。
2: 哎，这个还挺特殊的，也是没想到。
1: 那真的好狡猾呀！
2: 真的，也就是，如果大家不真的去清洗的话，其实有时候还蛮难发
1: 现。因为它潮湿嘛，所以它会把它那个产在那个内壁上。
2: 而且有时候它的那一些塑料的盆，你不仔细去看，你其实是很难看得出来，它边边是有一层那个 就是黏
1: 水垢啊什么黏糊糊的啊。
2: 对，那这个白纹伊蚊它的产卵方式呢也是十分特殊啊、嗯、那它是偏好将这个卵呢是产在那些花盆、
1: 嗯、
2: 木桶、
1: 嗯、
2: 轮胎、竹筒还有像是树洞这一些容器阴暗粗糙的内壁或者是低反光的表面上面、
1: 嗯嗯嗯、
2: 那一只饱食之后的白纹伊蚊呢一次是可以产100至200粒卵、
1: 嗯、
2: 那它会分多日或者是十余天去陆续的将这个卵产下，那也就会说导致同一容器里面的卵它的孵化时间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2: 而这个蚊子呢因此就会一波接着一波再接着一波出现了。
1: 嗯，那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好奇啊，就说哎，天天我们在清理这个水，天天清理水，但是呢你没有清理它的这个桶壁之后、嗯、它一般情况下它是你看像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蚊子卵它一般都是产在这个桶壁啊这个上面、
2: 嗯、
1: 所以才会导致它又本身又是属于这种一次人家产100到200个卵，那然后在十余天的这个陆续产下，那同时呢在这个容器里面它又在你要是没有清及时清理的话，它自然就会一波一波出现了、
2: 嗯、
1: 而且大家知道吗，这些卵的生命力特别的顽强，就是具备很强的抗旱能力，就你以为没水了就是我把那个水倒掉了、嗯、但是呢它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下它大家知道吗，在干燥的容器内壁或者是浮土当中它能够存活数月呀，甚至可以通过冬眠度过寒冷的季节，破案了。
2: 是的，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就是冬天有的时候稍稍暖一点
2: 嗯
1: 家里就会出来一个蚊子，就是稍稍暖一点又会出来一个蚊子。昨天马玲还说、嗯、哎它的寿命可长了，它是它一动起来它就那个什么了，原来是因为人家产了这个卵，
2: 是
1: 逐渐的孵化出来的。
2: 对，然后你想它又能抗旱，它又能够冬眠。
1: 对，所以就是春天的气温一回升，如果要是再加上雨水的这个浸没，它就再孵化出来了，
2: 那个环境再滋养一下。
1: 对呀、啊
2: 哎，想想就又起鸡皮疙瘩。
1: 哎，真的破案了、哎哦、
2: 真的。那所以呢，仅是清理这个积水啊，它其实是并不足以去阻断蚊虫的滋生。
1: 是的，
2: 所以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在倒掉了这个积水之后，再立即的用刷子去彻底的去刷洗那些容器的内壁，将它、嗯。附着就是壁上附着的那一些蚊卵、
1: 嗯、
2: 都给它冲刷干净了、
1: 嗯、
2: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杜绝这个蚊子的繁衍、
1: 嗯、
2: 那这一步也是非常简单，也是但是非常有效的能够提升我们家庭防蚊的这样一些效果。
1: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如何防蚊子这件事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就是专家提醒，因为深圳卫健委最近发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啊、嗯、就是大家呢在清理这个桶水桶的时候，积水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咱把这个水倒掉就行了，这个桶壁一定要多做一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做到了呢、嗯、反正我看到评论区有好多的人在说哎呦我的天，就是这个桶壁还真的是忽略了、
2: 嗯、
1: 就是你看包括像我刚才我才反应过来哦，终于破案了，就马林还说、啊、那个蚊子它可以活很长时间呢，就到冬天它就冬眠了，冬眠了之后再那个什么哦，搞了半天其实是人家是自己又重新就是这个孵化出来的。
2: 对，而且每次可以100到200粒，
1: 哎呀，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就这个、嗯、而且再加上今年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天气的气候又很潮湿，
2: 嗯、
1: 现在的这个季节呢又是特别适合蚊子的这个
2: 滋生
1: 和孵化啊、嗯、这个天气湿度又够，对吧，然后所以就说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来防护了、嗯、刚才说完了一个

0: 航司里面呢也是包括了海航，那所以它是特别的是它是收到了提醒，就是告诉他这位旅客就是不要坐错了这个航站楼，因为已经转到了T3。那在这一名旅客抵达了航站楼之后呢，仅用了5分钟就是办好了值机和行李的托运手续。
1: 是的，也就是说呢目前来说呢航空公司其实也会给大家发布一些相关的提醒，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比如说在 广州出行的一些朋友，因为毕竟现在不管是高铁还是机场，现在机场呢可能会分了T2和T3，那大家因为T2和T3它不像原来以前T1和T2它离得比较近，那么T2和T3呢它相对虽然说有接驳的这个巴士，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需要一点距离的。如果是很接近时间你才抵达机场发现走错了，那可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说大家在这里也是要再次的提醒 提醒大家哈，就是你在出发前一定要详细的看好自己是哪一个航站楼，就是如果以前 T1和T2 那很近，那咱们还可以随时搞定，那你起码中间你得要留够30分钟的这个接驳的时间，虽然说基本上可能10分钟到15分钟就基本上能够抵达两个这个机场之间航站楼之间了，但是不排除万一有一些什么交通方面的这个拥堵啊，对吧，你或者是有一些临时的这个突发状况啊，
0: 被耽误了就不好了。对对对，那为了做好出行的提醒，在T1航站楼里还有呢就是地铁机场南站的入口处多个地方都有非常醒目的显示屏在做提示，就是说呢从5月7号开始，就是因为今天已经是8号了嘛，从昨天开始广州白云机场 T1航站楼 所有的航班都会转至T3运行。那记者在机场北的地铁站出站的时候呢也看到多个地方也是放着 往这个前往乘坐接驳 T3车辆 的一些指引信息，那乘坐接驳车辆10多分钟就可以抵达 T3航站楼， 也还蛮方便的。是的，那据悉呢
1: 5月6日 最晚一个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的航班呢 是西部航空的航班， 那是从重庆飞过来，
0: 是的，那是计划在
1: 22时30分 抵达广州 T1航站楼， 而当天最晚起飞的航班呢 同样也是来自西部航空的航班，那也是在23时40分是从广州的 T飞往了重庆。嗯，其实在年前的时候我不是去那个几内亚出差嘛，当时呢我们就是那个航空公司的这个航班的信息呢本来是显示呢是在
0: T3航站楼出发的，我当时还挺高兴的，我说呀因为我那个时候T3刚刚运行嘛， 就还没去在T3坐过飞机，老高兴了，觉得说哎呀可以去尝试一下，结果当时 就有一段时间就放出了消息说 T1航站楼呢 就是所有的航司都已经都要转去了那个 T3，但是呢就是当时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消息发布了之后呢又考虑到紧接着是春运的这个高峰， 所以呢就把这个T3航站楼的这个搬离的这个情况呢是延后到了现在，那整个的就是包括像前面的这个五一假期还有包括春节的这个假期两个高峰过完了之后， 我们才是平稳的把T1呢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也希望呢能够在未来吧更好的服务一些出行的旅客。其实呢我们回顾一下啊，在04年8月5号的时候呢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转场一夜成功，当时真的是冲上了热搜，很轰动啊，一个晚上就转这个转场成功了。是的， T1航站楼也是其实承载了很多人的出行的记忆，就是我那个时候 就是我第一次出国就是从 T1航站楼出的，
1: 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从T1航站楼吗？应该是旧的白云机场，旧白云机场，但是第一次，现在的白云机场，但是我第一次独立的就是我自己个人去乘坐
0: 国内的航班就是在T1啊。是的，对，它真的是见证了承载了许多人的这个出行记忆，也见证了当然它也见证了咱们广州的这个国际航空枢纽的腾飞发展。其实随着转场之际呢，从5月7号开始啊，国航紫辰品牌休息室在白云机场的T3航站楼也是正式启用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像是这个国航的休息室在广州机场 场的自营也是标志着国航在华南枢纽的服务体验全新的升级。
1: 是的，那就在转场的前夕啊，那广州白云机场T3航站楼的星空联盟品牌的休息室呢，也是正式启用。

0: 那这也是继 2024年 亚洲首间星空联盟品牌休息室落地 T1航站楼之后呢， 从 T1延伸至 T3， 那广州白云机场与星空联盟是深化了战略合作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那新的休息室呢， 也是会依托T3的航站楼， 然后通过一个全新的空间，以更大的规模，更加 优势的设施，更加浓的岭南文化氛围，去为联盟的高端旅客去打造一个空中会客厅这样的一个客厅，那也是有力的去推进白云机场在世界打造这个世界一流航空枢纽的建设。那星空联盟呢，也是和白云机场进行一个核心的战略合作，那也是双方携手呢去共筑一个有品质高的
1: 国际的服务生态。没错啦，时间来到13点29分，这一时段的内容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大家别走开啊，你可以呢电台的各位朋友一步来到线上吧，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2: 北京时间13点30分，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广东新闻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的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 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 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方子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多个平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亦或者呢，也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同样是广东新闻广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的。然后我们的直播呢，也是在跟那个广播端也是同步直播当中呢，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如果想看第三视角的话，也是可以通过娜姐这边的 直播间观看。
1: 对，你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找到主持人高娜，主持人高娜就可以了，你可以呢来我们的这个来我的第三视角的这个直播间来看一看。那刚才呢，因为我们在上半段说到就是关于这个文字的防护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想说呢，除了就是这个物理防护啊，因为其实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说到过，就是这个文字的这个 预防，因为它其实蚊子它本身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可坏的一个昆虫了、啊，就是可坏的家伙了。因为它呢，就是它的这种繁衍的方式就注定它是一个蚊媒，就是媒介，去做很多的细菌的传播。其中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一个是登革热，一个是这个接孔啃亚热。那这两个呢，现在目前来说呢，国家卫健委也把广东呢是列入到了这个一级防控的这个区域，属于乙类乙管的这个区域。当然，在这个乙类乙管的区域之后呢，就是将会更加的科学精准，这个来去做整体的防护。那从目前来说呢，各个社区居委也好，已经都开展了这个爱国卫生运动。现在呢，反正就是我在从上周开始吧，到本周，基本上我的那个电视的节目的有很多的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这个主题都是灭蚊为主。就是你看到各个小区，不管是广州的、珠海的，或者是什么，哎，反正就是各个小区都开展这个爱国卫生运动。主要是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清理楼顶的一些积水啊，还有那个排水管，就是那个楼外侧的那个排水管下面的一些积水啊，然后呢再就整体来进行消杀呀等等方方面面，这个是从社区的这个角度上来帮大家做的。那我们自己本身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其实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在说我们能够做的以下的这个几个步骤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清理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居住环境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居住环境太杂的话，它其实也是会容易去滋养这一些蚊虫的。
1: 对，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居家环境里面，我们说的它滋生蚊虫的，它主要是在哪儿呢？像是一些什么花盆的这个盆底呀、因为它水渗下来，有很多的人可能两天三天才换一次，但是呢，现在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天气，最好呢就是当时它那个水漏下来了，咱就当时把它清走，这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是那个卧室那个地漏那个水啊，就是它那个边上它有的时候排不出去，它的反扣上来的嘛，那个水也是要及时的排掉，或者是把那个水要吸干，这个是要做的事情。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深圳市卫健委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提醒，就是那个桶的内壁，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家可能平时洗完澡就喜欢把那个水蓄到那儿。
0: 对，然后在那里放个几天，然后就想着哎，可以浇浇花啊什么的。但其实我
1: 冲厕所浇花那是不行的。
0: 也有
1: 一般那个什么，就是冲厕所啊干什么，但是这个特别容易滋生蚊虫。
0: 是的，就是，但是我刚刚突然之间想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些人喜欢在家里养一些水培的植物。
1: 对呀，那个水培植物很容易滋生蚊虫。
0: 水培那个植物的那个容器，
1: 对，
0: 大家一定要勤换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不要说哎，好像我没往里面倒一些什么营养液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1: 舍不得把它倒掉，
0: 就或者就是我就只是把里面的那个液体给倒掉了，然后我稍微再拿一个自来水涮一涮，然后我重新再灌满水就行了。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蚊子它的产卵呢，有时候也是会产在那些光滑的壁上，就是像这些
1: 潮湿的地方啊，
0: 对，
1: 阴暗的地方啊。
0: 是的，所以像这个容器的内壁也是他们会寻找下脚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就是不能说只是用那个水去冲一冲涮一涮就行，大家还是要拿个纸巾啊，或者是拿一些刷子呀，给它在里面再刷一刷。
1: 这个呢就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当然是做好咱们自己的个人防护了。目前来说呢，我们能够想到的个人防护一定就是喷这个驱蚊水。
0: 是的
1: 啊，然后点上电蚊香，或者呢是在这个就是传统的这种蚊香片啊，还有呢就是花露水止痒的，对不对？那这几样呢就是我们夏天必备的。那在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广东新闻广播的小黄车链接当中呢，就正在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么几款。一款呢是在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大家可以看一看哈。一号链接呢现在是一个组合，来自懒橘的这个组合套装，有三瓶是淡淡的花香， 它的菊酯成分呢是去到了0.96%。那这个菊酯成分呢，其实它是就是最好的去抑制这个蚊子的神经，然后去阻断它闻到我们的这个呼出的二氧化碳，这样子以此的方式来驱蚊和这个灭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元素在里面。那么懒菊这个品牌。

0: 那又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了，咱们广东的老品牌，那很多的大家在商超都能够看到这个大的这个揽菊的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着重为大家推荐三款产品，一款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无香型啊，这个有花香型的一个组合套装。这个组合套装呢里面呢有三瓶揽菊的花香型的这个电蚊香液，还会给您送一个定时的，就是可以定时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加热器。这是第一个第一样东西。那第二样东西呢是一个花露水。这个花露水呢就是比如说可能你带着孩子呀，或者说咱们全家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你这个是不得避免的嘛，就是只要你要出去上班。我刚才跟方子说，我说我就去食堂吃了个饭，在办公室脚踝又被咬了一个包，真的太痛苦了，
1: 贼大一个包。所以这个时候
0: 花露水就很关键了。
1: 是啊，就出去之前都要喷一喷，然后特别是有些朋友们想趁周六日，
0: 不是花露水，不是喷一喷，花露水是养的。然后第三个产品是驱蚊的，就是那个绿色的，这个就是方子说的出去的时候要喷一喷的。
1: 是的，那有一些朋友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想说哎，周六天天气好，我们一起外出，然后爬个山啊，或者是去哪里野个营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最好在外出之前还是能喷一喷这个驱蚊液。不然就是边在那里爬山，然后边觉得哎呀我的脚踝好像被痒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防护很关键。那这个是一号链接，这个是一个套组，三瓶电蚊香液，还有一瓶呢是这个花露水，以及一瓶呢是专业的这个绿色的揽菊的这个专业户外的驱蚊液。这个呢就是这个驱蚊液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因为我当时去几内亚出差的时候医生就建议说一定要带那种强力的驱蚊液，揽菊的那个绿色的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大暖男说，专家说蚊香一熏，蚊子的嘴巴就肿了，等肿消了它就饿死了。真的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好像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1: 好像仔细思考感觉好像又有点道理在呢。
0: 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三款产品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使用场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二号链接正在为您上架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89.9块，就是那个套组有三瓶花香，淡淡的花香型的这个蚊香液，电蚊香液，会配一个电蚊香的这个加湿器，就是这个加热器。这个加热器呢它本身呢又很环保，而且呢它又很绿色能源，就是它耗电量也非常非常小，又能够很智能的调节它的这个加热的时间，所以说还是挺不错的。而且还会配上一瓶花露水，再配一个专业的绿色的驱蚊液。这个价格呢是89.9块，相对来说呢就是它是一个多元性的组合。那么二号链接是揽菊的电蚊香液的无香型的补充液，还会再给您送一个加热器。那这个加热器呢就相对来说可能就不像刚才的那个，它没有办法调节这个时间，没有定时，就你得要自己人工打开开关。但是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价格实惠。
1: 是的，它这里面我看它是一共有四瓶，然后按照详情页里面的介绍呢，是它是可以守护40万，所以就是还是可以40万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半月，那起码一个半月里面50万，那是一个半月还要多呢，将近两个月，那两个月每天晚上大家都能睡个好觉。
0: 对呀，
1: 而且对于现在上班族来说，休息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以更加饱满的精神迎接31天之后的大假，
0: 对吧？是的，这个我觉得二号链接它的优势就在于34.9块，价格实惠。
1: 是的，
0: 会有四个这个补充装。其实说句老实话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上两组。那两组呢，一组呢咱们因为它一组它不是送一个这个加热器嘛，你可以把这一组呢放在卧室用，一组呢放在客厅用，就家里就完全可以这个覆盖了。如果要是你在那个什么的话，可以把那个客厅的那个可以移到书房，因为孩子要做作业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是必备的。它的这两个链接里面的区别呢在哪儿呢？一个呢它的菊酯成分是0.96%，这个是花香型的。那么二号链接的这个菊酯成分它去到了1.2%，这个呢它就是更强力一些，就是来阻断蚊子来咬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防护了。那这两个链接

0: 就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那其次呢，就是很多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甚至包括我的邻居们都特别喜欢的，就是来自懒橘的这个盘的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便宜实惠，点着又不心疼，但是呢它的使用场景在哪儿？楼道。
1: 哦，对，
0: 就是我们家邻居呢，他是把它放在哪儿呢？就放在那个就是楼道的那个窗户口。
1: 哦，
0: 那个地方你可别小瞧了，真的，我的天哪，这个地方是蚊子最多的。一个呢是在那种夹角的地方，蚊子可容易藏起来了。
1: 是，
0: 还有呢，它从那个楼梯啊、楼道啊，一层一层，有人说你我家在高层，蚊子不可能飞上来，人家坐着电梯，人家飞着楼梯，今天飞一层，明天飞一层，就闻着你的味儿来了，真的，
1: 还不需要自己。费劲儿，然后顺着那个电梯就上来了。
0: 对，而且呢，懒橘的这个蚊香呢，它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首先它的味道其实是挺好闻，它是艾草的清香型的。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楼道一般情况下，咱们不是那个通风啊，或者是它的那个味道不是很好吗？
1: 是。
0: 它还可以起到空气清新的作用，你在自己的家门口把它点上，就因为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回家蚊子是咋进来的？一个是除了跟着咱们一起坐电梯上来之外，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你要是在门口不晃一晃，蚊子会跟着你一起进家门。
1: 哦，
0: 对不对？
1: 就是有一些会在自己就是跟着身后带进来。
0: 是的，所以你如果要是有了这个蚊香片之后啊，它就可以完全就是就没有了那种情况了。哎，我们不是打开了一个吗？它怎么又给我合起来了呢？
1: 是，
0: 哎，有人
1: 的
0: 吗？
1: 你可以的，我昨天看到了马琳姐在那里帮你解这个。
0: 对，他哎，可以了，可以了。你看就是这样，就他这个呢就比较好。我那天还看了一个网友，他说广东有两个企业真的是就是永远都不把这个蚊香，就是一个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小盒子的那个叫什么清凉油，风油清凉油、
1: 啊、风油精，
0: 那个就那个清凉油油
1: 啊啊，那个红色的
0: 那个
1: 哦，
0: 说永远都抠不开。但是呢他真的是提神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他整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他都在抠那个，所以他压根就不困。
1: 而且它那个其实也可以止痒，但是它真的很难开。
0: 然后另外一个很执着的就说这个蚊香片抠不开，就是两片想要从中间抠开，就永远都会把它抠断。但是这个懒橘这个就很好用啊，就是10.9元。真的，这个10.9元真的就是你就在这点吧，就一点都不心疼。
1: 好熟悉的味道，就是有那种
0: 小时候的味道、
1: 哦、有小时候的那种街坊里的那种味道。真的。但它的味道又比以前的闻起来会没那么冲。以前的那些蚊香闻起来它其实稍微会有一点刺鼻的，但是这个闻起来它是那种清香。
0: 那个谁，那个大暖男，他说他试过了，被熏的蚊子抓了一只按在手臂上，他都不咬，他不是把嘴给熏肿了，他是晕了，你知道吗？他阻断了他。就是他就是整个，你想人都能有一些，有的时候咱人自己都能被熏晕，你说更何况是他呢？对不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目前呢正在上架的这三款，我们在节目当中主推的这三款。
1: 是的，我再给你
0: 对你把它放回来吧。就主推的这三款是正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现在的这个呢是三号链接，三号链接呢是在这个10.9元，就可以有这么一大盒，这一大盒里头有加大盘30圈，有这么30圈，你就在家门口，就是这几个呢是完全不同的场景使用的。
1: 是的，
0: 一个前面呢就是一号链接呢是电蚊香液，你可以呢在书房、在卧室、在咱们这个房间点。那如果要是他还送的这个花露水呢，就是偶尔被咬了，咱可以止痒。另外呢还额外再会加送一个这个绿色的加强型的户外的这个驱蚊液，它就像一个防护罩一样。因为你不可能就说，因为它毕竟是要有电的嘛，用电的这种方式，你不可能就说我随处我都可以自己带一个 插头给自己插上电，那是不太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插电呢，这个呢，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就是比较局限一点，基本上可能就是在家了。而且呢，通常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个就是被蚊子咬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痛苦的一点，就除了它传染，会有一些这个蚊虫的这个病毒由它作为媒介来传染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想说，哎，你咬吧，咬就咬吧，你把你吃饱了，我想你可能就不咬了。但问题是，它吃饱了之后，他挑衅你。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在你的耳朵旁边一直嗡嗡嗡嗡嗡嗡的叫，
1: 他叫了，然后你拍你还拍不着，
0: 你就说气不气吧，
1: 就是非常的，
0: 对不对？
1: 然后还扰得你一个晚上睡不好。
0: 是啊，是啊，
1: 或者就是那种咬脸，就晚上你睡觉在那睡得好好的，突然之间觉得脸上非常的痒，然后你就去挠它，然后它又在你的左边或者是右边哪个耳朵旁边叫，然后你在那里怎么拍你还把它拍不着，
0: 很痛苦，
1: 非常痛苦。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张晓说，娜姐现在在那个麦文香吗？是啊，我们在那个广东新闻广播啊，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咱们广东现在在主推一个叫做广藿行天下的这样的一个公益行动。在广藿行天下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也会呢挑选一些优质的广藿好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就比如说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主推的这个懒菊的这个蚊香啊，就特别想要给大家来推荐呢，这个也是挺好用的，咱们老广的一些朋友都很熟悉懒菊这个品牌了，对不对？
1: 懒菊这个，而且大家是能够在我们这边的超市里面，就广东这边的超市里面都能看见。
0: 它是中山的这个中山懒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的在中山它的厂。所以说我们也是结合着咱们广东的一些优质好货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推荐。那因为最近呢是来到蚊虫的一个滋生的旺季了，而且今年呢，专家据这个蚊媒的监控啊，就是这个蚊子的这个繁衍的监控，专家呢说，今年的这个蚊虫的滋生比往年来说呢还提早了一些，这是其一。其二呢，今年它的这个旺盛期会更旺盛一点。
1: 是的，
0: 更何况咱们广东呢又是属于蚊虫的一个这个一类的管控区。
1: 是，所以大家平日里的这个防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其实在想，它这个盖儿是不是还可以当那个碟子用啊？就是它燃烧了之后那个灰烬是不是还……
0: 不是，你那个碟子你就自己拿一个碟子吧，你不然它这个你把它当碟子了，里头还有30片呢。
1: 哦，也是。关注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0: 就它里头还有30片呢，咱得一点一点的点，它不是说你打开它就点了。当然你也可以把不是你因为广东而且天气又比较潮，它不像其他的地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这几款蚊香呢，就是它是使用场景完全的不同啊，大家特别要留意一下。那一号链接的里面的这个菊酯的成分，它因为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都是属于这个电蚊香液，三号链接呢是传统的这个蚊香。传统的这个蚊香就是它就主打一个实惠，而且呢就是你就在自己的什么家里楼道点，家里头就别点了，因为它烟也太大了。你要点呢就最好呢就是比如说楼道那种空旷的地方，你把它呢放在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就是要注意防火，因为它毕竟蚊香它是有明火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昨天在家里头我点了一个，就是点了一支那个檀香，那个我那个香呢，它因为比较长啊，点了一支藏香，它那个香呢很长又很粗，所以呢我们家的那个就是放那个香的那个位置呢很短，就长出来了半截。我呢就没太那个就是留意，就是不是通常情况下我会把它提前。就是它烧一半之后，我再把后面的那个再移到前面来。结果我前天呢，因为晚上要回来着急上晚班，我就把那个香呢就点着，我就赶紧就回来上班了。结果我回到家的时候呢，我就闻着一股怎么就是有一股那种糊了的味道，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糊了呢？我还想说，我说今天我点的这个香，它的成分有问题吗？结果我一看桌布
1: 烧了个洞，
0: 被燎了个洞，
1: 哎。
0: 就是那个 桌布点着了，就你幸亏它只是就是一点点了，就是查出来了一点点。所以你说这种安全隐患其实还
1: 是的，
0: 所以建议推荐大家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
1: 还是需要注意的。
0: 对，
1: 我记得以前去吃一些大排档的时候会在那些洗手间里面见到他们点这种文献。
0: 哦，是因为它就是便宜嘛，就咱就主打一个经济实惠，10.9块30大片，对吧。
1: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们就是像我鼻炎，所以我对这些烟的味道不是特别受得了，所以我们家放的就是那个电蚊香液，因为它那样子的话，它没有那种烟，就是这种明火烧香出来的那种烟，就是我这个鼻炎中毒患者闻起来会疯狂的打喷嚏，所以我们家就会经常囤那个电蚊香液。
0: 哎，那你就特别适合二号链接，二号链接它是无香型的，就更友好了。
1: 对，如果是带点花香的那个呢，就是如果就是
0: 就有一些朋友他对于气味啊
1: 比较敏感，是，
0: 他就受不了。
1: 对，大家
0: 但是它也有优势，
1: 也有优势，
0: 因为它送的这个加热器呢是定时的，就可以定时，就高级一点。
1: 是，
0: 还有呢，它还这个组合里面还配了一个花露水，还配了一个强力的驱蚊液，
1: 而
0: 这个就是很吸引我，你知道
1: 真的，那个定时的那个电蚊香的那个加热器其实很重要，因为我有几次是试过，我出门了，但是我忘了
0: 拔了，是不是？
1: 对，我忘了拔了，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它赠的那个加热器啊，有些是上面可以有一个按钮
0: 按一下，
1: 按一下它就开，有一些呢是你直接插上去它就开，它就连按钮都没有。我就曾经试过，就是我出去，但是我出去之前那个电蚊香液所剩的液体也不多。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它已经是完全烧完了，然后我把那个电蚊香液，电蚊香那个瓶子摘下来的时候，它不是头头会有一个柱子嘛，然后
0: 就是那个散，就是那个主要就是以它来吸那个这个驱蚊液，
1: 对，
0: 来释放这个相关的这个菊酯的。
1: 我把它一摘下来，我发现那个柱柱上头已经完全焦黑了。
0: 哎呦，那可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正常来说呢，就是你用完之后早晨起来一定是不管是哪一种，有能定时的不定时的咱就把它拔下来，
1: 是的，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如果能有一个加就是定时的那就更好了，那睡觉之前你也不用担心说开一个晚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自己出门临时临忙然后忘记关了，然后出现像我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定时的咱也要拔啊，
1: 对，
0: 也把它拔下来吧。就是不是前段时间不是就说嘛，这个不管是家里头所有的这些电器啊，你包括充电器啊，有很多人不是把那个头都放在上面不拔下来，其实它对于电器来说它都是一个损耗啊，能拔的咱都就把它拔下来吧啊。
1: 是的，
0: 现在目前来说呢，正在上架的是这三个链接，来自中山懒菊的这个品牌，也是咱们广货行天下当中这个当季很适合推荐给大家的。因为我们最近呢经常在新闻当中也是看到相关的一些防蚊的一些新闻，那包括像是前两天，因为咱们广东呢是被列入到了一级的这个防控的这个区，那像是上海啊、江苏列为了这个二级啊，这个防护区，就是这个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的这样子的一个防控。那因为现在呢也是到了蚊虫非常旺盛的一个繁衍的时间，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家里面必备一个这样子的防蚊利器。是很关键的。
1: 是的，
0: 以往呢就是很多人会说什么防蚊拍呀或者是什么的，说句老实话啊，我觉得那个真的太费劲了。你防蚊拍你还得看见，就是那个拍蚊子的你还得看见它，你才能跟它斗争，有的时候你看都看不见它在哪儿。那这个防蚊液和蚊香它的好处就在于在无形中你就把它插在那儿就好了，然后就可以解放你了嘛。不然你的所有
1: 的
0: 注意力，对，不然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叮蚊子，对不对？
1: 对，要跟蚊子斗智斗勇。然后有时候你晚上被咬了，然后你听见它的叫声，然后你还得爬起来把灯开开，然后再把那个电蚊香，不是电蚊香，那电蚊拍拿到手，然后再找找它，然后 哎，这想想就挺累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在正在给大家推荐的，一号链接，这个套组89块9。谢谢农，谢谢点点点下单了。三号是这个10块9的这个懒菊的蚊香啊，这个其实真的很好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一号呢是89块9，它呢是结合了一个是三档定时的加热器，会有3瓶花香味的这个蚊香液补充液啊，另外呢有一个驱蚊就是花露水，还有一个是驱蚊液。那二号它的区别就是一号链接的这个驱蚊液，它的本身的这个菊酯含量呢是去到了0.96%。那另外一个二号链接呢，它是去到了1.2%，它的菊酯的成分会更高，那它的这个阻断蚊子的这个效力就会更高。那三号呢就是更实惠了，10块9，30大片懒菊的这个蚊香液，

0: 就是蚊香，直接点起来就好了，
1: 没有烟。哎，对对对，就是我，反正这个是我家邻居必备的。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研究了一下，他就是把这个就直接，而且这一大罐十块九，你就把它放在那个小区，就是你们家门口的那个。
2: 门口的窗户上，哦，也可以，它就直接就放在那儿，然后这个呢就放在那儿点，就是直接是这个状况。是的，就是大家可以按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一个下单购买。就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我家可能不喜欢这些需要明火点的那个蚊香液，哦，我们就用蚊香液。然后又或者说，哎呀，普通没有味道的蚊香液好像用起来有点寡淡，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号链接带花香的。那如果说像我一样就是 对味道会稍微敏感一点点的朋友们就可以选择二号，然后无香型的。是的，是的，是的。那如果有些亲们说，哎，不行，你们这些电蚊香液，我还是觉得我需要一些传统一点的，就是我需要看得着的，那我们就选择我们的懒居蚊香。嗯，
0: 没错没错没错。好了，时间来到13点59分啦，这一时段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在抖音和视频号，我们接着聊。
3: 北京时间14点整，正点报时由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易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系是股市最新的表现。
5: 李斌和调查组，
6: 教练和脚服进一步缩小1.7公分。
7: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月10号，受偏南气流的影响，我省西部市县仍有中雨局部大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要密切关注当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 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广东用电量达到97.19亿千瓦时，其中和文旅消费密切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同比分别增长 13.07% 和 5.77%。
12: 贵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推出大幅提额、简化认定、异地放宽、家庭互助四大优化举措，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的需求。本次新政最大亮点是阶段性统一，并大幅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家庭最高可贷150万元，有效期到2027年6月30号。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以在今天8点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在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了684亿美元，升幅2.05%。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的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现阶段，印尼涉媒禁令主要针对8个高风险网络平台。这次新闻编辑。

0: 雨山播音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七日傍晚到八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方子和高娜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6: 我是方子，在我们每天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依旧在这里陪伴着大家。然后大家可以去抖音上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亦或者是视频号，上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5: 那个古语。你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找客服，马上来跟他，就是给他那个要求，你就说是个什么情况，好不好？你找客服啊，你直接找客服，客服会给你做一个处理的，包括看是退货呀，还是怎么样，或者给你换着重新寄呀，还是什么，好不好？那个古语啊，你跟那个这个跟客服来进行联系啊。我们同事如果要是现在还在的，现在在线的话，那个去处理一下，看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好吗？然后现在呢，就是谢谢在我的这个号上啊这边看到，就是谢谢份点赞，谢谢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大家如果要是因为刚才呢也是有听众啊在问说，他说哎呀娜姐直播带货啦，在卖蚊香，疑问句，我觉得没什么啊。就是因为现在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现在这个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我们的这个官方号现在呢是在大力的在践行广货行天下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会寻找到很多咱们广东的一些优质的比如说农特产品，一些优质的这个日用的一些日用品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用的，而且又能够代表咱们广东的。你比如说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推荐的懒菊的这个蚊香的，就是灭蚊防蚊的这个系列套组，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说有很多的朋友说现在目前市面上像是防蚊的这个产品有很多种，你们为什么就选择了这个懒菊呢？一个呢是懒菊呢是咱们中山的优质的这个广货的一个代表的品牌，那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它的自己的这个系列产品啊，驱蚊类的这个产品，首先很安全，驱蚊的效果又不错，所以说自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选择他们来作为我们主推的这个产品。而且呢，因为再加上近期啊，你看这个天气的原因，总下雨潮湿，又随着这个温度逐渐的升高，蚊子的这个滋生的这种情况，而且呢又加上现在呢，你看包括鸡孔啃亚热、登革热这些病毒，还有包括疟疾，当然因为像咱们现在目前国内的本土的这个疟疾已经是消灭完了，但是呢会有一些是这个叫做输入型的，你比如说呢有非洲的旅居史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疫区来的一些朋友，他有可能呢会因为这个蚊虫 的原因感染上这个疟疾啊，等等等等各种原因啊，因为蚊子。

0: 子它咬人的，大家有没有去研究过这个蚊子咬人的这个方式？
1: 它真的
0: 就是很邋遢，就它自己，它把自己进化的挺好，因为它自己小嘛，它也吃不了太多，就为了摄取更多的营养，它先给你先打一针麻药，先把你先麻了，就方便我咬你。咬完了之后呢，它自己吸完了之后呢，它自己进化完再把血再吐回去。
1: 啊，
0: 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就是
1: 哦，就是虽然大概知道这个流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这个讲述就突然之间觉得
0: 就他自己
1: 浑身难受。
0: 就你不觉得他自己其实把自己进化的挺好，对吧？你看他自己进化的，因为他在这个蚊子，他一般只有母蚊子他才咬人嘛，因为他是
1: 他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啊？
1: 哦，这个我真不
0: 知道。只有母蚊子才咬人，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咬人吗？他就是为了繁衍。
1: 他为了
0: 有这个，其实自然界的生物，其实它都是非常聪明的，它是结合着它自己的这个，就是经过了这么多的进化，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这个蚊子。你别说，它真的很聪明。很聪明，很聪明。就为什么我们每天晚上打不着蚊子，这也是有关系的，
1: 是有原因的。你就看它产卵的那些方式，又能抗旱，然后还能冬眠，你就觉得啊，这确实是聪明的这个蚊子。
0: 对呀，对呀，对呀。那个谢谢迷下单了7号啊，7号链接啊，牛肉丸，咱们的这个老嘉宾了啊。那个现在大家哎。补货的这几个链接给大家说一说啊，要补货的各位朋友啊，风行69.9元40盒，风行牛奶49块啊，不对，69.9元40盒，风行牛奶69.9元40盒，风行牛奶69.40元40盒，这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你可以就是常备补货的啊，给大家保证。风行的牛奶是发最新的这个日期的，然后呢就是40箱，4箱有40小盒，加起来呢总共有40小盒，那69.9元，你在官方去看是79.9元啊，
1: 就是
0: 我们的价格是最优惠的，
1: 一共40个这么大点盒子的牛奶，一共40个，然后69.9元，然后在4号链接。如果大家需要去囤货啊，或者补货的朋友们，或者是尝试一下喝这个风行品牌的纯牛奶的朋友们，就可以在小黄车里面自行下单。
0: 保证啊，很单一，就是这个生牛乳啊，不是生牛乳，这个叫做
1: 就生牛乳，
0: 就是生牛乳。保证就是生牛乳，而且呢人家的这个牧场又好，又自己家的牧场，在季风带气候里头养牛，牛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又好，吃着好草，产着好奶，那这个奶呢就是我想前面之前有一段时间热卖过之后，那个40箱呢基本上大家也该消耗完了，该补货的朋友就来补货吧，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到了，像就是这个就不用再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7号链接来自朝廷的牛肉丸，朝廷的牛肉丸呢，大家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昨天有听众反映，就是说在视频号和在抖音号下单的感觉好像，价格好像不太一样。你这样子，你每次下单前你去对比一下，你在抖音或者是在视频号吧，因为这两个都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号，对，你自己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如果要是说，觉得说那个这边便宜，它的便宜是什么呢？我们上架都是统一的价格，它的便宜点在于呢，平台它会有一些叠加的优惠和补贴。那最近呢是。因为抖音在做这个叠加平台的叠加券的优惠，所以说呢原本呢可能是就是你打个比方158可能在这边就卖148之类的吧，你可以去自己去叠加一下自己的这个优惠，而且如果要是你还是新人在用这个新人的叠加券，你又会减多少钱，
1: 会有一个新客价，大家可以就是按自行的那个就两个平台来回来看一看，看哪边会更加划算，然后进行一个下单。
0: 大伯伯在问说，主持人抖音榜几？主持人抖音没在这个的抖音号上，我在视频号在播啊。主持人高娜去搜一搜，在视频号啊。欢迎大家。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主推的这三个链接，来自懒橘的这三个这个系列啊，懒橘的驱蚊系列，一个呢是1号链接，一个套组里头有驱蚊液，有花露。有这个电驱蚊液啊，就是这三个，然后呢2号链接呢是单纯就是这个驱蚊液啊，这个电蚊液，电蚊香液， 你电蚊香液，
1: 电蚊香液也没错、
0: 好像也没错哈，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三号链接呢，就是10.9，咱主打一个优惠，30大牌啊、这个你就放在家门口楼栋啊什么的，这个点上，一定要注意防火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火。当然，所有电蚊香液也是注意要防火，就你擦完之后，你早上起来一定把它记得拔掉，
1: 最好是把它拔下来。
0: 对，对的，
1: 即使它上面有一个那个开关键，但是还是建议大家
0: 拔掉，
1: 整一个头拔下来。
0: 因为我经常干什么呢？我感觉我好像把它按下去了，但是不是打开了
1: 啊、
0: 就我老干那种，像有一些呢，它的那个补充液，它按一下，它会有个灯亮，还好一点。
1: 对，
0: 你像咱们办公室用的那个就没有灯，
1: 有一些没有灯，
0: 它就没有灯，
1: 有一些甚至连开关都没有，直接插上去，办公室就有。对，
0: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1: 是的，是的。我看这边有朋友下单了我们的牛奶，
0: 谢谢啊，
1: 谢谢。
0: 来，
1: 牛奶，
0: 风行牛奶69.9，40盒，风行牛奶49.9，69.9，40盒。这个是常备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如果要感兴趣就直接去那个什么吧，
1: 自行下单
0: 了、对的对的对的。因为刚才呢还有那个谁啊，就是像谷雨，你如果是有这个情况的话，直接去找客服，问他是什么情况，然后让他去给你做处理，好不好？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啦。今天我们选择的一些新闻还挺有趣的，刚才呢是说了一些关于服务方面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这个什么
1: 这个
0: 他也就是
1: 生活类的一些，
0: 就是一些热点吧，就是让人觉得说挺无语的一些事儿。一个呢就是我那天啊在我们家楼下要去买水果，那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不是都会去、可能认品牌会好一点，因为你像某一个品牌像百什么园那个买水果的、我一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牌子啊，
1: 是
0: 就是他呢就是他就主打一个他服务好，而且他自己有果园、就是他有一些，你比如说他荔枝他可能承包了某一个荔枝园、那你就去买他的荔枝，他一个呢是更新鲜，因为他省去了这个中间的这个
1: 差价
0: 啊，而且他省去了冷藏的这个时间，运输的时间，他可以直接就是触达到他的各个终端，所以咱们就会选择，为什么会选择他呢，就是首先水果是新鲜嘛，对吧，然后其次呢就是价格上面可能比别的地方的水果可能会略贵那么一点点，但是咱保证他的新鲜就已经不错了，
1: 是。
0: 然后呢，我就突然之间，我就那天去买，我就买完之后呢，哎，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呢？
1: 哎，
0: 它名字变成了百仙园。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
0: 它就跟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新闻有关系。
1: 有关系。这种如果我相信有些朋友们应该也遇到过，就是在生活、
0: 因为我不是在那里有会员嘛，我就去买的时候我说我的会员号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那个老板说不用集会员，我说为什么不用集会员呢，他说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不用集会员了，我给你直接这样子优惠，就他也不说他自己是从百什么园改成了百仙园，然后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也行吧，这第一次买完之后，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呀，仔细一看他把那个牌子中间那个字给改了，就是原因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就是他撤店了，撤店之后呢就这个老板就把这个店盘了下来，他呢就是混淆，为了混淆视听，他就把中间那个字给改了一下，那个甚至连那个标签啊颜色啊
1: 都没改，
0: 就跟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新闻一样，
1: 有关系。
0: 就是在昨天呢，记者注意到啊，就此前被指碰瓷全季酒店的大连，坦言叫什么呢？全礼酒店少了一撇。现在目前虽然说更名了哈，更成了这个叫做华语酒店，但是这件事儿让大家觉得说还真的是挺无语的。
1: 是的，那根据此前的报道呢，那有网友是在大连的街头啊，走的走的，就突然之间发现了一家叫全礼酒店的酒店，那起初呢他以为那个记上面的那一撇是不是就是
0: 掉了呀，
1: 被风吹掉了呀或者怎么的，然后他打开那个手机的地图软件一看一查，发现他确实是叫这个全礼酒店，那在5月5号呢就有记者是就这个酒店名称的问题是在 某平台上面去进行了一个电话咨询啊，那对方客服是表示说，哎呀，酒店目前呢就是全力酒店，那此前呢是全季酒店，那与这个华住集团呢它的合作已经到期了，所以如需确认最新的这样一个品牌的信息啊，或者是他们酒店的服务细节啊，那建议记者是直接联系酒店的前台进行一个核实。
0: 嗯，那记者呢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酒店工作人员，明确说了，人家这就叫全离酒店，是你自己看不清楚啊，咱就是全离酒店啊，跟全季酒店没任何关系。那至于说此前是不是就叫全季酒店呢，工作人员也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解释说现在因为没有跟那个集团合作了嘛，那所以就说把这个就改成了全离酒店了。不过他也表示说呢，我们家过几天会改名字的，重新装修加盟，那当然也是这个华住会旗下的酒店。
1: 是的，那这件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也是在网上引发了一些热议。
0: 嗯，
1: 那对于全离酒店的这样一个酒店店名，那也是有不少的网友认为，不合作之后，那只是在季字上面去掉了一撇，那这还是有蹭热度的一个嫌疑吗？而且这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如果不仔细去看，其实也是会造成一些误导的。
0: 嗯，当然人家现在已经是把这个名字给改了哈。
1: 是。
0: 嗯，改完之后呢，就是大家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就是这一类的这个事件，你比如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百仙园和百什么园，卖水果的那个，就是其实他就是钻了一个大家的这种下意识的这个空子。
1: 是的，
0: 就甚至我们小时候还经常穿过阿达蒂斯的衣服。
1: 阿迪达斯我穿过，
0: 我们小时候穿过阿达蒂斯，他把那个字母乱拼一下。
1: 哦，有
0: 啊，对啊，然后是穿个阿迪达斯啊啊啊。阿迪达斯和我们小时候穿的是阿大迪斯什么之类的，就类似这种，
1: 或者是阿迪迪斯，
0: 对对对，
1: 就反正在网上很经常能看到这一些，像一些什么铺马趴马，
0: 就让人很无语，对不对？
1: 就诸如此类。然后我记得在之前一点点有那个中国石化变成了中原石化。
0: 啊、就是也会让大家，如果要是很多人他可能认可他某一个内容的话，他可能就会比较那个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蛮气愤的事情，就之前呢我想大家可能在网络上也有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内容，反正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是确确实实吓了一跳，我们来详细给大家说一说哈。男子推猴视频引众怒，景区通报此人已经拉黑3年禁入。近日呢，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一个男子猛推路边栏杆上的禁食猴子，致其险些摔落，引发了热议。
1: 那根据视频显示，一只猴子是蹲坐在栏杆上面剥食橙子，那一名男子突然冲上前呢，伸手是推这个猴子，使这个猴子呢是差点摔落，那幸好猴子是反应迅速抓住了栏杆，稳住了身形。那这一名男子呢则是一脸嬉笑的离开。那视频的发布者呢则是配文称，把猴吓一跳，把我也吓一跳。那视频也是标注此处呢是峨眉山野生猴区。
0: 嗯，目前呢已经找到了该名男子，景区呢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说明其行为的危害性，并且呢将其列入到了景区的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另外呢，据峨眉山景区通报，事发地点呢就是在景区的这个雷洞坪区域，并非是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那么调取监控查看呢，被推的猴子应该没事儿，而且景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呢，如果真的伤害到了猴子或者是推落致死的话，它是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这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1: 是的，那景区也是提倡游客与猴群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严禁旅客登视、追赶、恐吓或者是吼叫、踢打等刺激或者是攻击猴子的动作，以避免发生意外。
0: 嗯，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来重复一下哈，景区提倡游客与猴群一定要保持距离，严禁游客登视、

0: 虚了，有没有觉得？
1: 我反正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儿。就是你说那个，就动物在那里好好的，他也没惹你，也没那什么，你干嘛要去吓唬他？
0: 那
1: 就是如果反过来，那就是你没下城，然后反而他攻击了你，那这个又算是谁的呢？
0: 对对对，其实大家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其实能够看到很多类似的就是喂猴子的视频，就是我老能看到那些，就是比如说有人把那个皮蛋那个喂给猴子吃，然后那个猴子闻了一下，哎呀特别嫌弃，就把它扔掉那个状态。然后还有人呢去给猴子甚至呢可能就是这个是人去主动投喂猴子的一些视频，有一些呢就是猴子呢就是去抢你的包。其实你去追究这个原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因为人经常去乱喂猴子，让猴子知道了你的包里面有吃的，我去抢它，我能抢来吃的，才会有这样子的危险的行为。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哎呀那个猴子太恐怖了，哎呀他怎么能不能，你如果要是追其原因的话，那难道不是你们最开始的时候你自己所谓的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善心，你去给他喂，打破了他的因果，你介入到了他的因果当中，让他改变了原有的，我本来是吃野果的，我知道我跟人去抢东西我能喝到他的牛奶，
1: 是
0: 他甚至连那个牛奶的都能插进去喝，是不是？
1: 他甚至知道那个矿泉水瓶咬那个底部，他能把它咬开，然后能喝水。
0: 对呀，对呀，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就不管是很多的朋友去到哪里去旅行啊、去玩啊、去或者是尤其是有猴子的这些地方，景区提倡游客与猴群一定要保持距离，
1: 是的，
0: 严禁游客瞪视、追赶、惊吓，还有呢。吼叫，因为有些人会叫啊，冲着猴子，
1: 或者是学猴子叫，去朝猴子学猴子叫，然后就、啊、哎呦，我反正不是很能够理解那种行为。
0: 那个谁，那个就是俊胜，哎，你好像好几天都没来了啊。他说两位美女主播下午好啊，还有谢谢你下单了三号呢，是我们的这个10块9毛钱的懒橘的这个30大盘的蚊香啊，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我把它再拿回来。
1: 你别说，自从把它放出来了之后，我其实时不时能闻到它的味儿。
0: 哎，它真的，它这个味道其实还好，
1: 真的，
0: 对对，
1: 其实是 OK 的，不是那种刺鼻的味道，是你能闻到它里面那个艾草的那种味道。
0: 而且它这个上面包装上面都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啊，有效预防传播登革热的异蚊，有效预防，它能够有效预防这个异蚊，所以这个是就是它是这个它能把它写到上面，就证明它是一定是有功效的，不然的话它就违反广告法了。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你要选择这个蚊香的时候，它的成分其实也还是蛮关键的。
1: 是的，
0: 它的这个本身的里面的本产品呢，它就是其实主要就是以除虫菊酯为有效成分，再加上现代的这个工艺来进行加工，燃烧稳定，有效的预防传播登革热的伊蚊啊，就是你把它直接就是这样一盘放在那儿就可以很好用了啊，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去备起来吧啊，
1: 家里还是
0: 10块9，你还要啥呀？这么便宜，
1: 而且里面还30圈，其实是很划算的，
0: 30大圈啊，那个就是给猴子喝北京豆汁儿，你看你真是，这就都不能干的，就是理论上来说，其实我们还是不要去人为的去过多的干预，因为其实人有的时候都会很自大，就觉得说这个世界就是我在主宰，我在，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生物都在共享着这个地球的，对不对？
1: 我是觉得有时候不要以我们人的那种感性的思维去思考一些事情。
0: 哎呀，你看俊胜傲娇呢，说那是这几天公司爆单了，中午忙到没吃午饭啊。你公司你家就在用懒菊是吧？哎，真的挺好用的，你自己说一下嘛，你觉得说用懒菊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是这个就是懒菊的蚊香液啊，那个无香型的那个蚊香液，2号链接，主打一个实惠，34块9。其实那个我真的也见，我觉得那个也不贵。你好像看单价好像比这个10块9的那个这个好像便宜贵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耐用
1: 啊，对啊，
0: 这个30片你说句老实话30天就没了。 那个四个你起码能用50天以上，
1: 一瓶50天。
0: 啊啊，对对对，那你四瓶那就相当于是你就覆盖了整个一个夏天了。
1: 其实买一个是大概能用半年的一个量。
0: 是

0: 对，其实这么换算下来34块9你再除以半年的时间，其实他每一天消耗的费用其实是不贵的。是的是的，谢谢马踏飞燕，欢迎大家，谢谢黄关注。 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现在目前你现在看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号，高娜和方子正在直播中，那你也可以呢就是调频道选择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高娜，看一看单独的就是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直播的第三视角，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角度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猴子的这个事儿，等一下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再说一下
1: 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女孩啊，这个结婚引发了热议。
2: 哎，这个视频我看了
0: 啊，人家结婚引发了热议是啥呢？说女子嘉欣跟房东结婚，
1: 哎，
0: 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觉得说，哎，跟房东结婚
1: 哪个房东
0: 好像真的是挺好的哈，跟房东能结婚，租房子租的还是怎么的？ 详细情况我们等一下跟你来接着聊。是的，时间来到14:29了，那我们电台的节目也会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再和大家在电台的节目来见面，那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吧，抖音和视频号平台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主持人高娜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中啦。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午后茶话会，从1点我们一直会聊到下午的3点。此刻呢，在直播间值班的是高娜和方子啊，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俊胜呢，他在说啊，就是说这个自己家里头正在用这个懒菊，那也是说了一下他使用这几款产品，这几款产品看来他都用过，说的还挺头头是道的。但是那个俊胜，你看俊胜说，他说印象里面呢，蚊香液好，感觉好像就是像这种蚊香会就是我们3号链接的这个驱蚊的效果会更好一点。那肯定啊，它的烟大呀，那它着重。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的是，驱蚊液它的持久性更强啊。你这个最多可能一盘这烧完，可能半个小时就烧没了。那个蚊香液它得持久一直烧着呀，对不对？而且这是一个，另外呢，你在屋子里头烟熏火燎的也不是一个事儿啊。是不是啊？
6: 是，而且你这烟也散不去啊，在屋里头，你还得专门放一个人在那盯着它的火。
5: 对，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上架的这三款链接呢，它正好呢是，怎么说呢，场景的不同，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应用场景，然后来去选择。一个呢，像是1号链接是3个。产品的组合套装
6: 是，
5: 里面呢有电蚊香液，有花露水，还有一个专门是喷的这个驱蚊液。这个驱蚊液就是你可以更好的行动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去外头的时候，给你喷上之后，就是一个隐形的防护罩。
6: 是，出门之前喷一喷，然后那个花露水的话，你可以在被咬了之后啊，然后擦一擦。
5: 这一箱你瞎说，哪能烧一个晚上？这最多就是我感觉1个小时、2个小时内就烧没了。因为我正常一个这么长的一个就是那个藏香，我基本上是40分就烧没了。那你说它能长，它就最多是2倍咯，对不对？你现在看它的这个大小，它基本上可能就烧个2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是3个小时，但是呢，那个蚊香液的话，咱们插上就可以，就可以一直在用，
6: 是
5: 啊，你可以用多长时间都行，对不对啊？全胜说烟无所谓，就是那你说孩子小，那你不够呛死了，是不是？而且你像方子说他有鼻炎的这种情况，你这个那肯定是不友好啊，对不对？反正就，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呢各有利弊。
6: 是、
5: 啊、各有利弊，
6: 可以按需去进行一个选购和下单。
5: 对对对、嗯、像刚才我们刚才说的一号链接是一个套组，
6: 嗯，
5: 那二号链接呢咱就主打一个就是家庭实惠套装，
6: 是
5: 34块多钱，你就可以有四个补充装再加一个加热器。
6: 是、嗯、
5: 那这个呢就是咱就可以覆盖到就一瓶你可以用50个晚上，
6: 嗯，
5: 就是用50天，还不只是50个晚上，
6: 嗯
5: 啊、那你所以你整个就是覆盖到了整个的夏天了啊、这是一个。
6: 是
5: 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这个三号链接
6: 蚊香盘
5: 啊，蚊香盘呢它就是可以你在比如说户外呀，在阳台，我们刚才还在说咱们广东很多的这个家庭阳台它不像北方的阳台它是封起来的，
6: 嗯
5: 那如果要是你是敞开的这种阳台的话呢，像是家里头的那个洗水池也在阳台上，你把这一盘放在那个洗水池下面点上一盘，基本上你去洗衣服呀晾衣服呀也不会说被蚊子咬得满腿是包，是不是？
6: 是的。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喜欢把它放在一些洗手间里面、嗯、或者是洗手间的那个窗口，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说蚊香片放阳台或者是厕所烧，是啊、嗯、是啊是啊，而且它还能除臭呢。
6: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我曾经听说这种蚊香是可以有一点点的除湿功能。
5: 哦，是不是啊、嗯、那不知道、欸、
6: 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准不准确，因为我确实用这个比较少、
5: 啊、它确实会就是不只是蚊香，那个就是还有香薰蜡烛、嗯、他们也说有除湿的、
6: 哦、对那个我也听说、嗯、但是
5: 也说有除湿的，
6: 嗯，但是我就暂时还不清楚那个是不是。
5: 哎对你看、嗯、那个君盛说了，蚊香片放阳台或者是厕所烧、
6: 嗯、
5: 蚊香液放房间或者是开空调点上，对、
6: 哎、
5: 对
6: 对，
5: 就是这个场景其实是还是蛮适用的、
6: 嗯、
5: 而且再加上主要是因为你看今天呢深圳卫健委也发了一个这个防蚊的提醒，
6: 嗯
5: 包括像是节前也发布了就是关于这个蚊子活跃的地图啊、
6: 嗯、
5: 咱们广东全省各个地方都是以红色为主，
6: 是
5: 那这个蚊子的蚊虫的这个活跃度已经是明显在上升了，
6: 嗯
5: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国家卫健委呢也是发布了一个这个就是乙类乙管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区域，那其中广东呢它目前来说呢是这个蚊虫滋生的这个一类的这个区域，防止主要防什么呢，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些，还有包括像疟疾，这是蚊子传的三大主角啊，这个三大病痛的主角、
6: 嗯、是的、
5: 这个就是咱们咬一咬没关系，但是你说万一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疾病的传染那是得不偿失、
6: 嗯、那就不好了。
5: 而且再说句老实话，那个蚊子咬完之后真的太痒了，太难受了，
6: 痒得很烦，然后你就在那里掐个十字。
5: 哎，对对对，我刚想说这个十字法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在做麻痹，就是跟花露水和那个就是止痒的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它其实是麻痹你的局部的皮肤、
6: 嗯、
5: 让你的皮肤失去那个知觉，来防止它的痒，然后过了那个过程之后呢它就会自己再慢慢的吸收和那个什么了、
6: 啊、就是以痛盖痒
5: 啊，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麻木嘛，帮你麻木几个、嗯、啊。
6: 但如果说能够在此之前就多走一步，然后防护好，那就不需要掐这个十字了、
5: 啊。那个阿拉丁神灯说，怎么只看到两个啊？在我的这个号上面只有这个34.9块的这个，就是你可以去到这个去看。如果要是你要看其他的两个的话呢，嗯、欢迎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
6: 是的，
5: 因为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相对来说就会这个货品会更多一点。
6: 嗯、
5: 如果你是在主持人高娜的这个直播间的话呢，你就可以只看到懒菊的电蚊香液，它这个补充装34.9块，会加一个会送一个加热器，这个加热器同时呢会有四个补充装，那这个四个补充我建议是拍两单牌，
6: 嗯
5: 因为一个呢是在卧室用这个加热器，一个呢是在客厅啊、或者是书房啊、就这样子来替换用，因为卧室你肯定是要必备的，晚上防止蚊子咬你，吵得睡不着。对不对？
6: 而且现在一般家里可能都有一个主卧和一个次卧，都住着人。
5: 嗯
6: 嗯，那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说紧的主卧或者是紧的次卧，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两个的话，就能方便一点点。
5: 对，另外呢，这个就不多说了啊。风行的纯牛奶，啊，这个69.9块40盒，没货的朋友可以去补起来了啊。风行的纯牛奶69.9块40盒，风行纯牛奶。 69.94啊，这个说完了啊。
6: 是的，是的。然后我看这边已经有朋友下单了纯牛奶。
5: 哦，是的，
6: 感谢感谢，
5: 非常感谢大家啊对我们的认可。好了，我们接着来说新闻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新闻，真的说句老实话，我真的看着也给我逗坏了。就是山西太原在五一期间呢，有一场婚礼引发了热议，应着呢说是房东先生和王女士的这个婚礼的拱门被路人拍下来。大家就开始热烈的讨论起来了。
6: 是的，那在半个月之前呢，这个位于山西太原的一位王女士，她是给老同学发这个婚礼请柬的时候呢，那几乎每个人都发出了一个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你对象真的叫这个名字吗？我以为你们是在玩梗，哎，就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疑问。那所以呢，哎，紧接着
5: 那联系人就记者就联系上了新娘王女士啊。这个时候呢说她的老公房东正在开车，小两口刚刚结婚，结束这个婚假回到工作岗位。王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是95后，去年呢8月呢因为工作交集就认识了。有些网友呢不太清楚啊，还说还特意的在帖子下留言说我老公真的名字叫房东，不是我和房东结婚了。太可爱了。
6: 是的，那这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呢，那也是有一次在收集合作单位的报名表的时候呢，那也是王女士也是在一堆的表格里面就第一次的见到了房东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从此之后呢，这位王女士就记住了。
5: 这叫啥呀，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
6: 对呀、挡都挡不住。那随后就像是剧情发展的，就是两个人就渐渐的互相产生了好感
5: 啊。人家这位房东啊，就是这个本职工作还是个律师呢。因为名字关系呢，就是每次开庭前法官都要
6: 问他一遍，
5: 反复确认说房东来了吗，啊，你真叫房东啊。这也是成为了法庭上的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
6: 是的，那这一场因为名字走红的婚礼也是让网友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巧合。怎么说呢，那就是新娘王女士她叫王嘉欣。那名字嘉欣呢，它的发音和嘉欣就是加工钱的那个嘉欣很像。那房东配上了嘉欣，那就也是被网友们祝福，这日子一定是越过越
5: 富，越富有
6: 啊。哎呀，越过越好，
5: 挺好挺好挺好的。谢谢 L 下单了4号纯牛奶，来再继续摆一摆。
6: 来了来了，
5: 哎，这个不多说了，你们就自己去下单 吧，这个价格太优惠了啊。还有我下单了3号，就是这个懒橘的这个蚊香盘啊，
6: 感谢感谢，
5: 特别感谢啊。好了，这个就直接就放在这儿吧，你们就自己看着去下单吧哈。我们再来说一个下面这个新闻，也特别搞笑，就是让人觉得说真的挺无语的，
6: 有点匪夷所思
5: 啊。说是在上海呢，就是有一位这个欧先生啊，报警求助说他的手机里面呢有27万余元被人盗走了。哎呀，这觉得很恐怖啊。那这个民警就赶紧赶到现场去调查，经过询问呢，欧先生呢当天准备用钱的时候发现手机余额不足，查银行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之后才得知27万多啊存款竟然在不知情况下被别人分批的转走了。

0: 民警呢就逐一核查手机的转账记录，发现了所有的转账时间都是凌晨的时段。那再结合着欧先生和他的女朋友邵某共同居住的情况，警方就初步判断说他女朋友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是的，那也是为了要及时的控制住这个邵某，然后也是防止证据丢失或者是毁灭，那民警呢也是连夜的开展了这个抓捕工作，于是在当晚的11时许，那民警是成功的找到了邵某，并且呢是将他依法的传唤至了派出所。那到案之后呢，那邵某也是试图的进行一个狡辩，哎呀就是说，哎我没有道歉啊，我没有转账啊，就是他否认了这一些行为。但是呢在民警出示了他们所查到的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等等关键的证据面前呢，那邵某的心理防线也是崩溃了、那所以他也就如实的供述了全部的犯罪的事实。
0: 是的。那么据交代呢，他因为手头拮据就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念头。就说是从1月份开始到4月份期间，趁着人男朋友凌晨熟睡的时候，通过人脸识别解锁人的手机，先后21次盗取手机内的钱款，全部的赃款均是用于了个人的开销，累计的涉案金额达到27万呢。目前呢，犯罪嫌疑人邵某因为盗窃罪已经是被相关的警方呢是这个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你说这件事，你说这，你把这个偷人家这个钱的劲头，你用到
1: 别的事儿
0: 上，
1: 对你一定能成功。
0: 对。
1: 而且但是你说这
0: 你说这个人脸识别你闭上眼睛也能识别得了吗？
1: 我刚也想问这个，就是晚上他怎么，
0: 晚上是肯定是能识别，因为我昨天晚上还识别了一下，但是呢我就是闭上眼睛能不能识别得了，反正是现在目前就之前就是戴口罩那段时间不是大家戴上口罩也可以识别得了吗？
1: 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也可以在不是被盗的经历、就是你的、
1: 闭着眼睛，
0: 对，就是你的手机闭着眼睛，或者说这个解锁功能它是不是能这么解锁、就有的时候这种智能手机也是烦哈。
1: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它的那个脸部识别其实是识别不了脸的。因为我有时候我半张脸它都能识别得了我，就我的手机，
0: 但它其实是应该是识别的是某一些特征，我感觉
1: 我觉得是，但是闭着眼它
0: 就像前两天我跟马琳我俩聊天的时候还突然想起来，就是那个就是所有的那个验证啊，人脸验证，大家一定记得穿好衣服啊。
1: 你
0: 男生还好点，要是女生你说那得多尴尬呀。我想到这个事情，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的脚趾都能抠出32天来，
1: 我都不敢想这个事儿，
0: 对吧？就是真的觉得还是挺那个啥的啊。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件这个新闻。最近呢说是有一个福建的母子啊，在武汉旅游的时候捡到了价值10余万的劳力士手表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那么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说呢，在五一期间一个男孩啊在武汉的光谷的一家这个卤虾店捡到了一块手表，那事后呢被确认为是劳力士的品牌，价值不菲。后来呢卤虾店的老板发现视频就发了个视频来寻找失主，后来呢表示说已经成功归还了。事件也是迅速引发了热议，有人点赞拾金不昧，也有人对这个细节提出了一些质疑。
1: 是的，那就在5月2号的晚上，有一位网友呢是发布了一个短视频，那内容是称呢5月1日晚上的9时许，他和儿子在武汉的光谷一家卤虾店进行一个用餐。那儿子在店内呢是捡到了一块手表，那他们是将手表交给了这个店老板。那老板当场呢是为他们免单。那这个网友呢还在视频当中写道，这一定是儿子童年最自豪的事儿了，于是他还呼吁网友们帮忙去寻找这个手表的失主。
0: 据说呢就是这块手表呢是一块绿水鬼。大家应该都喜欢
1: 都懂的
0: 啊，懂劳的人都能知道绿水鬼黑水鬼哈。这两个是这个大热款。又是他的一个标志了。那希望呢失主尽快的能够来认领。那卤虾店的老板在视频当中也表示说呢，手表呢是由一个孩子捡到的，他的母亲交给他的保管，因为不清楚失主的身份，只能够通过视频来寻找失主。就是 就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就是互联网的这个环境下，有很多的人会质疑，就说你是不是为了博眼球啊，
1: 博流量
0: 啊，等等等等。
1: 是的，那在三号那事情又发生了，过了一个晚上。那在三号的傍晚呢，那这个卤虾店的老板是再一次的发布了一个视频，那他是回顾了这整一件事情的经过，那称有人说手表可能是假的，那于是呢他是前往了附近的表行去进行一个鉴定，那结果就手表是真的，而且是价值10余万块钱，那表行呢就找到了这个手表的独立编码，那也是试图去联系官方的客服，但是呢因为5月3号嘛是在假期之内，所以就没能联系到失主，那老板就表示说，如果是次日仍然没有人来认领的话，我就把它交给警方了。
0: 当然人家已经是找到失主了啊。一位这个张先生来认领了手表，经过身份核实，对比发票，回看监控，也确认他就是失主，并且把手表呢也是归还给人家了。那这位这个自称是失主的张先生还发视频回应，表示说这块手表对他有特殊的意义。我觉得不管是对谁吧，10万块钱的手表
1: 能没
0: 有
1: 特殊的意义吗？
0: 对，张先生说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算是创业的赚的第一桶金来犒劳自己的，然后呢也给好心人准备了红包，结果人家就不收啊，说哎呀，本来是说是那个一人一车礼品，那现在出发，结果人家不收。
1: 是的，那视频传播之后呢，网友的反应们就不一样了，就有人认为孩子和母亲的拾金不昧，为这个点赞，认为这是正能量的体现。那当然也有人提出了疑问，就比如说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为什么在没有经得失主同意的情况之下对名表进行一个拆卸，去进行一个真假的认定，等等疑问。
0: 哎呀，我觉得网友们啊真的是目前呢，因为其实是这个官方没有收到这个报警的信息，也没有报案的信息，所以说没有办法根据官方部门来就此事做出回应。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尽量的去看到一些闪光点吧。你比如说这个拾金不昧的孩子，
1: 是
0: 吧？人家家长，那你就是不管是说这个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只看到他的闪光点，对不对？
1: 那总归拾金不昧是需要点赞的一件事。
0: 是的，而且呢，人家那个视频的男子，就是人家这个失主，也有这个感谢的这个动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延续，对不对？也是双向的，不是说我谢谢你就嘴上谢谢你就算了，人家也表示了这个真切的感谢，而且这块表对他来说，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赚来的，对不对？也是一个不同的意义。所以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希望大家去追究这个，去刨根，要有刨根问底的精神。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一些闪光点，多去看到一些闪光点，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那个德说，目前的降雨主要会影响我省的中南部多地呢，发了一个暴雨的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御。谢谢你的提醒。
1: 的，
0: 因为目前我跟方子，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在我们广州的越秀
1: 区，
0: 此刻呢我现在直播间望出去，外面又是黑了，对的，又是黑蒙蒙的样子了。好啦，那时间呢是来到了14:51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呢，我要交给方子，她要跟我们说一件什么样子的暖心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一听吧。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神总没完。
1: 最近呢，河南的一位女生在个人的社交上面发帖，称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而感到自卑，因为大部分前来就餐的客人跟自己的年龄相仿，但是他们都打扮得精致，而且身上喷着非常香的香水，而自己的身上呢却只有挥之不去的火锅味。那这一条帖子呢也是引来了70000网友的暖心安慰，那大家也是纷纷的晒出了自己的日常。原来每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其实打扮的都非常普通，只是到了休息的时候才会想着好好打扮。所以也有网友说，你只是在上班的时候遇见了休息的我们，每一份认真工作的人都很闪亮，因此不必因为一时的模样而否定自己，因为认真生活的样子本身就很耀眼。
0: 说得好，认真生活的样子本身就很耀眼。就像我们刚才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到的，就是这个闪光点的这个事儿。嗯，就是很多人他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是假的，就你总把很多的，当然我们也是需要大家有这种抱有疑问的这个心态，但是你总是就是很黑暗的想说这个人是骗人的，那个人是骗人的，这个事儿，哎呀，总打一个质疑啊，你是抱着什么目的的？你是为了去蹭热点的？你是去，那不就忽略了你这个事情本身的点了吗？
1: 嗯，
0: 就是你总是在想一些黑暗的事情，那不就很多的黑暗在围绕着你了吗？
1: 就是大家应该要对一些事情有好奇，
0: 对对，
1: 但是也要相信这个社会它应该还是一个美好的，
0: 嗯，
1: 正能量的，
0: 是
1: 的，
0: 嗯，没错没错。所以就说啊，嗯，我们还是能够去更多的从多元化的角度。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午后茶话会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生活相对论。它的主要的就是我当时想这个生活相对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说，因为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它是有方方面面的，
1: 对，
0: 就不是说就这一件事情就极黑，非黑即白，并不是。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4:54啦，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你可以呢在我们的官方频道广东新闻广播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频率，在频率当中呢就可以看到高娜和方子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聊天和你啊。我们从中午的1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有2个小时在给大家呢做热点和生活提醒。当然在这里呢有一个就尤其是这一周的节目，我们经常在围绕着关于文字的这个事情，再说，而且呢，这个新闻呢也是实实在在在发生的。
1: 嗯，
0: 那结合着这个新闻呢，我们也是上架了懒局的系列产品，有3样产品正在热推当中。
1: 嗯，是的，有我们就是目前摆在这个面前的蚊香啊。那当然如果有朋友说我不喜欢这个蚊香盘，我喜欢电蚊香，那我们也是有的，就在1号链接和2号链接啊。
0: 嗯，来花点时间给大家再来把这几个产品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一号链接它呢3号链接，这3款链接呢全都是咱们懒局中山的这个老品牌，咱们广东的好物推荐给大家。防蚊驱蚊特别有用。那3个产品呢，它有各自的应用场景。一号链接是一个组合套装，它里面呢包含了一个加热器，有3个补充液。这个3个补充液呢，它的这个电蚊液呢，它是懒局的这个叫做这个菊酯的成分呢是0.96%。那这个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区别。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它是一个组合套装，它搭配了一个花露水，还有一个是专业级的户外的驱蚊液。那这个驱蚊液呢，可以再让你和孩子，不管是或者是家里头的人，咱们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完全无忧，给自己套上一个防护罩啊。这个是一号链接。那么2号链接呢是菊酯的成分呢它是去到了1.2%。那这个呢就是更强力一些，它的一个好处呢就是34.9元，价格很实惠。除此之外它能够叫做什么呢，就是如果是你对味道感就是比较敏感的话，
1: 是，
0: 那这个呢就可以无忧，因为它是无香型的。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面前放的这个30大牌的主要有效预防传播登革热的伊蚊的懒局的这个30片的蚊香片。那这个蚊香片10.9元，咱就主打一个优惠实在。而且最主要的是它呢就是使用的范围可能就会不用这个电的这个限制，
1: 对，
0: 在哪里都能点。
1: 是，但是点它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就是明火啊，因为它是需要火来点的
0: 啊。对，防火很关键。我们有朋友说你可以再放一个月饼盒在下面，挺好，
1: 有
0: 铁的那种啊，月饼盒可以防有效的防火，但是它就烟就会比较大。那目前呢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有3个链接，你可以任意去选择。卢明丽说，主持人下午好啊，欢迎你。那个笑脸说，有没有可能是睁着眼睛睡觉的？我们直播室有蚊子，我的腿又被咬了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要把它点起来了，这个蚊香
1: 可能这里面需要一个电蚊香液了。
0: 是的是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这个14:58了，我们电台的节目呢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因为明天呢，虽然说很多的朋友明天都是正常上班，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周期啊，所以明天是没有节目的，我们要等到下周一咱们再见了。那各位电台的朋友们，咱们下周一再见喽，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我们来再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5月10号在广州举办，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30家，提供将近10000个优质教育类岗位。现场设置了高校、中小学校、中职学校、行业、校友和直播间待岗6大招聘专区，方便毕业生按照学段分区域精准对接，提升匹配的效率。云浮台报道，今年五一假期云浮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体旅深度融合，全域业态红火，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据统计，假期5天全市累计接待游客68.13万人次，同比增长5.05%，旅游总收入5.47亿元，同比增长4.65%，两项关键指标都实现了稳步上扬。昨天东莞发布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东莞将立足制造业当家的根基，全面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中心。近日备受关注的茂名化州药明糖厂暖心助农事件有了新的进展。为了回应全国网友的购买意愿，糖厂研发的小包装红糖白糖已经进入到生产阶段，正在加快办理食品检验、经营许可等前期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对外宣布，5月10号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有6枚，其中3克新型金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2万枚，30克的新型银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4万枚。

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从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了打击。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以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4: 是的。
3: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4: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3: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4: 是
3: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3: 河南
4: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3: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4: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3: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4: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3: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约定你哦。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6医院内科主任、心脏医学中心副主任兼医区主任李波。
2: 欢迎李波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7: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6医院内科主任、心脏医学中心副主任李波。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曾赴香港、意大利顶尖心脏中心深造。作为佛山市医师协会结构性心脏病专委会的主任委员， 深耕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介入诊疗，尤其擅长处理复杂危重的心脏情况。他坚信对心脏病的救治是一场从预防预警到急诊手术再到长期康复的全程管理。
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李波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一个很多人可能心头会一紧的一个现象，就是胸痛哈。那包括呢，它背后的元凶，那么就是冠心病了。那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突然间觉得自己可能心口疼啊，或者是这个胸闷，又或者是突然发现自己左肩呐，或者是后背有说不出的难受。这个时候呢，有人就会觉得第一反应是，哎呀，我是不是最近累了呀，或者是岔气了呀，又或者是觉得，哎，我是不是那这个心脏真的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想问一下李波主任哈，那么您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公众对于冠心病的认知误区到底是什么呢？
6: 我认为最大的鸿沟在于两点，一个是过度轻视，还有一个就是过度恐惧，这两点都会并存。很多人对一些早期不典型的一些警报信号，比如说莫名的疲劳啊，牙痛啊，或者是胃这里不舒服，完全忽视了啊，觉得是另外的问题，觉得没事。而一旦确诊呢，出现急症呢，又很容易陷入一种绝望，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第二个是对我们治疗存在这种断裂式的理解，认为手术和药物是一个终点，而不是健康新生活的起点，忽略了术后漫长但至关重要的自我管理与康复。今天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搭建一座跨越这些鸿沟的桥梁。
2: 说得太好了哈，从忽视到恐惧，然后再到重建信心，那确实是需要科学的指引。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8: 医案故事呈现，
9: 医理权威解读，
8: 资讯快速上线，
9: 食疗日日更新，
8: 活出健康。
2: 好的，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胸痛的，那是不是一胸痛就是冠心病呢？李主任，很多人啊都是这个胸口一疼就特别的慌哈，包括呢又怕自己是小题大做哈。所以我们普通人到底该如何判断一个初步的鉴别，这个胸痛到底是危险警报还是普通的不适呢？
6: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比如说前期不是有张雪峰事件，
2: 没错，
6: 所以就很多人就会来咨询这个问题，一样的，所以这样就是一个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怎么样去评判这个胸痛。我们有四个维度来评估，第一个是看部位，我们讲心脏，也就是心源性的这种胸痛，典型部位都是这种胸骨后或者是心全区，但是这也是一个凝慢性的压迫感、压作感或者是紧缩感啊，这些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并且这个疼痛可以放射到左肩、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巴，甚至上腹部。我们老师以前讲的是上至下颌，下至这个脐以上，
2: 肚脐眼是吗？
6: 都这个症状出现了，都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胸痛。所以如果疼痛是一个点，一按就痛，那可能你是磕到了，或者是锻炼某些骨头或者肌肉的问题。第二个要看这个持续时间，我们讲这个时间是有非常典型的，比如说典型的心绞痛就那么三五分钟，但是如果这个疼痛一直压榨样的持续了30分钟半个小时都不缓解，这往往这个说明是很严重的问题了，一定要及时来看。第三个要看有没有诱因，还有这个缓解方式。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心绞痛，我们叫做劳力型心绞痛啊，通俗一解就是劳动后出现这种疼痛，也就是有体力活动，就是劳力型心绞痛。当然我们比如说吃饱了饭呀，还有就是寒冷的时候也会诱发，所以天气冷我们发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多，就是跟这个寒冷有关。但是这种劳力型或者是各种情况诱发，如果它完全休息或者是含服点硝酸甘油这种药，通常1到3分钟它就能缓解的。如果不能缓解，那可能危险度就增加，或者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第四个还要看伴随症状，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压榨性的胸痛，有些患者他是伴随满头大汗的， 或者全身大汗都有可能。这种伴有大汗，甚至恶心、呕吐出来，呼吸困难啊，濒死感，这些往往代表是一些严重的情况。
3: 嗯，
6: 简单的一个口诀：活动的诱发，休息下缓解，警惕要心脏的问题。第二个，持续不缓伴大汗喘，快点拨打我们的120。
3: 这口诀也非常的实用哈。那还想替很多的年轻人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确实注意到现在呢，很多的三四十岁的这个年轻人突发心梗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哈。
6: 是，
3: 那包括这个张雪峰老师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呢，我听说很多的四十岁左右的人都会去医院里开始做一个心脏的这冠状动脉的检查了。
6: 是的，
3: 包括呢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虽然说他不抽烟不喝酒，但是呢他会熬夜啊，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想问一下李主任，那么像这样的一类熬夜、高压和喝浓咖啡的年轻人是怎么来堵死他的冠状动脉的？包括他的预防策略和老年人是一样的吗？
6: 这个确实就是雪峰事件以后，好多人到门诊来咨询，来做这个冠状动脉 CT。这个年轻人心梗实际上是越来越普遍的啊，比我们以前的老龄化疾病说冠心病现在是完全提前了。当然它也有它的一个时代特点，它的年轻特点，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可能长斑块变狭窄，更多的是一些斑块破裂、冠脉痉挛啊。比如说有一个很高危的，就是长期的这种高压与熬夜，我们说大家都说精神压力大，
3: 没错
6: 啊，这种工作啊，导致这种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状态。我们应激是可以的，这是人的一个本能，但是不能长期去保持这种应激状态。这种一应激，交感神经一兴奋，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它本身是让你处于一个防备状态，但是你长期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它就对身体是一个损害，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皮，使这个血管容易痉挛啊，容易出现这个血小板去粘附啊，让这个血管堵死了。第二个是这种大量的咖啡因和这个能量饮料，
3: 没错，
6: 我们知道好多年轻人
3: 是的
6: 啊，说续命的、
3: 一天喝三杯啊，这个咖啡或者是运动完之后就完全的只用这个能量饮料代替饮水。
6: 最中意的就是咖啡、奶茶啊，这是我们年轻人所谓的必备啊，上班必备。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些咖啡因和这些高能量的东西会导致你的心率增快，血压会增高，血液的粘稠度也会增加啊，增加一些心肌耗氧，导致这个诱发一些痉挛啊，甚至一些血管的一些破裂啊，斑块破裂。还有这个预防策略，刚刚讲的老年人重在控制三高，当然年轻人也一样的，
3: 也要注意
6: 啊，也要注意。我们现在看到三四十岁啊，本来应该属于年轻人的范围，但是他就已经三高了很多。当然年轻人还有一些就刚刚讲到的熬夜啊，不主张，不要长期12点还在刷着手机，太晚啊。第二个是这种工作要去学会去放松啊，不要总是坐在那个地方，要适当的去活动，定期的运动，培养一个爱好，早点睡觉啊，规律的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咖啡奶茶，个人来说是能不用还是不用，偶尔休息小憩用点这个可以，但是经常大量去饮用肯定是对身体是非常不合适的。
3: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年轻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护身符，不良习惯呢它是真正的催命符哈。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治疗方面，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呢，这个心脏放了支架之后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刚才您也提到这个支架是一个通管道的作用，那么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
6: 这个支架确实可以解决患者的胸痛的症状，比如说有些是急性心梗，或者是这种劳累性心绞痛，它肯定是血管堵塞90%或者是90%以上，那么我们一旦给他放了支架，把这个狭窄打通了，那他这个疼痛肯定是缓解的。但是这个解决这个当前的狭窄是只是一个治标的问题，那它的本有没有改变？没有，我们要解决它的根本问题是它这个长斑块导致它狭窄的土壤，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理论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理论，所以我们需要解决就一个术后的管理，一定要长期坚持服用药物。其实这个不单单是术后，只要是这种病，你做不做手术，我们的药物都是一样的。这是很多大众一个误区，我做了手术你就要给我长期吃药，实际上不是的，你不做手术 正规医生也是让你长期吃药的，并且这些药还有一个我们医学生要背的口诀，就是 ABCDE、英文的 ABCDE 在我们的这个冠心病的预防里面我们称之为冠心病的二级预防、那 A 就是这种阿司匹林这一类的抗血小板的药物、这个血小板是我们血管里面它会粘附一起聚集用来止血的，但是我们心脏血管不希望止住它，我们希望它通畅，所以就要抗血小板、当然还有一个 ACEIARB 这一类的药物，它是能保护心脏功能的、但是它同时会有一点点降血，会降血压、所以有的患者就会说，哎呀，我为什么你给我降压药干什么、实际上我们医生是用来给它保护心脏
3: 的，是共管的，对吗？
6: 共管的，对、第二个方面是要控制好血压、刚刚讲的这个 ACEIARB 是一个降血的，还要用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就是刚刚我们说你应急状态下会交感神经兴奋、那么我们用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它就可以帮你控制一下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的情况、第三个就是 C、我们 cigarette 尤其是要戒烟啊，你不能还抽着烟，我们知道抽烟对心脏这个血管内皮损害非常大、当然呼吸科医生会觉得对肺损害也非常大、其实抽烟对全身到处都损害、
3: 最好戒烟、
6: 最好戒烟，
3: 没错，
6: 这是最好的、同时要降低胆固醇，这个降低当然我们有药物去降，同时饮食上要去控制、药物有他汀，饮食就是尽量少去吃这些胆固醇高的东西、特别我们现在不像以前老一辈老人家缺这个能量缺这个营养，我们现在都是过度营养、所以一定要去控制这个饮食，合理的吃一些东西，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糖尿病也很多，所以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包括这个奶茶糖分特别高是吧，
3: 没错，
6: 所以要控制好血糖控制糖尿病、那么现在还有就是大家坐在办公室太久了要去运动、主张每周至少五次的运动，每次大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当然最后一点还有个 education 就是教育、这个是我们医生还有包括我们自己都要去接受这一方面的一些教育。
3: 是的，其实患者的依从性高包括配合度高是非常重要的。
6: 是的，
3: 要让你的身体好可能你自己得首先自己是非常自律的。
6: 对，
3: 李主任刚才您提到了药哈，那么这问题就来了、那很多人呢就他可能对他阿司匹林或者他汀这个药物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呢、他会觉得会有依赖，可能会伤肝伤胃、所以这个药它真的会产生依赖吗？包括停药之后的后果有多严重呢？
6: 停用这个后果就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啊，因为我们这个心脏既然这个血管已经变窄或者是说已经堵塞，我们给你开通了，你如果不去吃药而把这个药停了，那它再次堵塞或者是说变窄的机会就会变得非常的大，也就是随时会再次把它堵起来啊，所以这个你不能说是一个依赖它啊，我们是需要它啊，就像我们有些糖尿病我们需要用到胰岛素或者用到降糖药是一样的，我们自己不够用，自己分泌不了这么多这个胰岛素去降血糖，我就只能靠外援给你帮助你、是人体对它需要，还有这个血管因为疾病变得更加容易受损还有长斑块，这些斑块就是需要我们用药物去压制它，而这个药物就是给你的血管穿上这个防弹衣 戴上防护帽，可以保护你的血管的内皮的稳定，不要让它那么容易的被这些斑块侵蚀、即使侵蚀了我也希望给你加成防护栏，不要让你这个斑块那么容易破而导致这个血管堵塞、所以这些药物不是让你上瘾，而是为了帮你维持保护好你的血管、那么停药后的话这个血小板啊又容易聚集在你的血管里面，因为你的血管本身有病变的，不像我们正常很光滑的，那你有病变的这种血管它那个血小板它就喜欢粘在上面，很通俗的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河流里面，正常的河流如果是很光滑的两边壁很光滑它就不会长那些杂东西，但是你有个石头在中间竖着有个树杈在中间竖着，是不是有些杂物就会挂在上面？
3: 是的、
6: 一样的、你越挂越多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会堵死了
3: 变窄、
6: 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长期规范的用药，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你随便去停药、这个就可能会导致一些致命的后果。
3: 可是很多人会担心这个药物会带来副作用，比方说那它跟它的这个作用相比的话它的性价比是如何来理解呢？
6: 对，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是吧、所有的这些药物理论上说没有哪个药物没有副作用，
3: 没错，
6: 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你想不要副作用可以啊，我拿瓶矿泉水你只要不对水中毒你自己喝 这个就不会有副作用。
3: 嗯，
6: 那么所有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中药啊，其实都是有副作用，只是能够上市的药物绝大部分90%甚至90%有，对个体来说基本上不

0: 试验做出来的药物，所以一定要遵医嘱啊，不能擅自停药。好，再来一起关注的是一个关于最危急的时刻啊，如果说呢这个时候啊自己的家人突然间会剧烈的胸痛或者是怀疑心梗，那么等120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家属的第一反应应该做些什么，包括有哪些绝对错误的处方法需要引起我们的重新树立正确的认知呢？
1: 我们记住一静二呼三不，一静是立刻让患者安静静止坐下来或者是平躺，减少任何的活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心脏它是供氧供血供氧的，你每个活动都是增加它的能耗，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到最少的能耗，就是保护心脏。第二个是一定要及时呼叫120啊，清晰的说出你的地址你的门牌号，
0: 要家人保持这个开本，甚至你可以到小区门口去迎接啊，这些是能够最快的通畅的到达你家里啊。那么静止干嘛？不要随意的喂药啊，有些喂一些你自己还没搞清楚诊断啊，自己随便去问阿司匹林。因为胸痛除了心肌梗塞最常见的一个，还有一个叫做主动脉夹层，我们称之为胸痛三联征的 其中的一个啊，这个主动脉夹层它也是痛的要死。那么它有些心电图有些症状跟我们的心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跟我们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主动脉夹层是撕开了这个血管，我们需要去止血，而我们心梗是血栓堵住了，我们需要去活血。所以理论上这两个是治疗缓解相反，你用阿司匹林是可以帮助心梗， 但是对夹层来说就是一个更加致命的打击，
1: 是的，
0: 它就会加重它出血，加重它撕裂。那么还有一些硝酸甘油啊，有些人说啊，我就是胸痛，我要吃个硝酸甘油含服。我们知道有些心梗有三条重要的心脏血管，心脏，那么堵塞有些血管，它会导致血压很低。我们比如说我们堵塞那个右冠状动脉右边的心脏右边的一条血管，它会导致这种血压很低的。那你再含一下硝酸甘油， 可能本来还可以维持你清醒的，一下子血压低到，
1: 低血压了，
0: 对，低血压到，更危急了。所以一定不能随便去乱用这些药。第二个是不要随便去喂水进食啊，你去喂一些水给他喝呀啊，吃些东西啊，可能这个时候会突然这个患者痛的时候可能会恶心呕吐，喂一下刺激他可能会更加加重他的恶心呕吐。第二个他可能会导致这种窒息，我们见到有些老人家可能 本来还没事，结果随便搞喂点东西，导致呛咳，后来窒息死亡的都见过。所以这是也是很危险的动作。第三个是不要盲目的去搬动它啊，我想很快的去抱着它跑啊，干嘛啊？因为你不专业啊，所以这些是不要去随便去搬动它，剧烈的颠簸可能导致这种各种心律失常，甚至是加重它的这种心
1: 心率的这个耗氧啊，这个地方我可能要插播一个问题哈，李主任，就是有人可能会在等120的过程当中，他会自己开车去医院，那这个自驾去医院可以吗？
0: 自驾去医院其实是不太主张的，因为120来的话，其实绝大部分我们现在120都是网点式的，一般每一个区域它都会有120的车，所以到哪里都会很快。你自己驾一个是没有合适的，没有这种车
1: 啊，我们的120车后面是专门有担架有放的地方，你坐那个坐姿好不好，然后你也不能给他监测这个生命状态，当然你自己是医生或者是医护人员可能这一点是可以做到，但如果不是非专业的，我们是不太建议，
0: 也可能会在路上加重病情。
1: 对的。
0: 好的，
1: 那也感谢李主任做给我们活出健康直播间，我们来听个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拥抱和亲吻还有别的。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内科主任、心脏医学中心副主任兼新一区主任的李波。
7: 欢迎李波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来继续关注我们冠心病的问题啊。李主任，您刚刚提到过这个冠心病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哈，所以为什么说治心不能只盯着心脏，那心肾代谢共管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8: 我们所以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的，心脏肯定不是一个孤岛，我们的心脏得的这种冠心病是有很多危险因素一起的啊，包括我们现在说的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甚至我们广东这块的四高、高尿酸啊，都是我们冠心病的这个罪魁祸首。他们同时也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肾脏啊、大脑啊、其他外面的血管，包括外周血管、脚的血管。那么共管的好处我们现在提的非常多啊，为什么要去共管？因为共管可以让我们用一种药啊，同时会去控制好血压，同时对我们心脏也有好处。我们刚刚讲的 ARB ACEI 就是这一类的，它同时能够保护心脏啊，对肾脏也有好处，可以减少带满尿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控管的。那么血糖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降血糖可以改善我们血管的内皮啊，我们血管如果长期这些细胞泡在这个高浓度的糖水，它就很容易损害，
7: 没错，
8: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下来。同时血脂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的理论都是认为这个血脂是里面的胆固醇太高，它那个胆固醇坏胆固醇会侵蚀到我们的正常的内皮细胞下面，把我们的内皮损害，导致我们的动脉胶原硬化啊，所以这些是需要我们去共管啊，相当于一套组合拳，把这个血糖、血压、血脂都给它管起来，用最少的药物种类达到这个心、脑、肾、眼等血管等等多个靶器官一起好的一个效果，实现这种一石多鸟，最大程度的改善我们患者的一个远期预后和这个生活质量。那么现在心血管的医生的视角必须是全局性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叫做发血管论坛或者发心血管的一个论坛啊，就是这一块的。
7: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刚刚呢给我们的一些解答啊，李主任，您的每一个回答都像是一把钥匙一样，解开了很多人关于冠心病的这个心锁。我们都知道呢，医学是理性的啊，但是故事呢往往都是有温度的。李主任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您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案例吗？
8: 可以，我们先分享一个啊，我称之为是个倔强的中年人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我在佛山过来哈，我们佛山一个本地的小老板，那他做这个 佛山很多这样的小老板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然后也有一定的交际圈，那么他有这种胸口闷痛，实际上有几年了，但是他一般都不怎么看。
7: 哦，
8: 啊，平常他觉得跟哥们一起喝酒啊，可能开开心心啊，为了这点痛去医院看，他就认为不值得。啊，当然他这些朋友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啊，所以他自己就不会去太关注他。那么他这一样的话，去到我们另外一个医院，当天因为胸口闷去看过一个我们的大三甲医院，啊，去看了以后，医生建议他住院，啊，认为他这个心电图一看，哎呀，你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比较严重，你应该按你的症状和我们的心电图来说，你还是应该马上住院才对。但是他不听，他很倔强的，他又离开那个医院，他认为医生可能啊，你们这些医生都是骗我的，都是想让我住院，
7: 都是小题大做，
8: 啊，
7: 对
8: 小题大做，想赚我的钱的，
7: 嗯
8: 啊，并且他夫人其实还是很理性啊，劝他，他也劝不住啊，因为他相对来说性格比较倔强啊，所以他当天晚上就没在那个医院去住院，也没同意留在那个急诊，而是跑回来了。那跑回来，他第二天其实是痛得更厉害了，
7: 哦，
8: 他想顶一顶，能不能顶得过啊？顶不过了。后来他就跑到我们医院，那跑到我们医院，我们肯定按照这个结果，我们就跟上一个医院是一样的意见啊，要他住院啊，要他做检查啊。按照我们这个理解，像他这个评分，我们考虑为不稳定性心绞痛，
7: 嗯
8: 啊，属于我们叫做 ACS， 属于急性冠满综合征的一种啊，需要马上去做这个造影，心脏血管造影检查，看看是不是要放支架，马上处理这个即将堵死的一个血管啊。他当时勉强同意住院了，但是他坚决不同意马上去做这个手术。
7: 哦，
8: 啊，所以我就说他太倔强了。结果当天晚上，啊，他就发生了室颤。啊，所谓室颤，我们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专业名词。
7: 嗯，
8: 那它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在大的商场、飞机场有写个 AED 的这三个东西，
7: 哦，急救的，
8: 啊，急救的。
7: 嗯，
8: 那么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在外面？就是预防万一有人发生了室颤，我们有人，我们现在公众很多也培训了这一块，会拿着 AED 去给你电一下，它就是个放电的，放电的作用就是让你心脏统一又重整一次，而不会因为室颤马上死亡。啊，绝大部分 99.5% 以上的人在室外，没在医院内发生室颤的话，都会死亡的。啊，所以有 AED 是这个好处。那么他当天晚上在我们值班那次的时候就发生了室颤，当然我们是心内科病房，所以医生护士很快来啊，帮他拆拆拆拆，当天晚上拆了4个小时，
7: 哦，
8: 我们的值班医生还是帮他抢救回来，
7: 哦，
8: 命是回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发生了心梗，发生了抢救和没发生抢救对人的预后是相差很大的，
7: 嗯
8: 啊，所以他后来他就会马上发生心衰。
7: 嗯
8: 啊，所谓心衰就是他之前可能走路没有气促，没有这种呼吸困难，但是他现在就会只能躺在床上在那里喘气，并且还不能平床，只能是要半靠着，这样他才气缓得过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用了上了呼吸机，后来给他去把这个血管开通了，果然一照应就是三支血管都很烂了。
7: 哦，是全部堵死了吗？
8: 全部堵的都差不多了，有一支完全堵死了。
7: 嗯
8: 啊，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他不听我们劝告，不听医生的专业建议，而顽倔强的认为自己没问题。后来我们给他开通了，这个故事还在延续。开通了以后，他的心功能很差，同时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心梗的并发症，就是他的心脏的二尖瓣重度的关闭不全。
7: 哦，
8: 啊，这是属于心肌梗塞的一个重要的并发症，就是心脏的其中的一个门，因为他心梗导致供血不够，给这个门供血不好，所以这个门就关不拢了。
7: 嗯，
8: 正常这个门每天要开关10万次。
7: 哦，
8: 结果他这个门关不拢，所以大量的血会倒流。
7: 嗯，
8: 越倒流他就越心衰，心脏越来越承受不了，所以他大概维持了一段时间，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当时是全国都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手术，就是二尖瓣前夹手术。
7: 嗯，
8: 给他做了这个手术，当时是我们那里的第一例，也是广东还有全国大概是前面几十例的一个这样的手术。做完以后这一块他是恢复了，但是他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心梗当时没有及时去处理，而导致了心肾综合征。
7: 嗯，
8: 也就是他的肾功能因为他的心脏原因导致他受损了。
7: 嗯，
8: 啊，需要进行血液透析。啊，最终我们给他后来做了腹膜透析。啊，做了一段血液透析，后来转为腹膜透析。 也就是回家自己要灌水去滤出来，灌进去滤出来。那么持续了两年，经过医生的反复调理，他才算恢复到又可以去做他的老板。
7: 哦，
8: 啊，所以我们就说他就是太倔强了，他应该要听从专业建议，啊，最终他现在是能恢复，但是我已经劝过他了，我感觉他现在又有点固态复发，他又有点不是经常来复诊了，啊，所以我们都会打电话跟他告知，跟他夫人说，还是要专业的定期来门诊
7: 复查
8: 、
7: 没错，
8: 不要再次导致这种恶劣的后果。
7: 嗯，哇，这个故事很有警示意义啊，就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8: 对的，
7: 导致后期可能出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各种器官受损的这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
8: 是的，
7: 可能也不光光是倔强，也是要强，不愿意，可能不愿意面对自己这个身体不太好的这个现实哈。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 D 他说呢，请问李主任，复方丹参滴丸适合什么样的症状呢？
8: 复方丹参滴丸是一个中国非常好的一个中成药，但是它是一个目前在心血管作为西医来说，它是作为一个辅助用药，如果是这个血管还没有堵得特别严重，比如说70%以下，那么偶尔会有这种劳累的这种胸闷，那么我们可以每天吃一点，对这种症状改善是有帮助的。
7: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两个案例吗？
8: 可以，我就分享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关注体检，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案例，某一个我们医院附近的一个派出所的领导，他自己，我们知道派出所都是警察哈，他是有训练的，当兵回来转业的，大概30多岁，我们一般认为这么年轻，你要经常当兵训练，可能没啥问题，但是他自己体型是偏胖。可能近几年相对来说可能运动啊或者训练没有以前当兵的时候那么多，所以体型会偏胖。第二个，他的应酬可能偏多一点，经常吃的这个饮食就相对来说可能我们觉得是高油脂的，高胆固醇的，那导致他这个血液可能平常血脂偏高，但是他也没有去在意因为自己还很年轻，
7: 一定会有三高的问题，
8: 对，所以他当时也没有关注，结果有一天他自己就在值班的时候就倒在他的值班室，还好他在倒下之前他把自己可能是他们值班可能有某个按钮他就按动了一下，引起了他自己的同事来看他这个位置，结果发现他就倒在那里面了，所以他们急忙就把他拉到这个外面来，然后同时打我们医院的120电话，那打过来我们把他接到我们急诊室，他就发生了刚刚讲的这种实颤，同时我们然后再拉到我们的导管室去做这个通血管就是通波斩，那么我们一看，哇，整个左主干，也就是心脏的最主要的总闸那里是堵死了，一点的血流都没有下去。
7: 他的年龄是多大呢？
8: 大概当时我记得好像37岁左右，
7: 那很年轻，
8: 对，非常年轻，所以现在这个病是一个年轻化的，并且像这种年轻的人也一样的要去关注自己的血脂血压，还有也是刚刚讲的我们前两天不要熬夜，那这个派出所的这个警察的话我们当时给他通开了以后，当然这种很严重，他是在我们医院是住了有一段时间，估计有10几天的住院，比如说平常如果我们去做个支架发现问题没有发生这么严重前呢，我们住3天院就 OK 了，就是你做完和正常人一样的没什么，只是说按要求定时复查吃药，但是因为他这种急性抢救的话大部分都会延长这个住院时间，并且对后面也会恢复有一些影响，那我们当时把他这个最主要的总闸给他一通开以后，他当然命保下来了，后来他还去做了很多很多的相关处理，那么这个后来他还是能够正常的恢复去上班，那么这一点提醒我们，哪怕你再年轻，那你也要注意生活方式，
7: 没错，
8: 也要定期去体检，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7: 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啊，让我们看到了从警示纠偏到希望一个科学管理的全过程。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请李主任给我们一些能够立刻上手的家庭护心的小技巧，可以吗？
8: 好的， 我们首先来制作一个胸痛的速判卡，就是快速判断的一个卡片。
7: 嗯，
8: 啊，大家可以在手机备忘录啊，或者纸上记录一下，出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对照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胸痛的部位啊，是在哪个位置啊？胸骨后啊，所谓胸骨就是我们正中间这条骨头哈、啊。
7: 哦。
8: 胸骨后面还是这个胸前区？还是这个后背痛，还是左边手这里有没有痛啊？这是一个痛啊，这个痛是什么样的性质是第二点、啊，我们经常有些人讲啊，针刺一样的痛，
7: 嗯
8: 啊，电扎一样的，这些电针扎扎的痛一样的，那这种我们相对觉得不太典型。那么典型的可能是一些什么压榨一样的痛，紧缩一样的这种感觉啊，闷闷的痛，憋闷憋闷的。
7: 嗯
8: 啊，这些相对来说是属于一些危险一点的痛。那么第三个是我们的时间啊，我们要记一下大概多长时间啊。有些时候我的针刺样的就一闪而过，就一秒钟啊，或者就三秒钟，那么还是持续了几分钟，甚至超过半个小时的啊。尤其是对于这种长时间的痛，变得疼痛的剧烈的，一定要注意。
7: 嗯，
8: 第四个要注意这个诱因啊，是活动后，比如说劳作后，还是这种生气后。啊，大家觉得可能生气不一定，但是看电视剧是不是看到生气，然后指着指着就按着胸口就倒下去了？啊、确实会有。我们前乡我就碰到一个，我们46岁的一个啊、我们的一个说是上级领导，他就因为这个
7: 生气
8: 一个小时，结果就心梗了。
7: 哦，
8: 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啊，跟家里人有点生气，当时就这样啊，所以生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么休息能不能缓解？啊，这个是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如果你休息都不能缓解，可能又是一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了。还有伴随症状啊，我们刚刚讲到有没有大汗淋漓啊，有没有想吐啊，有没有呕吐出来，有没有晕过去啊，或者是这种濒死感啊，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判断的一些标准啊。把这些做好记录，在医院如果是我们心脏科你去讲这个胸痛，你告诉他你这些情况，那医生很快就能判断出你这个性质的程度，严重程度。
7: 嗯，能够提高沟通的效率啊，所以呢，自己的记录是非常的重要的。李主任，那我们家庭的药箱应该准备哪些护心的药物呢？
8: 如果真的有这种心绞痛发作的，刚刚有网友提到的复方丹参滴丸是一个药物，啊，中成药。那么西药方面的话，是一些这种速效救心丸的那个硝酸甘油片。啊，这个西药是硝酸甘油片，中药的话还有个速效救心丸，啊，都是可以去用，但是要注意避光保存啊。我们硝酸甘油是要避光的，并且开封了以后可能就过几个月又换。你也知道广东的这个回南天呀、啊，这些很容易导致这个药物潮湿啊，就可能失效啊。真正的吃这些药都是暂时的啊，如果真的是不能缓解，特别是含服两片。啊，间隔5分钟又含服一片，发现还是不能缓解，一定要及时
7: 赶紧拨打120，对，救命要紧，
8: 非常非常关键的。
7: 嗯
8: 啊，我们不能说硬拖，我们经常进到硬顶到第二天，错过我们最佳的救理时间，那么你的预后后期就会延长很多问题，
7: 啊，
8: 导致预后没那么好。那么监测工具的话，主要是要注意家里要有血压计，因为我们的血压同时会测你的心率，也就是脉率是多少。第二个的话要血糖。啊，这个血糖很容易的，就砸个手指头测一下你的血糖高不高，这个是要注意，因为长期血糖高对血管是非常不好的。
7: 没错，
8: 长期有些用药的话，一定要按医生的嘱托啊，比如说我们讲的胸痛冠心病的这个阿司匹林，还有这个同类的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汀类的药物，基本上是终身服药。
7: 嗯，明白啊。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恩问他说，一般体检去二甲还是去什么医院，挂什么科呢？
8: 体检一般来说，如果是普遍的体检，当然是体检中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做一些专业的心血管方面的，那还是应该挂心血管内科会更专业。对胸痛这一块来说，是心血管内科还有呼吸科，他们都会在这方面判断会比较多一点。
7: 嗯，
8: 啊，更专业的就是要专业的话，就是心血管内科。
7: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一下说法一啊，说这个胸痛就是心脏病，必须马上躺下，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主任
8: 啊，不对不对，
7: 嗯
8: 啊，胸痛的原因是很多的，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过，胸痛正确的做法要立即停止活动，看看我们休息能不能缓解，是吧？静坐啊，平卧啊。如果这个痛的厉害，还是打120比较靠谱。
7: 嗯，好的，来看看说法二，他说呢，心绞痛一般会持续3到5分钟，休息或含服药物呢，比方说这个硝酸甘油就可以缓解，如果超过30分钟不缓解，就要警惕是心梗，那这个对吗？
8: 啊，这个对的，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内容，这个是心梗和心绞痛最关键的鉴别点，就是看它持续时间是一个表现之一。
7: 是不是3到15分钟啊，如果超过半小时的话呢，就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了。来看一下说法三啊，说年轻人不会得冠心病，胸痛肯定是累的。
8: 这个错。我们刚刚提名举例就有年轻人心梗的，我见过最年轻的心梗才18岁不到，17岁就得了心梗的。
7: 它是什么原因呢？经常久坐熬夜吗？
8: 是的，一个是经常有，一个是开出租车的、熬夜夜班，还有一个是有其他疾病导致的心梗的小姑娘。
7: 那这个年龄引起足够的警惕啊，已经足够年轻了，才10几岁哈。来看一下说法四，说这个支架术后必须长期吃阿司匹林和他汀，预防血栓和斑块的进展。
8: 这个是对的，我们讲你做不做支架，只要是冠心病我们都得吃这两个药，所以跟你做支架也没关系，你做支架前支架后都得吃这些药。
7: 好，来看一下说法五，胸痛时胃水能稀释血液缓解病情。
8: 错误。
7: 刚才我们也讲过 了、
8: 因为你喂水会导致可能会窒息啊，有害无益。
7: 是的，我们等压力的过程当中呢，一定是第一个是要平躺，是吗？最好是静卧，那不要随意的吃东西，也不要随意的服药，然后等待这个专业的救援哈。好，来看一下说法六，说呢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是冠心病的三大帮凶，必须同步控制。
8: 这是对的。我们说三高共管甚至四高共管啊，是预防和治疗我们冠心病的一个基石。
7: 好，包括呢还有人问啊，他说这个问到这个保健品了，他说保健品啊，比方说鱼油啊，或者是辅酶 Q10 啊，能够替代药物治疗冠心病，保健品可以替代药物吗？
8: 不能。我们知道保健品它就是不是药品，不能替代任何的我们的正规的药物治疗。所以很多，特别是我提醒这些广场舞的聚在一起就讨论哪个保健品好真的没有什么用处。每次来咨询我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你还是正规吃我的药靠谱一点。
7: 一定要遵医嘱。好，再来关注一下情绪问题，那如果是情绪激动，比方说暴怒啊，或者是狂喜啊，就会诱发心梗，所以平时要学会情绪管理，这个肯定是对的。
8: 对的，我们刚刚举过例的，有这种情绪非常不好的，它导致心梗啊，这个管理情绪是保护心脏的很重要的一环。
7: 对，电视剧里面经常会这么演，一生气然后捂住这个左胸就就晕倒了。
8: 对的。
7: 好，来看一下这个，还是就来关注啊，这个冠心病患者，有人就问说，冠心病患者不能运动，要绝对的卧床休息。
8: 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只主张急性心梗期可能要卧床，那么平常的冠心病，包括我们做了支架正常择期手术的，都主张他尽早恢复运动，并且是逐渐增量的去运动。运动还是有益健康的。
7: 一般推荐什么样的运动呢？
8: 从小量开始，比如说开头是让他散步，然后可以去慢跑的。要以自己没有胸闷没有气促为一个依据。
7: 推荐一下，比方说像这个八段锦，对不对？
8: 太极拳啊，都是 OK 的。
7: 游泳可以吗？
8: 可以的，只要你的体力支持。
7: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很多的这个吸烟患者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吸烟呢，有人说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说吸烟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必须戒烟。
8: 这个是对的，我们讲过吸烟没有任何好处啊，目前来说没发现它任何益处，它会损害我们心脏血管的内皮啊，让这个内皮更容易被这个斑块侵蚀，被胆固醇侵蚀，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心病，所以为了自己的血管戒烟吧。
7: 戒烟。而且吸烟会不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更硬更脆呢？
8: 是的，确实是这样。
7: 好，再来关注一下女性的问题啊。女性绝经前呢，有人说不会得冠心病是因为雌激素有保护作用，那这个对吗？
8: 这个只能说
7: 片面。
8: 对啊，片面的。雌激素确实对我们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它保护是有一定的限度。 绝经后他就会更加容易得冠心病，尤其是在合并这些糖尿病啊还有吸烟肥胖的情况下啊，即使是绝经前你有这些合并症，你也要关注你的心脏血管健康啊，超出它的保护了会。
7: 嗯，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就是一个关于体检的问题啊，有人就说呢，定期去做心电图、心脏超声和冠脉 CT 能早期发现冠心病，那这个对吗？
8: 这个是对的。
7: 嗯
8: 啊，特别是现在的冠脉 CT 啊，价格还是很实惠的，做的也很快，对这种早发冠心病是非常判断是非常准的，只要他说没有问题，基本上99%是没问题。
7: 嗯，一般推荐一个什么样的体检频率呢？
8: 一般如果是高危人群，我们是建议他一年查一次。
7: 哦，
8: 如果是低危人群，可能3-5年查一次都没问题。
7: 嗯，好的，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说吃了降压药，血压正常之后就可以停药，反正不影响心脏，这个肯定是错的。
8: 这个肯定是错的。
7: 嗯
8: 啊，我们在门诊经常会有这些老人家来问啊，我血压都正常了，我跟他说，你不是因为吃的我的药才正常的吗？你不吃药怎么可能正常？
7: 嗯，
8: 啊，你的正常是我们给你服用了降压药才正常，你一停药它肯定会反弹，当然不是当天反弹，因为药物有一定的延时性，你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反弹了，这种反弹更容易让你出现这种中风啊或者心脑血管损害的情况，
7: 还可能会增加药物的耐药性啊。
8: 是的，
7: 包括这个说什么血管的变异性，它会随时的波动，反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
8: 是的。
7: 嗯，我们还想再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有没有一些给我们推荐的饮食方法呢，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呢？最后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8: 可以啊，当然在整个地球这个科学研究啊，是认为有很多种饮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当然可能中国人不一定习惯，但是你记住一点，就是我们应该清淡一点是好的啊，我们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太高了啊，绝大部分人对于现在的饮食都是太高了，
7: 嗯
8: 啊，相对来说青菜又多一点，水果可以相对多一点啊，这些动物的油脂类的东西，蛋白质太多的东西没必要进那么多，你也吸收不了，
7: 嗯
8: 啊，所以这些是要少一点。
7: 是的，也不去做体力活啊，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
8: 是的，所以很多人说啊，要去减肥啊，不主张这种硬减肥，而是要通过这种控制适当水平的饮食，再加上运动去保证你的一个基础能量就 OK。
7: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李部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让我们明白了心脏的健康呢，始于每一次对异常信号的觉察，成于对科学知识的信任和久于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坚持。
8: 嗯，谢谢主持人啊，也希望大家记住，面对冠心病，知心才能更护心，不轻视，也不恐惧，不恐慌它，我们信科学，重行动，愿大家都拥有一颗健康快乐的心脏，享受健康丰盛的人生。
7: 嗯，说得太好了，感谢李主任的美好寄语，感谢朋友的收听，朋友们，那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8: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我省中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的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4到28度。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要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同时要注意，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中东部海面的风力再次加大，要注意海上作业安全。广东省昨天印发《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围绕七大人工智能加方向推进应用、强化算力等10项要素保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茂名台报道，连日来茂名各地中小学集中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以及反诈防骗主题安全教育活动，通过案例讲解、主题班会等形式，提升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和避险能力。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6G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6G 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了3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特朗普称，这3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重创。他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油价7号下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了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0.28%。7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1美元，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1.1%。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3: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3: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图案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4: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3: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4: 是的，
3: 非常难忘的团哈。
4: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火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3: 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4: 敦煌。
3: 对，有还有成都啊，
4: 有三星堆啊，
3: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因为咱们7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8月9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4: 海上迪士尼啊。
3: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啊，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吧，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4: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现在来到北京时间傍晚的4:10，我是晨晨。
1: 大家好，我是鲁阳。
0: 哎，今天鲁阳和我们这个节目一起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热点话题。那也欢迎大家呢在听广播的同时啊，如果是合适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视频号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俩啦。
1: 嗯，是的啊，这个如果经常听广播啊，没有见过主播长什么样子，大家也可以打开这个好奇心啊。
0: 嗯，
1: 通过软件来看看，打开您的好奇心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
0: 两
1: 个平台都有啊。
0: 对，我一直觉得就咱们节目这么久了，怎么会有人就是一直听但是没有进来过呢？还真的有，就时不时真还有朋友是从来没有进过直播间的。
1: 是的，你想想啊，咱们的广播覆盖其实蛮广的。
0: 嗯
1: 啊，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大家在这个可能是在上下班的路上，也可能在从事其他事情，在广播端听节目的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可能不一定会在这个时候他有习惯于打开短视频平台。
0: 嗯，有道理。
1: 所以就是用户习惯不一样啊，不同的时间不一样。那如果只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在刷视频，恰巧刷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你也很幸运，您解锁了看到了啊，这个在传统广播的直播间做节目的主持人的状态啊，这个在以往在没有新媒体平台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0: 哎啊，这个我们评论区已经有朋友跟你打招呼了啊，说这帅哥是谁呀？哦，原来是成长启航的鲁阳啊。
1: 可能没见过我的人比较多
0: 啊，
1: 毕竟我周末的节目是不给大家开视频直播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点点赞啊，我看到不少朋友已经点赞了。今天呢，我们
1: 的
0: 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哪些话题啊会关注到这个全里酒店，就是你以为是全季的季对吧？结果
1: 真的
0: 没有一撇。
1: 那天真的我在广州也看到了。
0: 啊
1: 啊！对，
0: 广州也有。
1: 对，就是我在假期，短暂的出去玩的时候，在回广州的路上啊看到的。然后说，哎，这哪儿开了个山寨酒店？怎么改名了呢？啊，都以为是山寨的啊。
0: 然后呢，还会说到这个网上，就是很热的这个男子猛推峨眉山的猴子。
1: 嗯。
0: 差点让猴子坠崖的这个视频，景区有一个通报啊，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的，这个视频我还看到过很多个啊，不只是这一个啊。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世卫组织的这个最新的通报啊，就是前段时间这个叫汉坦病毒啊，这个情况，
0: 就在一个游轮上。
1: 真的，这个把电影当中的情节这个。真的上演到了现实当中来了啊。这个是听上去比较恐怖的一个事情啊。
0: 是是是。另外还有这个美国兄弟啊，兄弟俩冒充中东皇室成员行骗啊，头顶一块布，天下我最富。
1: 对。
0: 然后呢，结果咱们有一位中国的投资者被骗了1800万美元，就是相当于你换算成人民币就过亿了。
1: 没错啊，这个事情也是大家经常可能会开玩笑想到这个事情，没想到现实当中还真发生了啊，而且还真让他这个。怎么说呢，还骗到钱了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我们后面再预告啊，因为我怕预告之后又说不完。这个咱们先一个一个来。
1: 不用担心，对这个时段您对以上这些新闻感兴趣的话，不妨留在咱们的直播间和广播当中听我们两个来跟你聊一聊。
0: 是啊，这个有朋友说直播是在说我吗？我来了啊，就是
1: 对对对，说就是你。留下来多看一会儿啊。
0: 刚发现是吧，
1: 对对对，
0: 刚发现我们直播间啊，赶紧点赞啊，点关注。另外呢我们的你看还有小棕熊说很好奇从广播端来了。这还真的有很多朋友
1: 是
0: 第
1: 一次进入直播间啊，你不提啊大家可能没有往这方面想
0: 啊。
1: 好吧，那我再提一遍啊，如果现在您正在收听咱们的广播，通过收音机或者手机的 APP 来收听广播的话，不妨您现在打开您的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看一看我们两个。
0: 哎啊，这个今天鲁阳在开播之前又就是好好的赞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为大家上架的广货行天下的茶，就是这个潮汕的
1: 天池的这个
0: 单丛啊，天池的单丛，这段时间他都在喝啊，就是都在
1: 替大家
0: 品尝。当然我们之前也有听众买了那个最高级别那个500多块钱的
1: 高山茶、啊、
0: 这个两罐500多两罐的这个茶，
1: 对，分别是、
0: 大家评价都很高。
1: 是的啊，蜜兰香和鸭屎香这两款啊，这也是咱们
0: 今天
1: 也单丛
0: 也在这个看直播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逛逛我们的小黄车啊。这个啊，另外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的那个黄金奶源的，就是风行的这个纯牛奶啊，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发现日期更新了，就是现在是3月份产的。 三月份产的奶了啊，然后这个奶的话其实距离现在就日期会更新一些哈，而且我好高兴啊，我今天抽到了一张6块钱的券，所以我打算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下单四箱奶，四箱奶69.9块，我现在看只需要60，
1: 好吧，
0: 62块多好像，
1: 就是平台给
0: 63.9。
1: 平台给的福利，
0: 对，平台给的福利，大家可以两个平台去逛一逛，看看哪个平台给你的券高，你就去哪儿下。
1: 哎，可以啊，
0: 可以吧？
1: 自行选择，
0: 自行选择
1: 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引导啊。
0: 对，然后还有听众说，哎，今天这个口红好啊，你都说了我两天了，就这听众已经连续两天在直播间里说我口红画的太红，
1: 评价你的妆容吗？
0: 说我的口红太红了，所以我今天特意选了一个淡色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显得气色没那么好啊？就是这个确实是改变了啊！
1: 你看咱这主持人这么听劝，
0: 就是我很听劝的，
1: 太听劝了，连口红颜色你看都听咱们这个听众和观众的建议啊。
0: 嗯，然后还有听众说，听说这个老鼠是会携带这个汉坦病毒啊？没错啊，它确实是老鼠携带，但是现在这个游轮上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是其中的一种，它可以人传人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就是特别关注，就是这个原因哈。
1: 嗯，
0: 哇，今天留言好多呀。
1: 嗯，看来大家今天还是
0: 怎么抽到的优惠券，你就进入那个，你进去之后，反正我点进去哈，他就直接给我发了一张。他就怕你不买，
1: 那个可能是平台给的啊。
0: 你进去之后，你点进去之后往下翻一翻，你就会发现他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详情啊之类，他旁边会有一个说让你领券或者什么的，
1: 有些是店铺的，
0: 你就点，
1: 有些是平台的啊。平台的这个，如果大家是通过直接是比如说在抖音平台，然后再看我们的直播，您它上面有一个商城嘛，进商城看一眼，它上面有一个抽券，天天抽券
0: 啊。
1: 视频号你估计
0: 视频号的话，如果您是第一次下单看它还是个很大额的，可以减个10块都
1: 视频号
0: 是有的，对，
1: 就现买吧。
0: 我已经在买了，鲁阳在说的时候我在下单。对，我因为他那个券是只有24小时能用的，然后我是今天上午抽到的。
1: 我以为只有24分钟呢，你着啥急？
0: 我是上午抽到的，所以
1: 你看咱主持人哈，这个
0: 我已经下单了。
1: 绝对给大家推荐啥我们一定都会试一试的啊，咱们都是这个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是不是？真的就当场买的，我看这怎么输密码了呢，这是
0: 密码，你别没看到吧。
1: 我在认真做节目。
0: 牛奶确定是3月份的日期吗？确定啊，你写在标题上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得赔啊，风行会赔给你的，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写在标题上，然后他如果是没有达到他标题的这个，因为这个是风行的官方给大家发货，风行的旗舰店给大家发货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小黄车里面的这个商品跟他的介绍不一样的话，他是要赔的，知道吧？所以他既然敢写上去，就说明他一定是3月份产
1: 的。是
0: 的
1: 啊，那个向日葵，你说的没错，对对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啊。
0: 还有朋友说，终于记得还有个小黄车，因为我已经好多天没有仔细介绍小黄车的东西了，就是今天鲁阳来了，我多说两句。
1: 我
0: 们5点半之后再跟大家说。
1: 是我这个带货属性就这么强了啊？
0: 你来了，我就觉得可以多说两句。你不来，我觉得还是就说说新闻，
1: 说的没意思啊。
0: 那个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一个这个消息，就是调油价哈。就是插播一条调油价，今天晚上要调油价，所以如果您正在听节目还没有加油，去把油加一下啊。今天晚上就是国内。今晚12点啊，就是过了凌晨吧，24点嘛。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会上调320块钱和310块钱。那平均来说啊，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那算一笔账的话，如果你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就要多花12.5块啊。那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如果需要加油就去加一下哈。那这个鲁阳最近估计这个加油压力也是蛮大的，是吧？但是你已经提前加了嘛？
1: 对，我昨天已经加过了。
0: 就反正用油车的话，对这个油价还是会比较敏感一点。
1: 是的啊，不过这次上调的还可以吧？
0: 还行，
1: 因为经历了上次那个大的上调之后。
0: 就是
1: 几毛钱
0: 在
1: 内，就感觉还是还可以接受得了，
0: 已经心态已经平淡了啊。
1: 对对对，反正这个是刚需，
0: 我们听众一直都是很有独立思考能力啊。介绍了半天牛奶，结果这个听众下单了个牛肉丸，
1: 嘎嘎买牛肉丸。
0: 对，就是这可以。可以啊，你买的牛肉丸也很好，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洗发水啊，牛肉干啊，这些都很推荐啊，还有那个懒橘的各种
1: 这些都是
0: 驱蚊产品，
1: 这些都是我们试过的，一个是因为我们都有样品，
0: 对
1: 吃过用过啊， 这个才会跟大家在节目里面稍稍推荐一下，
0: 哎，
1: 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
0: 是的，
1: 啊，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全季酒店的这个很类似的名字，叫全李酒店啊，就是姓李的那个木子李，
1: 就把那个季上面那一撇
0: 给去了，那撇没了。这个就是因为特别像全季酒店的这个名字啊，所以呢，这个全李酒店呢就被关注到了啊。但是现在呢，这个记者查了一下之后啊，发现什么呢？说这个大连的这个全李酒店已经正式更名了，
1: 啊，
0: 现在改名叫华宇酒店。
1: 哎，它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呢？哈，这到底是不是山寨的哈？这个如果是山寨的话，怎么能山寨的这么大胆啊？就连标都长得很像，真的，我当时在路上看到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啊，我这年头还能这么大张旗鼓的搞这种事情，我也觉得很好奇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啊，它还真的是，我觉得是个小乌龙哈，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啊，这个看到的人都知道啊，反正看到发现，哎，怎么这个全季都变成全里了呢？这个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其实这个全季酒店它是属于华住酒店集团的啊，经过它的这个客服的回应，其实啊，以大连为例，就大连目前有29家全季酒店啊，那上述的这个全里酒店的这个地址并非他们这个全季这个旗下的酒店，也没有说什么全里这个品牌，什么原因呢？就是合作到期了，但酒店还有
0: 啊，
1: 就不能再用人家全季这个名字了，他就只能说是，比如说相关的商标啊、权益等等的就全部都暂停了，那就可能就人家就想啊，那既然这样，我就先改成全里，叫什么过渡期。
0: 啊，
1: 就等于大家看到的不会是长期存在的啊，
0: 但是
1: 可能这两天就没了。
0: 我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酒店，原先叫万豪酒店，但是呢，它那个规格很明显没有达到我们熟知的这个万豪酒店的标准。
1: 此豪非
0: 啊，此豪非彼豪。后来他改了叫啥？叫方豪酒店。上面加了一点儿，就特别省事儿，特别省钱，相当于他这个名字，因为他那个牌子其实挺大的嘛，
1: 广告牌都不能
0: 重新做了，对，那广告牌他如果要重新做的话，挺贵的嘛，哎，然后他在上面加了一点儿，我想想这也行哈，就好像也可以，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我还发现最近就是也是我们家附近的，说那个就是原先呢是一个亚朵，一个
1: 亚朵，
0: 哎，后来。发现就
1: 啥朵了，
0: 不是，叫什么朵我也忘了，
1: 啊，
0: 反正是改了其中一个字吧。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他那个牌啊，他以前他后面是有一个那种支架的，那个支架还是亚朵的那个支架
1: 啊，
0: 就是那个亚朵的支架的那个背面那个字儿还在，然后前面的亮灯的那个部分换了。就变得很丑，
1: 啊，
0: 你知道吧？就后面那个支架就还是亚朵的支架，前面的名字改了一下。我心想这是得多差钱，就是他接手了，相当于是，
1: 就是过渡阶段啊。
0: 对，
1: 往往这些事情都是过渡阶段。其实凡是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咱们只要多思考一下，你就知道这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合理解释的原因，而不会说大张旗鼓的来搞山寨。就现在了，你还山寨这个词儿，我觉得能形容的东西已经不太多了啊，除了开玩笑啊。
0: 是，那现在呢，反正是。肯定是要改名啊，因为他这个实在就跟我说那个方豪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很容易搞错，
1: 可不啊，
0: 像这种就是混淆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不光是酒店，对吧？我们买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可乐呀、
1: 雷碧呀。

0: 半天在冰箱里，
1: 嗯，
0: 就是那种大冰柜里面找，就是角落里面搞了一瓶正规的，嗯、那个说这个你要不要？结果那小孩说这个不好喝，我不要。就是那山寨的可能还更甜更好喝，是吧？
1: 嗯、
0: 这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哎、嗯
0: 嗯，所以这个总体来说呢，像这种仿的牌子呀，还是很常见。但是呢，有的可能。它是属于叫什么呢？可能涉嫌什么不正当竞争啊、
1: 嗯，
0: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权益可能被侵害了。但是有的可能还真的是不好去判定。
1: 就大家擦亮眼睛啊、
0: 嗯，
1: 特别是到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0: 嗯
1: 啊小地方，
0: 对 对，
1: 可能得注意一下，买东西得真正认认真真看上面的字儿啊、
0: 嗯，
1: 商标等等的啊。
0: 对对对。
1: 刚才有那个人说是那个经过黄浦区，
0: 嗯，
1: 加油站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啊，正常
1: 这么早吗？
0: 正常啊，很正常，现在正好是准备下班的时候了嘛、
1: 嗯、
0: 待会儿估计队伍会更长。
1: 哎呀、
0: 嗯、还有朋友问我说这个洗发水不带那个护发素吗？
1: 素、嗯、
0: 我们在那个视频号的里面有啊、
1: 嗯、
0: 视频号里面是有两个链接的，一个是带护发素的，如果您是想带护发素的可以去视频号看一下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然后我刚刚点到那个评价区，就是那个本人同款洗发水评价区，发现全都是我们听众，有听众说
1: 是吧，名字都没改，你看一只鱼
0: 说、
1: 啊、
0: 对，说这个通过新闻超广角节目下的单说这个做
1: 给你广告都宣传到这儿来了啊，
0: 非常多的小样，
1: 咱们的广告
0: 非常喜欢
1: 啊，
0: 还有这个 HWL 说挺好的、
1: 嗯、
0: 关键他说还没收到、
1: 啊、
0: 相信美女主持人的推荐您还没收到就在
1: 评论，就已经可以评价了啊、
0: 哎、
1: 你提前收获了、啊、
0: 这个感谢大家啊、
1: 哎、
0: 我们这个
1: 太信任了哈、啊、头一次在这个商品的评价区看到了带货平台的名字啊，
0: 就是这二号链接啊，二号链接 啊、
1: 嗯、
0: 这个是海盐玻尿酸长效控油洗发水，给大家600毫升的两瓶啊，两瓶、啊、还有而且还有一大堆赠品啊，这个给大家就是精选的商品。其实我还给大家选了沐浴露，但是还就是已经谈下来了，还没来得及上架，估计得下周。
1: 啊、就是大家相信这个就是叫主播精选，
0: 哎、嗯，
1: 咱们不打任何的幌子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用过觉得好用的东西，我们主动去找品牌方，然后把它哎放进我们的小黄车里面，
0: 哎，
1: 然后也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咱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能够用到好用实惠的产品。
0: 咱们有听众说加满一箱油可以买一瓶辣椒酱，就是如果你现在
1: 省下一瓶辣椒酱的钱，
0: 这就是如果你现在去、嗯、会比明天去加油的话省下一瓶辣椒酱。
1: 对，
0: 嗯，
1: 就是油箱只要现在不过半的话，我建议都加点得了啊
0: 啊
1: 如果过半了咱就别去凑这个热闹了。
0: 但是如果是看着排队太长的话、
1: 啊、
0: 对吧，你也要算一算自己的这个时间也挺值钱的。
1: 上次油价大涨那次啊，我这排了40分钟啊、
0: 嗯、你啊，
1: 嗯，而且还是提前两天去加，排了40分钟、
0: 哎哎、
1: 我都担心我排到没油你知道吧，是真见底儿了我就这可毁了、
0: 啊、
1: 这怎么办呢，还没看在加油站门口没了油倒也不用担心啊、
0: 哎呀，这估计大家现在没油的朋友们啊、
1: 嗯、
0: 这个心情就很紧张了啊，希望今天能排上队啊。
1: 嗯哼。

好，我们这个待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峨眉山的猴子，这次哎呀，这个之前都是峨眉山的猴子欺负游客，现在是游客欺负峨眉山的猴子。但是呢，就是他欺负你可以，你不能欺负他，因为他是保护动物啊，而且呢关键啥呢，就是这个推猴子差点推下悬崖这个事儿呢，其实警方警区出来通报啊，他也没有大家想象的，就是他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和网传的不太一样的内容啊，待会儿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跟大家说一说人民日报的这个报道啊，就是网传男子猛推峨眉山猴子险些致其坠崖这个事儿，警区到底是怎么通报的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一箱40升的

0: 有省10块钱左右，不用太计较，就觉得这个10块钱是吧，也不多，
1: 就是一瓶辣椒酱的钱嘛，是不是？
0: 我们之前，喂，我们是不是有沙茶酱啊？就可以省下我们这个买沙茶酱的钱，对，10几块钱吧，啊，
2: 对，
0: 好，很快进入到报时，一小段报时吧，很短很短的时间啊，马上回来，大家记得给我们点赞，记得到小黄车逛一逛哟。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哎，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啊，来说说峨眉山的猴子啊。这个说猴子之前，我们来读读大家的留言啊，因为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啊，广东新闻广播，大家去搜一搜我们的账号啊，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对
0: 啊，有朋友说节日快乐，为什么节日快乐？
1: 过两天过节了嘛，母亲节啊。后天5月10号了，
0: 这个提前祝我节日快乐是吧？那我们也要提前祝所有的。
1: 明天没节目了吗？对吧？
0: 对对对，提前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上次油价大涨，这边油站跟节假日高速收费口一样热闹，
1: 可不。应该到处都是哈。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前几天刚买了一辆纯电车啊，随便它油价怎么升。哎，我跟你讲，这个油价上涨受益最大的就是电车车企，就新能源车企，就是
1: 销量是一定会受到一定的、
0: 这个。这个油价涨的就是让你就真的有点心动了，对吧？
1: 对，就是之前还在犹豫的，油价一大涨，直接吞你一把，直接置换，对吧？置换一辆这个新能源。
0: 好，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这个和我们来聊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峨眉山的猴子。峨眉山的猴子出名已经很久了，但这次呢它是被害方，就是以前呢都是他害别人，就是都是猴子打人呢、猴子抢你的东西啊，都是这种就已经是出了名了，对，
1: 视频刷得过很多次啊，
0: 对
1: 对吧，抢了你手机的，掏你塑料袋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翻你包
0: 的。峨眉山
1: 的
0: 猴子口碑一向不怎么样啊，
1: 是的，
0: 但是、就算他口碑再差，你也不能够把他，就是你也不能主动的去伤害他。
1: 是的啊、这个有些人就是为了可能就是好玩哈，你就像这个新闻当中这位男子啊，就是主动上去推了这猴子一下，还笑嘻嘻的，嘿嘿嘿。
0: 你看了那个视频没有？
1: 啊、
0: 我
1: 看
0: 了
1: 类似的视频，其实我看到过很多，只不过这次呢他真上新闻了，
0: 对、
1: 这个也出了官方的通报了啊、
0: 之前你也看到的是推猴子的吗？
1: 推猴子的，把猴子推到水里的，然后跟猴子打架的，然后这个抢猴子吃的，然后骗猴子的。
0: 哎、你一天天都刷啥呢都？
1: 它是个合集，你知道吗？就是峨眉山猴子、你去网上搜吧，有各种合集啊、跟游客之间的这种
0: 纠缠的。我刷到的猴子都是文明猴子，都是那个猴子帮人拔那个身上的刺儿啊什么的。你刷到过
1: 没
0: 有？
1: 也我也刷到过。
0: 就是把那个刺儿，
1: 手上扎了刺儿，
0: 对对对，手上扎了刺儿，
1: 伸手过去那个猴子给拔下来
0: 了，拔下来帮你拔下来，然后那个。被拔刺的那个人还会给他吃东西，然后给他喂了好多那个小番茄，然后说来吞，后面那个猴子的名字叫来吞，你知道吗？
1: 这样子啊，
0: 现在在网上也很出名，就那个小猴子、那大猴子啊，然后那个现在这个事儿是什么怎么回事呢？就是反正这个男子啊，他在推那个峨眉山的猴子的时候呢，就确实挺吓人、就那猴子是背对着他的、然后正在吃东西、他呢就猛的一推，把那个猴子猛的一推，推的那个猴子还是反应非常敏捷哈，就没掉下去、但是呢这个事情已经引发了网友们的愤怒，就是有不少网友就指责这个黑衣男子，你怎么能这样做，万一他掉下去那不就坠崖身亡了、对不对，
1: 这就伤害野生动物了，
0: 就伤害野生动物了。
1: 网友留言说这次我站猴子、
0: 对，虽然峨眉山的猴子这个就是
1: 出了名的调皮、
0: 拖猴、但是呢、这也不能这么干。然后现在这个通报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哈，他这个通报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是5月4号的时候在这个景区的雷洞坪区域，并不是在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在悬崖边 说这个男性游客呢游经此地的时候推搡路边的进食的猴子，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现在景区已经找到了该男子，并核实了他的身份。在调查过程当中呢，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也进行了认错和道歉，说这个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为此决定把他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1: 这也是给大家树立一个典型哈，
0: 就是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所谓加入黑名单的这个制度啊，就这种惩罚呀，它其实没有太大的力度。
1: 3年之内他也大概率不会再来。
0: 你说你去一个景区，特别是假设你不是当地人，你去这个景区，你说我3年不去，这是什么？这是很难的事情吗？
1: 就是说嘛，
0: 我本来也没打算去。
1: 不把你加入黑名单，你3年之内你会再来吗？
0: 你也不会去。
1: 大概率来的几率很低了啊。所以其实这个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第19条第3款的规定，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款是什么？就是如果猴子主动上来攻击你了，然后你进行反击， 你是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的。
0: 嗯
1: 啊，就是猴子伤害你在先。
0: 嗯
1: 啊，
0: 但是
1: 包括其他的野生动物啊，
0: 你也不
1: 能过当。就比如说它上来摸你一下，你把它弄死了，那就肯定是过当
0: 了
1: 嘛，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它上来已经挠你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人身威胁了啊，你有一些防卫的行为，把它踢开、推开啊等等的，你就不再承担这个任何的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说你是主动上去进行对他这个伤害啊，刚才也已经辟谣了，不是说把他推下山崖，可能就是旁边看看的像个山崖，可能这个在那个石头后面其实也是有地有树的啊，就是把他推下去，就是如果说啊你后边是个山崖，你推下去摔死了，
0: 嗯，
1: 你就得负法律责任了，因为你在伤害他嘛。
0: 对，
1: 对吧？你就等于是猎捕了野生动物，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行
0: 了。其实像这个律师也说了哈，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哈，
1: 嗯，
0: 这个男子的行为呢，如果说哈是造成了猴子摔下悬崖死亡的话，就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1: 嗯，
0: 行政上是可以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构成犯罪，还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他是。就只能说这次呢，这猴子比较灵敏，没有什么太大的后果，
1: 对，
0: 那就算了。但是你说真的没有后果吗？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隐患的后果，很大的隐患是什么呢？就是猴子知道了这个人并非善类，关键他会认为所有人类都跟这男子啊也差不多，就是这人
1: 呢，这个猴子他们会探讨一下。
0: 对，猴子可能为什么峨眉山的猴子行为如此的霸道呢？一方面可能猴子的习性。对吧，习性确实是泼猴，是吧，这个也是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游客对猴子也不咋地，然后让猴子们形成了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呐、啊、这人这种动物啊也不行，就是跟我们是没有办法太好的和平共处的，对吧，就看到这个人比如说好欺负的，那咱们就上去欺负他呀，是不是？就是猴子也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印象，猴子很聪明的，
1: 是他会，
0: 而且他会模仿。
1: 在那些视频当中，我看到啊，比如说像老人和小孩，受到猴子的这种骚扰的会相对比较多一点。
0: 就你见到的主要是老人小孩，
1: 像成年男性，有些能够用自己的气势去吓退他们，这是个别的哈，但是我确实不提倡。

0: 跟野生动物产生任何的接触，因为受伤是一会事儿啊，因为它身上可能还带有一些这个不明的病菌啊，哎，有道理啊，细菌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它不是说多么的致命，但是它毕竟不卫生，
1: 对
0: 啊，不卫生啊，你还是比较叫什么呢，就是比较专业的，因为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其实大家虽然我很喜欢动物啊，在各什么动物园都办年卡之类的，但是我是不接触动物的，因为
1: 你接触它，其实它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病菌它是不可控的，
0: 你是不知道的嘛，
1: 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动物的行为是很难去预测的，就是有可能你看着它很可爱，你一摸它啄你一下，
0: 它挠你一下，
1: 咬你一口，你说这个你下山
0: 去找谁呢，
1: 就得打个狂犬疫苗，或者说你也不知道打什么疫苗，不知道怎么去救治啊，所以 在去峨眉山看猴子也好，或者说在山上遇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也好，远远的看一看，拍拍照片就行了，不要近距离的去接触。你要近距离接触，像之前那个雪豹的那个事件，不就是由于无知所带来的这种
0: 小猫咪是吧，
1: 像小猫咪一样，那可是属于这种猫科类的掠食动物啊，对不对？那这很凶猛的，所以
0: 这个还是尽量啊，这个就是咱们就看看就得了，我觉得要敬畏，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
1: 就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再多说一句，我们刚才是担心野生动物身上带有一些细菌，是我们人体扛不住的，其实我们人体带有的一些细菌可能野生动物也扛不住，它是完全两套系统，你接触了它，可能它把这个细菌带到了它的群体当中去，
0: 它整个群体就是灭顶之灾。
1: 也有可能，因为之前我们就我家里啊，就是我姑，她呢是就是之前会养一些这个比如说家禽啊之类的，然后我买了那个小鸡儿，小时候啊，小时候买那小鸡儿，我就问他，我说我为什么老养不活呢，他说你就是摸的太多了。
0: 他说人的手有毒，你不能老是接触它，他说人的手啊是有毒的，他跟我说，他说人的手有毒，你不能老是去摸它，你一摸它就嘎了，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从科学的道理来讲的话，就是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各种细菌病毒，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小动物它也受不了。
1: 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个泼猴怎么出来的，其实和它的习性啊关系不是特别的大，有也是因为它的习性就是野生的嘛，对不对，它不会懂人类社会的这些规矩啊，不会说拿你个吃的还低头给你鞠个躬说谢谢，对不对，是不是，然后这个什么还是这个有礼貌啥的，关键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经常游客的投喂，让他知道跟人亲近是能得到吃的，但是在投喂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人对他进行了戏耍，甚至是伤害，所以他们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就是有吃的但得小心，遇到那些不确定的情况你要通过攻击进行防御。我看那很多视频都这个样子的，就那个猴子在无端端的本来给吃的呢，
0: 吃的拿过去过来踹你一脚就跑了，所以它是一种什么呢，也是属于一种防御行为，但它又抵挡不了对这种食物的诱惑，所以就会造成峨眉山的这些猴子跟人又是亲但是又很泼。
1: 对，
0: 所以我最近在跟小孩去那个动物园看动物的时候，就我女儿嘛跟她一起去看那个黑猩猩，就那黑猩猩吧本来坐那儿在抠脚呢，
1: 啥事儿没有，结果呢突然来了个男游客，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个香蕉，就是他自己进门的时候理论上动物园可能是应该是不让带香蕉的嘛，我不知道他藏在哪儿带进来的，他就在那个黑猩猩那儿就那晃，你知道吧，晃荡晃荡，然后那黑猩猩马上就兴奋起来了，就是吼吼吼，就是拿那个就是就算明显就很躁动，结果我女儿说啊妈妈我们快走吧快走吧，就是因为他又
0: 肯定这个男的是不会投喂的，他不可能把香蕉扔进去，但是呢这个猩猩呢又明显已经感觉到想吃那个香蕉，所以就是我女儿感觉到的是什么呢，这个猩猩被戏耍了，他觉得那个猩猩可能要攻击人了，会暴躁起来，而且旁边还立了块牌说猩猩可能会砸人，就是会扔那个石头嘛，然后我女儿就感觉到形势很，他就感觉到害怕，他说
1: 赶紧走吧，我们快走吧，他觉得他可能他觉得黑猩猩会失控，因为这个男游客明显在戏耍他，他拿了一根香蕉，但实际上他又不会扔给黑猩猩，但是却在他面前不停的晃悠不停的晃悠，那黑猩猩明显已经被就是已经被挑起了兴趣了，但是结局是什么，就是那个黑猩猩绝对是拿不到这根香蕉的，那他会不会恨这个男游客，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动物的一些不可控的行为有可能是在日常跟人类接触当中产生的，就是有些人确实不大靠谱，就是你把他你带入一下黑猩猩的视角。

0: 你就觉得这个
1: 代入一下，
0: 就是有些人真的也不是很靠谱啊。
1: 你就像咱们这粉丝评价重生之我在景区当猴，咱给猴分析的已经挺透彻的了啊，这个都有点拟人化的了啊，这个什么爱恨情仇咱都给加上了啊。不过确实你勾起了它原始的欲望，
0: 是
1: 就是对于食物的渴望啊，因为野生动物的生存两大法则嘛，一个是繁衍，一个是这个食物，
0: 对
1: 啊，就这两个东西。所以你
0: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说是为什么是编剧，因为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可怜兮兮的猴子希望他掉下去大难不死找到武功秘籍，然后什么修仙穿越开局就是我是一只猴、正在景区营业，然后被对面游客推下山崖，我穿越了。
1: 对，这评你好吧，这个感兴趣的各位啊，来我们评论区可以看一看啊，这一段啊挺有意思。
0: 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水果小说看多了吧。
2: 我坐在湖边看是轻描淡写。
0: 嗯，还有听众说为什么你不喜欢挂耳的首饰，啥意思？
1: 那个
0: 说我还是说鲁阳呢？说我
1: 大概率是你啊，
0: 说我、对，我这不是真那耳机
1: 耽误戴耳机。
0: 嗯，
1: 因为你看啊，
0: 不光是耽误戴耳机，你说我们这个说新闻的整两个耳环在这晃荡晃荡的
1: 耳饰嘛，它可能
0: 挂耳
1: 不一定是耳环哈，
0: 不挂耳的那种
1: bling
0: bling的。
1: 一般这种习惯呢，绝大多数的主持人上节目之前，特别是广播主持人啊、电视主持人我先不管啊，因为你看我们都戴了个监听耳机，监听耳机这还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我们直播室的是这个样子的，
0: 监听耳机也挺好看的呀。
1: 我的意思是我们直播室
0: 我们直播室的监听耳机正常是这个大耳机、
1: 如果我们不戴自己的耳机的话，我们要这样戴，你看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有耳饰你就明白怎么什么意思了啊，就很难受的、
0: 戴不了，
1: 不舒服，对、
0: 戴不了。但是个人喜好吧，就我是没有什么耳饰的，个人不太，就我可能属于那种叫什么，网上就是有人这么说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有些人属于敏感型的人，比如说涂指甲油会觉得指甲被呼吸不了，我就是
1: 这
0: 种人，就是我只要涂指甲油我就哪哪都难受，就觉得那个指甲就感觉它被封，就呼吸不了，就是那种感觉，呼吸不了。所以戴耳环戴个那种什么耳夹啊，我原来戴过那种耳夹，就是戴一小会儿就难受，非常难受，就受不了，所以
1: 不解释了，
0: 对，就是没法弄
1: 啊。每个人这个感受不一样啊。这个丫头说，你们看到的观众发言都是哪个平台的呀？哪个平台？另外一个平台的？
0: 能看到，因为我们是
1: 两
0: 个不同的
1: 双平台都在直播
0: 对，
1: 双平台都在直播，
0: 大家在哪
1: 抖音啊，
0: 在哪留言我们都能看见啊。
1: 是的啊，
0: 对，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不少朋友下单了这个牛奶，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这个牛奶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划算，非常划算，哎呀，我下完单以后，它立马就变成原价，我把那个券给用了，哈哈哈！朋友们，赶紧去看一下啊！
1: 朋友们啊，
0: 现在是这个平台还是有不少补贴的啊！如果您身边有没有下过单的手机，那么就恭喜你啊！只要是第一次下单，会有一个大额的券。
1: 哎，你下单
0: 是
1: 这个价格吗？
0: 你怎么比我还便宜呢？
1: 哎，那看来我的券比你的那个
0: 过分，简直过分。
1: 好吧，那我也下一单吧啊！好。
0: 自己下自己的单，可以的。
1: 好，
0: 我们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涂指甲油会觉得手指头被污染了，就个人感受不一样啊。确实有些朋友是，是涂不了，这没办法。
1: 就会有叫什么异物感，
0: 异物感，对，你这个说的很准确，就是异物感。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和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接触动物。对吧？有可能会有病毒的感染。
1: 对对对，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旱獭病毒，就是啮齿动物自带的一种病毒会涉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一个游轮上面啊，结果就爆发了这个病毒。在这个游轮叫什么呢？叫红迪厄斯号游轮。那现在这个游轮是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啊，因为在游轮上面呢，它是出现了这个开船不久就有一名70岁的河南的
1: 荷兰
0: 怎么变河南了？荷兰荷兰的这个男性乘客出现了发热、头痛、腹泻，就是拉肚子啊这些症状，并且呢，他是这个1号的时候离开阿根廷嘛，然后他在4月11号的时候在船上就去世了，然后他69岁的妻子后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并且在转运到南非的途中病情恶化，然后在 4月26号在南非去世了。
1: 嗯，
0: 同时呢，船上的一名德国女性也从28号开始出现了肺炎的症状，5天之后也在船上去世了。所以船上死了3个人啊。那随后呢，南非卫生当局就报告说，在医院死亡的乘客和住院治疗的乘客当中，检测出了汉坦病毒的变种，叫安第斯病毒，
1: 哦，
0: 呈阳性。
1: 嗯
0: 啊，然后现在呢，西非岛国福德角呢就拒绝这个船的停靠，就是你别来啊，别靠近。
1: 对，
0: 这艘游轮的困境就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1: 对，
0: 那在世卫组织的请求之下呢，西班牙政府就同意这艘游轮停靠在加纳利群岛、然后呢把船上的乘客各自送回了他们的祖国。那这个游轮呢是在当地时间的这个星期天的中午就抵达了。那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游轮上面这个汉坦病毒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特别是他现在这个病毒叫什么，叫安第斯病毒呢，它又是一种可以人传人的病毒，所以现在大家就很关注这个事情。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专门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这个事件做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通报，就说呢尽管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传播方式和流感还有冠状病毒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起事件对广泛公众的风险依然比较低。受此影响啊，这个疫苗概念股，这个概念股叫啥呢，叫莫纳德啊，这个星期三开盘之后一度拉涨超过6%，但是尾盘就已经翻绿了。就是说这个疫苗其实是有疫苗，但是这个疫苗的这个就是现在世卫组织出来说这个风险比较低嘛，所以这个疫苗的这个
1: 就也没有说
0: 又低了，又低了，跌了，
1: 对，所以说
0: 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慌。
1: 是的啊，这个确实像我们这个张文宏教授，他这个接受采访时他也说了，他说这个爆发疫情啊是这个气候变化影响的。这种啊，这个传染病这个地理边界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一个是气候变化啊，一个是就是等于是跨越了地理边境，然后它是一种很古老的一个病毒，是可以跟啮齿类动物共存的，
0: 其实就是跟就是其实我们说的也可以叫鼠疫的那种类似的这种东西，
1: 类似，对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不用太过担心啊，因为就算是你像当年的鼠疫，它也不是说通过空气传播，它是通过这个食物水，它是有介质的啊，就通过体液进行传播的啊，
0: 那现在这个近年来呢，每年像在这个瑞士报告的病例呢，不超过6例，大多数都是在其他地方感染的。那为什么说到瑞士呢？因为其中有一个在游轮上的这个就是瑞士人啊，所以就是瑞士方面就是比较重视这个事情啊。那目前呢，这个病毒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呢，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种啮齿类，刚刚说了，就是啮齿类，
1: 啮齿类
0: 其实就是老鼠啊，
1: 老鼠一类的，
0: 对吧？
1: 老
0: 鼠一类的，
1: 鼠啊，各种
0: 鼠类
1: 啊，就是他们什么叫啮齿类？就是它的门牙会终生不断的生长，
0: 就
1: 是只要
0: 是、
1: 就是、
0: 那大门牙比较长那个，
1: 对，就这种动物
0: 啊，
1: 所以就注意一点啊。
0: 对，其实现在像啮齿类动物在我们身边是很常见的嘛，对吧？
1: 对啊，大家那个小孩经常喜欢养的那个叫什么来？那个仓鼠啊。
0: 啊，仓鼠，
1: 这个是最常见的荷兰猪，这是在宠物市场最种，
0: 就连那个水豚也是啮齿类。
1: 水豚是全世界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啊，还有就是大家养的那个叫龙猫也很可爱的那个，那也是啊，
0: 还有松鼠，各种松鼠，还有各种老鼠，
1: 还是那句话，
0: 花枝鼠，鼠类其实很多，
1: 是的，鼠类都是啊，所以在野外看到这些这个
0: 家养的就还好啊，但是
1: 野外
0: 我看到有人在外面抓老鼠回来养。就我满脑子问号，你知道吗？
1: 等会儿你看到这个应该是极其少有的一种
0: 情况，就是有网友
1: 啊，
0: 有网友在自己家旁边抓了老鼠，因为那个老鼠长得比较可爱，就看对眼了，大眼瞪小眼是吧？然后呢，看对眼了，觉得这个老鼠很可爱，就抓回家，因为他觉得这跟花枝鼠长得也很像啊
1: 啊！
0: 你们能养花枝鼠，我怎么就不能抓一只这个
1: 免费的家养宠物啊？
0: 加一只杰瑞回家呢？其实是很危险的，
1: 是的，包括啊，在野外，我们一个有些时候那些松鼠不怕人的话，它也会从你手里拿一些坚果啊，真的啊，有些松鼠，你像在国外那些松鼠都是，对人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惧感的啊，哎呀，也不建议大家近距离去接触抚摸啊，更不建议把它带回家。
0: 就包括像这个鹦鹉，对吧？鹦鹉多可爱呀，多聪明啊，我也很喜欢鹦鹉，但是我后来去搜了一下，发现也不要离得太近啊，因为这个鹦鹉呢，它还是有一定概率会 传染这个鹦鹉热。
1: 哎，
0: 虽然鹦鹉热不只是鹦鹉，就是很多鸟类都带有，
1: 都有，
0: 而且鸟类也不止鹦鹉热，还有禽流感，啊，所以就是像那个接触那种野生的海鸥啊，啊，什么野生的大雁呐，这种大家都要小心，因为现在野生动物，我们的这个随着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变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身边其实是可以见到很多野生动物的，像我们小区，就是不是我们小区，我们楼下
1: 啊，
0: 我那天看见我们楼下的停车场都有松鼠，野生的、
1: 啊、松鼠，
0: 有松鼠野生的，然后我们对面就有那个，
1: 等会儿你怎么知道是野生的？
0: 你家养的在停车场的那个树上啊？
1: 嗯，真的有很多人不愿意养了，就把它放生了。
0: 那不就野生了吗？他
1: 对野生
0: 的
1: 概念
0: 不是，他不就在户外跟其他的野生的鼠类不接触吗？
1: 接触接触，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啊，
0: 那不
1: 就
0: 有可能、
1: 啊这个、
0: 对吧、啊？就是他是就你
1: 啊，你这个标准
0: 啊，就是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
1: 啊、
0: 你没有一直在家养着，就像我们说的，
1: 啊啊、
0: 就像我们说的，你修车你是不是得全程可靠？你是不是都得在 4S 店修的要有记录的，你才能二手车你才能算，是不是？
1: 啊、好好好，
0: 明白了。你如果这个鼠它溜出去了、
1: 啊，
0: 跟其他的鼠接触过，
1: 回到家就是野生的了。
0: 回到家那就你就得重新疫苗一打全，对不对？
1: 所以大家这个家里养狗养猫的注意啊，这个猫一旦跑出去两天、回来就变野猫了，我告诉你啊，要小心啊。
0: 那肯定得免得、啊、得系统的得
1: 检查一下，回来打疫苗了啊，除寄生虫了就得啊。
0: 那我觉得严谨上来说是这样子的
1: 啊，
0: 所以
1: 出去遛狗。狗一定要牵绳哈，不牵绳就是野狗，容易被抓走啊，你知道吗？你怎么能证明这个狗是你家的呢？对不对？
0: 那你家的狗出去转了两天，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接触到有狂犬疫苗的狗呢？
1: 可不是嘛？你说这，哎，好像提醒了我啊，对，哎呀，好吧。
0: 总之，大家接触到野生动物，别看它很可爱啊，还是要小心，不要太过于亲密啊。这个我们聊着聊着就有朋友关注了我们啊，大家记得点关注啊，没有关注的记得点关注，还有下单的，我看看这下的几号
1: 啊？咱不强制啊，反正不强制关注啊。
0: 你能强制吗？
1: 啊，
0: 不是这
1: 反正我也没法拿着你手指头去点那关注，对不对？那就反正就是你爱听喜欢听，爱看喜欢看，你就点关注，别下次找不着了，对不对？
0: 萨奇马无糖萨奇马。
1: 好吧，
0: 这是
1: 萨奇马。
0: 对，我们有个那个江门的非遗。在16号链接
1: 哦，哎，这个有小有那个样品吗？我没吃过。
0: 有样品，我吃了，
1: 好，
0: 就在楼下。然后那个这可能是收到的货时间有点长，有点黏糊。我收到的时候，
1: 就是
0: 因为它这个是现拍，
1: 应该叫，
0: 因为它这个是现拍现做，
1: 现做的啊。
0: 然后
1: 非遗来的、啊，
0: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同事拿给我的时候，那上面都已经做了好久，就是他收了有一段时间才给我们，所以那个口感肯定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哦、你看它这个主打叫无添加，现拍现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属于纯手工的吧、啊、
0: 对对对、
1: 这个、
0: 然后我们其实小车车里面像那个很多很多好东西的哈，包括小青柑啊、这个我们三号的链接，四号的这个新会的干宝宝呀，这些都是很好的，都是我们就是有去现场去看过的。
1: 哎，你还别说啊，其实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些真正的广东好物，有很多广东人是不一定吃过的。就是这个干宝宝，都很多人都没有喝过，啊，这个干宝宝，它其实就是陈皮。在树上，
0: 那个干宝宝就在你的旁边。我们有听众说猪放野七天就变长獠牙的野猪。没有这么巧吧、
1: 现在都是会举一反三了、
0: 哎、这个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立马就下了一单牛奶、太支持了，
1: 就是来买牛奶的、
0: 有可能是我们的老听众
1: 啊。这个干宝宝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玩的，就是茶枝干就是我们新会陈皮最标准的啊，就是用这个茶枝干来做的陈皮、而这个就是茶枝干小时候。为什么叫干宝宝？
0: 什么叫茶枝干？
1: 茶枝干其实就是这个干的一种品种，就是橘子嘛， 比如说什么沃柑这柑那柑的，茶枝柑、就是新会陈皮一定是茶枝柑做的、你要是用什么橘子用橙子做、那就不叫新会陈皮了，
0: 很像那个味道，很像那个叫什么酒制陈皮的那个味道。
1: 酒制陈皮的味道。好，
0: 就是那个喝了之后吃了之后不晕车的那个东西。
1: 对对对，是那个味儿。这就等于是把它整一颗，
0: 要把它切开泡吗？
1: 不用不用，就它
0: 就
1: 是整
0: 一
1: 颗烘干了之后就长这个样子，你把它泡到水里，尽量是煮啊，泡估计那个味道
0: 煮
1: 不来。煮
0: 的方式
1: 差不多
0: 是吧？
1: 配点蜂蜜喝挺好喝的，这个啊味道不错。
0: 好香啊，陈化年份六年，六年，
1: 六年，
0: 新会干，江门核心产区。
1: 对，
0: 如果说是新会杆的话，大家二零一九年的东甲肝宝宝，嗯，东甲是新会这个陈皮的核心产区之一啊，嗯，有意思。好，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小黄车去逛一逛啊，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好物。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进入到报时和广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 在广告时间跟大家可以在融媒直播间里继续聊聊天，然后稍后回来来关注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来说一说美国兄弟冒充中东皇室成员。稍后见。北京时间17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EYO，EYO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8349-1666，02-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近日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五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 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深圳铁路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4月29号到5月6号， 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674.11万人次， 其中发送342.55万人次， 到达331.56万人次， 同比增幅 9.8%， 单站屡破纪录，客流高位运行。 肇庆台报道，近日国内第一个 3D 打印隧道一体化衬砌示范工程现场核查验收会在广站高铁向前隧道1号横洞顺利举行，工程圆满通过了核查验收。这次验收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筑 3D 打印技术实现了从地上走向了地下，从常规的环境走向复杂环境的关键跨越，为基础设施智慧建造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四月末黄金储备报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这是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的回应。扎哈罗娃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 听 客户端。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
3: 六月三十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七日傍晚到八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我们是
3: 红亮组合，
2: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3: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2: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四省五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3: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2: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3: 8000公里啊。
2: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3: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2: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3: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2: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3: 是，
2: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3: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2: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3: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十三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2: 是的，
3: 舍不得回来。
2: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3: 的
2: 是全包。
3: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由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2: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3: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哎，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
0: 啊，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时段不停的在跟大家这个说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的好物，
1: 我们喜欢的产品，
0: 对，
1: 这个
0: 陆阳，陆阳
1: 很不错的啊，
0: 陆阳的这个单从他自己喝了很长时间，我们那个样品好好，就是仔细品尝，然后给大家推荐。然后我们有听众居然下了两次单，就之前是下的那个最贵的那一款
1: 高山茶，这个、
0: 高山茶520两罐
1: 的
0: 蜜兰香和这个叫什么
1: 鸭屎香，
0: 鸭屎香啊。然后这两罐呢，就是天池茶叶是在单从这个领域第一个进入新三板上市的企业啊，而且也是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所以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我们给大家找的就是那个特别大的牌子。然后呢这个反正我们这听众是回购了啊，他是
1: 回
0: 购了第二次，第二次是
1: 又买了另一
0: 款
1: 高货啊，另一款高货，
0: 有好几款是吧，一个是最少的是199的，如果
1: 这个是属于入门的，
0: 入门款，
1: 入门的
0: 190有两罐啊，
1: 两罐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
0: 两罐是多少，125克一罐，
1: 对
0: 啊，
1: 就半斤嘛，
0: 对，然后还而且关键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茶都是给大家有赠品的，
1: 适合装，就长这个样，这个就
0: 适合
1: 装，基本上一泡茶你知道几克吗，七克，就是咱给的这个诚意还是不错啊，品牌方给我们的，
0: 我平时很少泡茶，我对
1: 一般情况下单从标准来讲的话就是5到8克，就是你每叫一泡嘛，就是建议使用量，不然的话味道达不到它这个最佳的这个口感
0: 啊，
1: 所以你看人适合装，咱们品牌方给的就是7克的适合装，
0: 非常非常的有诚意
1: 啊，你按照这个就是一斤如果1600多的话，你就平均下来你看这7克，
0: 就如果你买的是
1: 520，7克多少钱了，
0: 520的那个
1: 7克已经十几块钱了，
0: 其实大家可以就我们在节目前还鲁阳还在说呢，说喝茶很多都是老带新，就是可能是父辈，
1: 你得跟着一个会喝茶的人一起喝，
0: 对，父辈可能带着孩子这样喝，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个茶如果大家带给长辈也是很不错的，就是会懂喝茶的人的，
1: 是的，
0: 他就知道这个茶的好，
1: 没错啊，
0: 带点好茶，
1: 确实啊，这个快到母亲节了嘛，对不对啊，也可以当做一款这个送礼的佳品来选择啊，
0: 是的，好，那另外呢我们这个风行的牛奶很多朋友下单了，还有下单本人同款洗发水的，这些我们不展开对本人不本人不展开
1: 本人
0: 不
1: 再展开讲同款本人洗发水这个如果我觉得如果卖得好就给你推出一个联名款新闻广播
0: 卖的其实还是可以的，
1: 晨晨联名款，
0: 之前有很多朋友都下单了
1: 啊。
0: 对，这个
1: 行吧，
0: 这个、
1: 咱努力给这
0: 大家
1: 给这个洗发水啊。
0: 之前就是爆单过这个洗发水，确实是
1: 是吧？
0: 对，爆过单，二号链接。
1: 那好，那就让我们的商务跟品牌商聊一聊，好吧？
0: 对，
1: 这个看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量，我们可以出一个联名款。
0: 这个品牌在全网非常非常的爆，所以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出货量很大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一个牌子。
1: 行，
0: 本人都就快用完才给大家推荐的。
1: 哎呀，
0: 这还有一个，这个
1: 马林，
0: 马林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是马林，
0: 可以，好，你是马林，好，
1: 对，
0: 那接下来我和马林一起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新闻。
1: 只要你喜欢，我也可以是任何人。
0: 因为接下来这条新闻其实也是讲冒充的，
1: 对
0: 啊，
1: 冒充
0: 啊，
1: 这个咱们就开玩笑冒充一下，没事儿。
0: 你冒充马林没关系，
1: 冒充马林，
0: 但是这俩兄弟，美国的啊，这俩兄弟冒充中东皇室成员，
1: 富豪，
0: 把这块布顶在头上。就冒充中东的皇室成员，
1: 可不，还真有人信。你说这事儿
0: 有，而且还是咱们同胞呢。
1: 哎呀，演的真好，
0: 还是华人的啊，还是这个中国投资者啊，
1: 中国投资者啊。
0: 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事情吧。啊，关键啥呢？现在呢，这个诈骗的这两兄弟呢，已经被判刑了啊，在美国啊，判了24年和23年监禁，可见他们骗的金额是很高啊，而且还勒令他们要支付总额2120万美元的赔偿金和补税款。
1: 这个因为你看啊，这个骗到什么程度呢哈，这两个人真的是一直在炫耀啊，开豪车，然后坐私人飞机，真的就是头上顶块布的人能干的事儿，他俩基本都干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是真的就是感觉像做梦一样啊，像做梦一样，但是呢最终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0: 对，就是这两个人还有帮手， 这个帮手是谁呢？是这个东克利夫兰市，这是美国的一个这个一个地方哈。
1: 嗯，
0: 这个市长助理啊，市长助理都成了他们的帮凶，相当于是啊，56岁的迈克尔，他呢因为兄弟俩给兄弟俩提供掩护，被判了8年多的监禁。
1: 哦，
0: 然后兄弟俩呢是用昂贵的礼物和餐食、现金、日本和牛、雪茄对他进行诱惑行贿
1: 啊。
0: 这个日本和牛居然还有，就是有我看有网友说
1: 啊，怎么居然还能把这写进去呢？
0: 啊，说什么日本和牛是不是写错了？啊，然后下面有人说，有人说
1: 好冷啊，这笑话。
0: 有人说这个和牛是一种很贵的牛，谢谢啊。
1: 是，好好好。
0: 对对对，你看，所以有钱人啊，有钱人的生活有的时候，他送的东西有的你不识货也不行，对吧？这个送的都是好东西啊。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市长助理呢，就用他的职务之便帮助两兄弟。帮他们创办的企业争取到了州政府资金，
1: 这不就给他做背书吗？
0: 还哎，对，
1: 政府背书，这是。
0: 对对 对, 对，你说的很对、
1: 啊，
0: 向他们发放官方证件、
1: 嗯。你看，
0: 而且还任命他们是国际经济顾问。
1: 这东西啊，就是哎呀，就是那句话嘛，就是，是叫什么来？你什么？你不成，说你成，你也得成。
0: 啊，就是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1: 哎、
0: 啊，就这俩人就是干这个事儿、
1: 哎
0: 啊。
1: 对，
0: 他就反正就混到上流社会去了啊、
1: 嗯，
0: 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兄弟俩，其中有一个呢，说自己是娶了阿联酋的公主，已经进入到王室了、
1: 嗯，
0: 而且和中东地区政府官员还有富豪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兄弟俩吧，另外一个啊，就是说呢，自己是来自中东的，有经验丰富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对冲基金的这个经验。
1: 啊，
0: 但是呢，实际上他们的知识都是通过网络视频和电视剧自学而来。
1: 嗨，你看了吗、
0: 哎？
1: 就是，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说的话，
0: 嗯，
1: 可信度是由你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
0: 嗯，就是他没有被识破，这个就很神
1: 奇，没有被识破啊，就是这个东西，他真的是就真的有人信、啊。
0: 就是他们俩就是通过诈骗的手段过上了奢靡的生活啊，
1: 嗯、
0: 私人飞机、
1: 哎、
0: 名表、
1: 豪车，
0: 还有枪械啊、
1: 哎、等等一系列东西啊，
0: 全世界旅游、
1: 嗯。
0: 就是其实他有了第一桶金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这种被识破的概率就下降。
1: 没错，因为
0: 他
1: 有这个实力了，
0: 真的有钱了呀，
1: 哎，有这个实力了，
0: 真的有钱了。
1: 啊、
0: 然后关键是这个中国投资者。一个中国投资者被骗了1800万美元。
1: 嗯，这个很可恶的啊。
0: 对，这个相当于1.多亿人民币了。
1: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咱就不展开讲这个事儿了啊。反正他行骗，他确实是成功了啊。但是也是这两个兄弟也被绳之以法了啊。
0: 对啊，但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人是怎么被骗的。他们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中国的投资者被骗的这个案件是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诈骗案。
1: 嗯
0: 啊，他们是说自己有一个工业园区，并且呢把加密货币挖矿业务引入到这个园区，是通过这个借口让这个中国投资者投资了1800万美元，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但其实都是骗的吧？
1: 嗯
0: 嗯，就这种事情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就是那种假扮上流社会人士啊，然后就骗取信任之后，
1: 对，
0: 进而骗取投资，这种事情太多了，国内外都有。
1: 这个最早的这个是不是那个庞氏骗局？最早其实就是这样。
0: 嗯、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混，
1: 通过
0: 一
1: 个谎言，
0: 就是、有一些人他所谓的这个挣钱的办法就是混圈子嘛。
1: 对，
0: 你混圈子关键的第一步是啥？就是进入到这个圈子里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你只要进入到这个圈子里、
1: 嗯，
0: 让别人认为你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防备心理就会下降，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名人上当受骗，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你会觉得这骗术好像也不高明啊，
1: 怎么就能
0: 上当受骗呢？
1: 哎、
0: 其实就是他已经骗取了你的信任、
1: 啊，
0: 就是进入这个圈子就是信任的最重要的一步。既然他认为你在这个圈子出现，
1: 嗯、
0: 那我就无条件信任你、
1: 嗯，
0: 对吧？就是主要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1: 对，
0: 嗯，
1: 你看这个我们的听众还挺幽默的啊，
0: 嗯，
1: 送点广州牛河也行，
0: 和牛送不起，送牛河也行，
1: 送牛河也行，嗯，
0: 牛河是不是有点太实在了一点？
1: 挺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校园霸凌的相关的话题啊。这个新加坡呀，
1: 哎呀，出了雷霆手段，
0: 雷霆手段啊，
1: 不得了啊！
0: 治理校园霸凌，新加坡准备要下狠手啊！对九岁以上的这个严重违纪的男生，鞭打。
1: 对，
0: 最多打三下，三鞭就会皮开肉绽，需要入院治疗。
1: 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鞭刑啊，咱们都是这个家喻户晓啊。在新加坡这个鞭刑其实威慑力是很强的啊，但这个新闻主要是在于来惩治校园霸凌，这个手段真的是给我们打了个样啊，感觉像是。
0: 就这个到底会不会太过于严苛，还是说呢这个就应该如此？因为我看到也有相关的这个报道啊，说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呢，说全球约四分之一至半数的儿童曾经遭遇校园体罚，所以呢就呼吁说全面废止此类惩戒方式。什么意思？就是你直接拿鞭子去抽那是不行的啊，但是呢好像新加坡是不这么想哈，
1: 不这样。对，
0: 新加坡这个鞭刑啊，它是源于英国和英属印度刑法，自1965年独立之后，这个适用范围已经扩展到了95种罪行。显著特点就是威慑力特别的强，
1: 真的啊，
0: 能够给犯人带来剧烈的身体痛苦
1: 啊。其实这个在校园当中采取鞭刑啊，他这么说的，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只有在其他纪律惩戒措施都不足够时，学校才可对学生采取鞭打惩戒这一最后手段。就他的这个附加的这个条件非常的明确啊，就是啥招都没有了啊，这个教育口头警告加这个其他的一些教育惩罚措施都不听还干，好了，最后就得上鞭刑。而且呢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啊，也是就是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校园霸凌对于孩子造成的这种不良的这种伤害，这种坏处啊。而且这个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什么呢，他的这个鞭刑啊是在校园当中就可以完成的啊，而且是就必须要经过校长的审批，由持证授权教师来执行啊，老师就可以上手的。你只要持证，你是个持证可以执行鞭刑的老师啊，就是在校长的授权之下就可以对学生进行这样惩罚。
0: 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校园霸凌的这件事情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让大家让学生和学校认识到校园霸凌它的后果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
1: 对，就把这个重视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就是家长比如说有的这个霸凌别人的这个孩子的家长以前可能觉得啊，这个事情反正我们家孩子没有受欺负吧，哎，就无所谓。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其实也就告诉这些所有可以说是告诉所有家长啊，都要教育自己的孩子，欺负同学是不行的，最严重可能会鞭刑哦。
1: 这个鞭刑确实刚才不是说了吗，三鞭子下去可能人就得住院治疗了。一般人这个疼痛受不了的话，比如说疼痛这个承受阈值比较低的，可能第二鞭子就休克了。
0: 而且关键是啥呢，说这个受刑之后哈，就是他的那个鞭子的痕迹会非常重。它会变成一个耻辱标签，相当于人家就能看见你的这个。
1: 不会的，他打的地方应该别人看不见
0: 啊。对，打的地方是看不见，但是你自己会想起来，
1: 就让你一辈子都记着被鞭刑过啊。每每看到的时候，都会再次提醒你你犯过的这些过错啊。
0: 去年11月的时候，新加坡立法对电诈人员实施鞭刑，你知道电诈人员鞭刑是多少吗？就是这个，主犯、团伙成员、招募者和各类协助者。量刑的梯度从6鞭起步，最高可以达到24鞭。你看电诈6鞭，
1: 24鞭，
0: 但是这个校园霸凌都3鞭。是吧？24鞭还是挺严重啊！
1: 真的，就这个是什么呢？就打到你受不了之后呢，停下来住院好了之后回来再打够，是这样子吗？
0: 这样子啊？
1: 对，你以为一次性
0: 打
1: 一次性打完打死了那会受不了的，就是打到

0: 标准的，是有标准的
1: 那种疼，然后而且是泡水了之后它又很有韧性的那种。
0: 嗯，对，
1: 啊，
0: 都知道蘸了水打效果加倍。
1: 哎呀，
0: 啊，这个确实啊，
1: 这个光听我都觉得，
0: 主要是这个威慑力和震慑力啊，
1: 嗯，
0: 就非常强大。
1: 是是是
0: 啊。
1: 说到这个校园霸凌啊，我上节目之前还跟鲁阳交流了一下，我说，哎，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欺负过，是吧？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没有校园霸凌这个说法。就压根没有这种专业名词，小时候就是说有没有
2: 人
1: 欺负了啊，有没有人欺负过你啊，类似于这种。结果后来发现我们俩都被人欺负过，而且我小时候那个就是什么呢，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个体型可能比我大个一圈的一个女孩
0: 啊，
1: 然后每次我只要拿零食到学校去，他一定会把我的零食抢走。就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幼儿园阶段。我到现在啊，然后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对上学产生了阴影。就是你只要去，他一定会找你的茬啊。你拿零食，他会抢你的零食；你不拿零食呢，他会想办法，比如说弄你一下，因为他就坐我后边，我坐第一排，他坐第二排，他一定会想，他周围的人都。就但是我可能我比较好欺负啊，看上去比较良善，所以就老盯着我。然后一下课呢，就反正就老要扯着我，就你得陪着他，相当于你还得就是被迫站在他的身旁，你所有的东西都得上缴给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我之前以为只是我的个人记忆，后来才知道，就跟我的爸妈聊天，我才知道。他们还居然因为这个事情还去跟校长反映过。
0: 哦，
1: 后来是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这个事儿怎么会跟校长反映？他说因为那孩子是校长家的娃。
0: 哦，
1: 啊，好嘞。
0: 哎，
1: 但是这个说不是，这说明啥呢？就是说明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也发现了这个，就这个事情已经很困扰我了。
0: 嗯。
1: 据说我当时就是不太想去上学。
0: 据说你当时
1: 对，因为我也
0: 当事人对当时的事情不太，
1: 我只记得
0: 不太有记忆了，
1: 被霸凌，但是不记得不想去上学这个事儿，但是他们就说，其实是后面还沟通了很长时间。
0: 对，
1: 啊，就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童年的痛苦记忆啊。但是就是
0: 是不是被霸凌呢？
1: 对，
0: 对吧？这个东西因为在幼儿园阶段，他只是在对你在这个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
1: 阴影。他那个身材就是特别强壮，我到现在我记得，就你完全干不过他，就那种。
0: 好吧。所以这个关于霸凌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就不再多展开说了啊，因为这个新闻无论是从新闻还是到社会层面，我们其实都看到过很多了啊。而且现在我们也有很明确的这个惩罚的措施啊。
1: 大家反正重视吧，啊，就重视这个事情啊。我真的要笑的不行啊！怎么有个听众说古装剧里砍头的那个人也长相很粗？你说的是鞭刑的那个执法的那个人，很专业，
0: 他得壮，啊，
1: 壮是吧？
0: 他得有劲儿啊，是不是，啊？这个东西他。术业有专攻能做到，
1: 术业有专攻
0: 都出来了，
1: 啊，
0: 但 也对
1: 也
0: 对，人家那是个职业，对吧？叫行刑者嘛，
1: 对对对，你得有，
0: 对不对，
1: 你得有威慑力，
0: 啊，
1: 你如果没有威慑力的话，
0: 啊，
1: 这个惩罚它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还有听众说这个牛奶链接在哪里，我们两边其实都有，你要点开一下，要点开一下，或者我们的那个后台的，
0: 啊，对，两边都有、啊，
1: 后台的运营
0: 来
1: 给我们谈一下那个邮箱，不是谈一下牛奶，怎么这邮箱去了，
0: 哎？
1: 这个小时候的阴影还在缠绕着我，啊。
0: 哎呀，
1: 谈一下牛奶啊，在一号链接，大家可以在那个小车车里点进去看一下啊。一号就左上角有个小数字一的那个，
0: 都在一号链接，
1: 对对，一号链接的牛奶，这个是风行的纯牛奶啊，69.9元，一共有4箱，每一箱里面有10盒200毫升的。纯牛奶，这个我们给大家就是更新了这个生产日期的啊，3月的奶非常的新鲜啊，69.9元，就是和一盒只需要1.7元啊，非常的划算的价格，
0: 哦，便宜啊，
1: 而且味道非常好啊，就是很纯正的味道，清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一号链接，我们抖音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那么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不要走开哦啊，我们今天的聊动物聊的比较多啊，
0: 是的，
1: 待会儿来说说毒枭留下的河马，
0: 说说
1: 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稍后再见啊。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啊，这个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啊，我们把牛奶已经放上来了啊，并且呢我们早班的同事写的那个什么
1: 促销方案。
0: 叫什么？69.9元40盒
1: 啊，
0: 69.9元40盒啊！他们说早上举了这个牌子以后呢，下单就咔咔咔的就开始下单啊！
1: 哎，你把底层逻辑都说出来了，这哦，举牌子下单就光光下单，你说咱们这儿要
0: 不
1: 下单，那多没面子吧？
0: 我就特别好奇，他们都举的啥呀？我一看啊，69.9元40盒，他们没写全，还是京东发货呢啊！
1: 京东发货，
0: 京东的
1: 现在买后天到有可能，
0: 对，
1: 省内后天到吧啊！如果省内咱们想要这个母亲节想提点东西看望妈妈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多好，对不对？
0: 对啊，四十盒，那就总共是4箱啊，200毫升的一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继续说说这个盒马吧。说盒马的时候，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小黄车去下单啊。这个牛奶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大家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是有券的话就更恭喜你了哈，就更便宜。如果有券的话就更便宜啊，因为这个券是平台随机发的，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你可以进来去看一看啊，如果有的话那就更加恭喜你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盒马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其实跟大家讲过，但是就很长啊，然后当时还有朋友说啊，学到了，就是
1: 学到啥了，
0: 就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故事，这个是什么呢？中国新闻周刊之前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叫毒枭留下来的河马成灾了。它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哥伦比亚的一个毒枭，他呢因为喜欢河马，知道吧，所以他就圈养了这个河马，圈养在自己的那个园子里啊。但是呢后来他本人呢是就是不在了，就是被抓了，然后呢这个河马呢就是他的那个园子也荒废了，然后这个河马呢就当时是怎么的呢？就是他其实养了一些其他的动物，但是呢，因为这个河马你也知道太大了嘛，也不好运嘛。
1: 关键是太多了，80头啊！
0: 不，他一开始没那么多，
1: 没这么多。那后来呢？
0: 一开始没那么多，一开始才几头，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估计可能这个工作人员也是希望就是自生自灭就算了
1: 啊，
0: 就把那河马就放在那个园子里，反正也没管
1: 啊。
0: 结果后面那个河马呢，在哥伦比亚呢长得特别好，就是相当于。其实都是近亲繁殖，你知道吧？就是这几头河马原先就那几头，4头，我记得是。
1: 后来就是增产，
0: 结果现在就变成了80头河马。
1: 哟
0: 啊！那在这个就是4月14号的时候呢，哥伦比亚的这个环境部长呢就说，因为这个河马实在是影响当地的生态系统啊，所以呢就准备在下半年去启动河马数量的减少的这个项目，准备就会把这个80头河马。把它捕杀掉，关键80头不是全部，它只是一部分，就是它可能现在还不止80头啊。但现在有一个事情，有个变化是什么呢？有个变化就是印度的那个富豪，印度的富二代要买这些河马，因为他也有一个爱好，就是
1: 养
0: 野生动物啊，就是这个富豪接手。那这个印度富豪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他的新闻，我是刷到过的，就是那个前不久的时候结婚的那个印度小伙子
1: 啊，
0: 你还记得吗？首富的儿子，特别有钱，就是所以说他养河马是不差钱的
1: 哦，
0: 就是他的这个什么豪华名车名表这些对他来讲都是太俗了，所以呢他呢
1: 得找点稀奇。
0: 阿南特啊，他呢是这个印度的首富的最小的儿子嘛，然后这个他爸爸在这个福布斯的富豪榜里排在第17位，就反正在全球都是属于很有钱的，而且前些年他爸还曾经拿到过亚洲首富的位置，就是在印度是涉及到什么煤炭呢、能源的港口啊、航空啊，就是这个什么都有啊，那他呢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叫这个就反正是董事会的成员吧啊，所以他其实是很有钱的富二代啊。那他的一个爱好呢就是盖动物园啊，他在这个印度的这个里面就建了一个12.14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带，建了一个动物救护中心
1: 哦，
0: 这么是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啊，所以其实也是干好事儿啊，
1: 其实就是个私人动物园啊，
0: 是
1: 所谓私人动物园，
0: 他也保护了动物，
1: 你别想的说是真的就是纯是为了给供自己娱乐的，其实它就是保护动物，所谓私人的就是不向公众开放而已，
0: 对，它里面有上百个物种，有200头狮子，220头豹子，900条鳄鱼，
1: 这也忒大了吧，这个
0: 有钱就是任性啊，
1: 这养这些东西确实挺花钱，
0: 而且还有一个大象医院 大型的大象医院、
1: 哎、
0: 啊，所以呢、
1: 啊、
0: 这个但是呢他说是保护嘛，但是印度本国和全球的这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呢、
1: 嗯、
0: 对他还是有所质疑的，认为他涉嫌非法进口野生动物、虐待动物和财务不当行为，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机构没有保护好濒危的动物，也没有在恰当的时机把他们放归野外、
1: 嗯、
0: 相当于你一直囤着是吧？我舍不得，就一直舍不得。
1: 啊、
0: 那你一直不放归野外，就感觉好像也，就是就质疑他的，质疑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嘛？
1: 总归他能找着个理由质疑嘛，是不是？
0: 那也是
1: 啊，这个我觉得也
0: 是、
1: 啊，
0: 就
1: 是
0: 某些动保
1: 人家的这种争议吧。
0: 组织呢也、
1: 嗯、动保组织总之他
0: 也
1: 有他的道理，
0: 也很难说哈。
1: 嗯、对对对。
0: 那现在这个河马呢，就是阿南特想接收，
1: 嗯
0: 啊想接收，但是。就是现在就关于这个河马能不能去印度安家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它还是有一些问题。
1: 嗯啊，为什么呀？
0: 有什么问题呢、
1: 啊、
0: 就是因为印度现在没有原生和野生的河马种群。
1: 哦，他怕万一是。
0: 就是印度压根儿没有河马。
1: 就他那儿就没这东西。
0: 哥伦比亚没有河马一样、
1: 啊、
0: 你现在把河马弄过去了。
1: 嗯，对，
0: 那你就不就外来入侵物种了吗？
1: 对，入侵物种啊，可能会影响当地生态。
0: 嗯，而且在转运的过程当中、
1: 啊、
0: 像这种大型哺乳动物，
1: 哎呦，真的
0: 不好弄。
1: 不好弄，真的
0: 不好弄，
1: 那得发多少集装箱啊？说这啊，还得坐船过去。你说这个路上，这个这么远的路途是吧？
0: 嗯
1: 啊，坐船咣咣当当过去之后，你说这路上能否保证这几十头河马都能安全活着到达？
0: 对，
1: 这个就很难，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些河马都是源自一个有限的基因库。
1: 嗯，
0: 所以呢。保护这些河马并进行繁衍的这个意义呢是大为降低的，就是你高强度的近亲繁殖之下呢，这批河马完全不具备野放的任何条件，就是你也不能把它给放出去，属于这种
1: 就是抗病能力差、是吧，
0: 所以
1: 对于野外环境适应能力没那么的好，
0: 就是把原本就野生的河马搞到10000公里外的动物园去圈养，就是这个、
1: 啊，
0: 就是很多人质疑说，就是会有新的伦理问题、
1: 嗯、
0: 所以问题也很多、
1: 啊、
0: 现在这批河马就成了很多问题，就是你在当地哥伦比亚说要把他们都灭掉
1: 啊，
0: 但是你说灭掉吧就觉得就有点可怜是吧，
1: 啊
0: 那
1: 这样吧，那网友出出招吧，要不咱们听节目的网友们你们想怎么处理这批河马啊，
0: 你们觉得
1: 啊是
0: 怎么样呢、
1: 啊，这个是河马生鲜啊、哦、不对
0: 啊
1: 不对。
0: 哎
1: 哎、
0: 嗯、什么情况，
1: 这个是那个啥，反正咱们这个急中生智吧是吧，这个新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给大家讨论一下。如果你手里有80头河马，你将如何进行处置啊，
0: 嗯，如果你不差钱的话、
1: 啊、
0: 你会愿意把他们养起来吗还是怎么样呢、
1: 嗯、挺好玩啊这个。

0: 咱们有听众说，这个给各地动物园
1: 给分
0: 配一
1: 一分
0: 只呗，
1: 呗，
0: 分
1: 对
0: 一
1: 吧？
0: 分，
1: 我觉得也行哈。
0: 也是，关键是你这个那运费谁出呢？
1: 动物园出嘛，哪个动物园要哪个动物园出呗，是吧？
0: 咱们也不缺河马，问题是，咱们河马也挺能生的，我经常能看见我们国内的动物园，就是又有小河马，又有小河马了。这河马也挺那个啥，也有听众说，那河马可以吃吗？没听说。
1: 应该没听说过吃河
0: 没
1: 马的
0: 听
1: 案例
0: 说，
1: 吧，是吧？
0: 看这个皮糙肉厚的，应该也不能吃吧？
1: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河马这个了解多不多哈。其实河马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物种啊。其实它攻击性强，主要原因是它胆子小，它待在水里，但是它不会游泳。
0: 啊，对，它是在水里是踏着的走
1: 是
0: 的，
1: 的，
0: 它并不能飘起
1: 它
0: 来。
1: 体型虽大，但它的皮肤是很容易干裂的。
0: 所以在陆地上也待不久。
1: 对，它必须泡在水里，就很神奇。这个物种真的特别神奇，就是哪儿
0: 就
1: 哪儿
0: 是
1: 都不
0: 哪
1: 对，
0: 哪都是 bug，
1: 哪儿哪儿都不对，哪儿哪儿都是 bug。哎，因为胆小，所以它极具攻击性。
0: 对，而且跑的在陆地上跑的特
1: 你
0: 别
1: 不要
0: 快，
1: 以为欺负了河马你能跑过它，
0: 对
1: 它的时
0: 你
1: 速能达
0: 非
1: 到
0: 常凶
1: 四十
0: 猛。
1: 公里以上。
0: 我记得之前有个调查数据说，每年河马伤人的这个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1: 是的，是的，
0: 很
1: 这
0: 凶。
1: 个在非洲大草原上，它的危险程度仅次于大象和犀牛，狮子都干不过它。你像什么狮子啊，什么猎豹啊之类的东西都在它之下啊。河马是在野外遇到，一定要是远远躲开的。
0: 对，所以现在，
1: 这个
0: 哎呀，现
1: 在
0: 在，
1: 野外遇到要远远躲开，好像咱们在野外能遇到一样，真是
0: 那很
1: 好
0: 难
1: 吧？
0: 说呀。咱们广州也很多河马的，
1: 不是那在动物园里吗？
0: 又变成了野外跟家养的区别。
1: 对
0: 好，
1: 呀，
0: 又回到那个问题。
1: 就是
0: 总之现在哥伦比亚的河马，你看看都。远渡重洋，至少新闻都已经让我们都知道了，
1: 所
0: 说
1: 以这
0: 明
1: 个它
0: 全
1: 确
0: 世界
1: 实
0: 的这个
1: 不太好
0: 很多
1: 处，
0: 朋友都在关注他们。
1: 它不太好处置，而且它食量又大，每天吃的又多，一般小型动物园养个一两只，
0: 养不起。
1: 其实是挺困难的
0: 就我们就是去那个动物园，现在给河马投喂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大南瓜，
1: 大西瓜，
0: 大南瓜50块钱让你扔进去，
1: 扔进去一
0: 扔进
1: 下子
0: 去一
1: 咔
0: 口没了，
1: 嘎嘣没了
0: 没了，
1: 就
0: 一口
1: 碎
0: 就
1: 了。
0: 没了。
1: 然后就是一半掉外面，一半掉嘴里，就这样子，还一半套牙上，
0: 对，
1: 那两颗大獠牙，是吧？
0: 所以食量又惊人。你说，就除了首富的儿子，估计能养得起的也不多。现在首富的儿子愿意接收，但是呢，反对声音也不少啊。最后看能不能接收成功吧，很难说呀，这个事儿。
1: 挺有意思啊。
0: 我们有听众下单了这个牛奶啊，咱们的这个节目还剩下15分钟，今天又是星期五啊，很适合大家买买买，买了之后周末就可以，
1: 周日母
0: 对
1: 亲
0: 吧？
1: 节
0: 就可以喝
1: 母
0: 牛
1: 亲
0: 奶
1: 节
0: 了。就其实牛奶就是老少咸宜嘛，它补钙嘛，对吧？
1: 对，这个家中
0: 而且
1: 常
0: 这个
1: 备，
0: 是纯牛奶，纯牛奶味道很好的，我们都尝过啊，鲜甜鲜甜，就是每克的，不是叫什么，每盒的天然钙质是20毫克，然后原生蛋白
1: 蛋白
0: 每
1: 是
0: 一
1: 多少？
0: 盒里有6.2克啊，就
1: 六点
0: 是
1: 二的
0: 对。然后呢，这个风行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大牌的
1: 我们的
0: 牛
1: 老
0: 奶，
1: 牌子了啊，老
0: 老
1: 牌
0: 牌
1: 子
0: 牛
1: 了
0: 奶啊，69.9块40盒啊，69.9块40盒，一盒只需要1.7块啊，朋友们，这个是3月份的奶啊，就是很新鲜的奶，大家去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下单吧。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小拇指托手机，
1: 就
0: 当手
1: 用
0: 机支
1: 手机
0: 架，
1: 习惯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有没有大家这个，你看用手机的时候这样子的，你看，就这样子，这样托着，
0: 有啊。
1: 对
0: 我就
1: 吧？
0: 是这么干的，
1: 你就这么干的，对吧？那小拇指就在下边，你看我一托起来就来电话了，你看
0: 你还来电话，你别接了。就
1: 我能接吗？你说这，
0: 我看这条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新闻上面给了一张图，就是说这个小拇指托着手机，结果我一看，哎，我小拇指正托着手
1: 正托
0: 机
1: 着
0: 呢
1: 手机呢，
0: 啊，然后这个就说这个很容易手机这个小拇指很容易压变形，而且我还摸了一下我的小拇指，它确实是有个凹槽在那儿。
1: 都已经
0: 你有没有
1: 都
0: 你的
1: 塑
0: 小拇
1: 形
0: 指有没
1: 了，
0: 有？我
1: 个地方
0: 左
1: 有
0: 边
1: 凹槽
0: 的拇指
1: 啊？
0: 和右边的拇指不一样，
1: 是
0: 我
1: 吗？
0: 右边经常拿手机的这个小拇指已经有点变
1: 我
0: 形
1: 基本是
0: 了。
1: 左右都会拿哈，就这个其实提醒大家什么呢？这个拿用手机啊，一个是时间的长度一定要控制你刷短视频这一拖，可能1个小时进去了，特别是在坐车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坐地铁、公交的时候，真是就让刷刷刷，对吧？你看很习惯，你知道我曾经得过一个毛病，一个小毛病叫手机手，
0: 手机手什么意思？
1: 就这块地方会疼。
0: 哦，这个
1: 对，就这、
0: 这个、就小臂，
1: 这小臂这一条肌肉会疼，而且很奇怪，怎么搞都不舒服。然后呢，你拿手机的时候它不疼，你不拿手机的时候它就会疼，
0: 它就疼、哦。
1: 然后后来去骨科问了一下，这他们说这叫手机手，他说你换这手拿，就因为咱们现在这种手机也太沉了，然后长期持握姿势不对，然后它就会造成一些软组织上面的一些啊轻微的炎症，应该叫做，所以就会造成啊，你别说小拇指变形了，
0: 我就是换新手机之后有明显的一段这个适应期，就是新手机比较重，然后我换了新手机之后，我的那个手的手腕啊，有一段时间就感觉痛。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新手机太重的原因。
1: 太重，对。
0: 然后后面呢，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两个手拿手机，就是因为现在手机越来越大了嘛，我就两个手拿，
1: 或者就是
0: 这样子拿，
1: 你两个手轮番的用。啊，再或者你给它弄一个那个支架，
0: 对对对，右手用一会儿，
1: 啊，
0: 左手用一会儿，这样
1: 子就支在那儿，也不要太长时间啊。你一个对手不好，第二对眼睛不好，
0: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用手机的时间很长的，大家如果说开过那个叫什么屏幕监测功能，你就会发现你用手机的时间是很长的，基本上像我的话，屏幕亮着的时间都是6到7个小时左右。
1: 哎呦天哪，这一天醒着才多少，才几个小时？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基本上都一直拿着嘛，然后这个为什么突然引发关注呢？是因为这个有一个00后的女生啊，她的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
1: 哎呦，
0: 然后发炎，所以就引发了这个大家的一个讨论，说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的痛苦，所以她在网上提醒大家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关节，而且这个就像你说的，她长时间拖着手机，不光是这个小拇指变形的问题，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可能有问题的。
1: 你看路过说半斤重，真的，你称一称这个手机啊，200多克的，真的半斤重，这个东西天天拖手上，一拿一两个小时，
0: 对，
1: 这个确实，因为还会引起什么呢？一个是小拇指啊，第二个什么呢？大拇指，
0: 大拇指这个地方
1: 叫
0: 虎口。
1: 它叫什么炎来？这个叫腱鞘炎
0: 啊，腱鞘炎，
1: 腱鞘炎，是大拇指的
0: 这一块，还有腕管综合症，
1: 哎呀，这些
0: 关节炎、韧带炎，
1: 哎，反正
0: 啊，就各种炎。
1: 这都是由于长期持握手机所造成的。
0: 对，咱们有听众说小拇指时不时就会酸痛一下。
1: 哎呦，那得注意啊，得注意啊，这个手
0: 因为它有的时候哈，就是不良姿势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1: 手部的结构。
0: 我都怀疑我这个手机，我都怀疑我这小拇指可能变不回来了，
1: 是吧？就彻底变形了，
0: 已经中间有个凹槽，你知道吧？就是放手机放出来的，
1: 哎，磨的啊。所以说这个不可逆啊，骨骼结构等等的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如果长期不健康使用手机的话，
0: 而且就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可以，据说可以多做一做那个叫手指操，就是这样子
1: 啊。
0: 就是左边比八，右边比五，这样子。
1: 哦，
0: 左边比八，右边比五，一直不停的转换，就这样就很好。这个医生建议可以这么干。
1: 单次手握的啊，就是使用手机，就是在手里拖着的啊，建议大家不要超过20到30分钟。如果出现了一些什么酸胀啊、疼痛、麻木，放下手机，然后呢，就是这个叫什么？放下手机之后，这个压痕，超过10分钟还没回来的。啊，这些你都得调整你的这个使用习惯了啊，要引起重视了啊。
0: 对，咱们这个听众都在留言啊，也会，这个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其他的新闻话题啊，来听听歌，我觉得这首歌还挺好听的。你是我内心的一首歌啊，稍微这个舒缓一下，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游泳不能够穿某些颜色的泳衣。现在很多时候会
1: 颜色呢？
0: 对，这个很多时候游泳的时候，因为现在马上要
1: 进入到
0: 夏季了，就很多朋友可能要游泳嘛，但是有一些游泳的衣服是特别危险的，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讲讲啊。

0: 刚刚趁着这个放歌的时间，我干掉了一盒牛奶啊，很好喝。
1: 这么快的吗？
0: 很好喝，因为太渴了，实在是太渴了。这个牛奶，你这个
1: 速度是挺快的啊。
0: 嗯，然后我们这哎有听众下单了2号啊，
1: 2号还有
0: 我的同款洗发水，
1: 600毫升
0: 的洗发水2罐，
1: 12号链接啊。
0: 哎，不是2罐，这是对两瓶99块钱
1: 啊。
0: 海盐玻尿酸洗发水，还有12号链接是啥？
1: 是那个单丛。
0: 啊，又是单丛，
1: 单丛是入门款的那个天使茶叶的这个199半斤的啊，
0: 这还是你那个老乡买的，
1: 真的，
0: 再试试这个好不好喝？
1: 再试这个好不好喝？哎呀，飞马这个不那个不好意思，
0: 那
1: 你
0: 是你
1: 这个
0: 集齐了是吧？从入门款，
1: 你喝了那个高山的那个，
0: 你怎么是反着买的呢？就是
1: 你往下买，
0: 人家一般是先买最便宜的，再买最贵的，然后他是最贵的先买了，然后买第二贵的，再买最便宜的。
1: 飞马就是支持咱们这个咱们直播啊，就支持咱们的节目啊，支持老乡啊。这个因为199那个啊，他这个属于。我给你介绍一下吧，既然你买了是吧？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其实口感也不差啊，当做口粮茶来喝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因为它都是种植海拔在600到700米以上的
0: 哦，
1: 所以说也带了适合
0: 装。其实高山茶有什么好处？
1: 肯定口感更好一点。
0: 啊，
1: 口感好。然后这个520，就是你第一次买的那个呢，是海拔在1100米以上的，都是在凤凰山的高海拔种植的茶叶。而且关键，你知道它为什么贵吧？有机茶，有机。你沾上这两个字之后，就是有机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没有
0: 它种植啊，各方面对
1: 管护，护理、种植各方面都比较的专业，
0: 严格
1: 啊，严格，
0: 有标准的啊。我知道，因为其实。对，我之前认识一个这个做茶叶的老板，他就说，他说有机的这个认证很难拿的。
1: 是的，它是
0: 有一个认证的。
1: 所以520的那个高货的那个单丛啊，那个确实是因为它是有机的，而又是高山茶，所以它的价格贵是没得说。所以在口感上面你就不用放心，你就不用担心啊。那199的呢也不差。作为口粮茶来喝，它只是种植的高度不一样，品质方面，因为你要记得它都是大牌的茶厂做的，它在品质上面是绝对不会出现 bug 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对。
0: 有朋友说能不能介绍一下我的手表？
1: 手
0: 表没上架呀，我的手表又没上架，我介绍我的手表干啥？
1: 哦，你的手表啊？
0: 我的手表。
1: 哎，这什么手表？
0: 这个是很好的手表
1: 啊。行，那一会儿下节目再看吧。这什么时候买的手表？我发现这个，你看咱们听众眼睛真的是特别，
0: 就是为了买这个，
1: 特别的
0: 为了买这个手表，我跟运营商签了3年的合同，不能改套餐。
1: 明白了，行了，不能再讲了哈，再讲运营商得打钱啊。
0: 好，
1: 这真的，你带点啥？你看你用点啥，带点啥？你看咱们的这个观众啊，就特别在意啊，就很关注你的衣食。
0: 这个是很好的手表，这是我们广货啊。
1: 广货啊，行了，好，不能再多介绍了。
0: 对，没给钱主要是。
1: 对，你看有人帮我解释了，说这个高海拔的茶呀，甜度更高，口感回甘会更好一点啊，这是高海拔的特点，所以说它的价格一定和它的口感是完全成正比的。
0: 哎，还有听众。跟我是同款手表
1: 啊，同款哦。行了，别再说了啊，这个评论区别打啊，忍住，好吧。来，
0: 要揭晓谜底了啊！游泳的时候千万不要穿什么颜色的泳衣
1: 啊？
0: 两种颜色，
1: 哪两种？哎，就是我先问问大家，你觉得是浅的
0: 再问就要报时了
1: 还是淡啊？
0: 再问就要6点了。没有时间再问了，所以要下单的朋友赶紧啊！
1: 好吧，
0: 这个给大家揭晓啊，游泳的时候千万不能穿两种颜色，一种是白色的泳衣，一种是蓝色的泳衣。
1: 哎呦，这两种泳衣。
0: 所以如果特别要提醒这个孩子啊，就是在水里，对，在水里的话，大家不要给孩子买蓝色或者白色的泳衣，大家自己也不要买，最好不要买白色和蓝色的泳衣啊，就是因为在这个水里边啊，这个荧光色的泳衣是可以提高水中的能见度的，就是你能够比较容易去看到，
1: 你比较容易被发现吧，应该是。
0: 对，但是白色、浅蓝色还有包括黑色都不推荐。
1: 为什么？哎，为啥呀？
0: 因为它比较容易
1: 被发现吗？
0: 对，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是欠佳的，就是它容易和环境混为一体。你没看那个
1: 哦，这个原因就是等于是
0: 你没看那些专业的什么什么那个、就是，
1: 这个我是头一次听说，就是你在水里遇到危险的时候，救生员发现你的这个速度会慢一点是吧？
0: 对，不容易被发现。
1: 哦，
0: 对，就是你想嘛，你在水里你
1: 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留意过。这么多人在一起，像这么多人的话，很难会发现你，知道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症状的时候，它不容易被发现。容易与环境混为一体，哎，那穿什么颜色会容易？那就是比较那个叫什么，就是比较亮丽的颜色，穿红的，穿红的，是吧？红色的啊。
0: 什么这个什么更蓝色不行，黑色不行，白色不行，是吧？嗯，
1: 啊，那穿什么？
0: 而且黑色的比较容易被蚊子叮，
1: 哎，你知道吧？在水里还被蚊子叮。
0: 在水里也会有的
1: 啊，就水蚊子是吧？你就说的都游泳了，还怕被蚊子叮？哎呀，
0: 好，咱们这个话题啊，如果需要展开的话，下次啊，下次再展开，因为今天确实没有时间了，已经到了这个快报时的时候了啊。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那我们下周再见了，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到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受到偏东南气流的影响，我省的西部市县仍有中雨、局部大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要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近日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5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后天在广州举办，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30家，提供近1万个优质教育类岗位，现场设置了高校、中小学校、中职学校、行业、校友直播间待岗6大招聘专区，方便毕生按学段分区域精准对接，提升匹配的效率。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发布通知，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开展进一步便利资本项目结汇资金使用、优化外汇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退汇资金流程2项便利化政策试点，持续深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5月10号到11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将在广州火热开启。活动将在10号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动，108家企业超1000款产品集中亮相，覆盖智能家电、消费电子、灯饰照明、健康医药、服装日化、特色食品、文旅住房等重点品类，打造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场景。记者从广州增城警方了解到，交管部门新增了14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加强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并将在5月13号起依法对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并予以执法，请广大驾驶员守法出行，安全驾驶。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以在今天8点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在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3: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7: 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
3: 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就是我们的16天的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之旅。
4: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节目全单85折，是包机票、签证等等费用的哈。那么价格是108000元，打85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哎，13天12晚
3: 啊，
4: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3: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4: 啥时候第二团？
3: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4: 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3: 啊，
4: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1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天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3: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去兰州，去西宁，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4: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3: 去年是6000公里。
4: 对，我们更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3: 对，
4: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3: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4: 全包价，
3: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4: 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
3: 是的，
4: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列，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列，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3: 没错，
4: 不同的车厢哈。
3: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4: 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过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 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没买到票，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3: 因为太火了，
4: 太火，
3: 一票难求。
4: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淡季的时候可以看到10个窟，非淡季的时候，像黄金季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个窟，但前提是你能不能买到票，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在泥巴上画的，有的时候泥巴会脱落的呀。总之呢，我是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趁早出发，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去南极、北极这种地方，大家要趁早出发，还有包括马尔代夫这些地方，你再过几十年可能没有了。
3: 是的，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4: 也很好看。
3: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4: 对，
3: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4: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3: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呐、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4: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呀、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3: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了，都是
4: 碳水让我快乐，
3: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4: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呀、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3: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4: 好吃吗？
3: 还挺好吃的，
4: 真的吗？
3: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4: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3: 啊，对，
4: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的。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3: 是的，是的，
4: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3: 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4: 那必须的呀、
3: 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4: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3: 很多寺庙啊。
4: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7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3: 赶紧进群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0: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0: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0: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0: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0: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0: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0: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 对呀，
0: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 有的话您就带上。
0: 对，
1: 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啦。
0: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洪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0: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 记忆力太强了。
0: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 他都知道，
0: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0: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 对的，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0: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的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啊。
0: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0: 特别漂亮，我去了。
1: 对，
0: 而且我
1: 去了很好，
0: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它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 而且它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0: 对，它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呀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0: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0: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0: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哈，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0: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1: 是的。
0: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1: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0: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1: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0: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 是的，
0: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 特别高，两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0: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1: 是的，
0: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筒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0: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1: 非常的好玩。
0: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1: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0: 就是
1: 金
0: 山
1: 银山
0: 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啦，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0: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0: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0: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0: 一个乐
1: 园。对
0: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1: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0: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0: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0: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0: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0: 啊、
1: 米老鼠啊，对对对，
0: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

0: 29号坐研学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

0: 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2: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3: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 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

0: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府，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赴码、怎么赴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
3: 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赴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赴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 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
6: 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直到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8: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键式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
9: 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
10: 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实现，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 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

0: 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8: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7: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9: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6: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4: 世界瞬息万变，
1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6: 联合调查组
1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4: 新闻时刻刷新，
1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了统一规范。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5月10号在广州举办，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30家，提供近万个优质教育类岗位，现场设置了高校、中小学校、中职学校、行业、校友直播间待岗6大招聘专区，方便毕业生按照学段分区域精准对接，提升匹配的效率。潮州台报道，五一假期潮州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据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全市外地来潮人数达175万人次，潮州古城街区人流量达66.74万人次，全市的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85.83万人次，人流、客流、消费流高涨，假日经济释放了强劲动能。肇庆台报道，5月10号，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肇庆仙湖旅游景区延续了此前的优惠政策，6号到15号，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以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仙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了包括贸易在内的许多议题，特别是关税问题。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会晤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定于稍后会面，就某些关键的事项展开讨论。韩国政府7号说，已经派遣一个专家组前往阿联酋迪拜，调查韩国公司所运营的船只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原因。当地时间4号，这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时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没有船员受伤。事发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而伊朗则否认和这一事件有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10: 北极肯定是每一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9: 绝对。
10: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9: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 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那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0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10: 嗯，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两大经典的峡湾啊。
9: 哇，
10: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9: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京，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边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然后一幅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1: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19:08，欢迎大家，大家周五快乐呀！又来到了今天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呀，晚上好，晚上好。哎呀，真好呀，王哥儿，晚上好。嗯，点过了情缘巴士站是吧？啊，你跟我们的这个喂，我们这位志恒都是很喜欢的，你们的口味都是一致的哈，都喜欢一些比较有情怀的歌曲。美好的周五晚上啊，一首谭校长的《情缘巴士站》开启了今天的悦享生活派。还没有来的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啦，进来的话记得点点关注，点点赞哦。晚上好，哎，我们的君君朋友哈，以为是这个宇航哥啊，宇航哥在上午啊，咱们是晚上的节目，欢迎你误打误撞进来了，也希望你可以进来多听一听哈，多留下一下，希望呢我们的节目也能给你一些比较好的体验啦啊，也能希望大家更多的你有喜欢我们。好，大家也是把我们的赞点起来哈，在收音机的各位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好，一首情缘巴士站哈，不管各位现在在地铁还是在巴士还是在车里面，都希望大家可以下班愉快，回家顺利啊。

OK，又是我们美好的一晚上啊！晚上好，刘宁哥啊，晚上好，好久不见，特别想念吗？不至于吧，也就隔了那么一天而已啦，隔了那么一天而已啦。啊，当然明天依然是工作日，但是因为明天是周六的关系哈，虽然是工作日，但是依然呢，我们就暂时没有办法见面喽。各位还要再见的话呢，要留到下周二了哈，下周二。好，那下周一呢，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会交给自由自在啊，刘红和亮亮老师啊，他们会有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值得推荐的这个研学团，要跟大家说，所有啊，亲子家庭啊，有孩子的家庭，或者是正好计划要带宝宝啊去哪里玩，然后呢又想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学习到啊寓教于乐等等等等的，一定一定啊，晚上7点钟要锁定一下喽，好吧？晚上好，晚上好。那我们到时候的时间就会是这样子啊，前一个小时是自由自在的一个讲解，然后呢后一个小时会采取一些录音了啊。晚上好，瘦瘦，晚上好，聪聪，晚上好。是的，那么今天呢，很简单，那也是。马上，因为我们这周日要干嘛呀？各位朋友们，有谁知道这周日是什么日子呀？来，举手回答，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的？我们要来到之后呢，要打醒12分精神，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哎，随时随地紧绷一根弦儿啊，你只能看回放了。明晚没有直播，明晚没有直播，明晚是这个，正常，我们周六日都不播的，就是不管周六日上不上班，我们的频率有且仅有周一到周五，明白啊？但是周一到周五呢，又不一定是这个直播，有时候因为放假，如果正好周一到周五在节假日之内，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录播的方式哈，因为爽姐也是要休息的嘛，爽姐也是要放假的嘛，不然人家身体受不了啊，她这一天天的不是胃不好就是感冒的。也不知道他今天感冒怎么样了啊？咱们祝他早日康复，好吧？谢谢室友的关注啊，谢谢。对了啊，非常聪明的俊胜哥，非常聪明的小老鼠，非常机灵的聪聪，非常机灵的张文俊。但是文俊还差点意思，再点个关注就够意思了，好不好？啊，OK，是的，母亲节啊。那么母亲节呢，马上后天，大家有没有计划要带自己的妈妈去哪里玩、去哪里逛、去哪里看呢？节目只按工作日，懂了，对的，对的，OK。只不过特殊有一些像特殊情况，就像下周一就是纯粹是特殊情况，因为我们的要自由自在两位老师啊，要借着我们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他们的研学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过来关注一下，听一听。然后呢，剩下的一个小时呢，因为我们就不会说专门再进来再去准备，这样我们时间比较短嘛，跟大家就稍显匆忙了，所以我们就直接采取录播的方式了，好不好？我们等下周二再完完整整跟大家见面哈，下周二是我们的爽姐啊，爽姐，好不好？那也顺便让某位病号，让我的那位病号搭档再多休息2天嘛，希望这周末回来他可以精神抖擞啊，希望他可以重新满血复活，对吧？那个老虎打死2只。没问题，没问题。OK， 好，那么浩浩借节目问候一下爽姐，那必须的啊！大家看他这个时间也不来就知道啊。感谢硬山的点赞哈，感谢现实进来各位记得点点赞哦，我们争取今晚上先来个2-3万赞，好不好？啊，好久没有看过2万赞以上了，前几天大家赞都不咋地，而且也能理解哈，各位这个刚五一回来之后，工作特别忙，事情特别多，或者状态特别的一般般，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这个精神状态就不咋地了，好吧？只能看回放了，没问题啊，没问题，其实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这个小蛋糕，我们错过一天半天的节目，也不会损失太多的啊，没事的，没事的，反正有时间就进来打个卡，say 个 hi，点2个赞就 OK 了，就已经很可以了。是的，是的，又不是说有没有什么大抽奖啊，没有什么那些，不至于说太错过啊。感谢你，感谢支持。爽姐没上班吗？这个西部玩啊，我们是轮班制啊。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再跟大家正式的讲一讲这个我们的粉丝们哈，我们的这个。

的朋友们，不管收音机的还是所有的这个直播间的都听一听，以后还有新朋友再问起来呢，你们起码可以帮忙回答一下，我们就不再做这个重复的解释和解答了。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哈，一周五天，然后呢爽姐是周一周二单播，然后周三是固定的双播日，然后周四周五是我的单播啊，周四周五是我的单播，明白啊？拿了块小黑本，我也有，我是小白板，我是小白板，OK， 懂了，懂的都懂哈，应山，看了，咱该有的都有，所以呢，就是他两天，然后双播我两天，一般就按这个规律来就好了，一般按这个规律来，除非是很特殊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急事儿啊，比方说他周一有周二有什么突然的急事要我顶班，然后呢可能会跟我周四换一换或者周五换一换什么的啊，这些很简单的排班部署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好吗？反正有什么进一步的这个进展或者有一个最新的一些变化呢，会随时随地告诉你们的啊。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反正马上到了我们的这个母亲节了啊，母亲节不管大家有没有准备，那反正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讲一讲啊，这小小的节日，它可能大家我们平常过节过得多啊，这个听起来也不陌生，但是你是否知道它的一些典故和由来呢？啊，这个节目到底又有哪些的这个节日啊，到底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呢？啊，今天跟大家娓娓道来哈，一一的做一些干货啊，分享分享好吗？黑板等于白板，没毛病啊，没毛病。是的，反正不管是抖音的还是我们的视频号的哈，所有听直播的各位也可以随时随地把你准备这周日啊和妈妈有些什么庆祝活动的啊，都可以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屏幕啊，我们的评论区看到都会跟大家一起讨论和感受的包。OK。好，那我们不着急哈，给大家准备了几首关于妈妈的歌曲，有经典的，还有很新的，还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但是呢，无奈我们的设备呢，一般般，不太支持，不然的话我都可以给你们唱两句，都可以给你们唱两句。当然，今天的浩哥读文时间还是有的哈，今天的8点钟哈，准时准点还是有我们固定的环节，该有的优良传统不能少，好不好 ？OK， 好，先来一首我们嗨一点点的，这个当遇到了这个。和女生女朋友第一次去她家，然后呢突然发现感觉给对方的印象留下的不咋地，那应该怎么办呢？哈哈，妈妈不喜欢我。

OK 呀，我还是希望呢，所有人都能得到这个岳母大人的喜爱呀，希望大家妈妈都是喜欢自己的，好不好？都是优秀的男孩子们啊，当女生鼓起勇气，终于决定把你带去家里见家长的时候啊，通常都会告诉大家，告诉你的兄弟们，哎，他妈妈很喜欢我，他爸爸对我很满意，哎，我觉得这才是好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好不好？啊，反正嘛，这个 有时候呢，如果你希望跟对方有更进一步，有这个全新的阶段的打算的话，肯定是要涉及到家庭的，是不是？ OK， 感谢王哥的比心啊，感谢王哥，爽爽姑娘又出差，她不是出差，我们是轮班啊，有时候是她，有时候是我啊，我们总得轮着来嘛，啊，总是刚才有人说为啥咱俩不一起上班呢？我们一直在一起上班，只是不一定每天都一起上节目啊，啊，那有时候有些人相当于会 早点下班的嘛，那你看我们现在正常的做节目就晚点9点钟下班，我们不做节目是6点钟下班，这个还是有点区别的耶，啊，这个偶尔下了班还能出去吃顿漂亮饭，对不对？啊，爽姐又有天她自己的一些小生活呀，啊，有些小姐妹呀需要约一约的，那不能天天5天咱俩就一直在这泡着啊，那还是有点难受啊。啊，晚上好，瘦瘦，晚上好 ，OK。 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反正马上又到了我们的母亲节了，那么首先还是祝天下的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啦哈，所有的啊，不管到了什么年纪的，打个卡先，没问题，瘦瘦，没问题，嗯，但是有没有人明天不用上班的？有没有一些公司，有没有一些企业说是明天突然大发慈悲一下，哎呀，算了算了，给大家再这个再放那么一天吧，或者是可以早点走的那种。 今天家长会看不了直播，这个点家长会吗？现在的小学，你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什么？现在家长会都这么晚的吗？晚上7点半了还在开家长会，还是说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要聊这么久啊？这样子的吗？以前都不是下午啊什么的吗？ 好吧，只能说是长见识了，长见识了。OK， 那么今天呢，一开始呢，会给大家讲一些关于母亲节的一些小小的资讯，因为可能我发现，不管是收音机前呢，还是直播间呢，很多人都不太懂得啊，这个节日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说实话，母亲节不是我们中国的节日，不是我们国产的节日，是一个西方的节日。 所谓的母亲节是西方的节日，它并没有，它只是在我们国内啊，近这么多年开始盛行啊，开始大家慢慢的有一个习以为常，但它的发祥地，它的发源地是在国外啊，是外国的舶来品节日啊，舶来节日，好不好？有朋友是日企的，他就不用补明天的班哦，那没问题啊，反正一些国企的啊，就是一些外企的啊，外国公司、外国老板，他们就不存在什么补班。 他对他们来说，周六日就是周六日，铁打不动的周六日啊，谁都不能动他们。像有些还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肯定要做礼拜的，对不对？他根本就不可能周日要补班这种东西，不存在啊，不存在。所以大家该去放假就放假，该怎么地怎么地，他可能就啊，相对来说。但是呢，别以为哈，外企也不好做啊，外企压力也大啊，每一行都卷，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做。 啊，反正也不要因为我们这个多休息一天半天就沾沾自喜啊，本职工作先做好了，反正尽可能的基础上再谋求更高的这个发展空间吧，这个工资啊各方面呢还是可以更高一点的，对不对 ？OK， 好，那么我们马上半点过后呢，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环节啦。那所以呢，关于妈妈，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哈，所以呢，大家点的歌呢，如果我看到的话，尽量会点一点。但如果是相对比较重复的一些老歌呢，我们不一定会每一首都照顾到啊，不一定每一首都照顾到哈，反正尽。

这个布丁萌宠啊，要我唱一个是吗？一会儿吧。但是我们因为它没有这个伴奏，我们没有这个歌曲的这个配乐什么的，所以我只能清唱，我只能清唱一会儿吧。一会儿有一首歌是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展示一下，那我们还有读文呢，还有很多东西呢。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爽爽没来，是的，爽爽要下周二才能见喽。母亲节快乐，冉冉升起，母亲节快乐。啊，再次先预祝我们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母亲们哈，节日快乐。

哎呀，这个，不是听一下这特别的版本吗？你听过吗？周华健这个版本，我不播，你知道他有这个版本吗？啊，这种动感的版本，你听过吗？咱们啥得试一试吗 ？OK， 正版的来了，正版的来了。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

0: 保障行车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19:34，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大家好，我是浩浩啊，欢迎大家。哎呀，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刚才发生什么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哎，我啥都不知道。嗯，反正嘛，这个工作状态还是要保证的。看到大家这么人齐，俺高兴不行吗？啊，开心就大晒噶啦，系咪先？好啦，咁啊，再次感谢大家嘅一直嘅锁定同埋关注啦。仲未嚟到我哋呢个直播间嘅话咧，如果仲喺收音机听紧嘅话，可以嚟到广东新闻广播嘅悦享生活派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啊，都可以嘅啊，两个平台都可以，咁啊可以同我哋一齐交流啦、互动啦，咁、可以同我哋一齐发发评论嘅。咁啊，重要嘅有叫咩称呼？什么鬼？你要震我吗？啊！我这不是大家有的叫我 DJ， 有的叫我这那的，我这给大家打打碟嘛。只不过这个音乐呢，又加了点这个民族色彩啊，我就稍微的入戏了一点点，人家就去投入都不得咩？啊，看看我的工作态度会不会玩，真是的，我没有疯好不好？我没有 ，I'm not crazy， OK， 好的啊，反正就是一首吉祥三宝哈，也是。想当年在我们央视春晚大红大紫过的一首歌曲啊，也是我们来自内蒙的一家西藏还是内蒙啊，我忘记了、好像是西藏吧，西藏的一家三口啊，反正他们的一个歌真的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大江南北，后面超级多的版本。那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的家庭有一点点关系的啊，有一点点关系，那也是还是挺好听的啊，耳熟能详的，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哎呀，完蛋了，我都害怕我这么五一五都跑人了哈。那同时呢，还是不多说哈，我们的这个链接有牛奶呢，依然还在，有需要的，如果喝完的上一批的，现在这批牛奶也会更新鲜啊。这反正还是69.9元四箱，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啊，一共是40盒，每一盒1.7块，1.7块多，所有的这些。只要给你们介绍到的推到的东西一定都是非常划算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拍肯定是没有问题，好不好？ OK， 动不动表演请身上身呢、哎呀，反正老实说，我跟这个爽爽的这个直播风格，你们看他假以时日，如果他也这样子，那才叫有看头，对吧？哎，不过我就是一个爱演之人啊，爱演啊，不是爱眼啊，爱演之人。 OK，好的，那么跟大家讲一讲啊，到底我们这周日就是又到了今年2026年的一个母亲节啦。那其实一般来说呢，我们对于家里的妈妈们哈，有表达这个机会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三八妇女节啊，要么就是母亲的生日，要么就是这个母亲节啊。我先做一个突击的检查，突击的提问，直播间的各位啊，不管是黑音符的还是绿泡泡的各位，有谁知道自己妈妈的生日吗？嗯。有谁知道自己的妈妈的生日吗？有人知道吗？现在现问的不算啊，有人能脱口而出自己母亲大人的生日，有人知道吗？应该多还是不多我不知道啊。吉祥三宝是内蒙的， OK， 内蒙，我就记得要不是内蒙要不是西藏啊，纠正一下，内蒙来自布仁巴雅尔、乌日那还有英格瑞啊，三位。啊，内蒙的，我很少听。自从那次之后，我现在才突然翻起来听的。之前我之前在听这首歌的版本都是美好时光海苔了，啊，什么香香脆脆是我最爱，这个反而我听的最多。美好时光海苔那个 OK 啊，哦，爸爸妈妈生日同一天吗？哇塞，这么有缘分啊！爸爸妈妈同一天的生日，哦。哇，那估计这真的是几生修来的这个缘分和运气、啊、那当然可能就省了个生日蛋糕了，是不是啊？省了一顿饭了，要吃两个人拉出去一起吃了也可以，也可以哈。OK， 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啊，记得的不记得的，我觉得还是要记住一下。以前可能人真的要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突然被老师这么一问啊，你们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吗？突然哽咽住了，突然呆住了，好像你看爸爸妈妈每到你的生日会准时准点给你祝福，给你送红包啊，给你零花钱，或者给你买蛋糕，给你吃大餐，但是你对于他们是否会记得，是否会注意，
可能还真的就不一定啊。所以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往上的，是两码事。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呢，真棒哈，给你们竖个大拇指。OK， 好，感谢关注啊，感谢默默和荣的关注，谢谢。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母亲节啊，到底它是一个怎么一个由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关于母亲节的一些知识哈，一些作为一些干货。那大家知道的话就知道了，不知道的话呢，也当听一听啊，也当听一听，也正式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为什么人人所过的这个母亲节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那么母亲节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感谢母亲而庆祝的节日。那感谢母亲，感恩母亲啊。那不管我们的母亲啊，以什么方式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身边，我们都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去纪念他们，或者是缅怀他们，或者是庆祝他们，都是 OK 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节日。那么时间就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啊，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这周日了啊，后天。那么母亲节呢，最早的起源呢在哪里啊？母亲的最早的起源呢，其实是在希腊，各位朋友们啊，其实是希腊。那么每年的一月八号的时候呢，古希腊人是怎么说啊？古希腊人呢就会向众神之母叫瑞亚啊，有一个叫所有神的妈妈，你知道古希腊各种神的啦，这神那神的，那种神的妈妈叫瑞亚啊，向他致敬。那么到了十七世纪中叶的时候，母亲节就流传到英国，从古希腊流传到英国去。那么那个时候英国人呢，就把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天作为母亲节啊。那么那个时候什么叫封斋期，我们就不展开说了，我也不太知道啊。那么重点不是这个，那么现代的母亲节的起源在哪里呢？

起源在于美国，在于美国什么时候呢？1906年，各位，06年咱们国家辫子还没剪啊，06年我们国家还在长辫子。那么安娜贾维斯啊，一个女的叫安娜贾维斯，她的妈妈就过世了。那么在次年母亲逝世的周年忌日，那么她呢就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所以各位，你们不知道，就是在美国，也就是现代的母亲节，它的起源不是一次突然想要感谢母亲，而是一次追思母亲，是因为母亲过世了啊，在次年的母亲的这个忌日的时候啊，组织了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到了07年，就是这个安娜贾维斯啊，这个邀请了一帮的母亲们啊，邀请了他朋友们的所有的一帮母亲一起举行这个礼拜仪式啊，一起举行礼拜仪式。那么那个时候，就国家政府觉得很好啊，这个行动觉得不错。那么在1910年的时候啊，在费城就设立了这个母亲节了啊，设立了母亲节。而在1914年，美利国的国会呢，就正式的命名5月的第二个周日为母亲节。所以这是从1914年到现在多少年了？现在是2026年了，好像九十二年了啊，九十二年一直沿用了5月的第二个这个星期日为母亲节。好，那么这个很快呢就成为不对哦，一百多年了啊，我这个数学有点不太好啊。2026-1914得多少？哎呀呀呀呀呀，忽略啊，忽略这个细节，反正就快上百年了。那么很快，这个康乃馨就成为了母亲节的这样一个象征啊，母亲节的象征。直到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呢？其实也很快啊，1914年正式这个节日正式定下来，我们就算它1914正正式式的母亲节出现。然后呢，20世纪的20年代，也就是1920年啊，19的二几年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母亲节就正式传入中国了。啊，那么在1932年的母亲纪念日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还叫母亲纪念日，不叫什么节什么节的啊，叫母亲纪念日。那么由上海的一些什么教会呀，什么青年会啊等等呢，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很固定的一些啊纪念的会议。那么随后，在广东、江苏等地也相继开始庆祝母亲节了。一开始是上海的教会纪念日，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知道吗？那个时候是很多的美帝国的一些租界嘛，对吧？他们的很多的传教士肯定是第一时间先把这些文化先带到什么上海啊，那些地方肯定是最受西方的一些文化冲击和影响的。那么随着在上海慢慢的发展，就开始江苏啊那些地方，然后到广东也开始有了。那么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也就是1980几年的时候呢，母亲节才逐渐的被我们内地的所有民众所接受啊。那么随着现在开始呢，基本就全世界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母亲节的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值得提的是2006年的12月啊，中国的民协、协会、文化委员会等等那些组织呢，也将农历的4月初2定为中华母亲节。这个母亲节大家估计就有点陌生了吧。农历的4月初2，有谁知道农历的4月初2其实也是母亲节吗？按正常来说，这个才是我们中国的母亲节，叫中华母亲节。但是估计很少人会过，很少很少人，我自己都不太熟悉啊。农历的4月初2是中华母亲节。OK， 我们一般现在过都是五月第二个星期天啊，五月第二个星期天。感谢舟山沃土的关注，谢谢。112年，对，112年了啊。所以这个母亲节由来已经有112年了，各位啊，百年老字号的节日。OK， 那么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孩子们呢通常都会受到的这个孩子们的一些礼物啊，比方说一些送些什么花啊，会这些花有什么代表，那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那么主要呢也是为了弘扬这样的一个德孝文化，因为它不仅能使家庭更和睦啊，社会更加和谐，也是啊比喻无私的母爱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儿女。那么儿女呢应该弘扬和传承，以维系这个家庭的和睦啊，这个就是母亲节呢所带来的一个意义了。那么其实一般来说，母亲节的庆祝方式呢，说多不多，说

多少也不少啊，其实无非就是你能觉得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表达对妈妈的一个庆祝感恩和敬意就好了。那么其中当然家庭聚餐就是最多的了，对不对啊？什么餐厅啊、漂亮饭啊，或者自己下厨啊，都可以啊，来去庆祝。那么啊，据统计啊，超过80%的家庭会在母亲节的当天或者前后安排这样的一种聚餐啊，当然也是为了家族的这样一个凝聚啊，团结团结，包括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社区组织啊，小区都会举办一些母亲节的主题活动啊，现在越来越多，有些会直接就搞大佢，即系借住母亲节嘅呢个朵啊，就变成一种即系你话有少少商业又好啦，你话有少少嘅呢种宣传性质又好啦，但冇所谓，咁佢本质都系邀请所有嘅妈妈过嚟参与嘅。啊，可能会有啲免费嘅福利啦，啊，派啲礼品啦，啊，玩啲游戏啦，反正好多嘅互动，啊，同大家一齐去玩嘅。咁所以咧呢种情况嚟讲咧，都系算一个比较好嘅现象啦。你无论佢哋主办方为咗咩目的，但起码作为妈妈嚟讲，佢哋可以喺呢个母亲节嘅前后感染到呢种节嘅氛围啊，起码感觉到系有一种存在感嘅，啊，感觉到系被感谢到嘅，啊，都系一种有意义嘅事情嚟嘅，啊，系咪先 ？OK， 第一首歌可以吗？这个吴奇隆的《梦不完的你》啊，我搜一搜啊，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哈。我们的歌库有限，歌库有限。母亲节来自西八方啊，随着互联网兴起，才逐渐在国内。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慢慢的这样一个过程。好，那么讲一讲啊，一般母亲节送一些什么东西啊？母亲节一般来说送什么礼物呢？大家要准备的时候，但现在要准备要网购啊，临时抱佛脚就可能有点来不及了啊，就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就地取材的东西。那么赠送礼物当然就是母亲节庆祝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啦。当然很多的母亲可能也不想要收到这样的礼物啊，一听就说浪费钱啊，又说你不懂，你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就当然有一些可能你只要给他买他肯定就会愿意的，不管是什么啊。 OK， 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考虑妈妈的一个喜好和需求啦啊，希望这样的礼物呢肯定你花了钱又要有心意又要实用的，对吧？那么当然就是线上购买的时候呢，这一周可能大家收到的快递大部分就有一些母亲的礼物，而且就算我刷黑音符啊，我刷黑音符的时候都已经看到很多要推荐什么母亲礼物了，又什么啊，保养保湿的什么礼品盒，又什么什么，哎，各种各样的，哎，有补水的，有补湿的，啊，各种各样乜都有啲，啊，琳琅满目，反正就，啊，反正花里胡哨了。那么各大平台的这些礼品的销售呢，也是呈现的这个指数的增长。那反正大家自己喜欢啊，自己看着情况，根据自身的需求，根据自己妈妈的这个兴趣爱好。但是我觉得送什么不如送这个，啊，送什么不如送这个玩意儿，啊，一号链接，一号链接。这个东西真的直接送健康，每天早上给他一支性价比超高的鲜牛奶啊，纯牛奶这样的一个牛奶，真的这种性价比在我们直播间到外面很少见，你在什么超市根本看不到啊，你在下楼下的什么超市根本看不到。一号链接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哈。广东新闻广播以为讲普通话，结果都讲粤语，一个浙江本地人听我们广东台都是讲粤语讲的，不过我们本身呢，我哋台嘅主要老师们一般就讲普通话多啲，咁因为我自己系广州人啊嘛，咁我自己广州人呢有时候就会用返少少嘅粤语去同大家稍微穿插下啊，穿插下嘅。送椰菜花，嗯，这是个什么梗吗？俊生，还是你妈妈特别喜欢吃椰菜花，还是说你们那边的什么文化要送椰菜花，这么奇怪。送黄金啊，黄金不是不行，只不过现在的金价实在是高得有点离谱啊，现在买黄金是有点亏的啊，反正从之前的400-500一克到现在1000多一克，涨了一倍多，反正这个黄金是谁买谁大出血啊，自己看情况了啊，自己看情况都没问题，反正是份心意嘛啊，这个黄金反正买了总是有保值的啊，应该该亏也不会亏的，嗯，都没问题都没问题，这个只要表达自己的心意就很 OK。 那么刚才说到了，那一般来说呢，什么礼物不知道啊，那些礼物呢可能有些真的觉得华而不实，有些真的觉得花里胡哨，那么会选择买花。那么花一般来说母亲节有两种花是非常适合的，有哪两种呢？第一当然就是众所周知的康乃馨啊，康乃馨。那么国际上献给母亲的花呢，一般都是以康乃馨为主。那么它是在这个纤细清脆的花茎上啊所开出来的，而且呢，它的整个花朵非常雍容富丽，姿态也是很高雅别致的。而红色的康乃馨呢，象征着
热情、正义、美好和永不放弃。比方说啊，我有一位军人母亲，比方说啊，有一些就是名人的母亲啊，做过一些特别大的，对社会有特别大的贡献的时候，收一束红色康乃馨还是不错的啊。那么也是祝愿母亲健康长寿。粉色的康乃馨呢，是寓意着母亲可以永远年轻美丽。白色的康乃馨呢，就象征儿女对母亲纯洁的爱和真挚的谢意。黄色的康乃馨是感谢母亲的辛勤付出，明白吗？不同的颜色的花会有不同的寓意的哈。所以大家要这个要看要送康乃馨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区分。再说一遍，红色的康乃馨是美好永不放弃，祝母亲健康长寿。粉色康乃馨是祝她年轻美丽。白色康乃馨是对母亲真挚的谢意和纯洁的爱。黄色的康乃馨是感谢她的辛勤付出。啊，简单点就是，红色祝你健康，粉色祝你年轻漂亮，白色谢谢你，黄色你辛苦了。 OK， 我这么讲是不是更加的通俗易懂一点啊？通俗易懂一点，跟浙江的浙江之声差不多，只不过浙江之声没有讲浙江方言。不知道嘞，不知道嘞，因为广东呢有一种方言，佢有好多人呢专门系会听翻粤语呢，会感觉有翻少少嘅呢个认同感的，有一些亲切感的。那我就不知道浙江那边讲浙江话呢会有什么感觉啦，给大家的听众啊会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但起码有时你一两句粤语呢可能会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一些听感啊会好一点啦。OK， 一样来一支，好嘞，收到没问题。收下之后可以当晚餐吃不浪费。哦，你说椰菜花，那你要自己给妈妈做一炖这个椰菜花吗？是炒腊肉还是炒什么？椰菜花炒腊肉挺好吃的哟。谢谢百合点赞，谢谢芳芳的点赞啊！欢迎各位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记得点点关注哦。我们广东的省电台多数是讲粤语的，是的，是的。但反正广东新闻频道啊，这广东新闻广播，可能我们台我们几栏目啊，悦享生活派是为数不多有粤语存在的了。从早上开始，从早安广东开始，没有粤语。这个民生热线没有粤语，午后茶话会没有粤语，这个新闻超广角也没有粤语，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给个说法也没有粤语，还有那个什么来着，反正这个大湾区生活家也不是粤语，哎，是不是啊？想听粤语，想听广东新闻广播的粤语呢，就锁定周一到周五夜晚七点钟好好的直播了喎，哈，比较独特啊，比较罕有啲。不容易，不容易。OK， 是的，是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吧，这语言这个东西，喜欢我们就常听，好吧？喜欢就多听。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花，不知道吧？还有一个花叫萱草花。萱草花呢，在中国才是，就是如果外国人啊，如果外国人母亲节送康乃馨的话呢，他们一般中国可能送萱草花更多。啊，送萱草花更多，因为萱草花呢本身在中国就是母亲花啊，母亲花。那么它在《诗经》当中就有记载啊，说这个焉得艾草，颜树之辈啊，这个艾草呢就是萱草的意思。那么萱草花呢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忘忧草啊，忘忧愁。这个忘忧草呢也是反正就是忘记忧愁啊，对吧，忘记所有的这种忧伤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而且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颜树之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到哪里去弄到一只萱草种在母亲堂前，让母亲乐而忘忧呢啊，让母亲乐而忘忧呢。那所以呢就是一个游子行天涯，这个萱草生堂街，游子行天涯，慈母依堂前，不见萱草花啊。这个萱草啊，孟郊也有这样的一首诗，还有一首叫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怀。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有深深的这个关系了，所以萱草也成了母亲的代称，萱草呢又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国的母亲之花了
啊，母亲之花了。那么它通常来说呢，会长出一些橘红色的或者橘黄色的花。

啊，那么它的这个花蕾呢也叫金针蕾，那么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呢，为母亲啊送上这么一株这萱草花呢，也就表达了这个希望母亲可以远离烦恼和忧愁，身心愉悦，健康长寿。好的，一首萱草花，准点回来好好读文，约定你。

0: 变享生活派，换季不换好皮肤，春夏一交替，脸是不是开始闹脾气了？ T 区油的能炒菜，两颊却干到起皮，这就是典型的外油内干。很多人犯的第一个错就是拼命用强力洗面奶去油，结果越洗越油。一分钟公益提醒，请记牢：第一，换成温和的氨基酸洁面，早晚各一次就够了；第二，别用磨砂膏暴力去角质，屏障坏了出油更凶；第三，清爽的保湿乳液比面霜更适合现在，锁水不闷痘。广州南苑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悦享生活派帮你稳住春夏油水平衡。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苑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5月10号到11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将在广州火热开启。活动将在10号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动，108家企业超1000款产品集中亮相，覆盖了智能家电、消费电子、灯饰照明、健康医药、服装日化、特色食品、文旅住房等重点品类，打造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场景。潮州台报道，潮州市公安局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潮州全市共接报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1.3%。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道路交通秩序总体井然，实现了群死群伤安全事故较大以上案件零发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运转到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之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近日，我国科研人员以我国代表性优质高产小麦品种蓟麦44为核心材料，成功组装了参考级高精度基因组，完整解析了小麦面筋蛋白基因区域的复杂结构，系统揭示了关键基因选择和基因之间协同互作在塑造小麦加工品质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的研究成果，北京时间5月7号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植物》上。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
2: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七日傍晚到八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2: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

0: 欧记住老呢了。
1: 喂，还真不是啊，咁嗱嗱出发了
0: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在一首温暖的妈妈的娜露瓦的歌曲当中哈，再次回到现在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晚上好。嗯，哎呀，关于亲情，这个关于这个母亲等等呢，突然一下整个氛围都温暖了许多，有没有发现啊？不管这个歌是有点嗨的啊，有点激动的，有点动感的，还是说比较这个平稳的啊，比较美好的，都是相对来说哈，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吧哈、啊。感谢珊珊的关注哈、啊，感谢感谢。好，那么时间来到了20:10呢、啊，那么依然又到了今天的这个读文环节了哈，读文环节了。那反正每次到了这个环节，反正就是给大家不要去想太多啊，就是放在旁边。静静的啊，感受每一篇文章那种文字给你带来的一些小小的正能量，可能它关于亲情，它关于爱情，它关于友情，它关于人生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感悟，或者当关于人生当中的一些啊不一样的片段都好啊，没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也希望呢大家在这样晚上的时间点，因为正好嘛8点多钟可能大家都已经啊在家了，都基本上该吃完饭的都吃完饭了啊，到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放松的时间，到了一个很小的这个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吧。那么呢，所以呢也是适当的给大家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体验吧。嗯，那也希望大家呢喜欢，好吧，希望大家喜欢。那么今天给大家找的这个文章也不长啊，稍微比较短，但是还是个人感觉特别有意思啊，特别有寓意，也希望你们能够不用我说，你们起码能感觉得到他说的是些什么。每一篇他都特别的温暖人心啊，回头之后会跟大家继续去讲啊。对对对，谢谢预约，还没有预约的记得预约哦啊，记得预约哦。好，那么进入今天的浩哥读文环节啦。那么首先我们将会用粤语啊，将会用粤语来进行这个第一段的这个播读。OK， 好。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这个人潮汹涌的世间，我们总是执着于奔赴远方，翻山越岭地去寻找所谓的圆满，但我们就忘记了最珍贵的美好。其实它往往就收埋在身后的灯火阑珊处。曾经以为想要的幸福在遥远的彼岸，于是我们拼命地追赶，行过了无数繁华的街巷，看过万家灯火，等到心力交瘁的时候回头，才发现心心念念的人一直守在那片安静的光影里面。这份迟来的遇见好像寒夜里面一盏灯，照亮了所有奔波的路。原来不是美好缺席，而是我们正顾着向前，忘记回头看一看。真正的追寻从来都不是漫无目的地奔走，而是懂得停下脚步地回望。它不是对虚幻梦境的执念，而是对身边温暖的珍惜，是寻遍千山万水之后的幡然醒悟，是历经喧嚣之后的回归本心。在纷扰的尘世当中，我们总是被外界的繁华所迷惑，执着于未得到的东西，却忽略了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温暖。无论是亲情默默的守护，友情当中无声的支持，定是爱情入面低调的陪伴，这些收埋在灯火阑珊处的美好，才是生命当中最坚实的依靠。愿你能够放低无谓的执念，回头望望那个守在灯火处的人，握紧身边的温暖，不再令幸福在追逐当中擦肩而过，在平凡的陪伴入面收获最真切的圆满。

OK， 呢个一篇啦，嚟自于即嘅网上嘅文章啦。咁啊，亦都系佢嘅意义好简单，就系我哋经常忙碌、经常奔波、经常向前，但系冇忘记喺我哋嘅身后咧，永远会有一盏灯留俾你啊！身后永远有一只手会推住你啊，有一个肩膀会成为你嘅。

依靠，所以我哋唔好一路净系顾住望前，亦都要间中望一望后啊，会发现其实很多人永远在身后默默的守候着你，明白了吧？啊，所以感谢大家，也希望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直播的、听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能感觉到身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陪伴着各位，好不好？啊，永远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就是总有一双眼睛会温柔地注视着你啊！也是一段小小的文章哈，供大家互勉。

好的，感谢各位点赞哈，感谢各位点赞。那反正呢，就是每次就一点小小的分享吧。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那、希望大家喜欢。怎么这个说完之后没反应了？各位都不见了吗？大家都睡着了吗？完蛋了啊！这个不是我本意哈、我并不打算读个文，大家都睡着了，怎么回事？人呢？人呢？给点反应好吗？给点反应，给点声好吗？给点声哦。好的好的，开个玩笑哈，反正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内容。那就是我们马上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这个母亲节呢来到之后呢，反正也是希望反正粤语都有啲名，睇港片嘅原配再睇返 TVB 仲我哋广东嘅珠江台学起身可以啊。吴文同学啊，对我们的粤语喜欢的话你就认真的学，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说想学粤语想学粤语，其实粤语真的不难学啊，沉浸式听闻。哎呦，行，你这话算你接得好啊、我接受，我接受，沉浸式听闻。好，我知道东莞电台的高丽不知道呀，知道呀，啊，算是我的老同事了啊，认识的，认识的啊，高丽老师，一位老前辈了，也是资深的，非常资深，非常资深。嗯，好，那不管在哪里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遂啦。继续讲讲我们母亲节的一些小知识啊，小干货。那么其实关于我们母亲节呢，刚才说了送花，一个是什么花呀？啊，一个是我们的康乃馨，对吧？另一个呢，我们中国中华的母亲花叫萱草花哈，萱草花。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送水晶啊。刚才小老鼠说送黄金啊，黄金不是不能送。但是反正我是说现在黄金比较贵啊，要送的话送水晶也是不错的啊，黄金也好水晶也好。那反正呢水晶又有一点小小的寓意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水晶呢它本身象征那种纯净无私的母爱啊，就如母爱般坚固且不离不弃，纯净如母爱，细腻如母爱。那么不同的水晶呢又有点不同的寓意，比方说紫水晶啊，紫水晶和那种石榴石啊，石榴石，紫水晶石榴石，它就是适合高贵气质的母亲啊。如果是家里的一些名门望族啊，或者是一些高端的有钱家庭，可以送紫水晶或者石榴石。那黄水晶和绿水晶呢，适合事业型的母亲，就是妈妈可能是什么女强人，企业女强人，或者开了很多店的创业的，或者是此时此刻是什么公司的领导的一二把手的，送到黄水晶和绿水晶就比较旺佢事业。白水晶和粉晶呢啊，白水晶和粉晶呢就适合温婉知性的母亲，比方说你妈妈是一个全职妇女啊，是个家庭主妇，是一个啊一直来在家里兢兢业业的贤妻良母啊，类似的这样的，就送她白水晶和粉晶就不错。还有一种呢叫烟晶，这就是这个烟雾的烟呢，阴晶啊，烟水晶。那么这个功能性的水晶呢，就适合所有的妈妈了。这个烟晶就比较百搭一点啊，百搭一点，就不管什么样的妈妈可能都比较适合。当然，以上说的又不是说这个紫水晶非要送高贵气质的母亲，黄水晶非要送事业型的母亲，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想送什么，想送什么。又或许有一个母亲，她说不定就集合高贵气质、事业型、温婉知性于一体呢，也很正常，也很正常，是吧？那反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挑选了啊，挑选了没问题的。OK， 好，谢谢谢谢。好听是吧，好听就好啊，好听就多听呗。好，那么关于母亲节呢，关于这个母亲啊还是有一些典故啊，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一些传说一些故事，在这里也找了两个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大家听的比较少，另一个呢大家耳熟能详啊。第一个呢叫做望儿山的传说，望儿山啊，就是有望夫石，也有一座山叫望儿山，望以及就望儿子的那个望儿山的传说。那么在辽宁南部的平原上呢，有一座2000多年的古城啊，叫做这个拔鱼圈啊，拔鱼圈的熊岳城，熊岳城。那么在熊就是狗熊的熊，岳飞的岳啊，熊岳城。那么在熊岳城东的那片碧绿如海的果林当中呢，有一座山啊，有一座山。这座山远远的望去，像一位慈母眺望远方，盼儿早早归来啊。这座山就叫做望儿山。那么这个山是怎么来的呢？相传啊，很久以前呢、啊，这个熊岳
城郊是一片海滩啊，而海边呢有一户贫苦人家，那么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妈妈呢为了供儿子读书啊，可以说是辛苦的劳作，儿子呢也决心苦学成才，报答母恩。然后呢儿子就乘海船啊赴京赶考啊，乘海船赴京赶考，就是为了苦心的学习嘛，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啊，就读书要上京城要赶考去了，就坐了一艘海船出海。但是很多年过去，一直都没有儿子的音讯啊，一直没有儿子的音讯。那么母亲就很着急啊，天天到这个海边眺望，天天到海边去眺望，一年等不到两年，两年等不到三年，一直等，年年都不回来，没有儿子的音讯。所以这个母亲的头发都花白了哈，母亲花白了都看不见儿子的身影。而且呢，这个母亲一次又一次的大声的对着大海呼喊啊，说孩子啊，回来吧，娘想你啊，想你啊。所以呢，这个年迈的母亲倒下了啊，就化成了这样的一尊石像啊，最终化成石像都没有盼到儿子归来啊，没有盼到儿子归来。那就是故事是这么个故事。那其实呢，儿子啊，早就在赴京赶考的途中，就是出发的时候就翻船，就是那个船嘛，海上风浪太大，就船就翻了，落海淹死了。就其实当天啊，当天就已经掉到海里淹死了。但是呢，上天也是被这个伟大的母爱所感动，那么所以呢，在母亲助力盼儿的地方啊，树立了一起高山啊，所以大地也被母爱感动了，让母亲呢洒下的泪珠呢，化作了一股股地下的温泉，滋润出了无数红艳艳的这个苹果。乡亲们呢也被伟大的母爱感动啊，把那座拔地而起的独秀峰就称作为望儿山。那么在山顶呢也建了一座慈母塔，在山下修了一个慈母馆啊，好让这个子孙后代缅怀母亲的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恩情。啊，那么当然随着这个发展呢，当地的人民还保留着母敬爱啊，这个敬母爱母的古风，在每年五月母亲节这一天呢，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慈母山啊，慈母馆慈母塔，也就是望儿山的山顶和山脚下，都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敬母爱母的活动。而且不少人还会在这个慈母馆内为自己的母亲立碑铭志，以表达对母亲的崇敬之心啊，崇敬之心。所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伤的故事吧，啊，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呢，也是证明了当时啊这种母子情的这种可贵啊，母子情的这样的一种可贵。OK， 那我们再听一首歌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说说第二个故事啊，李荣浩啊，爸爸妈妈。

这位新奇泰山姨啊，您可以这个拨一下这个114114，这个问一下他这个办证办理相关的这种证明的啊，这种健康的证的这个电话号码啊，可以问问医院或者是问问相关的这种验证机构，可能我们栏目暂时没有办法帮到你啊，又或者是你。 搜一下广东民生热线，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相对应的渠道可以给到你一些电话。民生热线，广东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哈，民生热线啊，希望你能够得到解决吧。

0: OK，我们一会儿见。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0: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光。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十三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哪尼搁哪尼？
5: 俺们落班不？
6: 吹溜一圈啊？
4: 喂，有没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
4: 老讷了。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临出发啦喎。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35哈，一首《鲁冰花》，一首《鲁冰花》哈，陪伴大家回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夜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那么又时间一眨眼又过了哈，那么马上后天又到了母亲节，那希望大家呢也用自己的方式吧，多多少少，哪怕至少打个电话啊，打个视频啊，问候一句，发个信息，我觉得都很不错。有些可能天南海北的啊，或者是太远的地方的，那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下就 OK 了。OK， 谢谢浪漫桃花的关注啊，谢谢，没关系，大家喝完就行啊，喝完再拍，喝完再拍，不着急。牛奶这个东西啊，要存也行，要囤也行，也能放。要不想放的话，因为毕竟四箱嘛，家里可能也要腾出这样的收纳空间，不着急，不着急啊。但是反正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有，明天有，后天有没有，咱都未知之数。

0: 反正这些机制东西啊，或者是这些优惠啊，这些品啊，反正有一天大家试一天，有一天算一天啊，好吗？啊，不管大家觉得好不好玩，好不好笑，这真的是很实打实的东西啊，很实打实的东西。这种性价比，这种性价比放在这里啊，大家自行斟酌啊，是否应该去拍，是否应该去买，是否应该去支持，大家自己知道啦。OK，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反正也是的。真的有时候可能对于一些天下的母亲来说啊，就是子女健康快乐开心啊、就是比什么都重要，对吧？比什么金山银山啊、金银首饰啊都很重要啊。是的，的确是这样子哈。所以也愿天下的妈妈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OK， 那另外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了啊。孟母三迁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但是这个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具体啊，具体其实是怎么个来法，怎么个讲，怎么个三千呢？啊，其实这样子，今天给大家完完整整的说一遍哈。孟母是谁的母？孟子啊，孔孟老庄的孟，孟子啊，和老子、庄子他们是齐名的。孟子的妈妈，孟子呢？他在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那么他的妈妈孟母啊，依靠纺织麻布来维持艰难的生活。那这个孟子从小就很聪明啊，看见什么就学什么，看到什么学什么，而且他模仿的本领特别强啊，就很善于模仿。那么起初孟子家呢住哪里？他第一次啊，孟子小时候一直以来住墓地的附近，墓地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墓园、墓碑。那么每隔几天呢，就会有送葬的队伍吹着喇叭经过他的家门口，因为墓地嘛，很正常啊，会有送葬的队伍。那么好奇的孟子呢，就跟着送葬的队伍干嘛？学着吹喇叭，啊，学着吹喇叭。那么引得一群的孩子呢，跟在他后面跑着就玩嘛，就他吹，那些孩子们觉得有意思，觉得好玩，就跟着他也在那吹，也在那玩。那么所以呢，大家就一起玩送葬的游戏啊，就各种各样模仿别人在那送葬出殡。农村呐、或者那个时候的地方的人，好唔老礼噶嘛，即系吹过你把口咩？啲屋企冇死人，你走去玩呢啲送殡嘅嘢啊，走去喺度吹埋啲丧乐，吹埋啲哀乐，梗系唔吉利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呢，孟母呢非常重视孟子的这个教育问题啊，看到孟子整天玩这种东西，于是把家里搬到了城里面啊，搬到城里面，搬到什么呢？搬到了屠宰场的旁边。从墓园的旁边搬到了屠宰场的旁边。那么搬到城里之后呢，孟子开始干嘛？看到屠宰场那些人去杀猪啊，看到屠夫杀猪啊，手起刀落啊，那些猪各种挣扎，各种叫嘛，手起刀落很熟练，咔嚓一刀一个，咔嚓一刀一个。孟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为他看什么学什么嘛。所以呢，没过多久，他就会杀猪了。啊，他不仅学会了吹喇叭，他还学会了杀猪，也是跟那个屠夫一起学杀猪，做他的助手，老流利了那个杀猪的刀工啊。所以孟母又着急了，又着急了。哎呀，所以呢，不行不行，不可以这样子学，以后我不想我孩子当屠夫，所以又把家呢搬到了学堂的旁边，搬到了学堂的旁边。哎，于是每天早晨呢，孟子都跑到学堂外面，摇头晃脑的跟着学生们开始读书。啊，摇头晃脑跟着孩子们读书，并且呢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就他跟什么学什么嘛。所以呢，当时孔子的孙子啊，孔子的孙子在这里当老师啊，各位知道吧？孔夫子的孙子啊，在这里当老师。那他看见孟子啊，学什么都很快，而且记忆力还特别的好，就很喜欢他。所以各位啊，孔子的孙子是孟子的老师，这个关系大家没有捋清楚啊。孔孟是这样的来的哈。啊，孟子是战国的啊，他就孔子是这个春秋的，春秋战国时期嘛，反正就是，而且呢，发现这个孟子记忆力特别好，就很喜欢他，还让他免费进学堂读书。那么后来呢，孟子果然没有辜负这个妈妈的期望啊，成为了战国时期的这个思想家和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啊。春秋时候的儒家就是孔子嘛，然后他这个孙子通过这个爷爷这个把儒家传到了孟子，在孟子这边又发扬光大了。所以啊，这个孤儿寡母呢，搬家绝非易事，但这个孟母不怕麻烦，搬了三次家，可见孟母知道环境对于儿子成长的重要性。所以呢，也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当然不是说 什么送葬就不好，或者是屠夫就不好。只不过如果你想孩子读书的话，你肯定是要他这个学习的环境很重要啊，很重要。那么这个道理呢，也在孟子的成长体现为尤为明显。而且呢，少年儿童的成长啊，对于家庭当中的外在的一些决定性的干预、外部的环境，包括家长啊、学校啊、一些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成语也告诉我们呢、啊，环境在孩子的成长和生活当中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不是决定性的啊，但是它会影响很大一部分的程度。OK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一个故事，就叫做孟母三迁的故事哈、啊，孟母三迁的故事。OK，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呢相对比较流行，但也有一定的年月了啊。曾经呢，我给我的妈妈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特别好听，特别时尚，特别动感啊，所以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也。借这首歌也送给各位妈妈们哈，祝大家可以健康快乐，一首吴建豪的《妈妈》。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白的发是惩罚妈妈辛苦为家，还是很不错的哈，这句。那皱纹是代价啊，是为了惩罚妈妈辛苦为家，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青春呢剥夺了妈妈的

的青春，妈妈的所有的一些美好的年光都奉献给这个家里了，奉献给这个孩子了啊，留给他的只有皱纹和白发。那所以我们是应该更加的感恩啊，更加的去好好的去回馈他们啊，不要让他们担心，不让他们去更多的去牵挂和揪心，更加不要少点让妈妈生气啊。对对对啊，所以各位还是啊，母亲节很重要啊。当然我觉得真正不应该只在母亲节才想起自己妈妈，没事的时候也要多点跟她啊互动一下，交流一下，打打电话啊，或者是啊一起去有更多的接触和陪伴嘛啊，真的陪伴还是很温柔的，很重要的。那么说到这周日啊，5月10号的母亲节，我们到底有些什么可以玩呢？也是有的哟啊，大家如果实在是想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呢，在这里跟大家推荐一下啊，5月10号的母亲节可以和妈妈一起呢唱完2026广州水果世界，跑完嘉年华，跑完嘉年华。那这个是个怎么个事儿呢？哈，就是那天如果大家实在不知道什么节目的话，可以去参加这么一个事情。2026广州水果世界，跑完嘉年华，跑着玩啊，又跑又玩啊那种跑玩。那么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子的，这个项目是设了4.5公里的水果田园跑。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微型马拉松，4.5公里水果田园跑，主城区自驾大概45分钟就到了。那么现场呢，融合了这个田园奔跑、亲子互动、鲜果体验以及科普休闲等等的内容。所以那些什么瘦瘦啊、聪聪啊那些朋友们，当妈妈的啊，当妈妈的歌神号啊，我就来这么一小句，不至于啦。谢谢红袖添香的关注啊，谢谢。放一首妈妈的吻好吗？妈妈的吻，春节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是这首吗？啊，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这首有点 emo， 我感觉这个它的调调有点 emo， 不是不行，但是我准备了另一首更好的啊，我准备了另一首更好的啊，虽然有好吧，但是我就播我的那首了，刘宁哥。啊，我播我那首，我觉得更有意义，作为今天的结束歌更有意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很会唱歌，谢谢，谢谢。啊，所有的那些，反正就是，各种的这个，对，这周日啊，言归正传。那么就是带着妈妈们，带着孩子们，你可以做自己作为妈妈，你可以带孩子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如果你是孩子，你可以带妈妈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明白吗？啊，4.5公里的这个田园奔跑，然后过程当中有亲子互动、鲜果体验，而且呢，它是会设两个补给站加3个趣味的盖章打卡点。该活动不竞速、不内卷，就是不用比谁第一啊，不用去卷啊，你就可以实现轻松欢乐的主题跑路线，微微的跑一跑，大人小孩都能够轻松参与。这个地方在哪？在黄埔啊，在黄埔区啊的一个主题，你们去搜就知道了。一搜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地址。那么活动当天呢，可以实现全家果园安全畅玩，孩子的这个食果研学陪妈妈，这食果就认识各种各样的水果，然后呢研学陪妈妈。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届时呢现场还会设有这个萌宠专区，萌宠专区，那么参与者呢可以实现文明畅玩，那么毛孩子就各种各样的小宠物还可以和主人一起共享果香的户外时光。那么这是一个广州水果世界啊，广州水果世界，大家搜广州水果世界就知道了啊，去了这个地方，它那有一个跑完嘉年华，就在今天母亲节，这个就是专门为母亲节设的一个活动，有兴趣可以去一下，在黄埔，其实东莞过去也不远，惠州过去也不远啊，当然城区过去也就那么个距离，当然现在可能地铁也方便，大家看一看咯啊，花个40-50分钟过去一下黄埔肯定也是正常啊，正常。那么这个地方呢，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广州水果世界，可能很多人没去过，它又叫做广州市果树科学研究所，它是拥有近40万平方米的原生态果林啊，尤其是你喜欢吃水果的，对水果有兴趣的，你就可以没事去看一看，作为一个平常周末的打卡点，你可以去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比较新，以前没怎么听过。广州水果世界啊，广州水果世界，那么也是省市共建的一个南亚热带水果种质资源库，收集了500多个水果的品种，也是广州南亚热带名优果树啊种植这个种质核心科研基地，
也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水果科普的这个标杆圣地。这个水果世界呢啊，林荫环绕，四季果香，集科研示范啊、科普研学啊、生态观光啊，还有休闲游玩于一体，全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清凉舒适。不管是拍照出片，还是啊带这个爸爸妈妈去家庭休闲游，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而且呢，当时届时啊，五月十号当天呢，这个参与者还可以边跑边玩沉浸式的逛果园，还可以呢定向的参与这个定向寻宝啊、果园音乐会啊等等等等。那么活动现场还有烧烤、窑鸡等等这些烟火气，以及果园采摘的氛围感。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没什么事情，可以去一去哈，逛一逛这个水果世界，感觉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一个体验。OK， 那么最后呢，就是给大家啊再推荐一下母亲节一日游。如果说来到了广州，来到了广州啊，你也不想去这么远了，那么又想来广州玩，刚好带周边的城市啊，带上妈妈啊爸爸来到广州之后呢，我们一日游我也给你们准备好了。那么啊，干什么呢？从我们早上开始啊，那么五月我们广州的气温就25到30度左右，晴间多云，那么做好防晒啊，遮阳伞啊、雨伞啊什么的备好就好了。这两天当然还有点雨哈，那么穿好你的平底鞋。主打地铁出行就 OK 了啊，主打地铁出行。那么如果你不想去郊区，想去城区玩的话呢，那么从早上到晚上大概可以去哪里呢？来听我说哈，上午的9点到11点半可以先去华南国家植物园，地铁6号线直达植物园站啊，那么整个园区可以陪长辈散散步拍拍照。五月正值母亲节的这个花卉展，主打刚才的萱草，就是母亲花、萱草花，还有兜兰啊、花葱啊等等一些观赏的花，也可以逛一下温室大棚等等一些什么兰园啊、药用的植物园都是很不错的。65岁以上的老人是免票的哈，华南国家植物园。那么这是早上去，那么中午12点到1点半可以去喝粤式的早茶，粤式早茶已经推荐过不止一次了，就近广州的天河啊、猎德啊、龙洞商圈都是 OK 的，什么广州酒家呀、滔滔居啊、点都得啊都 OK， 反正不会差到哪去，不会差到哪去啊。自己点啦，什么虾饺、干蒸、烧卖、小笼包、凤爪、艇仔粥、牛肉丸，诸如此类嘅，自己中意食乜嘢就点乜嘢 ，OK？ 咁啊，到了下午的14点，就是2点钟到5点钟，去哪里呢？去海心沙的亚运公园加广州塔啊，滨江行，广州的地铁3号线啊，广州塔站 ATM 线、APM 线都没问题啊。江风凉爽，散散步，坐坐草坪休息一下也是 OK 的，没事也可以拍拍照。都可以，不用灯塔啊，不需要灯塔，灯塔会超预算，因为灯塔也挺贵的，就在江边啊，走走路，休休闲，打打卡就 OK。 那么到傍晚的时候，到5点钟到7点钟这个阶段呢啊，珠江的滨江慢行，沿着猎德大桥啊，或者是珠江边散步，吹晚风，看看城市的一些日落风景，或者坐坐我们的那个什么江边巴士啊，也是 OK 的。那么随时随地也可以聊聊天，就主打一个休闲，不用真的要定什么太多的一些目标和任务。那么夜晚呢，7点半到9点钟珠江夜游。这当然我说的这些是针对没来过广州的，或者是来广州比较少的，广州本地的人肯定就不会干这些了，不会去这些地方，那肯定就会自己去有其他更多的地方。大沙头码头、天字码头坐船1个小时左右啊，反正晚上整一个江上很治愈，吹吹江风，看看广州塔晚上的一些夜景啊，在那个海心沙那边，反正就是啊，外地的朋友们可以带妈妈感受感受啊，包括广州塔的灯光秀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如果是华南植物园呢，建议要公众号预约啊，不用排队，公众号预约，反正65岁以上免费。那么全程不走回头路，刚才说的这个路线是不走回头路的，植物园、早茶、海心沙、广州塔夜游路线是完全顺畅的，随身带着一些什么小水杯啊、充电宝啊、零食啊什么的。当然有一些妈妈可能年纪大了走不动了，是吧？那你就挑其中一两个地方去坐一坐，简单的拍拍照就可以回家了。主要就是吃一顿啊，在外面吃一顿，不要在家坐了，在家坐太辛苦了啊。少洗一天碗，少做一顿饭，少吸一顿油烟啊，出去吃一吃，有些钱该花花还是很不错的。OK， 好吧。好，那么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差不多的尾声啦，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陪伴。你猜我是98年的虎啊 ？No， 王哥猜错了，我的年纪早就在这个节目里面不是什么秘密了吧？
建业浩浩单播的时候再增加唱歌环节，隔着点来，一展歌喉啊。这个我老实

这个首先我们的电台节目是面向全国的，这样全国的观众这样听我清唱会不会有点奇怪呀？而且主要是我们没有这个伴奏，没有这些伴奏，我但凡有伴奏啊，加点什么效果我可能就唱了，我老是清唱就那么一两句可以了，不然好斋的，好干的、啊、真的有点干干地的，不是我讲笑的、啊、所以虽然偶尔我唱两句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们喜欢，只要你们喜欢呢，偶尔唱一唱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好，那么最后的最后呢，用一首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我妈妈啊，很喜欢唱的一首歌曲，他之前参加他的单位的活动啊，或者他的一些集体活动也是经常唱的这首歌曲，也借着这首歌祝天底下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妈妈们啊啊，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当妈妈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当妈妈的啊，永远健康快乐开心长寿，好吗？努力一下。好的好的，我争取，好吧。哎呀，就是这样，间人中唱一两句才有意义的嘛，才有惊喜的嘛。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一首祝你平安，祝所有的妈妈们快乐平安，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明天继续上班，周日愉快。

0: 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1: 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2: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2: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1: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2: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2: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2: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3: 童话假期。
1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在这儿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12: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11: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12: 是的，
11: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味，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12: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11: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镇。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 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四天的深度游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6: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呢是大家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在旁边的是我们的阿生。
13: 大家好，大家好。
6: 阿生也是咱们的资深设计师啊。其实我觉得资深设计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的生活设计师。
13: 是的。
6: 我跟阿生虽然年龄是差的比较远的，就是两代人嘛。
13: 不会了。
6: 是，我觉得我们俩还挺聊得来的。
13: 对。
6: 那刚才呢，我们俩就听到这个早安广东在聊宠物的这个话题。我们俩就特别有共鸣，因为呢，阿生小时候是养狗的，而我呢是养猫一族。但是就是我们俩这个养猫养狗其实是不对立的，因为我们对于小动物都是非常的喜欢。
13: 对，
6: 我个人也一直希望，就是说有机会的话，我是会养狗的，最好就是猫狗双全啊。因为现在人讲什么儿女双全是人生赢家，好像这个话题已经不再流行了。现在流行的就叫做猫狗双全人生赢家，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嘛，它的生活选择会越来越多元了啊。大家呢更多的就会在自己的家庭

0: 成员当中不一定会选择说我生多少孩子，那有可能会养多几只狗几只猫，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且很多人养着宠物会把它当成是家庭成员的
1: 家人。
0: 那比如说我们平常在聊装修啊聊家具的时候，真的会有朋友跟我们提出来说，哎，我们家有猫，那我能不能做一个猫猫房，或者呢就是把这个门和门之间门人的门哎，同时是猫的门或者狗的门，它会开一个那个小洞在上面。而且呢，前段时间我去参观那个家博会，我也发现他们做门的厂家确实会做一些适合宠物去进出的门。
1: 哎，对，
0: 当然不一定是每一扇大门上都挖个洞不好看。
1: 对，
0: 但是呢，它会确实会提供到一些专门给宠物进出的这种室内门。哎，我觉得这个还让我感觉到哎，就耳目一新。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的一个宠物的饲养数量，在过去十年当中几乎啊，尤其在城市当中是增长了1/3，
1: 是确实是
0: 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在装修的时候，在家居生活的设计的时候，是要考虑宠物。
1: 哎，其实咱们一直在节目里面宣传的一些工艺，包括像圆弧角这一类的，其实也很适合有小孩子有宠物的家庭嘛。你想一下，然后呢，哎，大家以往的一个觉得就是说，哎，我有养猫猫狗狗的，家里就尽量不用使用那个叫做木地板了。但是呢，现在很多一些就是旗舰级别的木地板，其实呢，哎，猫猫狗狗的防抓能力其实也做得比较不错，但是综合来说还是做瓷砖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挑选沙发这一类的话呢，就一定要放心思去选哪一些是防抓，哪一些是比较耐磨一些的。甚至呢，我觉得家里的一些通风系统啊，一定要想得比较周全一些才去做装修会比较好一些。
0: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宠物装修这个领域啊，说实话挺新的。但是呢，我最近也是跟我们就是一些合作伙伴在聊，他们也说呢，现在整个的这种装修啊，很喜欢用这个是什么什么话来做一个搭配。比如说我们经常聊的是老话，
1: 哎，对，
0: 适合老人家，对吧？
1: 哎，
0: 还有呢就是是宠话，
1: 是宠话，还有是我话，
0: 还有是孩话，
1: 哎，对，
0: 还有是己话，就适合自己。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ABCDE 下来都是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家节目里面反复聊的一件事儿，就是你的装修一定是要提及的。一定要像个小棉袄一样的，
1: 就是以人为本。
0: 对，以人为本呢，要适合你当下和当下之后可能10年到15年的一个生活需求。
1: 哎，
0: 这一点一定是要有远见的。其实我们对适合自己现在想要什么，很多人是有感受的。但是对于10年15年之后就不一定了。
1: 哎，
0: 就是不一定了。
1: 你讲的特别对啊。
0: 是啊，就预想不到嘛，所以这个是需要设计师来告诉
1: 你。你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就是我们父母的那一辈呢，就是可能遇到好朋友做生意也好，亲人也好，有好的事情啊，周末有时候呢会叫上朋友来家里玩，来家里吃饭。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年轻的一辈，就很少就是来家里玩了。就算是亲人可能过来拜年的时候呢，仅仅过来坐一下，但是吃饭可能都在外头去吃，就面临着家里的社交属性就变得越来越弱了。然后呢，现在我们会跟很多年轻人去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哎，您家的那个电视有多久没有打开了。那以前我们做装修的时候，把大部分的核心我们的思考都放在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客厅。哎，我们要方正，看电视，看春晚，看足球，家里人过来聚餐的时候呢，哎，这个客厅一定要够气派够好看，装上电视柜，这个电视呢一定要罗列的比较好看呢，这个才像家的模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变成了年轻人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工作比较繁杂的情况下，哎，可能我们的那个电视区域就看的人会比较少一些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改造一下，我的杂物也可以摆在我的客厅的位置呢？那我们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周全的去考虑哪一些地方我是不需要展示给别人看的，我也不带朋友过来，我需要家里面打通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像以前的功能分区一样分得这么死，一定要按照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去做设计呢，其实也会见得比较多。因为最近我在小书上面看呢，就是哎，大家都说哎，电视柜那个区域我就直接给撤掉了，家里的衣服不够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直接在网上淘几个我们的零食衣柜的棍子，在上面安一个，把 我们的衣物可以挂在上面，那这样子的方式可能就四五百块钱可以搞定的一个临时柜体，也不需要花个一千多块钱做几个平方的一个定制柜，这个也是我们的新人类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甚至说呢，很多小户型啊，可能小户型现在暂时面临着就两个人住比较温馨的状态下，我们养一个狗狗猫猫非常不错。然后我会想到，小户型怎么去视我化呢？
0: 对对对，
1: 视我化的情况之下，我会发现一个小户型里面的房间放下了一张床，摆了衣柜，做了书桌之后，确实位置不大，只能迁就一个 1.5 米的床。那这个时候我在想，我跟我女朋友甚至马上有了小孩子，三个人在凑在那个床上，我会睡得很不舒服。如果床比较小，睡得不舒服，老公又在那里打呼噜的话，就很不舒服，很不适合了。那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考虑到的情况下，我直接我的房间就用大床，1.8米的床，2米的床，然后呢，把我们的书桌、书台、化妆间还有我们的衣柜放在小次卧里面去做，那我们就可以腾出一大部分的空间去让我们的休息睡眠更加好。那我折腾一下，我到隔壁房间去换衣服，我也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也没有问题。甚至呢，我们看到很多旧房子里面的卫生间太小太小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迁就一些麻烦一点的地方，在餐边柜的位置或者在阳台的位置，把洗手盘坐在那个位置，我们把我们马桶的地方做得更大一些，
0: 宽大一点。
1: 对，这也可以是适当的考虑一下，是我话。
0: 其实我真的刚才听完你说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拆解一下啊。你像我最近的话就在做一个生活实验，就是我在去区分什么样的活动会让我自己感觉到愉快。就是我因为每天，你像我是人到中年啊，就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呢每天都会就是关于这个，尤其是小孩的这个需求会占据我非常大量的一个时间。其实你的这个自我的一种要求和需要啊，会被很大程度去压缩的。所以我就会在想说，那么这么少的一个时间，我做什么究竟能够让自己去开心。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我是一直有记自己每天干了什么的这个习惯的。对，所以我就会每天就翻这个日历说，OK， 我现在这个小时我做什么我是开心的。那这个小时可能我大板块的时间我没有做什么，或者是刷手机了。刷手机它会占据你很多时间，但是并不一定让你愉快。
1: 对。
0: 所以我会从中去摘出那些有可能它没有时间那么长，但是它会在短时间内让我很极致开心的这种事情。我就会在自己的这个家居生活当中去布置这个有关的角落。比如说我是很喜欢看书的，所以我就会在自己的这个房间里边，就无论是这个客厅也好还是卧室也好，我会有一个小角落给我自己看书。就这个小角落里边一定是，第一我是要求要有光，第二就是我要摆绿植，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小绿植。然后第三呢，就要相对隔绝一点点，因为你不想让那些锅碗瓢盆的声音啊，或者小孩的声音来打扰你。所以我在我自己的卧室里边，我就辟了一个很小的一个阅读的区域。一方面有光，因为它对窗，另外一方面摆了很小的三盆多肉。然后还有呢，就是左手它会有我能够拿到的最新的书，我会不断的往那个地方去堆书。那看完了我就换走，看完了我就换走。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可能就是1.5平米左右。但是我就觉得这个1.5平米，我在这个地方能够三五天去待一个就是2个小时左右，我就很开心。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也可以去做这么一个梳理。就你在哪一个瞬间或者在哪一个时间段里边，你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和愉悦。那我们的家居也好，装修也好，其实是要为你的这个需要去留足一个空间的。这基本上可以称为就是你刚才说市井话叫 me corner。
1: 我
0: 的角落啊，
1: 月子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比如说孩子你可能要安排他的接送，安排他的做功课的一个时间，这个是让你去觉得很紧凑的时间。但是在他上学的过程当中，这几个小时怎么考虑能让自己放空一下呢？其实现在人到中年，包括我现在自己也人到中年了，我觉得现在包括这几天我孩子也去了幼儿园，这几个小时我都觉得自己 时间很多也不知道怎么去对付的时候呢，我会把一些以前的一些爱好或者以前掌握的技能重新拎起来。怎么说呢，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啊，玉子，哎，比如说你早上送了孩子去上学了，就比如说今天是不用上班的，我觉得哈，你可以把自己的驾驶技能拎出来，哎，今

0: 天带上你的妈妈或者自己跟闺蜜或者自己就一个人了，就往一些广州的城郊里面开开车去跑一下，比如说去一些山郊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去吃一下顺德的甜品的地方。因为呢很多我老婆经常说，女士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呢，就吃一下甜品，去逛逛街，一个人也很开心。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技能拎出来。我之前听说你就很久没有开车了。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可以这些。
1: 我是我有十八年的驾龄，
0: 就是基本三个本子了，三个本子了
1: 。我最近又在换本子了。
0: 所以说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技能重新拎出来。那我最近对付我自己呢，就是重新的把一些以前学习的关注的东西重新看一下，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历史，那我最近就在看历史书，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会把自己的一些生活阅历跟孩子去分享，我觉得除了学习之外这些也是很必要的。
1: 哎，对啊，我们俩同一爱好，我也很喜欢看历史书。最近我在看那个许卓云的这万古江河，就我是重新把这本书看一遍，但上一次看的时候还是大学毕业之后不久，现在又重新翻出来看，你会发现当年其实因为有了新的这个人生阅历嘛，就好像对装修是一样的。你在20年前你要求的装修风格是不同的。那20年后你的装修风格就真的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化。
0: 你看一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的玉子老师
1: 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
0: 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你看他最近还在学粤语啊。
1: 对对，
0: 然后平常还在烹饪各种的好吃的东西给孩子。
1: 那是为了生活。
0: 对，我觉得这样子人生有更多的爱好才会更加好。你想一下，我老婆经常说我，我好羡慕我老公，就是很多的爱好去消磨他的时间。我跟他说，我每天看新闻的时间可能2-3个小时，包括睡觉之前我都看不完。我看时事啦，看体育啦，看各方面的东西，为了充实自己，然后让整个生活更加协调。因为在日常过程当中，工作是会相对来说时间久了会枯燥的。
1: 对，
0: 那待在家里，如果说你的装修设计是不合理的话，我会觉得待在这个家会觉得不舒服。
1: 没错没错，就所以我觉得装修其实对一个家的这种风水而言，它是一种梳理啊。
0: 哎，对，当然
1: 的，就尤其是很多时候有些人他在家他待着怎么不舒服的这种状况，他真的是重新需要去梳理一下家里边的这种格局的。我觉得家里边的整个格局必须要顺。什么叫顺呢？就是你的整个动线也好，你的这个生活空间也好，它能够通过装修的一个结构化的重理，能够让你的，就比如说方便，我走哪我方便，对吧？或者是我的东西要有地方放，千万别露在外面。你像我们家现在就有个烦恼，我因为书太多了，真的，我就是这个有点囤积，也不是每本书都看，就主要是有些时候买了就好像看了那种感觉啊，但是又舍不得扔，以至于呢，就我们家这个书越堆越多，我有44方的这个储存的投影面积，很大了，对吧？但是都不够，以至于我们家现在就是有那么大概40-50本书是堆在地面的。那天我母亲也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书是不是该清一下了？你这东西太多了。我就真的是清了一下，我就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的这个书买了之后并没有看，或者是浮光掠影看了一下前面之后，你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又去就是沾惹下一本了啊。当然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大家是需要照顾自己的一个需求的。就像我们之前在看一些业主的装修的时候，有一位我还记得是这个我们省二一的医生呢，他们家也是很喜欢看书，而且你知道医生他也不断的进修学习嘛，他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书籍。然后他说，我就是这个已经考过了，但是就舍不得扔，总觉得见证了自己青春中奋斗的岁月。
0: 太那个了。
1: 对对对，所以他当时就提出来，第一就是他希望能够多一些收纳空间，第二呢是希望在自己的卧室做一个就书柜的这个深度的22公分的一个柜子，然后其中呢就要去展示他这些曾经看过的书，也就是说这个书变成了他生活的一种纪念品。
0: 对，
1: 哎，我就觉得哎，他提这个想法特别好，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不一定会再去翻阅它，但是它是你生活的一种纪念。所以他跟那个设计师就在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位设计师是很懂他的。他就明白说，哎 ，OK， 业主想要这个东西是为什么？然后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在一个可能并不大的一个卧室里面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展示？最后我去看他们家那个书柜，挺有意思的。他是给 变成了一个像装饰条一样装饰架一样的东西，
0: 嗯，
1: 给它镶到墙上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它的墙不是光的，它可能会做了几条这种像收纳横木的地方，然后上面做了一个玻璃的一个柜门，
0: 嗯，
1: 那书就可以放到里面去，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可以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去做的一些，我觉得也是一些个人的要求。
0: 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把一些设计的想法，比如说你收纳的一些精品啊，
1: 嗯，
0: 包括一些球衣啊、球鞋啊，
1: 对对，
0: 甚至各方面的一些艺术品呢，可以跟设计师怎么聊，怎么去收藏，怎么去展示给你的朋友看，
1: 对对，
0: 包括一些手办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社群当中呢，啊，去聊一下，哎，比如说你装修想怎么改的，设计想怎么改的，可以大胆的过来跟我们聊聊天，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是的是的，我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要加入我们社群就特别简单啊，你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
0: 嗯，
1: 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那么我们的社群呢就会弹出来，也欢迎大家呢进到群里边，因为玉子啊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设计师的小伙伴都是在群里边，其实可以跟大家去聊很多的这种设计的一些想法啊，哪怕就是你说哎，我现在可能暂时我不需要装修，那其实不要紧的，毕竟装修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几十年咱们才碰一次，
0: 嗯，对，
1: 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包括哎，我在想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可以做一些内容的拓展，就是本地化的一些生活，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去帮大家聊，毕竟呢生活在大湾区它是有很多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路径可以安排的啊，
0: 哎，对对对，
1: 我昨天其实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跟有一位朋友聊，这位朋友我们俩年龄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他是大学毕业了之后呢他就回到老家去了，就我们家就是一个县城，
0: 嗯，
1: 他就回到老家去了，嗯，然后这20年他过的是很安稳的按部就班的生活，
0: 嗯，
1: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点迷茫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跟我讲他有点迷茫，我说你不要觉得你不迷茫我也迷茫就是我觉得人到中年的时候其实对于自己各自的路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看法的，
0: 哎，对，
1: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迷茫可能在于这个大城市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的压力，
0: 嗯，
1: 生活的挑战，
0: 对，
1: 这种挑战会逼得你不断的去适应变化，
0: 嗯，
1: 你也希望很希望稳定啊，希望生活一直很美好对吧，但是万般都是变化的，
0: 那当然
1: 这个东西在大城市你必须要不断的面 对，而他迷茫什么呢，他迷茫的是生活没有变化，
0: 嗯，
1: 后来我们聊着聊着我说得了你不要迷茫了，你赶紧把你们家房子重装了吧，
0: 嗯，
1: 重新装修一下，找点事儿做，找一个新的生活环境，然后我们俩都乐了，就会觉得其实像这种大城市里边它是有很多生活选择的，但是选择太多了之后你会迷茫，
0: 嗯，
1: 但小地方呢有可能又是这个没有太多的生活选择，
0: 哎，
1: 他又会觉得很无聊，
0: 嗯，
1: 这有点像你选哪一种都会有遗憾，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说现在装修风格是一样的，你如果选了简约风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点错失新中式的这种典雅，
0: 哎，
1: 但是你如果选择了新中式的典雅会不会又会觉得家务太多呢，
0: 嗯，
1: 因为新中式它的家具啊各方面擦拭起来都会比较多一点，
0: 是是
1: 对吧，都会家务就会多一点点，
0: 嗯，
1: 所以我说选择一定是要合适的，要适合自己的，
0: 哎，
1: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适合你自己也好，适合家里边的小孩也好，适合家里边的老人也好，还有适合你家的宠物猫猫狗狗也好，
0: 嗯，
1: 都是需要来找人去帮你做一些参谋的啊，
0: 嗯，对，
1: 那欢迎大家呢也是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和我们去聊，就聊一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的这个需要，
0: 嗯，
1: 也能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小的方式也好大的装修也好帮你去改良你们家的一个装修设计，以及呢相关的这种我们说的就比较传统的这种方面讲的一些格局啊，让整个的这种运势能够更好的流通起来，
0: 嗯，
1: 越住越旺是不是很重要一个需要，
0: 哎，这个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是我化这个调整呢，
1: 嗯，
0: 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韩国的巨头正式在家电板块退出了中国市场，
1: 哦，
0: 然后呢大家会想到其实在装修这个事情买家电这个事情购置家居产品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人是很幸福的，
1: 嗯，
0: 因为你在别的国家你想要整装的服务想要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一级能耗国家帮你想的产品都是省电更加耐用更加美观而且价格不太 贵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都是包安装包送货等等的一个产品，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是很幸福的。然后大家会想到，哎，怎么去自我化的一个调整，比如说我是不爱洗碗，不爱在厨房里面折腾的，就算两个人住

0: 那世界杯马上要来的情况之下呢，以前我们叫家里人，就叫朋友过来家里看球，哎，进了球热闹，会闹腾。但是呢，如果家里面你和孩子、和老人家、和我们的老婆一起住的话呢，这个各方面就不太适合。
1: 对，你会吵着别人。
0: 所以说，我们要权衡一下我们究竟要的东西跟我们实际的情况相不相匹配，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本来就住了五六口人，然后还要折腾空间去养个猫猫狗狗的话，可能也不太适合。
1: 这样，我们还有下半时的时间，待会儿我和阿胜也详细的聊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居住的空间它真的不大。你能够通过哪些小小的方式，就像我一样，我给自己规划一个一平方多的一个阅读角，能通过哪些方式让大家的这个需求都能够得到尽可能的满足。完全满足的话，我觉得有点过于理想化，但是是有一些设计方法或者调整方法，让你的整个家居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如意。而且呢，尤其是家里人口多的情况啊，也有可能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老公开开心心的去看足球赛，然后老婆呢可以安安静静的就是刷会儿剧睡睡觉，同时呢可能小孩子又能够比较安静的去学习，老人家呢也能够早早的去休息，有没有这种可能一些小的技巧啊？那待会儿下半时回来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详细的去分享。那如果是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也欢迎呢打开你的手机搜索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因为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台湾区生活家节目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想进来和我们互动的聊聊天的，哎，都欢迎此时此刻拿起你的手机啊，发送弹幕也好啊，还是说找找评论也好，还是看看我们推荐的广货行天下的好物也好，哎，都欢迎来进来看一看聚一聚。这就是咱们每天一次的这个公告版，公告板上欢迎留下你的姓名啊。好嘞，那么稍等一会儿，我们大湾区生活家节目继续。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
3: 北京时间21:30，
4: 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 90% 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

0: 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3: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阿生设计师。
4: Hello，Hello。
3: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了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做家居设计，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己啊，要把这个家居设计也好啊，装修设计也好，设计成一件这种很温暖的小棉袄，像这个体贴人的小棉袄一样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现在的装修呢，有非常流行的一些词汇。比如说是老化，
4: 哎，
3: 还有这个是孩化，
4: 是宠化，
3: 是宠化宠物、还有是我化，或者叫是己化、是爱你老己，就要适合你自己。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这些需求它是叠加在一个空间里面去实行的。
4: 哎，对，
3: 我最近关注了一个博主，我就觉得他过得特别奢靡。这个奢靡不是说他生活有多么的，就是用了很多的这个大牌啊或者奢侈品、而是他一个人在佛山，一个东北的年轻人，挺有意思的，20多岁一个小伙子，在佛山买了一套140房的房子，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喜好完全装了出来，他特有意思，他家里边的每个空间，他装成了自己的不同喜好，比如说在客厅，他做了一个透明的猫屋，那他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他想看看猫，他就马上盯那个玻璃幕墙一看，他们家猫在那干啥，他就给一清二楚了。那他如果想看电视呢，他也可以把目光转回来去看电视。然后到这个就是他的厨房，还有他的这个阳台，甚至他的卧室，他都去做了很多不同的喜好。他还有一间这个多余的房间，他做了一个电竞房。男孩子嘛，总是喜欢打游戏的。他就做了一间电竞房。然后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个业主简直太奢靡了。他奢靡到就是在整个家庭的不同的空间可以去照顾自己不同的需求。但是呢，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其实是反过来的。对不对？我们得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去照顾到不同人的需求。这一点是比较考设计的。
4: 玉子，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面对这么多客户、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有想法的人比没有想法的人要少很多很多很多。
3: 是吗？
4: 特别在装修这个板块。
3: 你说是大家都是带着一张白纸一样的想法？
4: 我觉得是。很多时候呢，是需要到设计师去激活你的想法、去重新布局你的生活节奏。比如说家里的一些角落，去针对你的工作、针对你的人口去做怎么样的一些拆分，这个很重要。那刚才你讲到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户型。
3: 对。
4: 那大户型跟小户型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大就是好，好就是大，这绝对不是。因为大户型呢，你要想象到更多的空间是需要塞东西到里面去的。如果说一个房子空荡荡装修出来，会感觉到这个房子一点都不好看，像仓库的感觉。那小户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是怎么样呢？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功能分区，可能大家说的客厅、餐厅，这个是原本分开的地方，可能就是合二为一了。那没有玄关的问题，没有阳台的问题，都需要到设计师去并帮你解决。目求就是让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能够越住越大，设计的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摆放的东西更加多。但是呢，大户型面对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家里很多角落、很多空间是需要放更多的装饰品去填满该个空间。因为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房子啊，就是没有人经常打理，因为以前我们说到，如果我们

0: 我们长期在外地出差半年一年的时间，家里的房子丢空了，在广东其实很可怕的。
1: 哦，
0: 怎么说呢？
1: 是啊，
0: 因为
1: 潮湿，
0: 我们的蚊虫啊、老鼠等等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个大户型，你各方面装了中央空调，你又要天花好看等等的情况，如果你没有及时维护好的话，你的天花好像就是奥运会开马拉松一样，就是老鼠在上面跑。所以说很多地方要照顾的比较好看一些。刚才您讲到的一些宠物房、电竞房，这个正正就是填满这个大户型里面所需要到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的功能区越来越大，娱乐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这个大户型就要适当的填的越来越满了。所以说大家针对不同的设计需求，也可以跟设计师慢慢的去聊。然后呢，我会用一个很简短的时间，刚才去分享一下关于宠物的一个家庭。那如果说家里是养宠物的家庭呢，那我们的装修就不能直接是图好看，一定要实用、安全、打理，这个是很关键的东西了。那首先地面呢，我们要选择是木地板。因为呢，木地板呢，就地面要别选木地板，说错了，不好意思，就是地面优先选择我们的瓷砖，就是容易会被猫抓到。那特别是呢，在那边撒尿的时候呢，木地板会有一股的味道，不好的处理，非常的麻烦。然后呢，瓷砖就比较防滑一些，耐造一些，打理起来打扫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二个就是墙面可以做一个半墙的护墙板，防止我们的猫猫去抓我们的墙，会有一个剐蹭等等的情况。然后呢，我们的狗狗呢会比较闹完一些，墙角的位置呢一定要做一个圆弧角的工艺防撞呢，这会比较好一些了。然后我们的柜子呢，我们最好就要做一个相对的封闭式的，收纳零食杂物等等的情况，避免我们的宠物呢在上面乱翻我们的误食一些人类的一些食品。然后又要做一个预留的狗窝、猫窝嵌入式的一些位置呢，会比较好看，也不占空间，会比较好。然后门窗的位置呢，我们要装一些叫做防护网啊、纤维漆啊、猫猫的防坠楼的等等一些设备啊，防止我们狗狗走丢的一些设计会比较好一些。最好的，大家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些，比如说小角落里面的电位插座，大家一定要选择我一些防毛堵塞款，包括地漏等等的位置，一定要选
1: 的
0: 比较
1: 好
0: 一些。然后沙发呢，就一定要选择科技布、防磨科技布，要少用一些毛绒材质的一些沙发会比较好一些的。
1: 对，真的，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个，就比如说像我们家是养猫的呀，我就知道这个毛，它一旦吊起来，它真的会塞到那个就是那个插座那个缝里边去。那个本来就有静电，它很容易吸引毛的，所以那毛就往里边飞，也会让人觉得比较烦恼。尤其你们家还有地插这种情况的话，就更要提前去进行一些布局的考虑，可以在地插上加个盖子嘛，这样子毛就飞不进去啊。你看真的是考虑的很细。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家庭的话呢，它比较集中的一个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往往是在一个小房子当中，人多房小，然后需求会打架。这种是不是要首先我们在设计上，就哪怕家里微改造也好，咱得把动区和静区给它分开，对吧？你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叫去客厅化，我就觉得去客厅化这一点它是极其实用的。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传统客厅是要放个大茶几的，但是其实让大茶几现在能够用到的这个比例
0: 很少了，
1: 很少，对不对？尤其是可能有些老人家单独居住他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个人就是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他们的装修要求也越来越潮，他们也倾向于说我茶几换成个边机，甚至是可以活动的那种小茶几，
0: 对，
1: 会不会足手足脚，而且如果是一家大小老小，比如说三代同堂的，真的建议大家把那个茶几给换掉，
0: 对，有小孩子的都不适合，
1: 有小孩子，对，因为你可以去做一个去客厅化之后呢，它首先去掉了一个客厅当中一个阻拦的一个大件，然后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做一些拓展，像小孩子的话他可以有一张长条的书桌，你知道现在的这个都市小孩大部分都需要陪读，尤其在小时候，所以有一张这个长条的书桌会方便大人去稍微辅助他学习一下。
0: 因为呢，我观察到我家里的一个小侄女，她现在跟我说，学校里面的一些上课的书籍是不允许留在 课室里面过夜的，
1: 对对，
0: 很多时候呢作业啊都要课本都要带回到咱们家里，所以导致很多家长去接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个小学生要背的这个书包太重了，好重
1: 好重，
0: 会影响他们发育等等情况下，
1: 真的真的很重。
0: 所以说我们也一定要安排一些地方给他啊去摆放一些书籍，甚至是现在这么卷的一个状态下，很多的一些外就是课外的一些学习的书籍也会比较多，我们也要想办法把这些地方放到哪一些。如果说确实您家比如说老人家也好，我们的父母也好，是要有需求做茶几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可拆卸茶几，比如说那个茶几你就立在那里了，那能不能说我们上面的那个盖子是可以，就是以前我们的桌面是可以做一个像盒子里面的那种茶几是可以打开的，
1: 哦，可以拓展呢，
0: 对，里面的那个空心的地方是可以给我们放一些书籍放一些杂物的，这个在某家里面特别特别
1: 的多，特别多，特别多，
0: 对，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既能够照顾到老人家看电视喝杯茶，各方面美观度，也可以照顾到孩子们一些收纳的一些空间，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我推荐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人多，然后呢地方又一般大小，那需求会打架的家庭，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去做满墙的柜子，
0: 哎，对，
1: 这尤其在客厅，因为大家的这个需求交叉起来最多最多就是在客厅嘛，那你就会考虑说会有很多杂物，干脆咱们就做一个满墙的柜，有什么杂物往里边放就行了。
0: 哎，
1: 我前两天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聊到说，其实我们的所有的物品我们是28%原则，20%你常用的你把它放外边，你对颜值有要求的你再把这20%弄得好看一点，这样你又常用又常看你就心情愉悦，但剩下80%的杂物你就不要想，全往那柜子里藏就行了，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觉得，哎，我得分个类呀，我要收纳呀，好像挺麻烦的，其实不用，你就把那柜子打开，把那杂物就往里边一样乱放都行，就最重要就是把它藏起来，其实在一个客厅里边如果可以做满墙柜就可以实现我刚才说的这种28%，
0: 甚至也很好看，
1: 对，甚至也很好看，因为你柜门一闭了之后你什么都看不到，
0: 对，
1: 大家清清爽爽的，还有一些时候可能全家人要一起看个球赛，或者就像
0: 非常好，
1: 阿生刚才说我要看球赛，那这满墙的这个柜子也好，或者是你装一个就是可以做隔断的这种投影屏也好，它是可以给你变成一个临时的影音厅的，我有一个朋友家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可以垂挂下来的，这么一个就可以活动的电动的那种投影屏，那这个投影屏就偶尔大家要一起看个比赛看个电影，或者看个什么就是重大活动的时候，那大家就可以一起看放下来，不用
0: 说
1: 卷上去。
0: 很多朋友说家里的电视很久没有打开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最近可能马上要做父母了，我觉得家里还是要配一台电视的。
1: 你觉得电视是必要的？
0: 我觉得是必要的。你想一下，现在我们都作为父母嘛，我们的孩子们接触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你想一下，
1: 对对对，
0: 一个小屏幕，一个小手表，一个小手机，哎，不如我们可以给他限定时间的大大方方的看电视，毕竟电视好的功能有一些护眼的模式，甚至可以搭配灯光让它的那个距离感变得更加好，而不是说把灯里房间里面所有灯关了躲避父母在床被子里面看手机，这是对他的视力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呢现在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找一些各方面本地粤语的动画片给他看，那这样也让他能够学到东西，要看电视的时候对他的眼睛保护也更加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有必要的去考虑一下，哎，马上比如说就是世界杯，然后下半年就是那个亚运会，我觉得每一次到大赛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像家里总动员一样，哎，今天我要看那个樊振东比赛了，那包括我妈妈每天就看乒乓球很开心，那我们平常就瞄两眼，我们看篮球他也瞄两眼，我觉得这个区域呢我们是要打造，但是一定要搭配的好看。
1: 哎，你这个话真的很提醒我呀，因为就是我没有考虑到电视其实是全家的一个粘合剂了。
0: 那确实这个电视这个区域呢我们过往叫做家庭里面的核心区域。
1: 对对对。
0: 以前我们广东是怎么样呢，就是放学吃饭回到家是边看新闻 G4, 看各方面的城市特搜，看香港台的新闻，然后看不同的外来媳妇本地郎，那以前的娱乐没有这么多嘛，都是 一家人聚在那里一起看我们的合家欢电视。那现在的娱乐越来越多广泛的情况下，可能很多人吃完饭，哎，就往房间里面跑了。
1: 对，拿着小手机。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以相去设计，比如说像玉子讲到的，我们设计一些柜体里面有一些格子，可以是摆放一些我们的书籍的，比如说玉子喜欢看书的然后你的丈夫喜欢看足球的，然后我们可以也在这个客厅的位置设置一些垫位，可以让孩子们在那个爸爸妈妈在那里坐着待着的时间，看看 iPad， 看看手机，也方便他们充电。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要照顾到年轻人的
1: 啊。哎，确实啊，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它要有公共的区域，又要有这种分隔的区域啊。客厅，你刚才提了这个点，我一直都在想，确实有一台电视，并且这个电视保持一个相对长期开启的状态，是一个合家欢的一个粘合剂。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屏。每个人都有小屏的这个状态之下，就每个人都有手机的状态之下，好像就彼此之间交流的时间反而变少了，因为大家看的都不是同一个东西。
0: 对，
1: 你可能看你感兴趣的体育比赛，那我可能在手机上刷剧，对吧？然后小孩他又有小孩的这个可以看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想，是应该把客厅的电视来做一个保留，哎，这个点确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有很多人可能在做去客厅化设计的时候，连电视他都会去掉，
0: 对，
1: 都做的有点彻底。但是从你要留个一家人的话题中心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屏幕的，
0: 对，
1: 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当然有朋友也会说，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各自的空间，就要有个分别的空间。
0: 哎，对，
1: 我觉得你就可以参考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做法。我就在主卧里边给我设一个一两平的这种阅读的角嘛，阅读角。然后如果说有些地方小的，但是你可能衣物要堆放比较多的，
0: 哎，
1: 那其实我会推荐大家去用那个金属衣架，现在也很流行，
0: 对不对
1: 啊？因为那个扩展性比较强，价格又不是很高，
0: 几百块可以搞得定的，
1: 几百块。而且我们说的这种金属衣架还不一定是那种临时的，它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更扎实一点的，有点像货架，对，有点像货架版的这种衣架、衣柜。这种的话呢，价格比定制的衣柜会便宜，同时呢它又有拓展性，
0: 哎，对，
1: 而且它转弯啊各方面它都会做的比较精巧一点，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边，如果说衣服比较多的，想要有这么一个步入式的空间的，也可以用这种金属式的衣柜去做啊。那如果说全家的这个需求它是围绕着小孩去开展的，
0: 哎，
1: 那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小孩还是要单独的一个
0: 学习区。哎，你讲这个点啊，我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我看到一个业主，他说他孩子从小到大都很皮，哎，比如说他怎么皮呢，他是很容易分心，
1: 哎，
0: 他是怎么分心呢，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像玉子老师他能坐得住的这种人呢，比如说他在办公室做一个边位，如果他是很认真的在工作在看书的话呢，旁边走过路过的人呢，你都不会看他一眼，你甚至不会察觉到旁边有人走过。但是有一类的学生呢，包括我孩子，就是坐在一些边角位的时候，有人走过他都去看一眼，他是不是在看什么，
1: 这
0: 有没有在看，
1: 太常见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孩就是注意力分散到什么程度啊，他就跟他的好朋友可以隔着一个教室去沟通。我就很奇怪，我说你老师已经把你们分得那么远了，对吧？就是因为知道这俩小孩极其分心，他们又很爱上课讲话，老师就一南一北把他俩分开，但就这样他都可以隔着对眼神。
0: 然后呢，那时候我那个业主朋友他说他孩子现在读二年级三年级，他说哎呀，给他弄学习这么简单的东西呢，就没有专注度去学好，甚至就是我们广州人讲的学习很容易走神，很容易走神，
1: 对，
0: 就是学习不集中。这个情况那怎么办？那我有时候呢以父亲的震慑力，就是我一定要让他发现我是有盯着他的，他才会比较认真。
1: 但你会累啊。
0: 然后呢，那时候他说，哎，那怎么设计会比较好呢？我说，哎，我们以前广东人呢很流行，就是不做门的情况下做帘子。
1: 哦，做帘子。
0: 做一个帘子，
1: 软隔断。
0: 对，做一个帘子的情况下，我安排他做功课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小次卧。小次卧里面呢，你可以在客厅的一个角落去看到他的一个学习的状态，确保他有没有走神，有没有偷偷玩手机，有没有翻开违约去抄答案，哎，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甚至我觉得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一个那个区域不是用来睡觉的，就是用来给他做作业的，我们做透明的 推拉式的门，
1: 哎，这个也是可以
0: 随时的看到他的一个学习的状况。
1: 你知道我有朋友就是为了让小孩子学习啊，因为他们家住的那个楼呢比较老，结构上面有一点陈旧了之后，他隔噪音的那个效果不好，所以他为了让小孩能够考好能够学习好，他买了一个隔音舱放在家里边。这个隔音舱他拍照给我看，在网上买的，价格不算很贵啊，但是我看那个隔音舱真的就是一个很像一个胶囊一样，它有点像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玻璃隔断，那小孩呢他就这个占地大概0.8平米，很小的，那小孩坐进去之后里边就是灯，然后一个书桌，再关门，关门之后外面是什么噪音基本上听不到了，他就相当于给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自己的房屋里边又设置了一个房中房，就变成了一个他在里边就基本上隔上了之后变成一个很纯粹的学习环境了。其实我刚开始觉得他有点多余，因为他在买之前他在这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用过这个啊怎么样，我就觉得会不会有点多余，但是后来他真的买了，买了之后我看了一下使用效果啊，又跟他聊了一下，还挺不错的，那个价格大概就是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因为他这个隔音舱的价格有一些新的是比较贵的，但是我这位朋友他是二手买的，他买的那个二手的那就比价格比较便宜，确实如果说家里边有中考啊或者高考啊，就或者是准备什么考试需要专注的人，用这个隔音舱是可以考虑的。
0: 在平常当中，在网上买卫生舱会比较多一些，隔音舱可能就比较少一点。
1: 卫生舱是什么？
0: 对，就是把一个临时搭建的卫生间，就是我就不做
1: 临时卫生间吗？
0: 对对对对对，在家里面就直接做一个堆砌在上面，然后把各方面的一些淋浴啊各方面在这里面去堆的，这个会看的比较多一些。
1: 这个隔音舱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身边确实有人在用啊。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临时的微改造，其实尤其是家里有考生要冲刺的，是可以考虑的。毕竟你住在一个家里面嘛，有些时候你这个家里面确实他不能够因为孩子考试去搬家呀。你要再去装修啊各方面你很费事儿，你还不如就去网上淘一个这种隔音舱。
0: 我觉得大家就是今天周五嘛，那大家呢积极来到我们社群，下周想大家聊一些什么的，我们提前给大家准备一下。你想一下，您讲的高考现在5月份了，哎呀，这个2026年马上要过一半，马上要迎来高考中考季了。我觉得大家呢过了这段日子呢，想要改造一下，比如说孩子离开了高考的那个赛场了，或者说你的孩子马上要步入到高三初三这个节奏，要改造一下学区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拿出一些经验建议跟我们的一些群友们去分享一下，那如果需要到咱们去帮你去优化这个学区房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咱们社群当中去互动慢慢聊。
1: 对，是的，因为我们都是父母，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代表的是两代人的父母、
0: 对，
1: 像我的话这个小孩是10后，所以我对10后就现在正在处于这个学习的水深火热当中。
0: 我孩子是20后
1: 啊，对，他的小孩是20后，20后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竞争压力上是小非常多的。
0: 对对对，
1: 我经常跟阿诗说，老师你不要那个愁他的什么学习啊之类的，到时候都有高中上的，对吧？但是他还是很紧张的，因为作为一个好爸爸是非常重视自己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的。但是我们家呢就已经到这个点了之后呢，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一路在这种环境当中一步一步竞争出来这种压力啊，现在还身处其中。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学区房的一些装修也好啊，选择也好，哎，包括家里边可能空间不大，那如何去涉及到每个人都需要的这种空间，或者每个人的格局应该住在哪儿，我觉得是可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聊一聊的。大家记得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先呢咱们去搜索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啊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你要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哎，太多朋友把我们这个输成家庭的家了，甚至还有朋友就直接写个加法的家在那儿，还有些时候大湾区的湾字也容易错啊。但是大家记得我们大湾区这个大湾区它是一个3点水的湾，不要输成那个湾区的那个湾。所以大湾区生活家，哎，这几个字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个入群的二维码，进到群里面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线的交流。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在早上的9点到10点之间，我们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有朋友呢就说，哎，你说 在直播，可是我好像每次听的都是重播。对，

0: 晚上9点到10点，咱们呢是进行这个晚上的一个重播，就晚上9点到10点，咱们是重播的，而早上9点到10点呢，咱们是直播的。所以此时此刻，现在是早上的9点56分，你要是打开手机，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抖音号，那你是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和大家直播互动的。记住我们的时间点哈，早上9点到10点，我们在这个视频号和抖音进行直播；晚上9点到10点，那是咱们的重播时段。但如果说呢，想和主播互动的，想要知道更多的这种装修啊、设计啊等等方面的一些信息的，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再说一次，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先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三点水的湾，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呢，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就赶紧进到群里边来吧。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阿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玉子和大家呢也下次继续聊。今天我们是星期五，明天虽然是工作天，但是呢没有节目了啊。那再见大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也要跟大家说那句著名的三个字，叫什么？周一见。
1: 对对对。
0: 好嘞，那我们周一再会吧，拜拜。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重。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距离这个东西很玄妙，有时候很远，有时候很近。

声之后，房间里就剩下手机屏幕微弱的光，听着你的声音，尽量想象出此刻声音那头你的样子。长距离的关系，日子像一幅被拉长的画卷，遥远又漫长，却也藏着一种独特的美。

0: 也许在这一片星空之下，我们的关系就是那么玄妙，那个距离好像那么远，可是这一刻我们之间好像又是如此的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发生这种需要去长距离维系的关系，可能是一段恋情，也可能是朋友的关系，再不然就是我们常常思念的家人。距离会给一段关系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或好的或坏的，或大的或小的。一旦你发现你已经有长距离的关系维系，有故事可聊，有感受可说，那是不是也就说明，即使你已经逐渐的羽翼丰满，或者已经在江湖上独自闯荡了很久呢？于是我们渐渐的在长距离的关系维系中，也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吧。那今晚呢，和你一起聊一聊距离，可以聊聊你经历过的异地的恋情，或是异地的友情，或是其他需要长距离去维系的关系，可以聊一聊你对于距离的看法。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看到你在今晚的互动区里面留下你的评论哦。时政的 Melody 他说，我觉得呢，友情可以异地，因为我跟朋友呢就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会约一个合适的时间地点一起出去玩，去他所在的城市，吃他吃过的美食，去他生活的环境的周边走一走逛一逛，和他聊一聊最近的生活，其实这种感觉挺放松挺惬意的哦。那我想你们这个异地的城市大概这个距离也不算很远吧，这两座城市会不会它的距离就是至少在100公里以内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两个城市的距离一旦变得很远，对吧，比如说超出500公里以上了，那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多可以聚首的惬意的时光。当然像你说的，如果这个距离刚刚好啊，不算太远，但是又给彼此留出了一段间隔的空间，然后可以让自己去一个对方呆腻而自己陌生的地方，既有熟悉的朋友陪伴在身边，然后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自己对很多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心，或者那种新鲜的体验，好像这种感觉真的蛮不错的哦。有生活他说，远距离嘛，对于关系的影响可能会有吧，但我始终相信呢，再远的距离也会抵不过真诚两个字。虽然看到人们对于这个事情的说法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自己还是觉得真诚呢永远是必杀技，这句话还是很对的啊。当然了，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我们星空家族啊，就是来自于世界不同角落的朋友们，但是幸好有星空夜话这档节目，我们也通过韦少的声音让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啊。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在同样的时刻，大家听着同样的频率发出来的同样的声音，但是大家今天可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里面经历着不同的剧情，带着不同的心情和愿景来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在彼此互动或者交织彼此的感受心情和故事的时候会擦出怎样的一种火花，对吧，就明明这个朋友可能在空间距离上离你很远，但是这一刻他好像跟你来到了同样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在这里交换彼此的信息，甚至交换彼此人生的样本。 其实常常都会感激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一种电波传递的方式，让我们的心情和故事可以交融在这个地方。四小七说，其实距离远近对于关系嘛，多少是有点影响的，不过最重要的自己觉得呢，还是要看对方在心里面的那个重要的程度。毕竟想见的人呢，隔着多远的距离也都会想着要抽出时间去见面的。徐宇轩他说，对于自己来说呢，我是很佩服那种异地恋的人呢，但是我自己就接受不了了。其实关于这个异地恋呢，就真的怎么说呢，好像有的朋友讲说啊，好像在一个恰当的距离里面是可以常常彼此感觉到小别胜新婚的，是吧？但是我想异地恋的苦呢，对于真正经历过他的人，当然那个是很深刻的。因为可能异地恋最大的麻烦就是在语音通话里对你说100次的我想你，对吧？可能都比不上那样一句铿锵有力的下来吧，我就在楼下。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对吧？就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用这种更多的贴心，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挂念来弥补空间上的这种天然的缺陷，但有的时候有的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对吧？比方说对方如果真的是很伤心，需要一个肩膀，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那怎么办，是吧？又或者某一天你生病了，但是你尽管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伴侣，可他就是没有办法在旁边，在你最脆弱最难过的时候去陪伴你，去帮助你。所以可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地方啊。Raymond 说，趁着夜色靠近韦少啊。关于异地恋呢，我个人也是不接受啊，因为曾经试过一次，太难受太痛苦了，常常都觉得我想见到对方，哎呀，可是我们却不在一个城市，甚至不在一个国度，那种感觉就有点扎心了。尤其有的时候对着那种冷冰冰的文字，你又不知道此时此刻打电话过去会不会打扰到对方呢，所以那种感觉整一个就是常常都觉得挺揪心的啊。所以呢，这个异地恋，有的朋友上来问到异地恋的状况的时候，我通常都觉得说，最好还是建议你呢，就反正不要轻易的开始。可是如果一旦开始了，那就要付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也不要轻易的结束，是吧？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需要长距离去维系的关系，聊聊你经历过的异地恋或者是异地的友情亲情，希望能够看到你到节目当中来打 call， 因为你留下评论的这个动作，你是可以迅速的拉近你和星空夜话的距离，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甚至拉近你和其他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的距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
1: 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不管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想要听到星空夜话的直播，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锁定收听。除了用我们的传统收音机的方式来接收我们的落地频率之外呢，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手机上面的很多可以收听电台的 APP 来接收我们的声音，比如说像这个乐听 APP 啦，还有像这个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啦，不管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可以把我们的距离磨掉，就像此时此刻一样，可以爱得很近。日子嘛，有的时候就是孤单，有的时候就是很忙碌，但过程里面每一个为你记录的字，拍下的风景，说过的话，都是尝试跨越距离的方式。

段距离把人们隔开，我们还配拥有这一段关系带来的甜蜜和幸福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关于你的呢？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继续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天聊到长距离维系的那些关系哦，包括异地恋啊，异地的友情啊，异地的亲情啊，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缩减我们之间的距离，上来打空冒泡，一起聊聊吧。把你的心声留在今晚的评论区域里面，我可以看到你。其实在星空呢，我们透过这种广播维系的关系也挺奇妙的。想想我们的世界虽然好像也挺遥远，但是通过每天深夜电波当中这些微小事件的分享，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走进了你的世界里面。此时此刻好像

听着你的描述，就跟你一起看过那片落日，走过那条小巷，即使远方的风吹出来的感觉可能不大一样，但却依然好像能够感受到你在你生活当中的那种呼吸的节奏。而我们生活当中需要远距离去维系的关系大抵如此啊，也需要有常常卸下防备的极度的信任和依赖，又或者我们需要比那种亲近的近距离的关系呢，要多出来更多的包容和体贴，或者更多深情的坚守。是真的 Melody 他就说，我感觉呢，如果说这个生活当中啊，占有欲太强的人好像真的不太能够接受异地恋的啊，特别是处在热恋当中的人呢、啊、你恨不得都要把那个他呢拴在自己的裤腰带带上啊，反正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可能会自私一点再自私一点啊。都说爱情的世界里面很小是吧，小到绝对不会容下第三个人啊。我觉得那要看什么样子的定义的空间了，对不对？如果说你是按人数算的话呢，那我觉得当然就是要一对一，两个人双向奔赴，势均力敌，而且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可能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空间。但是我觉得那种完全把对方拴在裤腰带上，彻底那种想要霸占整个世界，就让对方觉得说你的世界里面只能有我是吧，你的眼睛里面只能容得下我啊，那我觉得是不是又太霸道了一些呢？毕竟可能一段更健康更美好的关系是让彼此呢都能够成为那个更美好一点的自己，能够在这种关系的互相搀扶之下，能够让彼此看到更美好更宽阔的世界。也许好的感情不是让两个人抱成一团，让彼此的世界越来越小，而是因为这一段美好的关系能够让两个人一起牵着手去看这个更美更大的世界。你觉得呢？一般般爱吃三文鱼的三文鱼说，哎呀，今天说到这个远距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鼻子一酸突然就好想家了。小玫瑰说，晚上好啊韦少啊，关于这个远距离嘛，爱情没有，但是友情是有的，不算太远吧，就在一个城市的不同的区，有空呢我们还是约在一起干饭的，没空的时候就各自忙各自的，其实这种关系刚刚好的距离好像也不错啊。

极速帅哥说，朋友之间呢是贵在距离啊，这个距离呢不能够太远的，因为太远的距离带来的往往可能就是疏远了，距离太远了，哎呀，朋友之间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厚的情谊了。我觉得你刚刚描述的这个关系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都会听一些人讲起说，哎呀，这个人和人是不是真的就会人走茶凉呢？

0: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继续锁定收听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你可以通过乐听 APP、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手机应用来收听我们星空夜话的实时直播。星空辽阔，有时距离或许漫长，但是每一颗星星都在讲述着关于爱的故事。你也是一颗璀璨的星。

0: 长距离需要维系的关系，可能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旅程。但是只要彼此心意坚定，距离可能就不再是障碍。隔着星空相望，彼此见证成长。
1: 画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4: 星空夜话，
1: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我们的互动吧。 Flower 说，关于远距离的话，想念了不能够实时的见面，就是不那么好玩的。有时候想要分享一些好吃的，也只能够隔着屏幕假装了。也不是真的不能分享，我想真是想要分享的话呢，你在购买你想吃的美食的时候呢，就买两份，一份寄给他，一份寄给自己，然后等两个人都收到之后呢，真的可以隔着屏幕一起享用。这样呢，大概有一方就不只是看着你享用，对吧？两个人都真的可以品尝到它真实的味道。夫妻小孩说，韦少，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抢到了一个演唱会的回流票啊！我那两天呢一直在盯着手机，在看眼前的这个前四个小时啊，真的有被我蹲到一个回流票啊！我就感觉这个距离一下拉得好近，有一种怎么说呢，上天注定的感觉，就好像命中注定了我们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方好好的见上一面。所以我们就能见面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原本你觉得我距离这个事情，距离这个目标，距离这个人好像蛮远的，可是生活有的时候你说他顾及不了太多人的感受吧，他有的时候确实又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给你一个突如其来的小惊喜，是吧？他可能真的就给你撕开一个虫洞，然后你好像原本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心力才能抵达的地方，瞬间就到眼前了。这种体验当然也是很神奇，对吧？所以当我们突然感受到这种生活给予的小小的奖励的时候，也是很开心的啊。孙耀安他说，喜欢人的身上好像都有自己的影子，有人信任，有人懂得，有人陪你。但如果这个人比较远呢？不过你刚刚那句话说的蛮对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或者说我们觉得和眼缘的人，投缘的人，他们身上有可能真的是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影子，再不然就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他身上有一些你很渴望自己拥有但自己没有的东西，是吧？往往就是这样子。21的星星他说，我小时候玩得很好的一个发小，自从他搬到别的小区之后，好像渐渐的就形同陌路了。印象当中我所经历的所有的异地的友情似乎后来都是这个下场，差距好像就只是在于生疏的速度快慢罢了。你说从前是这个样子，可是到了如今，当我们联络一个人的渠道变得很丰富， 连那么一个人的速度可以很便捷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在近几年哦，就是大家逐渐的好像又开始收缩自己在一些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欲望，不大像比如说十年前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每天醒来或者饭后或者睡觉前总是要把社交的平台漏掉的信息刷一遍，对吧？现在可能很多时候你发的少了，看的也少了，对吧？甚至有些朋友直接就把那个通道给关掉了。所以如果一旦我们离开的距离比较远，然后大家分享出来的展示信息又比较少的时候，或许曾经有那么一阵子我们也挺吐槽那种什么点赞之交的，可是渐渐的你会发现哦，就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你连点赞的机会都不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就是去产生一个沟通的正当的理由，合理的那个渠道就变得越来越稀少了。所以这样子说来的话，确实要维系一段长距离的关系就难度在增加，对吧？你不像说如果距离挨得近，时常有意无意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吧？那你们自然就会天然的多很多可以去沟通的机缘啊。可是距离拉开之后呢，这样的机缘就变少了。所以想要维系一段关系，好像我们真的必须要开始变得主动，没有这份主动，或者说没有两个人都希望维系的那样一份奔赴，在我们现在这个看起来好像人跟人的距离可以被科技拉得很近的年代，但有可能心里的距离反而会被扯得很远。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到的是远距离的一些关系，比如说异地恋啊，异地的友情啊，希望你在节目当中呢也来聊一聊你的经历或者你的感受。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评论区很快看到来自你的消息。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也许远的距离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去仰望星空，
1: 从月亮到地，
0: 去相信那些看起来好像遥不可及的东西，因为在宇宙的尺度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彼此相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那份爱却可以让人和人之间更加的靠近。远距离不应该是一堵冰冷的墙，而像我们之间声音架起的那一座墙。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聊聊距离，远距离的关系。刚刚末班车吗？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看到你的评论。初夏那抹浅蓝说：“伟少晚上好，我觉得异地恋这种关系呢，很难持久的。

0: 过异地恋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少吧。恋爱中需要各种方式去增进感情，异地恋连人都见不到，哇，想想都觉得超级难的。晚日秋爱往日歌说，远距离可能对友情没有太多影响，比如说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听着星空夜话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逗号有点逗，他说感觉有没有影响，其实看人吧。身边有异地分手的朋友，也有一开始就是异地但是感情越来越好的朋友啊。静止的花，他说以前我以为异地恋没什么，直到看到我闺蜜的异地恋之后，两个人因为时差的问题真的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子频繁地联系到对方，所以这对于感情难免会是有考验的。兔子不是胡萝卜，他说比起异地恋呢，我更希望可以有近一些的友情啊。如果可以跟好朋友在一个城市，真的可以克服身边一切困难。毕业之后最常跟好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是也在这里就好了。
1: 雨眼光为你，我在那样情况营造出美丽印象。
0: 地表在追光说，其实我当年和初恋就是同城异地，每次送他到这个地铁站分别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的，都好想互相再陪得久一点，彼此再多看一眼，思念的感觉很难抹掉的。另外今天生日啊，那祝你生日快乐啊。婉云落月说，我觉得异地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出去玩的时候找不到人陪啊，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懒得出门了。时间的 Melody 他说，异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在那边有自己的事业和朋友，我在这边也是，那以后呢，谁来妥协呢？还是说结婚之后还是异地？如果婚后都异地，感冒了发烧了连一个照顾都很难做到，那那个意义又是什么？智慧新生活说，号说身边有不少的玩得好的异地朋友，不过每一次感觉邀约一起去玩的时候，还是身边的朋友更好邀啊。
1: 为你我在那样情况营造出美丽印象，无论那次我与你再相见别来无恙。
0: 极速帅哥说，朋友之间贵在距离，这个距离不能太远，得刚刚好。
1: 从来心态都一样，无论世事怎样变，路会是
0: 近。那么吉吉说，之前一位相亲的对象是邻居，也是异地，经常在手机上聊，就感觉有点像网恋了，所以最后还是分开了。
1: 营造出美丽印象，
0: Fragus 他说，这个是很看人的命题，不管友情爱情都是这样。

在星空，我们的距离虽然看上去很远，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段旅程的终点，一定是温暖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想你了，可光是久别重逢，那会是怎样的滋味？

时间仿佛是一条漫长又无情的河，它会将我们带向未知的远方，却也会让我们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与那些久别的人再次相遇。久别重逢是冬日的暖阳，它会融化时间的冰冷，也如同枯枝上的新芽，唤醒我们尘封的许多记忆。所以我们或许是重逢了一位故人，也可能是重逢了自己的故人。

曾一场久别的重逢值得铭记。欢迎来到星空夜话，重逢我们新的归属。既是心灵的心，也是新鲜的心。每次的星空夜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在这片苍穹之下去陪伴无数的人度过他们此时此刻拥抱的黑夜。不知道你今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刚刚经历完什么呢？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个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要去聊的话题，久别重逢的体验啊。每个人的重逢体验的版本可能感受都不大一样，情节也不太相同，希望能够记录到属于你的故事和心声。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你参与互动进来，让我看到你今晚留下的评论。其实说起久别的岁月，它可能会在彼此的脸上留下很多的痕迹吧。你的眉宇之间可能会多几分成熟，我的眼角可能也会平添些许沧桑。但是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我想我们对视的眼神会依然觉得熟悉。曾经那样一份默契，或许从来就没有被时间夺走，也会像一首很久没有演奏过的老歌，虽然有些生疏，但是每一个音符它都能够轻易地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一种奇妙的共鸣。

就好像在这片星空之下，你我的每一次互动都好像有魔法在交织，在空气当中酝酿着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等待你今天的微博评论。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说起这个话题，我想到的大概就是突然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好多年前的那个谁谁谁呀、啊，真的是没有一点防备啊，也不是曾经想象当中再遇见的那样一个场景，就是匆匆的聊了几句之后就赶紧道别了，然后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哎呀，我怎么就忘记了要他的联系方式了呢？那确实有的时候在路面的重逢是很狼狈的，我遇到过那种狼狈的重逢，所以可以体验到你刚刚讲的那一种匆匆聊了几句的感觉。我有一次呢，真的是非常赶时间，在路上呢，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出租车，所以为了赶路的我呢，就赶紧找到一辆共享自行车，就准备先解决一段路程啊，到前面去再看一看啊。然后就在我骑着共享自行车在路面狂奔的时候，我被一个人叫住了名字，我一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啊，盯着这张面孔呢识别了好久，原来真的是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老同学。当然我可以从他的这个反应当中看得出来，他很想跟我再多聊一点，可是我真的很赶时间，所以就没有办法，就真的是直接跟对方表明说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现在真的非常赶时间。我觉得他看到我那个赶时间的样子也一定觉得很好笑很狼狈啊。这得亏呢就是一个许久未见的一个男同学嘛，对吧，就不说当年有没有什么这个深切的交情了，就随便换一个哪怕是女同学，我都觉得这个场景会显得更加的尴尬啊。所以呢我常常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更尴尬的场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听说过有一些朋友啊，他原本想象的很好的，他说就是这个跟前任啊重逢的那个场景，他认为说呢自己许多年之后呢这个状态呢一定要修炼的比从前更好，然后某一天呢要以一个非常好的姿态出现在前任的面前啊，让对方觉得啊你就后悔去吧，是吧。可是往往在现实当中呢重逢的那一次你都非常的狼狈啊，要不然就是觉得哇他现在带出来的那个新的女友新的男友哦，好像真的跟我比起来好多了啊。然后又特别是自己状态很糟糕的那一天碰上，怎么回事是吧，这种重逢回去简直要气半天是吧。匹诺曹他说，很久之前呢和那个女字旁的她分开了，然后又过了很久，忽然有一天真的再相遇了，其实真的没想过还能够再遇见的，我非常觉得庆幸啊。你看每一次重逢的时候我们的体验都不大一样，有些朋友他是庆幸是吧，有些朋友是惊喜，当然还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惊吓。有各种不同的感觉啊，这最重要的是在于你碰到的是谁，你跟他过去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关系，最后这段关系以主观还是客观还是什么观的一种方式结束，走丢，然后又是以怎样的一种状态重逢，我想这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一次久别重逢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啊。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说起久别重逢啊，其实我在动物的身上也是可以感觉到的，就像。

我每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呢，家里的小狗狗都好像有预见能力一样啊，就每一次呢都是第一个知道我要去回家的啊，早早的就在那个巷口等着，然后呢这个尾巴呢都快要摇成螺旋桨了啊，就上蹿下跳的非常开心的迎接我。在它的世界里面呢，主人会是它的唯一，即便才一天不见，晚上回到家里面，对他们来说呢应该也是一种久别重逢啊。啊，也是啊，所以呢就是家里面喜欢养这个小宠物的朋友啊，那他们就是会有这种体验啊。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向你输出很多这种很饱满的情绪价值的，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我想你了就会直接表达出来，是吧？不像人跟人之间呢，有的时候各种情感的表达呢还会有各种的克制啊，或者说遇到各种的障碍啊，

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就是跟你一起来聊一聊久别重逢的那种经历跟感受啊，希望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自由畅快的来表达一下啊，回味一下啊。其实有些这个不期而遇呢，还是挺特别的感觉，是吧？不管那一次的重逢呢，感觉是尴尬、狼狈，还是小小的庆幸或是惊喜啊。我想今天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呢，都希望能够看到你，带着你的故事和经历来打 call 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找到你的时候，我讲起某个雨夜的孤单，我提起某段路上的迷茫，尽管那时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

0: 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仿佛时间从未把我们真正的分开，只是让我们各自去经历了一段独特的旅程。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很幸运，我们总有机会在星空之下一次又一次的重逢。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继续我们今晚的互动，聊一聊久别重逢。久别重逢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呢？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它的含义都不大一样。你曾经经历过的那种体验到久别重逢的场景，那个人那件事是什么样子的呢？今晚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畅快的一起聊一聊。怎么说呢，不管和这个人过去有过怎样的一种关系跟交集，我想重逢这个事情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呢，大部分时候总归还是觉得比较幸福。

慰或者庆幸的。因为重逢的时候仿佛告诉你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会不会其实过去并没有像自己后来感受到的那样如此的苍白，呵呵，如此的不曾拥有什么，是吧？所以每一次的重逢就在提醒我们，嘿，你过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大概重新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是生活重新把一段过去的时光推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去感受，去品味，甚至去重新感受一下当初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心情，什么样子的状态。Flower 说，其实久别重逢的人呢，见到重要的人都是很欢喜的。久别重逢的地方，因为每个季节都会有它独特的美，所以每一次再去的时候呢，时常也会有一些新的感觉和新的惊喜的。确实那个地方呢，它在保留一种熟悉的磁场的同时，在一些属性或者细节上，它总是随着时间和季节的流动而不停地去轮转。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外置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也在变，对不对？因为我们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情，导致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的看法和感受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你每次站在那个同样的地方，也许那个地方有些变化，你也有一些变化，仿佛是跟过去场景的一种重叠，但同时好像你和这个世界都一起在变。所以每一次的感受可能都不大一样啊。如果你是抱着一定要去重新回味当初那种体验跟滋味的话，也许故地重游有的时候难免会让你失望，因为都在变，对不对？但如果你抱着去一个熟悉的地方找寻新的发现，新的触动的话，那我想你可能就会收获满满了。改不了名字彩凤，他说带宝宝这日子感觉就是在渡劫，已经漏了好几次没来了，所以来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种小小的久别重逢的滋味啊。最新推潮的都有了，但是现在你也实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愿望了，对不对？就是你成功的培育出了当初我们开玩笑说的星空二代了。希望小宝宝健康成长啊。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吧，也许以后他也可以一起来，对吧？陪着他的妈妈来参加我们星空夜话的线下活动呢。

0: 外婆。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6: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体验过久别重逢，你会懂得，也许人生最动人的不是岁月漫长，而是那些相聚的短暂。因为那些短暂的重逢，所有的等待都开始变得有意义。因为那一刻的真实，之前所有的遗憾都将化作释然。

0: 次见到你，总是有许多话想说。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7: 星空夜话，
1: 星空夜话，
5: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续我们今晚的互动吧，聊一聊过去在某一个场景、某一种经历当中体验到的久别重逢的滋味。和谁重逢了？你们过去是怎样的关系？重逢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评论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人生经历。待到环旭时，他说我们的久别重逢呢应该是有预谋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没有见面的一年里面，聊天框里面都是沉寂的，但是每一次寒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打破原有的寂静，纷纷说见面吗？聚聚吧。然后呢，我们就会相聚在一个地方，将这一年想要说的话、遇到的事情都分享出来，

所以说我们的久别重逢呢是有预谋的，但其实严格说起来呢，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久别重逢可能都需要去做一些故意的设计。从前我们还是挺感慨的，觉得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毕竟小的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让彼此遇见嘛。但是后来又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一个城市居然可以大到如果我们不故意去和对方重逢的话，很有可能此生就此就各自散落天涯。明明也在一个城市里面，居然都遇不到了。所以我们的星空夜话每一次大家又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有某一种很偏执的刻意，一种叫人很安心的刻意。向不息说，犹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韦少，居然在那一刻有出奇的生出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明明在前几天开始一想到要去见你呢很紧张啊，可是在见到你的那一刻呢，紧张感突然就消失了。那时候就感觉不对啊，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为什么感觉你就像是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而已呢？自己也挺疑惑的，后来想想也许是吧，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毕竟在见面之前已经是听这个声音的第七年了。所以你的文字和我的声音其实已经相伴了很久，包括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对吧？这是电波当中的一种奇妙的相遇。尽管有些朋友呢见面的次数不多，或者有些朋友素未谋面，可是你不觉得我们已经是生活当中很难割裂的彼此吗？我们就像是生活当中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的朋友家人。在我们快乐的时候，也许打开星空的声音可以在这样的夜里享受跳动的喜悦，轻松愉快。其实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把我身处的那个环境的亮度降得很低很低，让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只有些许微弱的亮光去点亮局部的环境，其实蛮惬意的，然后让这种可以跟自己舒服相处的声音环绕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非常不错的深夜。当然如果那一天你经历了不快乐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借由星空在这60分钟里面重新的去平衡你心里的情绪，希望可以把那些不愉快的东西抛出脑后，重新去稳定你自己人生的内核。于是我们不断期待下一次的重逢，不管是在电波里还是在线下。

0: 林尼尔生活他是久别重逢的话，就是上了大学和原先的朋友见面机会少了，为数不多见面的机会就是在寒暑假这些比较长的假期里。虽然刷到很多说什么有些人啊，其实已经是见完了人生最后一面，但我是一个很看重感情的人，其实我呢还是希望在相见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变。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的是久别重逢，在这个话题的下面你有什么想说的呢？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节目里面记录到你的经历和心声。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如果可以再见面，你会带我逃离吗？去一个有你的世界里，和你一起看日升日落，四季更迭。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矗立在星空之下的日子，每一天都不一样。而今天的你，想遇见过去的什么？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天聊聊你的久别重逢，希望能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来自于你的评论啊。21的星星说，刚刚从外面回来，抬头看了看天，今晚有好多的星星哦，亮闪闪的，重逢星空的感觉真好。

重逢呢就和桃花源记一样，找一个地方隐于闹市之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过着乡野耕作的生活。

下去说话重点了。美少识别出了老同学的脸，真的蛮想知道，等到以后星空开班的时候，美少能认出几个小伙伴。不要去考我，不要低估了脸盲的影响，你知道吗？就真的，不过我还是想要尽力的多记住一些小伙伴们的脸庞。我想很难识别，在这个障碍的阻止之下呢，其实他也很难抵抗一次又一次不断重逢的记忆，对不对？

路上那抹浅蓝说，关于久别重逢，我想到了人生四大喜之一，就是他乡遇故知啊。APP 说，我好期待我们线下拥有久别重逢的故事。宁缺无懒说，回广州开学之后跑来跑去的，时间过得飞快，万叶去说，我只是希望久别重逢的时候，希望对方别来无恙。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最近遇到了好久不见的老同学，还有前几天啊，厂里边一个3年前已经辞职的同事，他又回来了。

们总会有温暖的重逢，这就是在星空之下彼此陪伴的我们心中最强大的底气。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的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我们俩这忙得四脚朝天的。
1: 是，我们一说话就是哎呀，就好累了，体现出了我们的情绪。
2: 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见到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哎呀，又好开心呐。
1: 对，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哎呀，又见到你了。
2: 对，还要拍拍小脸，你怎么又长高了？哎，而且孩子们纷纷给我们加微信了，就说明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手机了哈。
1: 是啊。
2: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们今年从元旦开始带大家去香港，然后还在哪儿啊？长白山，又带着大家去从香港坐邮轮去了三亚，五一的时候呢又坐着邮轮去了越南跟中国香港。那么暑假可真是老忙老忙了。
1: 对，
2: 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吧。
1: 是，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呢点击一下研学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啊。那其实今年呢暑假的一开始真的是我们一天都没耽误，
2: 一天都没
1: 一放假就走。
2: 就而且你知道今年我们都一天都没耽误，从元旦咱就开始带着大小朋友出去玩，
1: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团。
2: 是的，那你哈，对，我们还有一个夜宿海洋馆跟我们孤独症的孩子。
1: 对，还有来我们电台研学的团。
2: 对，这是我们从化的一些乡村的孩子啊，一些留守儿童来到我们台里去做一次的广播研学。总之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希望给大家满满的回忆，然后也是我们珍贵的回忆哈。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蹲守了，在准备给孩子报名哈，
2: 主要还选择困难。
1: 是的，因为我们暑假就有啊，目前知道就是四个团啊，已经上线了。
2: 是的，那现在第一个团呢是7月11号。

0: 号到七月十六号有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七月十七号到八月一号呢，是挪威四天去看峡湾跟坐贝尔根的最美高山火车，加上我们的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环游的这么一个团。
1: 对，那么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就是我们的重磅火车研学团、这一次是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0: 哎呀，包着火车呀，
1: 给自己掌声鼓励啊，
0: 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是第二年出发了，
1: 对，
0: 去年没想到那么的火爆，
1: 是去年
0: 包了三节车厢都不够，
1: 四省五市，今年同样也是四省五市，我们会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啊。
0: 去年是五千多公里，今年
1: 是八千
0: 多公
1: 里
0: 的云和月哈、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今年你看，红红跟亮亮我们一起去长白山，赶上了。大雪，那都要封山封高速了，这是让我们跟孩子们共同经历的风雪哟、去年我们是共同经历的
1: 风雨
0: 在内蒙也是滞留了，
1: 今年可能会经历一些风沙，因为我们也会去沙漠吗？
0: 对，我们要去敦煌，人家说要骑那个骆驼，特别像又去打仗的那种
1: 匈奴是吧？
0: 对，打匈奴的感觉。那你看八月九号呢，我们会从广州出发到新加坡，所以可以说那是五天四晚去坐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你可以跟疯狂动物城的谁呀，跟漫威的谁呀，跟米奇的谁呀，或者雪宝跟艾莎呀，随时见面。你看我们这个暑假太丰富了，有没有？
1: 简直就是无缝链接，
0: 无缝链接。
1: 您可以把孩子整个暑假交给我们都没有问题啊。
0: 对，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亮亮姐，我很想先去那个火车，然后再跳着跟你们再去那个新加坡的游轮。”我也是在咱们研学火车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从成都飞广州，然后从广州再飞新加坡。所以如果大家
1: 直接成都飞新加坡得了，
0: 但是我们包的机位嘛，是从广州出发的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也是可以既有又有的，既选这个项、又选那个。也可以先七月十一号就跟我们先去出发，从杭州安吉到上海迪士尼，
1: 对，
0: 再到火车研学，然后再跳一个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其实很多种方，甚至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趟北极，去一个最极致的雪国，冰天雪地啊，并不冷，大家要留意，并不冷、
1: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哈。我们的第一团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的这个行程呢，包往返的大交通，也就是高铁哈。
0: 对，
1: 这个高铁呢，有家长就说啊，不是坐飞机，是坐高铁啊。其实你想一想，你从家去机场、然后还要托运行李，然后就是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再早点去，是吧？这个时间其实都耽误掉了。高铁就是你随到随走，是吧？
0: 对。
1: 而且在这个高铁上也就五个多小时，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特别的方便了哈。这个价格呢，十四岁以下是6888元每个人，十四周岁以上呢是7888元每个人。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个大交通，因为有些朋友说我想在上海再多玩两天啊，你可以不跟我们的这个回程的行程，
0: 不是你直接跟我们杭州到西湖边集合呀。
1: 反正我们在这个杭州的高铁站就是有大巴会拉着我们就走了啊。
0: 对，你可以跟我们在，
1: 你可以等，也可以自己去。
0: 对，你可以到西湖，我们到那个飞花令那个地方，你换好汉服在湖边等着我们。
1: 是，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5958元啊，这个是十四岁以下啊，如果十四周岁以上呢就是608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0: 对，那么除此之外的第二团就是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这个国内的第二团呢，它是一个研学专列，那它呢是9880全包，你要知道它是8000公里啊。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什么燃油各方面还是有点贵的，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哈。
1: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包，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啊。去到了那些地方是很难买票的，比如说一些
0: 敦煌
1: 博物馆啊、敦煌啊、
0: 兵马俑
1: 啊、三星堆啊，是吧？
0: 这些都是很难买票的，
1: 很难买票。
0: 是，
1: 而且我们会有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说你们这么多人，因为家长就在问你们一列火车那得多少人呢？
0: 我们
1: 500个人左右啊。
0: 对，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我们这种研学都是特别
1: 有绿色通道，
0: 他就很欢迎我们大家能够从大湾区的孩子去到那边，所以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支持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坐着火车游遍中国，而且呢，我们是有几晚上。是住一晚，
1: 五晚在这个专列上住，
0: 对，
1: 那么另外的都是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这个研学营地啊，沙漠星空帐篷这样子。
0: 所以大家就说啊，那在火车上怎么去洗澡呢？其实呢，因为是全程空调嘛，
1: 对，火车上不会出什么汗，
0: 你也可以这个擦一下。我们去年也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天到那个地方，
1: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0: 到那儿再去洗澡都是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其实孩子们比你们想象的要有韧性的。

0: 而且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大家一起就像那种学生那种出外郊游的这种感觉哈，
1: 对啊，
0: 特别的开心。
1: 有些家长就觉得我的小朋友可能有点内向啊，这完全不用担心，
0: 真不用担心，
1: 你丢进人群当中他就不内向了。
0: 而且我去年看到所有单独来的都找到了好朋友，
1: 对啊，
0: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比如说今年像我们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这个团，可以想象最后一晚上有好多房都有可能是空的，
1: 对啊，
0: 为什么呢？就比如今天我们这仨小姑娘玩特别好，哎，今晚你来我房间。
1: 一起去了，
0: 然后他们就一起，那当然是在我们老师允许的范围内，因为就是也要有担心各种的安全隐患，我们还要去查房什么的。比如说他在我们老师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适度的去换屋子，比如这个跟这个搭伴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们交到了好朋友。
1: 是的，而且有家长就在询问说，这个手机啊、电话、手表能不能带，又担心孩子会成天玩手机啊。这个手机我们晚上肯定是会收走的，而且白天你是新白娘子吗？就是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它是学习的工具哈，不一定是玩游戏的工具。
0: 而且它要拍照，
1: 对，
0: 还要去到这种
1: 要记录。
0: 你看像去敦煌，它跟其他地方风景都不一样，去看到莫高窟，但是莫高窟里面是不让拍照，只能拍外景哈。就是这种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工具的话，其实善用手机它可以比如说去查一些资料什么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假期暑假呢又推出了第二次的北极团。去年呢亮主播也是一考完试就出发了，7月4号，我印象很深刻。今年呢我们是7月17号出发，那么这个团呢是一个去年的迭代版，价钱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额外赠送了大交通，额外赠送了4天的挪威深度游，去看峡湾，去坐贝尔根的小火车，一价全包是18000元，带交通带签证，这些去年都不包的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节目专属的8五折，18000的专属8五折，大家想一下，那是真的很香啊。好多朋友说，哇，亮主播，现在的这个人去北极的多吗？比你想象的要多。这去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招了那么多的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北极，而且回来孩子们都终身难忘。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心底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爱自然，敬畏自然。就去到北极，你真的会有一种由衷的敬畏自然，因为你很难得像我们去年会见到一个北极熊站在一个死了的抹香鲸巨大的这么一个身体上面，在那干饭，就是而且它是在北极冰原上，就是那一刻的震撼，我相信是你看无数次的这种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什么动物世界是感受不到的，因为那是现场大自然给予你的震撼，包括那些一年的冰川在你眼前轰然塌下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总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让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勇敢者先享受这个世界。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大家想给孩子种下一颗难忘种，今年北极团也是可以单独来的，7岁以上，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1: 对，那8月9号到8月13号的这个迪士尼游轮团啊，会广州往返新加坡，这个价格呢是11999元起每人，不过现在报名呢有优惠啊，每间这个舱房啊，现在是什么舱会有1000块钱的优惠？
0: 是内、就是
1: 啊、内舱房，
0: 所有的舱房其实都有1000块钱、
1: 啊、都有。
0: 531之前报名的。所以大家要
1: 5月31号
0: 赶紧趁着这个早鸟价还在的时候啊，
1: 对，
0: 后面可能就要恢复了。这个可能我们要跟邮轮方、因为邮轮方会有通知的，它的调价是每一段时间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先进群咨询吧。我是觉得早点报名，因为到晚报名仓房就没了。你知道那个迪士尼邮轮堪比春运吗？就是很多它现在的档期你现在打上去看都已经没有了，而且这次我们是包新加坡广州双飞的大交通的飞机票的。
1: 没错没错，现在优惠1000块钱，大家赶紧来锁定席位哈，这个该省省该花花，这1000块钱省下来吃好吃的不香吗？而且我们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啊，和咱们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来进行一个交流。哎，这个学校我也挺想去的啊，毕竟是冷门歌手孙燕姿的母校。这个是不是小朋友不能单独来？
0: 目前是因为你知道，游轮它都有它的官方规定，毕竟在大海上
1: 啊，
0: 所以但是北极这次是允许，是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带队的这些领队会陪着这些小朋友，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因为你单独来的小朋友是屈指可数的，去北极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亲子出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们也可以先来咨询吧，
1: 进群吧，
0: 到时候对，先进群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两个字，进群吧，等着你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欢迎大家随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全年都有不同的旅行路线跟各位一起啊。今年暑假呢，我们会去哪儿呢？第一个团7月11号到16号会去到杭州加安吉，这个是最美县城啊，中国最美的那个县，也是竹海。那么还有呢，就是上海迪士尼。安吉有什么好玩的呢？
1: 哎，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请出安吉五峰山运动村主理人、安吉民宿协会的会长季敏君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安吉一年四季都应该怎么玩。
0: 我现在是来到了浙江湖州的安吉，那么今天呢，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叫做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哈，我身边这一位呢就是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你好。
2: 你好，恋恋。
0: 那说到这里呢，一说到安吉，我发现第一时间大家可能想起的是安吉白茶，特别的有名。
2: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知道这里的竹子特别有名，因为当年卧虎藏龙在竹海的戏就是在咱们安吉拍的。那我这回来到咱们的运动村，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可真运动啊，我在这待了3天，这感觉所有的运动项目还没有玩全部。那季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来到了安吉我们五峰山的运动村，我们能做些什么？
2: 我们五峰山呢就是一山傍水啊，我们那个主要是以运动为主题，我们有丛林穿越，有皮划艇，有徒步啊，有树上蹦床，还有攀岩等等这些项目啊。
0: 还有什么？哎呦，我觉得这个游泳啦、篮球、羽毛球那个太常规了，是吧？都有。
2: 我们有3D运动区、水上运动区，还有那个场馆运动区啊，我们是国家体操队的康复训练基地，所以我们有比较专业的泳池啊场馆，室内场馆啊，那么小朋友们来了呢，最喜欢夏天呢就是玩水，我们有水上城堡，
0: 就是那种水上冲关游戏的那些，
2: 对，那么还有溯溪啊这些活动
0: 啊，溯溪，
2: 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么冬天呢，我们这里雪景啊，那么丛林穿越啊，在茫茫那个
0: 雪原啊，
2: 雪原里面丛林穿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啊。那么春秋两季呢，是我们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的春天啊，我们300亩的梨花树开放的时候，下面我们的白茶套种白茶，这个季节又可以来采茶，又可以来看花啊。那么很多像名人的孩子都来认领梨树啊，到秋天的时候啊，他们来采摘，像我们姚明的。在这里认领
0: 哦，姚明的女儿也在这认领了，
2: 认领梨树，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就来采摘，也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采摘呢，有板栗啊，有梨，有桃啊，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
0: 可以说是不同的季节，我们有不同季节的玩法哈。我就采摘了板栗，这个板栗绝对是有机原生态，就长在咱们五峰山上的，因为安吉五峰山，整个山是不是就在咱们这个运动村里面？
2: 我们环五峰山环抱着我整个项目，我前面还有一个水库，所以有山有水。
0: 所以我刚才这个去到了咱们的白茶园那儿，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梨树旁边的白茶园，它是属于那种，据说的那个茶味儿都是很香很香的，是因为呢那个茶里面是混合了梨树花的香味儿。所以我想说，就是在咱们竹文化这边，咱们还有很多的文章，除了采茶这块，竹子是不是也能有很多？
2: 是的，我们有竹编，那么有蛙绳，还有我们竹筒饭，我们孩子可以亲手在这里把毛竹锯下来啊，几个孩子砍一颗毛竹，把它做成竹筒，在这里再做成竹筒饭，就这里参与度也很强的孩子。
0: 所以我这次来，我玩了游泳，玩了健身，然后跟孩子打了篮球，踩了板栗，炒了板栗。如果是冬天来，我知道安吉还是一个滑雪特别有名的地方。
2: 我们安吉呢也是长三角地区最好的滑雪场，它有3个滑雪场，滑雪场离我们这里也很近，还有高尔夫球场，都是 非常好的。我们五峰山这个地理位置也很好，地处于五埃及的临风度假区啊，紧邻着1800年历史的那个孝丰镇，它是24孝有2孝是出在我们孝丰镇的。
0: 哦，真的。所以在咱们安吉五峰山来了之后，你会觉得能玩的特别多，不留个3-4天时间，您几乎是玩不全的哈。那刚刚也我们正在采访，就是我们安吉五峰山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季姐姐呢，其实一手把这里变成了青山绿水，又变成了金山银山。我们现在就站在了五峰山的这个大氧吧的中间，这里旁边就是白茶园，然后有梨树，然后有一个大草地。那刚刚我们季姐给我们介绍了，其实来到五峰山，安吉五峰山，冬天的可能就是滑雪，夏天的是玩水，然后呢，春秋的你可能赏梨花啊，然后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采摘。其实，咱们这个地儿差不多有3000亩，都是我们这个
2: 2250亩
0: 哈，就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的这个项目。那还有很多亲子活动，那亮亮其实是负责我们台亲子研学的哈。您觉得我们是夏天来好还是冬天来好？
2: 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特色。如果你喜欢看雪就冬天来，你如果喜欢玩水你就夏天来，然后春秋两季也非常美。
0: 哎呀，我感觉四季都要来，因为我到这儿才知道安吉是全国文旅百强县，据说排名第一名，是不是？
2: 连续7年在全国的县级城市旅游人口最高，今年又被评上了，连续了7年。
0: 这个真的没想到，就每年来到我们安吉这旅游的达到了3000万家的人次，这只是一个县哦。那咱们浙江的宝地还特别多，甚至好多人说提湖州你不一定能搞清楚，但是你要知道浙江安吉，这是江浙江浙沪包邮区的后花园，就是我这次来看，真的是江浙沪的车非常非常多。那您要不给我们大湾区的正在听我们自由自在的听众朋友发一个来自浙江湖州安吉的邀请好不好？
2: 好的，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带着你们的孩子，带着你们的父母到我们安吉来看看啊！这里既有绿水青山，也有非常好的人文啊。
0: 对，咱们还有自然博物馆，对不对？
2: 啊，还有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也在安吉。欢迎大家来。
0: 好的，我现在亮主播是在我们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景区里面，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谢谢季姐姐，大湾区欢迎您来玩哦。
2: 欢迎欢迎，谢谢啊，
0: 拜拜。
2: 谢谢亮亮。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0: 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七月一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月四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

0: 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

0: 为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2: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4: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

0: 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3: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4: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5: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粤西市县有中雨，雷州半岛局部有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23到27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2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人大以高质量履职为15/5新征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明天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对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乒男团3-0战胜韩国队，晋级世乒赛半决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东省人大将如何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密集召开一系列会议，对今年的立法、监督以及代表工作进行部署，为广东跑好15/5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本台报道。
2: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这是省人大常委会连续第9年开展代表主题活动，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一起，以实际行动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人大代表、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曾学志：
3: 我也是这个先后提出过关于涉外法治以及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营商环境的构造、机制对接、司法衔接多项建议。那么下一步呢，我应该也会继续的深入去做好这个调研，争取有更多高质量的建议，这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重要基础。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通过24项务实举措，着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代表工作深度融入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王东江：
4: 全力推进代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两个联系工作深化拓展，持续推进代表联络站3个常态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完善代表意见建议工作机制，创新重点避讳建议集提集办快速通道，切实做到重点办理一项代表建议，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促进一个领域的工作。
2: 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今年省人大常委会采取一个年度立法计划加2个专项立法计划的形式，在编制2026年度立法计划的同时，专门编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年至2028年，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专项立法计划2024年至2027年，3个立法计划之间贯通衔接，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高质量立法服务和保障改革发展。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5: 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的3个大湾区法规，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新领域法规和县域经济振兴等8件法规，都在全国先行先试，具有首创意义， 此外，今年立法计划还部署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
2: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以更大力度支持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示范效应，并调整增设省级联络单位十个，推出十二个联系点建设案例。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提档升级、常态长效，在建好的基础上做用好的文章，打造擦亮品牌特色。湛江连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向阳：
6: 我们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系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2: 在构建全链条监督矩阵方面，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共安排监督项目35项。过去一年，省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我省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传统产业三化融合、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等7个专题，成立调研小组，形成7份总报告。7场专题会议梳理形成7个问题清单、42项任务、104项具体事项，构建起调研、协商、督办、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今年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将打出监督组合拳。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李祥宇：
7: 紧扣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将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入境由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报告，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召开在粤投资兴业侨胞座谈会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落地落实。
2: 从精准立法到刚性监督，从发挥代表作用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省域样板。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广东人大将继续紧扣全省发展大局，以立法固根基，以代表聚民智，以监督促落实，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8: 孟凡丽对贾春曲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十五五”，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促进各类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作为既从事市场经营又具公益服务属性的央企，在地质勘查、能源资源利用、生态建设、防灾救援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欢迎加大在粤投资和业务布局，不断拓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广东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贾春曲感谢广东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的大力支持，表示广东开放包容、营商环境优越、合作空间广阔。下一步，总局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企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履行央企职责使命，聚焦国之大者，主动对接广东发展需求，围绕陆地和海洋资源勘查、地热能勘探开发利用、生态修复与建设、地质灾害防范与应急救援等方面，谋划实施更多合作项目，助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结合教育领域立法监督工作，调研我省基础教育发展情况。黄楚平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教育强省建设目标，把助推实施好普通高中100万学位攻坚行动作为人大民生领域监督重点，开展好听取审议、扩大高中办学资源情况报告， 跟踪监督，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和推动教育帮扶、扩围提质、民生实事项目等工作，切实推动破解学位资源供给难题。要聚焦基础教育普惠均衡发展，紧盯学龄人口变动趋势，深入开展调研，切实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助推通过名校托管帮扶、数字化赋能等方式，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下沉，共同助力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昨天，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到会听取意见建议。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助力广东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紧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找准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多建务实之言，多谋破题之策。要主动阐释政策，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企业家委员要深耕主业，做强实业，精耕专业，积极投身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徐延平、苏诗琪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从粤 BA 火爆出圈

0: 到粤超全域发力，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着力打造全国知名消费新 IP， 为湾区文旅融合、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持久动能。本台报道。
1: 近段时间，粤 BA、粤超如火如荼。当前，中山将第二赛场布局在城市核心、文旅地标和人气景区，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客流的双向赋能。孙文西路步行街便是范本。5月2日晚，街区香山剧场大屏同步开启粤 BA 直播。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五一当天，这里的客流量突破了20万人次。市民李先生：
2: 白天逛步行街看骑楼了，晚上还能听音乐会，我家的孩子呢都听得不肯走。
1: 目前中山累计布设120余处公共观赛点位，吸引超10万人次线下驻足观赛。兴中体育场外围打造网红打卡点，文创市集配套业态，中山人才公园创新推出露营观赛新模式，中山影视城量身定制观赛加文旅组合套票，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业态深度融合。中山影视城市场策划部演艺负责人王阳：
3: 通过我们这个票根联盟呢，还是会有非常多热爱体育和文旅的这些游客呢，来到咱们中山影视城，还是会增加了很大的人流。尤其呢，像我们5月3号中山主场呢，那我们在下雨的天气，那我同时呢，我们第二现场呢，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和球迷在我们现场进行观看。
1: 粤 BA、粤超热度持续攀升，也带旺了附近的酒店和民宿。不少游客因观赛而选择留宿景区周边。众多的大湾区游客专程赴中山观赛，顺势延长行程，深度游玩。中山雅居乐长江酒店负责人彭嘉宾：
4: 整个五一假期的话，客流量比以往的话增长大概25%左右，基本上是来自一些外地的客人。这些活动一举办的话，对我们整个餐饮业、住宿业都带动非常非常大。尤其之前只是我们的粤 BA 的一个主场的话，我们的很多外地的旅客过来的话，都是观看这个比赛。
1: 惠州也贴心推出观赛畅游福利，凭票根就能享受景区、住宿、餐饮等全品类优惠。更贴心的是，这些优惠不是只有观赛当天才能用，赛前、赛后连续5天凭同一张票根都能享受。惠州宾馆副总经理李玉露：
5: 凡是持有广东省城市联赛主场工作证、主场门票的人员，莅临惠州宾馆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客房方面，我们特别推出西新楼优惠特价房，仅268元，且含双人自助早餐，赠送迎宾鲜果。餐饮方面，可享受全单9折优惠。
1: 云山记店长张家豪：
6: 不管是粤 BA 还是粤超的这个赛事的话，只要这个参赛的这个选手或者说这个观看的一个群体到门店的话，凭这一个门票都是可以享受8.8折的整单的优惠的。主打的是一个菌锅的火锅、羚羊走地鸡、山珍菌汤锅，是比较受这一个欢迎的。
1: 除了实打实的消费优惠，惠城区还创新打造特色票根文化，让观赛更有仪式感、更有趣。另外还开了线上互动活动，球迷晒出观赛票根，带上话题我在惠州看联赛，发到抖音或朋友圈，就能解锁更多隐藏福利，让看球的乐趣一直延续下去。球迷李女士：
7: 门票的话可以就是住宿啊、游玩啊都有优惠，我觉得这个挺优惠的，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来一趟的。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多元文旅业态消费势能加速释放，多场次演唱会带动群众文体活动、文化娱乐经纪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8倍、2.3倍。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粤超等赛事带动体育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倍。不少地市及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服务，拉动烈士陵园、纪念馆、游乐园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倍、40%。室内休闲娱乐消费人气急剧，电子游戏厅娱乐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8倍。近日，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省级多部门。

0: 与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标准定位，支持广州市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本台报道，
1: 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提质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等十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其中，针对养老金融如何真正走进社区和长者的家门口，若干措施给出了更具场景感的探索路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傅书，
2: 比如说像一些金融加 AI、金融加消费、金融跨境等，就是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些资源去下沉整合，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的在家门口有品质化的养老，而言他可以有更多的专属的养老金融产品的选择，比如说像一些理财呀、基金呐、个人养老金呐，还有一些长期护理险等等。而且呢，通过政府的引导，实际上也可以帮助居民可以选择更安心的金融产品。
1: 若干措施也注重发挥金融对于银发经济与银发产业的服务作用，比如支持越秀区在重点消费商圈深度植入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争取到2027年底前推动不少于两处商业体转型为银发消费综合体，支持越秀区建立银发经济服务业制造业机构白名单，为辖区内银发经济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傅书，
2: 他通过金融作为一个连接器，把政策的资源、市场的活力，还有社会的力量以及长者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紧密的结合，把我们整个的服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形成了一个供需的闭环。那后面我们如何去运作，它还是需要多方主体的一个协同，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开发你的产品以及产业怎么去打通这个投融资贷款的堵点。
1: 此次若干措施在越秀开展先行先试并非偶然，这里是广州老年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区60岁以上常住人口占比近 30%， 并建起了以18条街道、怡康中心、110个长者饭堂、22个社工服务站为主体的成熟养老服务体系。广州民间金融街管委会副主任杨宇豪，
3: 下一步越秀区将注重可感可知可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设立一批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和社区服务站，在区内重点商圈植入推广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打造银发消费新地标，支持养老产业做大做强，探索向港澳长者提供内地开户、跨境二手房交易等一站式服务新模式，让越秀的养老金融服务能够惠及大湾区居民。
0: 今年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延续良好回升态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3.4个百分点。本台报道。
4: 一季度合作区部分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工业生产高速增长，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259.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0个百分点。对外贸易高位运行，货物出口增势强劲，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此外，澳资企业稳健扩容，数量持续攀升。一季度新登记的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7993户，含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的15.0%，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3.0个百分点。
0: 昨天，2026年广州艺术季重磅开幕， 作为开幕大戏，由功夫巨星成龙首度跨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州大剧院迎来全球首演。主创团队日前分享了这部东西方美学碰撞之作的幕后故事。本台报道，
1: 在歌剧《图兰朵》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艺术家表示，《图兰朵》是一种文化的链接，当歌剧经典遇见东方美学，让普契尼的史诗旋律与成龙的功夫传奇在同一舞台上共振。歌剧《图兰朵》指挥恩里克·马佐拉。
5: This is a fantastic new production. It's a very
1: 这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创造性的用新的方式去讲述一百年前的故事。普契尼在《图兰朵》故事中描绘了一个美丽的中国。
5: With Turandot.
1: 歌剧《图兰朵》武术指导赵赞。
6: 刚柔阴阳气韵，还有我们武术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把中国魂注入到这个歌剧当中。
1: 《图兰朵》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背景的作品，自百年前首演以来，便凭借恢宏壮阔的音乐、极具辨识度的东方题材以及浓烈而复杂的戏剧张力，成为世界歌剧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一。这一次，普契尼极具电影感与史诗气质的音乐与成龙所代表的东方功夫美学在舞台上发生深层共振，令人期待。
0: 5月7日，暨南大学2026年东南亚泼水节在华文学院举办，活动以水为媒，以节聚力，展现多元文化魅力，促进中外青年交流互鉴，也为暨南大学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增添亮色。本台报道。
1: 启动仪式上，同学们身着东南亚传统特色服饰登台走秀，尽显青春风采与文化韵味。文艺展演环节，老挝雅韵、滇越缅、新乡联等节目轮番上演，多元艺术交融，展现中外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设置了特色文化集市，各国学子带来地道美食和手工艺品，师生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华文教育专业2023级柬埔寨学生李美凤。
7: 非常感谢学校能举办这次活动，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去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1: 压轴的泼水送福仪式将气氛推向高潮。泼水节是中外多国共享的传统节庆，在暨南大学已成为中外学子相知相融的重要平台。师生现场互洒吉祥之水，水花传递祝福，拉近心灵距离，在欢声笑语中凝聚起跨越国界的真挚情谊。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系主任蔡丽。
8: 暨南大学作为侨校，那我们的国际化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在我们暨南大学华文校区就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能够促进我们同学们所在的各自国家的多元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的充分的交流和互动。
0: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明天在广州举办，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30家，提供近万个优质教育类岗位，现场设置高校、中小学校、中职学校、行业、校友和直播间待岗六大招聘专区，方便毕业生按学段分区域精准对接，提升匹配效率。本台消息，明后两天，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将在广州火热开启。活动将于明天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动，108家企业超1000款产品集中亮相，覆盖智能家电、消费电子、灯饰照明、健康医药、服装日化、特色食品、文旅住房等重点品类，打造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场景。新闻浏览，5月4日16时43分许，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近日，我国科研人员以我国代表性优质高产小麦品种蓟麦44为核心材料，成功组装了参考级高精度基因组，完整解析了小麦面筋蛋白基因区域的复杂结构，并系统揭示了关键基因选择和基因间协同互作在塑造小麦加工品质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5月7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植物》上。北京时间5月8日，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18期，本期开奖号码百位一、十位三、个位二。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8期，开奖号码02、07、08、09、12、17、18、33、36、39、44、46、66、68、69、71、72、75、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5: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

0: 边，安全与您同行。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许不曾见面，我们却在尘封书写的诗篇中会心微笑；也许不曾相识，我们却在岁月唱响的歌声中心有灵犀，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进入到华南前汛期，冷暖空气交汇，强对流活跃。最近广州阵雨雷雨天气多起来，天气多变，出门可要留意天气变化哟。雨天出行不方便，不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吧。我们爱听经典老歌，是因为这些歌曲历经岁月的风霜，有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而且一路来陪伴我们度过生命中许多重要的时刻。每当歌声响起，难忘的历史画卷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有些歌手并不活跃，为人熟知的歌曲也不算多，但无论在歌坛还是在人们心中，都有着他的一席之地。台湾歌手齐豫就是这样一位实力派唱将。今天流淌的歌声，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齐豫的歌，说说那些尘封往事。我是童冰，带来一首齐豫标志性的歌曲《欢颜》。

1978年，齐豫以一曲 Diamonds and Rust 获得第二届金韵奖冠军、第一届民谣风冠军，正式开始歌手生涯。1979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橄榄树》，同年演唱电影《欢颜》主题曲《欢颜》，并且获得了第1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齐豫出道的那一年，恰好大陆走向新纪元，改革开放。不久，齐豫这个名字就和他演唱的校园歌曲一道漂洋过海，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伴随着那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我们一起来听听收录在他的民谣风第一集里的他的首支单曲《乡间小路》。

在歌唱事业起步的那个年代，比现在应该说是单纯多了。他在歌唱比赛里得到了冠军，于是便开始了自己的歌唱生涯。唱完为人熟知的《橄榄树》后，他出了第一张专辑，然后他就留学念书去了。那时的齐豫还没有打算把歌唱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也没有把它当成挣钱的工具。齐豫喜欢唱歌，始终把自己当成歌手而非艺人来看待。歌唱对他来说不是为人表演，更是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多年来，齐豫从未大红大紫过，甚至他的歌曲有些曲高和寡的感觉。在他成长的那代人心里，蔡琴是当仁不让的天后，但没有人这样看他。可是齐豫并不在乎这些，始终如一地耕耘着。听听齐豫带来的《雨》。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

奇遇以一曲 Diamonds and Rest 获得了第二届金韵奖冠军，第一届民谣风冠军，正式开始了歌手生涯。一踏上歌坛，可谓是先声夺人，一时风头无双。但事实上，多年下来，奇遇在歌坛为人低调，30多年来专心做自己的音乐。他出的唱片并不多，只有10几张。作为艺人司空见惯的商业演出，他参加的也不算多。他不喜欢夸张的宣传和作秀，但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音乐路子，他的敬业精神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奇遇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无论在听他歌曲的人心里，还是在专业音乐人士的眼里，都有奇遇的一席之地。在人们眼中，奇遇是执着的艺术家，始终如一追求梦想中的那棵橄榄树。流淌的歌声和你一起倾听成长的故事，感受执着的力量。我是童冰，这节的最后和你分享的是奇遇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这首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1: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1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1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11: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12: 啊，对，
11: 或者雪宝啊，这。还有艾莎、
12: 米奇、米妮等等。
11: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12: 三倍，
11: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12: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11: 对，
12: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11: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这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12: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11: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呢，
12: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11: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12: 对，
11: 懂的都懂。
12: 只要您有